0: 云指出，他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同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来看一个最新消息，是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布声明指出，由于伊朗再袭击并瘫痪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船只，违背双方临时停火协议条款，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本周第三轮的打击行动。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2号的凌晨表示，有多艘的船只是试图沿着没有经过批准的航线航行，并且拒绝听从指令改道的合规航线。伊朗进行警告性的射击，瘫痪其中一艘船只，也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再次的关闭，任何船只都不得通行。声明形容船只擅闯非指定航线的行为是外国非法干预，产生安全隐患，也因此立即的关闭海峡，也指海峡的关闭状态会持续到美国停止对中东地区的干预为止。声明也警告，如果敌方以此事件为借口采取任何的错误行动，或者是新的侵略行为，必将会遭遇到伊朗的猛烈回击。除了美军本身，回击的目标也将包括拥有美军基地的国家。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则在11号访问阿曼，商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机制。双方现在是同意继续的开展技术以及政治层面的磋商。据报，阿曼会上就建议分别管理两条航道，其中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将会按照战前的条件自由通航，但是伊朗方面需要回国商议。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能够全面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会谈中，双方围绕该谅解备忘录第五条，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适当机制，交换了意见。阿曼媒体报道，两国同意继续开展技术及政治层面磋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组织海峡通航，两条航道都将保持开放。其中，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将按照战前条件实行自由通航，而经由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通行的船只则需要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根据这项协议不会被收取通行费。据报，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当天的磋商。此前有报道称，与会各方还讨论了全面开放位于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全面自由通行。不过，伊朗代表未能立即批准阿曼的提案，需要回国做内部商议，而美国并没有参与此次谈判，称将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仍未明朗。以英国为基地的媒体《中东之眼》报道，美国正与伊拉克和叙利亚合作推进一项计划，改造一条连接伊拉克北部城市基尔库克以及叙利亚地中海沿岸巴尼亚斯的老旧输油管道，使伊拉克能够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这条全长约800公里的输油管道已停运数十年，目前严重受损，重建工程预计耗时2到3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未来一周访问白宫期间将宣布这项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革命卫队11号发布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全新照片，照片是由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的官网对外发布，称穆杰塔巴的身体状况一切良好，反驳这敌对势力不断的散播有关其健康状况的不实猜测。暂时不知道这张照片什么时候拍摄的，而之前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穆杰塔巴并没有公开露面，但是对于他曾经是否在这葬礼上现身呢，网上有不同的猜测。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11号也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再次的指出美国与以色列要为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遇难负责。他也强调，伊朗将会为哈梅内伊和最近的两场战争中的遇难者复仇。
3: 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他并再次点名美国与以色列，指伊朗人民将捍卫哈梅内伊的思想，继承其遗志。他还说，复仇是伊朗人民的诉求和意志必须实现，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表明他将为哈梅内伊和最近两场战争中的遇难者复仇。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9日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在长达将近一周的丧礼期间，穆杰塔巴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外界猜测是因为担心遭到美以两国的暗杀。这次发表声明是哈梅内伊丧礼以来的第一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随着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声明，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穆杰塔巴在这个时候再发声明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而伊朗各界又如何看待书面声明发表的时间点？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4: 这份声明呢，实际上呢，也是在回应这次葬礼的情绪，因为呢，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刚刚结束，而且穆杰塔巴他自己没有现身。那么作为新的领导人呢，也要强调的是，他是有合法性，也是未来的继承人，正当的继承人，所以他将继承已故领袖的路线，同时呢，要追责为领袖复仇，这也回应了这次葬礼的情绪。同时呢，应对美国的威胁，也是对美国发出的一个警告，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伊朗都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不会退缩。那么同时呢，也要注意到这份的声明当中呢，虽然强调要复仇，但是没有讲何时复仇，用什么样的方式复仇，就像是开一个支票上面没有写日期一样。所以呢，也给就是现在的政府和谈判团队呢，给他们一个空间，让他们呢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进行谈判或者跟美国博弈。那么同时呢，在强硬派当中呢，也是回应了他们的诉求，就是强调要为领袖复仇。所以总的来说呢，就这个声明呢，可以说呢是就是说并不奇怪，但是有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强调不管他在还是不在，那么这个路线还是会进行下去，就是强调伊朗目前的方针，就是说一就是强调红线不会妥协，第二呢就是在这个灵活性方面呢可以掌握，就是适当的跟美国进行谈判博弈，那么但是没有强调就霍尔木兹海峡还有其他具体的对美国的警告做出回应方面，并没有做出具体的指示，所以呢给大家一个模糊的空间，可以灵活的处理。
1: 伊朗方面11号公布了卫星图像，说是伊朗导弹击中的美军基地位于约旦这个部分。卫星图像的画面，你看到位于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在美国多次违反停火之后遭遇到了打击，而基地当中至少有两处的设施遭遇到导弹击中，而据称美军战机的机库被毁，但目前不清楚机库内当时存放何种装备。伊朗方面也表示，之前美国和约旦都表示来袭目标已经全部被拦截，事发在当地时间的9号，而约旦的军方表示拦截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约旦政府说将会持续的为维护国家的安全做好准备。另外根据沙特阿拉伯媒体11号的报道，美国代表团正在黎巴嫩讨论成立专项委员会，就落实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试点区撤出的行动方案进行讨论。黎巴嫩之前提出条件，要求以色列必须要从2个试验区撤出，而黎巴嫩才会参与在罗马举行的调解会议。根据了解，黎巴嫩同意出席在稍后于意大利罗马重开的谈判，但前提是成立负责安全和事务管理委员会。据报，应美国的要求，以色列政府已经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报道也提到，以军最早将会在本周就要开始将把在这黎巴嫩南部所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2个区域给撤出，而这项撤出

0: 伊朗方面将不会再受到英美双方早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约束，而伊拉瓦尼也说，美方的行动已经严重的违反协议精神。
1: 伊拉瓦尼指出，伊朗自1970年起一直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负责任成员，核计划始终维持在和平用途之下，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最严格的监管。他批评美国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加上美国及以色列多次袭击伊朗核设施，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拉瓦尼又强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 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活动及排雷工作由伊朗决定，任何外部势力介入都会破坏协议，危及区域安全。伊朗表示，若美国继续违反协议，伊朗将不再履行相关承诺。Iran
2: remains committed to the faithful implementation of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ully and faithfully complies with its own obligation. However,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 to violate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Iran will no longer be bound to fulfill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1: 另一方面，美国日前再度空袭伊朗，伊朗随即攻击美军在巴林、科威特及卡塔尔等国家的基地，并停火协议岌岌可危。持续的冲突亦令美国国内舆论出现分歧。 有民众坦言，他的伊朗朋友在签证问题上受到影响，认为美国应承担责任。还有不少民众对战事感到失望，甚至批评美方介入了错误的战争。
3: I think it's a shame for the U.S.
4: Why?
3: Why?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 have never gotten there in the first place. We went after the wrong battle for the wrong reason.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则通报，巴基斯坦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了电话，就近期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跟费萨尔对于今年6月美国和伊朗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的升级，深表关切，也一致认为新一轮的冲突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 费萨尔就介绍了沙特方面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也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和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重申巴基斯坦的一贯立场，也呼吁各方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为外交斡旋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以推动实现和平、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双方现在同意要继续的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与协调。 马上回来关心天气，台风巴威先后的2次登陆，而现在强降雨将会分别波及10多个省份。待会见。

0: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四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2: One film unites two equestrian families in a friendship which knows no borders.
3: All the places in the movie, my heart is calling to come here.
4: 그것이제잘되게담을
2: How will the horse whisperer react to the horse training, wrestling, and music of Inner Mongolia?
5: 他这样叫自然驯马法，蒙古马需要很长的时间。
6: Something that you say moves me to tears.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八位的中心点已经在十一号的晚间11:20的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这是今年以来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随后在12号的0点钟的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的沿海再次的登陆。两次登陆，中央气象台在12号早上的6点又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八威的强度现在由台风级减弱到强热带风暴级，也预计八威将会继续的向西北方向来移动，强度在逐渐的减弱。
1: 大风裹挟着暴雨，地面迅速形成流水，路边树木被连根拔起。台风八威11日晚间以台风级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随后，八威于12日0时前后在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强度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维持13级。预计八威将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不断减弱。早前水利部11日将针对浙江福建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多地强化措施加以应对，组织开展人员转移安置、船舶回港等工作。民航方面，截至11日晚8时，内地机场的延误航班数量超1300架次，内地各航司计划取消12日进出港航班超2800架次。专家提醒，八威登陆并不等于危险解除，八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余省区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台风八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两次登陆，距离登陆地玉环只有30公里左右的温州受到了什么样的冲击？立刻连线给在现场的特派记者蒋张岩。张岩早。
2: 早上好，翔毅。
0: 张岩，这背后这落下的树枝还蛮多的，而且风也蛮大。目前在经过一夜之后，当地的情况是如何？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好，就如刚刚所说的，这个台风八威在11日晚间23:20是登陆了这个玉环市啊，随后它很快不过40分钟的时间，又在12日凌晨0点的时候登陆了乐清市。其实玉环啊，这个首次登陆的地点距离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温州洞头区是非常距离之近的，只有直线距离大概30公里左右。所以呢，昨天夜里我们也是遭受了比较猛烈的这个风雨的冲击啊。那我们可以通过我的镜头现在往身后看去，可以看到这个路边的这个行道树出现了一个比较大面积的一个树枝吹断倒地的一个情况，尤其是我们看到有一些比较细小的枝干可能延伸的比较长，所以呢它们倒地的数量也比较多。那另外呢，我们在来的路上也观察到有一些路中间的一些白色的路政围栏啊，也是被这个台风吹得歪七扭八，也有一些是不抵台风这个侵袭，是直接被吹得破散的倒在了地上。那另外呢，再往远处看，我们可以看到在红绿灯处有一个金属制的这个控制行人通行的这个红绿灯信号灯，也是因为昨天受到台风的侵袭而直接倒在了地上。那我想今天早上其实有不少的这个路政和抢险人员，我们在路上看到了他们的身影，他们很早起来就将这些树枝呢搬离了主干道，搬到了这个人行道之上。那提到人行道呢，不得不说昨天半夜这个风雨最大的时候，我们关注到这个人行道上面已经有水了，也就是说从这个机动车道上面大概漫上来了10公分左右的水。因为这个当时的雨势比较大，输水能力比较差，所以呢水是漫得比较高的。而在今天早上这个风雨停了，或者说风势雨势减小之后，这些水是在慢慢退去的。那以上是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那另外呢，我们要讲到交通方面，刚刚也确实说啊，这个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个比较大范围的这个交通的停滞，或者说是一个暂缓的情况。那我们观察到像浙江这边比较大的机场，比如说杭州机场作为客流最大的机场，它在今天呢十二日这个情况下是依旧取消了296的架次飞机。而杭州浙江市省内的一些轨道交通、铁路交通，包括一些跨城市间的这个高速，以及比较重要的这个杭州湾大桥，在今天也是进行了一个封闭状态，暂时还没有出于安全考虑，暂时还没有解除这样的一个管制情况。那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主播。
0: 好，谢谢张岩。温州现在的路面障碍物比较多，所以民众出行要注意。那刚刚也提到了台风八威是在浙江所登陆的，临近浙江的上海又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当地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立刻连线给在上海静安区彭浦新村现场的特派记者高月佳。月佳好。
3: 你好，翔毅。
0: 月佳，目前上海的天气如何？今天呢？

0: 当地有什么样子的应急响应。
1: 好的，翔宇，那现在我在上海，然后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知道昨天晚上的时候，台风巴威是登陆了，不过上海现在已经稍微有点出太阳，上海整体这个主城区的情况还是比较稳定，现在风稍微有点起来，那么从今天早上凌晨开始到现在情况大概都是如此，就是有阵风，但是雨势不是非常的大，整体的情况是比较稳定的。今天早上我们出来的时候已经感觉到这个上海的市民已经开始正常恢复他们的生产生活了。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上海的这个彭浦新村的街道，可能大家会很好奇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先来分享一组数字，那上海呢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城市之一，上海60岁以上的户籍老年人口已经超过了580万，占户籍总人口的37%左右，那也就是说差不多我们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老人。65岁以上的也有466万，而80岁以上老年人口也接近了90万，最重要的是独居老人有36万多。而我现在所让镜头拍到的这个彭浦新村的街道呢，就是上海老龄化程度最深的街道之一，这里有将近一半的居民都是老年人，他们居家避险能力比较弱，台风来了其实他们是最让人担心的群体。那么面对台风巴威，街道第一时间就出台了一套这个方案，有800多名的志愿者来结队守护这些独居和高龄的老人，台风期间他们上门的频次也从每周2次加密到每天1次，而且还有专职的志愿者定向服务500多名这些无子女困难的独居老人，坚持每天的走访。那么台风天老人吃饭怎么办呢？我们等一下就会来深度的走访街道社区里这些长者食堂，哎，他们会配备保温车、防水打包袋，为330多位失能和独居的老人来提供上门吃饭的服务。那么这些老人吃饭怎么办，确实是大家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因此社区食堂就来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会送货上门，为300多位这些失能和独居的老人送餐上门，保证他们吃到这些热乎的饭菜。那确实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如何让这些老人过上精品的高质量的老年人的生活，这才能体现一个城市治理的温度。翔宇，
0: 好，谢谢岳佳。目前在上海呢是风雨稍小，但民众还是要特别注意突然的强风骤雨了。那刚刚也提到，巴威现在强度虽然是已经减弱，但其实这不等于说危机已经是安全解除，在福建多地仍然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立刻连线特派福建的记者陈瑞希。瑞希早。
2: 早上好，小乙。
0: 瑞希，目前在这个时间点看起来福建的风雨天气是稍微是好转一点的，不过也要提醒民众的是交通运输受到影响的情况，还有防灾措施，瑞希帮我们整理一下。
2: 好的，翔毅，那么实际上呢，在巴威在这个经过福建之后呢，现在是逐渐远离。那么不过呢，我们看到现场的这样的一个路面呢，因为这样的路径的调整，实际上对于福建包括像北部我现在所在的宁德霞浦以及更北一点的福鼎呢，整个的影响呢是比预期的要小的，路面相对来说是比较平静。那么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像这种车辆民众的这样的一个行驶呢也恢复的比较快。那么同时呢，我们今天早上也看到外卖平台在昨天下午到晚上是一度的停止营运，那么在今天早上的时候也是恢复了。那么不过呢，我们现在并没有从官方消息得知这个宁德的三停一休措施是完全的解除，像刚刚您所说的台风过境不代表危险就解除了。目前呢，我们看到中央气象台给出的一个提醒就是因为这一次巴威的整个外围云系呢是有差不多1500公里，所以呢极有可能在接下来的一两天呢，福建北部呢会有短时的这种强降雨。那么我们知道最近的这个大陆方面是已经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主汛期哈，包括像过去的一段时间广西是出现非常严重的洪涝灾害，那么同样呢，福建为了防范类似的险情发生呢，在过去的几天呢，对于全省36座水库是进行了提前的预泄和腾库，降低水位。那么特别是我所在的北部的一些堤坝呢，要进行24小时的监控，因为这一个部分这个区域呢，实际上也是全国新能源产业链比较集中也是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一旦出现类似的一个险情，那么势必会对当地的一个产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回交通，那么今天呢整个全省的轮渡依然是停运的，那么同时呢，从厦门以北的高铁线 线呢也依然停运。那么同时在这个福州前往温州的这个高速路呢，现在也是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那么我们也会为大家在现场的持续关注这一次八威对于福建的后续影响。那么现在把时间交还给翔毅。
0: 谢谢我们各路记者报道。瑞希刚也提到，虽然说现在的风雨稍微减小，但是警报没解除，一定要注意。至于台风八威十二号也逐渐的远离台湾，强度也有所减弱。台湾气象部门持续的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也提醒民众一定要留意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

俄乌局势看到的是，乌克兰的军方11号通报，过去一夜，乌军在亚速海使用无人机打击超过20艘的俄罗斯邮轮，以持续的切断俄军。

0: 燃料的供应。同一个时间点，俄军对于乌克兰军工企业和部分的港口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也敦促美西方盟友加速防空系统交付，用以兑现北约安卡拉峰会对于乌军援承诺。
1: 乌克兰军方11日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夜，乌军使用无人机在亚速海打击了21艘俄罗斯油轮以及7艘为俄方提供军事物流和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的船舶。另据乌克兰空军通报，自10日下午起，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截至11日上午，乌防空系统已拦截和击落111架来袭无人机和2枚巡航导弹。但首都基辅街道上可见被导弹击中后留下的深坑。乌军称，目前共有11处地点报告遭到直接袭击，另有3处地点被拦截的无人机或导弹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连夜发射了120多架无人机和12枚导弹，其中半数为弹道导弹。乌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大部分目标，但未能拦截弹道导弹。泽连斯基称，在空袭警报发布前，部分基础设施就已遭袭。他呼吁美西方盟友兑现北约峰会上承诺的防空援助方案，以保护乌克兰人民，包括尽快推进美制爱国者系统的许可协议和欧洲联合反导防御项目。据俄罗斯国防部11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针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部分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俄国防部称，10日夜间到当天早晨，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178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姆林宫同日警告，美西方国家迄今已向乌克兰提供数百万吨武器，当前局势已不再是一场特别军事行动，而是一场全面战争。一旦有任何威胁到俄罗斯国家存在的情况，俄方不排除动用核武器。克宫同时表示，泽连斯基上台时曾向乌克兰人民承诺结束冲突。现在他仍可以通过做出负责任的决定以兑现承诺，但前提是乌克兰立即从顿巴斯地区等现已并入俄罗斯的地区撤军，并承认其为法律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11号表示，俄方将不再信任西方的维和努力，同时说西方实际上已经向莫斯科发出公开的最后通牒。当天，我们的记者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专访俄军某部反低空目标训练营地。
2: 这些从前线轮换下来的士兵呢，目前在这里一边休整，一边进行战斗前的这种准备工作。
3: 这是俄军第6某部师某团反无人机训练营地，营地离前线约10公里。根据俄军前线临时战斗训练条令，旅团一级在距前线数公里内可以因势建立训练场，并设置仿真的阵地，组织所属部队进行有针对性的战训。这个反无人机训练营地专门设置了机动射击和固定射击的场所。我们现在是位于机动射击的跑道上，训练的科目即机动车行进中对低空目标的射击。两名骨干均是某团一营连队的班长，他们刚参加完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骨干们被临时轮换下来参加团组织的反低空目标的复训班。教官说，对空射击分不同的机动平台，此类的 3D 车已作为该团突击步兵常态性的运载工具。地形车上的射击科目有许多的特点，其视野开阔，机动性强，这对于射手来说，随机性的战术动作可以得到自由的发挥。目前俄军前线配发了新型号的霰弹枪，这类型号的霰弹枪装弹量大，弹丸由钢材滚珠组成，有更加密度的破片。在这个训练场还有一支机动的防空分队，这支分队担负训练场的低空防御任务，但是也是该团培训指挥所、弹药库、营区等防空分队的实战教练的平台。这支分队装备着俄军制式的双联机枪，也是俄军对付低空目标的主战的轻武器之一。 俄军因地制宜地将其固定在地形车上，对一些临时性的重要目标实施低空目标的防空，其火力强大又经济实惠，弹药补充简单，一台 3D 车就类似于一座小型的防空平台。在教练场的另一端，便进入到技术含金量比较高的防空主战兵器之一，弹炮合一的铠甲防空系统。该平台的雷达探测范围75公里，并搭载射程40公里的高速自导导弹及针对低空目标的钉子微型的导弹等。由于目前专业技师的短缺，该团决定自训培养，在为期3个月的学员的专业训练中，教官们整合理论的课程与实际射击进行现场的教学。教官们的这种实战的教学法应用在接近战斗条件下的速成，成为了没有军事院校的规范和教条，将目标击落再击落。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达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马上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因为披露特朗普的新专机的安全缺陷，美国记者收到传票，待会见。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接下来关心是美国国防部十号公布了第四批的不明飞行物 UFO 的解密文件，一共是计有40份文件，其中也拍摄到一段是2020年的视频，是被认为是相关文件当中到现在最清晰的 UFO 画面。画面你看到是时长大约有32秒，有一名海军的武器系统操作员在报告中也提到，在大西洋的上空发现这个物体，它的颜色比较深，呈现栗色，而大约是3.7米到4.6米这么高，看起来有一点像是变形的大气球。而另外一方面，美军也是用了红外传感器，2025年在黄海追踪到了一个有6芒星特征的异常对照区域。那这一次的公布文件包括14个书面文档、19个视频、4段的音频跟3张的图像，来自美国国防部、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等多个政府机构。五角大楼5月8号也公布了第一批的文件、第二批和第三批的文件，分别是在5月22号跟6月12号公布。再看美国纽约时报11号的一个报道。这一份报纸参与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新空军一号专机有安全缺陷的多名记者都收到传票。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也呼吁司法部立即撤回对于记者的传票。报道提到了联邦政府执法部门的人员十号前往这一些记者的住所交送传票，要求他们就涉嫌违反联邦刑法的相关事宜，在15号与纽约曼哈顿向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作证。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

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时候，乘坐由卡塔尔所赠送的近期刚完成改装的新专机，但八号返回美国期间，特朗普是先乘坐的旧空军一号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才换乘新专机回国。《纽约时报》随后以不愿公开姓名的人士为消息来源报道。 换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的要求，原因是因为新专机不具备旧专机的部分安全功能。上电台则报道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完成新一次的身体检查还有认知测试，结果理想。上个月80岁生日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前往华盛顿附近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身体健康检查。 形容检查的结果是完美，而特朗普在5月底也曾经接受年度的体检跟牙科检查。他在贴文表示，自己每6个月都会做一次身体检查，而这一次更提出一并进行认知测试，说自己答对所有测试的问题。马上我要看到是加勒比海的国家巴哈马，有一架小型的飞机坠毁，导致10个人遇难。待会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呢个有冇睇波啊？
4: 睇紧啦，荷兰就入啦。
5: 其实足球一样嘢就系一个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个共同话题嘅。
4: 荷兰，但系我都仲系着住荷兰原色嘅，因为我系1974、1978年嘅荷兰，我唔系2026嘅荷兰啊嘛。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是新西兰的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十一号是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拉克森和莫迪十一号在奥克兰总督府举行双边会谈。拉克森表示，两国领导人就涵盖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路线图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到2030年将双向贸易额翻一番。根据新西兰政府发表的声明，这一路线图的核心是两国四月底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会谈后，在两国领导人见证下，新西兰与印度签署谅解备忘录等合作协议，其中在防务领域，两国承诺在海上安全方面开展更紧密合作。这是莫迪首次访问新西兰，也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莫迪当天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与拉克森一同会见当地政界与商界领袖。拉克森在会谈致辞中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2: Prime Minister, it is a very special honor to host you here in New Zealand. Your visit is truly historic, as it is the first by an Indian Prime Minister in 40 years. And it sends a very clear message. New Zealand and India are taking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next level.
1: 莫迪表示，这次会晤正值两国关系转折点。新西兰已承诺在未来15年内投资200亿美元。他相信，在两国共同努力下，2030年双边贸易将翻一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加勒比海的国家巴哈马，有一架小型飞机十号在首都拿骚以西的北安德罗斯岛坠毁，当时机上有10个人全部遇难。失事的小型飞机坠落在一处的灌木丛当中，而调查人员十一号抵达现场搜证，小型飞机是属于当地的弗拉明戈航空公司。而初步信息显示，飞机从首都拿骚的林登平德林国际机场起飞，原本计划飞往北安德罗斯岛，但在降落之前发生了这起故障坠毁。体育赛事的部分，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三场四分之一的决赛11号举行，由英格兰对阵挪威，而英格兰队是凭借着贝林厄姆在上半场补时阶段以及第93分钟的共两粒进球，以2-1淘汰挪威晋级四强。而埃及总统塞西11号是在地中海的沿岸度假胜地新阿拉曼高规格的接见参与世界杯的埃及国家足球队，并且向全队授予国家荣誉勋章。对于在16强比赛当中的判罚争议，塞西强调，足球不只有胜负，球队赢得尊重比结果更加珍贵。
3: 埃及总统塞西11号在新阿拉曼接见了刚刚结束世界杯征程的埃及国家足球队，并向全体球员、教练及行政团队授予国家荣誉勋章，表彰球队创造埃及队世界杯历史最佳战绩。埃及队在16强对战阿根廷队比赛中的多次关键判罚在全球引发广泛争议。塞西表示，足球不仅关乎胜负，球队在世界杯赛场展现出的拼搏精神和职业素养已经赢得了国内外的尊重。
4: ناس تكسب وناس ما تكسبش لكن انتم كسبتم كسبتم كتير قوي مش بس النجاح اللي تحقق والفوز اللي تحقق لا احترام الناس وده اكتر كتير اتصور اكتر كتير احيانا من المكسب。
3: 本届世界杯，埃及队不仅历史性的闯入16强，还先后战胜澳大利亚等强队，并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激战至最后时刻，刷新了埃及足球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这一突破也再次点燃了埃及民众对国家足球的发展期待。塞西表示，要建立更加科学、公平的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助力足球人才的选拔。
4: إذن كل المطلوب مننا إحنا كمعنيين باللعبة دي إن إحنا نبقى كشافين متجردين نشوف الشاب اللي عنده فرصة ونديله الدعم。
3: 分析认为，此次埃及总统高规格接见国家队，不仅是对球队世界杯表现的肯定，也释放出埃及将继续加大足球投入、完善青训体系的信号。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5: 天后郑秀文原定周五晚起于启德主场馆举行一连3场的演唱会亚洲巡回终点站，主办单位日前突然宣布，因搭建及测试过程发现有重要部件出现故障，基于安全考虑决定延期。 郑秀文为弥补观众损失，将三场演唱会改为一个半小时答谢会。首场答谢会，郑秀文卖力唱跳，还请来刘德华担任嘉宾，一同坐车绕场合唱，全场气氛高涨。完成首场答谢会后，郑秀文也特意拍片感谢大家的包容。
6: 对我来讲，其实不是一个交代咁简单，而是一份诚意的答谢会。我觉得你答谢，其实你真的答谢，你是带着一个感激、感谢和感恩的心去多谢观众给你的包容。我很重视观众每一个感受，我很重视观众你们向你欢呼，我很重视歌迷你们今天这么远道而来，或者都继续入场支持你们，喜不喜欢今晚我们为你们准备的答谢会，我相当之重视。我和我团队会继续将最好的，将即在不足的资源底下，将最好的 交出来送给你们。我很多谢你们。
5: 近日网上疯传一段极具争议的行车记录仪片段，内容涉及一名疑似歌手吕方的乘客在乘坐网约车时，因为目的地定位问题与司机发生激烈口角，双方更在车厢内不断以粗口指骂。该名乘客下车后走到车尾查看车牌，向司机表示已经记下车牌，并扬言会追究。事件持续发酵，引起全程热烈讨论。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已经介入事件，并正式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将该段影片移除。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任何能透过视频监控系统清晰识别特定人士的视频均被视为个人资料，因此有权要求平台做出移除处理。歌手吴岳坤与蔡慧琪一起出席活动，呼吁市民参与捐赠食品行善。两人受访时表示，希望有机会合作拍摄 MV。
7: 希望凭住自己的这个信念，希望将这份爱宣扬给

0: 世界。
1: KFU都想坤哥都合作一下。
2: 會啊，我咩都做啊，係啊，真係拍 MV 都得啊 ，MV 需要演員，係啦 ，MV 需要演員，係啦，嗯，希望有機會。
1: 係啊，嚟緊阿坤哥又有 show 啦。
0: 係啊 ，show 同埋有新歌啦會出啦，咁啊希望係咯，即係努力咯，即係我覺得除咗而家呢個要奮鬥嘅年紀之外，唔奮鬥就冇時間嘅。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也感谢您的加入，持续的祝福大家一整天都顺心了。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警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

0: 是危机不断加剧，
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
2: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与全球华人朋友共冷暖的凤凰气象站。早上好。没有空调的夏天很难过，最近在欧洲的朋友对这句话的体会可能正在逐渐的加深。长期以来，欧洲并非传统空调的大市场，仅有大概20%的家庭是配备了制冷设备，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低渗透率的背后是欧洲人过去体验过的夏天都不太热的生活经验。但是气候变化正在改变这一切。今年入夏以来呢，欧洲多地遭遇到了极端热浪的侵袭，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气温接连刷新历史记录，多国政府紧急发布高温预警。持续不退的酷暑让空调一夜之间成了许多欧洲家庭的刚需。预计下周初，欧洲炎热天气会集中在伊比利亚半岛到法国等地，多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5度。之后呢，炎热范围将会逐渐的向东蔓延，中欧、亚平宁半岛还有巴尔干半岛等地天气也将明显的变热。到下周后半段，法国、西班牙北部等地呢，炎热将会逐渐的缓解，而炎热天气的核心区域将会向巴尔干半岛等地转移。请在上述地区的朋友关注气温的变化，做好防暑降温。先说到这儿，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天气信息。

欢迎回来。下周初，欧洲的降水主要集中在东部一带，大范围的降水将会持续到下周三。那下周四开始，降水将会逐渐的减弱停歇，而西欧和中欧等地下周降水会逐渐的增多。到下周末之前呢，这带的降水会比较的分散，但是到下周末，西欧和中欧等地降水会明显的增多增强。在这里的朋友呢，下周末出行记得要带好雨具。美国下周初在大陆高压的控制之下，西部到五大湖一带降水稀少，美国西部内陆地区到中部平原炎热天气呢将会持续，最高气温多维持在35度以上，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甚至会超过40度，空调降温也是刚需啊。而美国南部平原到东南部一带，下周初将会有分散性的降水，局地可能会有强降雨，并且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雨水影响之下，气温将会被压制。不过下周后半段呢，美国南部降水将会逐渐的减少，气温也会随之升高，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也将达到35度的高温标准，体感炎热。而降水将会自西向东，从美国北部平原向东部逐渐的发展。在上述地区的朋友呢，下周后半段出行也需要注意防雨。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形。祝您好心情，晚上我们再见，拜拜。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为何再起冲突？这将如何影响后续谈判？美以黎签署三方框架协定，以色列再度袭击黎巴嫩，停火撤军怎样才能真正兑现？以色列为何急着搞事？想从战事中脱身的美国还能管得住以色列吗？从亲密无间的战友到现在骂对方是个疯子，美以关系将如何发展？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2: 各位，我在这里说过，以色列会破坏美国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我念一下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中译本的原文：伊朗与美国极其在当前战争中的盟友，于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际，宣布立即且永久终止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黎巴嫩战线。这份谅解备忘录6月18日签署生效，6月19日、20日，以色列连续2天袭击黎巴嫩，啪啪打脸美国。美国什么反应呢？从白宫到国务院，从特朗普到卢比奥，都只是不痛不痒批评以色列，还都要加上谴责黎巴嫩真主党。6月26日，美国应将以色列和黎巴嫩抓到一起，逼着他们跟美国达成美国以色列黎巴嫩三方停火与撤军框架协议。仅仅一天之后，6月27日，以军就又对黎巴嫩发动了袭击。
1: 自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短暂的平静仅过去几日就被打破了。当地时间6月26日深夜，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多次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对外证实，美军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及沿海雷达阵地，并指责伊朗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这种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称美军将继续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协调与支持。对此，伊朗革命卫队6月27日凌晨发表声明称，作为回击，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驻扎点。声明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由伊朗负责，但美国企图通过煽动各方来违反这一承诺，以受到必要的回击。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的反击规模将更大。在美军打击伊朗前，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6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时，就表达了对伊朗方面袭击商船的不满。
3: Do you consider the ceasefire to still be in place?
4: I don't like the fact that they took a shot yesterday. Actually, four. We knocked down three at a ship. Not an allied ship, but a ship, a very expensive ship. And it was fine, but it took a little beating. They shouldn't be doing that, so you'll find out.
1: 而在美军完成打击行动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社交媒体转发了中央司令部声明，并表示，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美方也遵守了协议。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有任何异议，可以直接同美方通话，但付诸暴力必然得到暴力回应。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将特朗普形容为失败的美国总统，批评他毫不遵守谈判原则和停火协议，强调这种鲁莽的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将让美方陷入退缩与懊悔。本轮军事行动一出，国际原油价格快速拉升，原本初见曙光的中东缓和进程骤然崩塌，全球市场同步陷入避险情绪。有评论认为，这场冲突升级并非偶然，以色列

0: 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一系列操作早已预示着美伊和平协议很难最终落地。就在美军对伊朗发动袭击的同一天，6月26日，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1: As I said, today is the first step. This first step sometimes is the hardest one, but it's an important one and the one we've taken together.
0: 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已明确表示，该协议无效且没有约束力。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则重申，黎巴嫩真主党坚决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并将更为坚定地保留武器。根据三方框架协议，以色列将分阶段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撤离后的区域由黎巴嫩军队接管，但以军仍被暂时允许留在扩大的安全区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日晚间发表视频讲话，称协议是以色列取得的重大成果。他同时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军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他还透露，这份三方框架协议向伊朗传递信号，即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无权参与解决黎以冲突的相关事务。尽管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扭头就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数次袭击。据黎通讯社6月27日报道，以军无人机当日袭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个路口，并在泰普尼特村附近投掷震爆弹。此外，以军地面部队同步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动用机枪扫射。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日发表讲话称，三方达成的框架协议无效，必须以美伊谅解备忘录替代。他强调，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已越过所有红线，可能使黎巴嫩处于被动局面。黎巴嫩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巴嫩撤军。
2: 面对中期选举压力，特朗普想找个体面的姿势从中东泥潭里抽身，可是内塔尼亚胡不答应。内塔尼亚胡不让特朗普抽身，不让美国抽身。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和以色列民调机构阿加姆研究所他们的联合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右翼阵营支持者93%的人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显示伊朗是赢家。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美国输了，以色列输了。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如今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之间的通话不再那么友好了。据透露，特朗普向他身边的顾问抱怨，没人能搞定内塔尼亚胡。特朗普说，内塔尼亚胡想轰炸所有的人。
0: 当地时间6月21日，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团抵达瑞士，开启新一轮谈判。2天前的6月19日，原定举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而被取消。在此之前，美伊双方选择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美伊双方分别披露了谅解备忘录的细节，文本内容一共14条，内容涵盖各战线全面停火、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伊朗核计划的限制以及美国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等。根据谅解备忘录，美国同意在60天的期间内给予伊朗石油出口豁免，伊朗将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则将解除一切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经双方同意，60天期限可以继续延长。虽然协议签得十分爽快，但谈判将如何发展还是未知。特朗普也给自己留了条后路，他表示，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协议，如果我不喜欢，我们就回去向他们开火。
3: No, it's not final. It's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nd if I don't like it, we'll go back to shooting at them, dropping bombs.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基本上吃定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内塔尼亚胡最近在一个公开演讲中这么说：我被告知不要进加沙，不要进拉法，我进了；我被告知不要打击真主党，我打了；我被告知不要对抗伊朗，我对抗了。美国大总统特朗普拿内塔尼亚胡一点办法没有。最近美国副总统万斯一番话道出了特朗普的悲凉和无奈。万斯这么说：总统感到沮丧的是，每当我们即将在协议上取得重大突破，突然间贝鲁特的一个贫民区就发生了严重爆炸，许多跟真主党无关的人失去了生命。万斯说：这是不可接受的，他不可接受又能怎么样呢？万斯接着说：我们已经要求加强协调，以确保这类事件不再发生。我们向以色列人传达的信息是，从根本上这个和平进程对你们以色列也有利。万斯这些话等于就是央求以色列，央求内塔尼亚胡，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3: 回看内塔尼亚胡的人生和政治经历，强硬一词几乎贯穿始终。本雅明内塔尼亚胡1949年10月出生于以色列特拉维夫，成长在一个具有传统犹太复国主义情节的家族中。在内塔尼亚胡儿时的记忆中，不少都是父亲为了犹太复国主义而舍命奔走的画面。不过真正改变内塔尼亚胡人生轨迹，使他最终步入政坛的是大哥乔纳森内塔尼亚胡之死。1976年6月27日夜晚，一架从以色列飞往法国的客机遭劫持，降落在乌干达的恩德培国际机场，劫机者中包括8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恐怖分子要求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的40名巴勒斯坦人和其他13位从事恐怖活动的嫌犯。以色列政府表面上接受恐怖分子的要求，实则决定采取武力手段来营救人质。1976年7月4日，乔纳森·内塔尼亚胡率领一个突击小队前往恩德培国际机场营救被劫人质，102名人质最终获救。但在这场行动中，唯一殉职的就是内塔尼亚胡的亲哥哥乔纳森。得知噩耗后，内塔尼亚胡悲痛万分，他的内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放弃了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的学业，开始以反恐专家形象频繁现身电视节目。
4: Nobody wants peace more than Israel, but the stumbling block to the road for peace is this demand for a PLO state, which will mean more war, which will mean more violence in the Middle East.
3: 英国广播公司有评论认为，在内塔尼亚胡整个政治生涯中，他始终认定以色列真正的威胁来自伊朗。早在1992年，内塔尼亚胡还是议员时，就曾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称伊朗将在3至5年内具备自主研发和生产核武器的能力，必须通过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予以根除。2002年，内塔尼亚胡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政府改革委员会听证会， 声称伊拉克和伊朗在竞相发展核武器，呼吁美国对两国开战。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爆发，萨达姆政权随之垮台，伊朗成为了内塔尼亚胡的下一个目标。据《金融时报》评论称，内塔尼亚胡的外交政策始终围绕着一个目标，就是将美国推向与伊朗的正面冲突。在将近19年的总理生涯中，内塔尼亚胡总共和4位美国总统打过交道，而特朗普让内塔尼亚胡看到了美以联手打击伊朗的机会。说起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私交，曾一度很融洽，两人的交往可追溯到1980年代，当时特朗普是纽约房地产大亨，内塔尼亚胡则担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两人关系维持了几十年。加上特朗普的犹太裔女婿库什纳家族与内塔尼亚胡家族是世交，于是就这样关系套着关系的使两人私交甚好。在特朗普当总统的第一任期里，2017年12月，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支持扩建犹太定居点，并启动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2018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了伊核协议。2019年3月，特朗普正式承认以色列对格兰高地拥有主权。
5: I brought you a case of the finest wine from the Bourbon. I understand you're not a great wine drinker, but could I give it to your staff?
6: Yes.
5: And I hope they don't open an investigation on that.
7: Mr. President, do you mind?
3: 2024年，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这次他继续选择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会为朋友而战，而内塔尼亚胡也很会拿捏他与特朗普的这份友情，比如在以色列与伊朗冲突正酣时，内塔尼亚胡就曾公开称特朗普是极好的朋友，并表示几乎每天都与他通电话。特朗普这边在2025年6月下令打击伊朗核设施后，也专门点名祝贺内塔尼亚胡，说我们像历史上最默契的团队一样协作，已经极大地消除了对以色列的巨大威胁。而内塔尼亚胡就会马上回应，以色列从未有过比特朗普总统更伟大的朋友。
5: Congratulations, President Trump. Your bold decision to target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with the awesome and righteous might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hange history. In Operation Rising Lion, Israel has done truly amazing things. But in tonight's action against Iran's nuclear facilities, America has been truly unsurpassed.It has done what no other country on earth could do.
2: 2025年6月，以色列连续12天袭击伊朗，出乎意料的压制了伊朗的防空系统，这就改变了美国对军事打击伊朗的可行性与战略成本的评估。美国觉得，哎，伊朗不堪一击呀。那次之后，内塔尼亚胡就频繁向特朗普提供以色列的情报摘要。2026年2月6日，美国和伊朗举行第一轮间接谈判，想要解决双方在伊朗核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伊朗方面对这次谈判评价正面，说会谈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内塔尼亚胡一看就急了，2月11日，他赶去美国，给特朗普提交了一份高度机密的伊朗问题报告，并游说特朗普制定一项打击伊朗的以美共同行动方案。2月26日，美国伊朗第三轮谈判结束之后，美国放出风声说这一轮谈得不错，我们各自回去汇报，下一轮就谈技术细节。伊朗想不到美国以色列这时候已经开始推进他们的共同行动方案，第一目标就是斩首哈梅内伊。美国说谈判谈得不错，就只是为了麻痹伊朗，伊朗果然上当，哈梅内伊 走出了地堡。2月28日，在美国以色列的第一波轰炸中被精准命中，身亡。
3: 2026年2月28日，美以伊战争爆发，内塔尼亚胡终于成功造局，为实现夙愿迈进了关键一步。但面对媒体时，他总是更多地强调特朗普在战时决策中的核心作用。有分析认为，在常年相处中，内塔尼亚胡早已摸透了如何说服、拉拢和奉承特朗普，这些技巧在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目标方面极为有效。但随着战事的发展超出了特朗普的想象，4至5周内结束战争的目标没有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导致油价飙升，而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对特朗普构成了政治威胁。据《大西洋月刊》报道，战事开始不到一周，美以双方就在目标上发生了冲突，后来甚至发展到在电话中飙脏话。

0: 在今年6月1日，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通了一次电话。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在电话里直接大爆粗口，还在电话里翻起了旧账。要不是我，你早就进监狱了。我一直在救你，现在所有人都恨你，所有人都因此恨以色列。说到进监狱，特朗普并非夸大其词。早在2020年初，以色列检方就以受贿、欺诈和违背公众信任3项指控正式起诉内塔尼亚胡，他由此成为以色列历史上首位被指控犯罪的总理。自2020年5月首次开庭以来，该案进展缓慢。内塔尼亚胡多次以战事、外访、健康等理由请求取消听证会或推迟作证。自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内塔尼亚胡所涉贪腐案的审理一度暂停。持续紧张的周边环境成为拖延司法追责的有力借口。对内塔尼亚胡而言，战争早已不只是安全议题，更是维系自身政治生命的核心筹码。今年秋季，以色列将迎来大选，在回应是否打算参加即将到来的以色列大选时，内塔尼亚胡表示自己将参加竞选，并且也打算赢得选举。4月26日，以色列两名前总理贝内特与拉皮德宣布两人领导的政党合并，正式组建名为团结的联合政党，力求在今年10月议会选举中击败内塔尼亚胡所在阵营。这并非两人首次联手，在2021年大选中，两人就曾联手击败当时已经连续执政12年的内塔尼亚胡。以媒分析，贝内特和拉皮德再度合作，意在整合以色列反对党势力，冲击内塔尼亚胡执政根基。
1: 贝内特和拉皮德想要冲击内塔尼亚胡的执政根基，基本上做不到。内塔尼亚胡的执政根基是以色列内部的强硬派，他们主张强硬对付巴勒斯坦，强硬对付黎巴嫩，强硬对付伊朗，他们占了以色列公民的大多数。而拉皮德有一个短板，是他很难战胜内塔尼亚胡，请看下节分解。
0: 现在的内塔尼亚胡政府正全面激化中东局势，种种激进举动尽显不惜掀翻地区和平格局的强硬姿态。One film unites two equestrian families in a friendship which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平平无奇的降脂药竟然藏着预防癌症的终极逻辑。
2: 癌症到底是基因说了算呢，还是环境说了算？
3: 大自然里却藏着一个反常的事实，
4: 肿瘤逆转而非杀灭，不是你死我活的治。
1: 对抗癌症的终极方案到底是什么？
3: 环境能让肿瘤生，也能够让肿瘤死。
1: 特邀癌症领域权威专家为大家揭晓终极防癌法则，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各位，以色列拥有未来党领袖拉皮德，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分治，这就是他的短板。2022年，当时身为以色列总理的拉皮德在联合国大会演讲明确表态，两国分治是解决巴以冲突的唯一正确出路。实际上，拉皮德的两国方案附带了非常严苛的条件，很难做到。但是就算这样，还是遭到了以色列大多数人的强烈反对和坚决反对。那次演讲回去一个月之后，2022年12月，拉皮德就下了台。他一共只当了181天总理，是以色列建国以来任期最短的总理。拉皮德下台，上台的正是内塔尼亚胡。他从那时一直当总理，当到今天。内塔尼亚胡先后三次担任以色列总理，合计已经当了18年又9个月，是以色列建国以来当总理时间最长的。对照一下拉皮德和内塔尼亚胡的总理任期，你就会知道，以色列变成今天这样是以色列人共同的选择。
6: 现在的内塔尼亚胡政府正全面激化中东局势，在每一谈判进程中，以色列多次蓄意制造摩擦，频频挑事干扰和谈，同时持续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不断扩大区域冲突范围。种种激进举动尽显不惜掀翻地区和平格局的强硬姿态。事实上，撕毁停火协议只是以色列强硬扩张的冰山一角。自2025年10月份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签署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继续发动袭击甚至地面进攻，造成逾千名加沙民众死亡。此外，以方还通过扩建定居点的方式侵占加沙土地，试图将实际控制范围扩张至加沙地带70%的区域。这也让外界开始质疑以色列当局正蓄意实施对巴勒斯坦的种族清洗。2025年10月10日，在美国监督下，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签署，但此后以军发动了大规模空袭、炮击与地面进攻，造成逾千人死亡、3000余人受伤。
7: ما زال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يواصل ارتكاب الخروقات ضد قرار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نتحدث عن أكثر من 3330 خرقا ارتكب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ضد شعبنا الفلسطيني على مدار قرابة 252 يوما منذ دخول قرار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حيز التنفيذ. هذه الخروقات خلفت أكثر من 1012 من الشهداء الذين قتلهم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6: 这段时期发生了无数构成种族灭绝的暴行。典型行为包括大规模屠杀、迫使民众流离失所以及系统性挨饿。除此之外，占领方正通过扩建定居点侵占加沙更多土地，试图改变当地实地现状，谋求政治与军事利益。以方近期批准一项计划，意图将以色列实际控制范围扩张至加沙地带70%的区域。

0: الناس بيتخوفوا باستمرار من النزوح، في يوم يوم الخوف من النزوح الجديد، خايفين من كل يوم ننزح، لأنه الدباب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على بعد 400 متر فقط منه.
1: 自2023年10月7日冲突爆发以来， 死于以军炮击与袭击的加沙民众已超7.3万人， 受伤人数突破17.3万人。 这些数据清晰地表明，停火声明仅仅是以色列占领方为缓解政治和外交压力的手段，各类侵犯行为从未停歇。与此同时，由于以色列当局蓄意减少粮食援助， 并严格限制燃料、液化天然气以及医疗用品的进入，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局势正急剧恶化。在以色列当局的命令下，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暂停了与土耳其人道救援基金会等多个慈善组织的合作，直接影响了超过16.6万名每天依赖热餐和面包等食物援助的民众， 其中包括5.5万名面临营养不良风险的孕妇、哺乳期妇女和幼儿。此外，由于资金短缺，食物和燃料价格上涨，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向加沙民众提供的每日餐食数量由此前的100万份减半至50万份，数十万个家庭受到影响。今年6月初，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透露， 以色列计划推行一项所谓的加沙地带自愿移民方案，并表示会择机以恰当方式落实这一计划。与此同时，多方召开会议，商讨开放拉法口岸便利加沙人员迁出的可能性。
2: يؤكد أن مشروع التهجير حاضر، هيئة التهجير التي تم تشكيلها من خلال الحكوم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حاضر، وهناك حتى اللحظة محاولات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علاقات الخارجية إيجاد دول مستقبلة.
1: 尽管这一计划被冠以自愿移民之名，但现实情况却截然相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要掌控加沙70%区域，与此同时，加沙的基础物资入境遭到限制， 当地民生服务与人道援助不断缩减，国际机构也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种种现状形成了逼迁环境，迫使当地民众逃离深陷困境的生活，想方设法寻找能摆脱苦难的出路。根据加沙卫生部发布的数据显示，自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约9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色列的空袭与枪击。这一数据足以说明，
3: 停火协议在当地根本没有真正落地执行。从加沙地带的冲突升级到地区层面的多方博弈，以色列强硬姿态的背后，总有一个神秘的影子，那就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摩萨德被称为以色列的国家利爪，在
1: 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对外行动中被大肆运用，是内塔尼亚胡实现他战略意图的重要抓手。2026年2月28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德黑兰遇袭身亡。有分析人士就指出，此次事件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有着直接的关系。此次精准打击 建立在摩萨德长达数年的情报渗透之上，包括入侵德黑兰、交通监控网络、发展内线、掌握哈梅内伊及其安保团队的生活规律等。可以说，摩萨德为这次斩首行动提供了最关键的情报支撑。那么，摩萨德究竟是个怎样的机构呢？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时，四周强敌环伺， 建立一个强大的情报组织被以色列认为是生存的必要条件。于是，1951年，摩萨德应运而生。摩萨德的主要职责是搜集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军事情报，掌握世界大国的军政动向，用以维持武力和辅助外交决策。起初，这个新兴机构缺乏传统和经验，但他们敢于创造

0: 造自己的风格。他们的座右铭是：如果你被扔出了门，那就再从窗户钻进去。此后数十年，摩萨德以多次让世界震惊的行动创造了谍报史上的传奇。其中最著名的早期行动之一，是1960年在阿根廷成功抓捕前纳粹高官、大屠杀主要策划者阿道夫·艾希曼，并将其秘密押回以色列接受审判后处以绞刑。此举令摩萨德一战成名。据统计，以色列建国以来，摩萨德共执行了超过2300次有针对性的暗杀。他将暗杀发展成了一门学问，也让以色列越来越依赖这种手段。许多复杂的政治和战略问题仿佛通过解决某个关键人物就能迎刃而解，然而以暴制暴往往无法终止暴力。值得注意的是，911事件后，美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中情局开始效仿摩萨德，列出暗杀名单，并在全球进行定点清除，使得美国成为第二个公开实施此类行动的西方国家。
1: 6月18日，美国伊朗谅解备忘录签字之后，以色列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今日以色列报》刊登了以色列一位记者写给特朗普的公开信，这是一篇讨伐特朗普的檄文。公开信说，特朗普，你犯下了无法挽回的致命错误，你跟一个残暴以屠杀为己任的恐怖政权签署了实质上的投降协议。公开信说，我们以色列人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彻骨的背叛。今日以色列报的老板是特朗普的长期大金主阿德尔森家族，所以也有人将这封公开信解读为阿德尔森家族在敲打特朗普。特朗普有点怂，他没有回骂这封公开信，他选择了间接反驳。他说，我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好的朋友，现在我推动地区永久和平，这份和平会永久保护以色列。特朗普又说，很多以色列媒体被极端势力裹挟，只想要战争，不在乎本国民众的伤亡。特朗普还说，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短期的批评不值一提。这真是伙伴的情分说断就断，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0: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1: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
0: 阿甘呐！
1: 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紧锁着眉头思考着国家的未来，把前面那四个总统衬托得如此的暗淡。毕竟那几个都是人没了才上墙的，对吧？不如董王亲自设计，自己上墙。我似乎看见了马杜罗、哈梅内伊、萨达姆、卡扎菲、本拉登，都在天空跟他挥手。
1: 古今不久，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4: 拆花咧，冇一个好 regular 嘅 model answer 啦。我觉得自己本身就系一个爱自由嘅人啦，咁我唔希望自己嘅人生系每日都系日复日非常稳定嘅工作咁样。咁所以我覺得都符合我哋花店嘅理念，就係、可以俾客人一個更加大嘅自由度咁樣。今日係我創業嘅大概第30日，身邊嘅零零後最主要咧都係做翻本身自己讀書嗰個 profession 啦。而家嘅情況有啲困難嘅，因為咧好多嘅我哋呢一屆嘅同學佢哋都比較難去揾工啦。咁所以好多身邊嘅朋友都會迷茫咁樣，即係唔知道做咩啊？究竟自己揀嘅呢條路係咪啱啊？我唔係好知道，可能過幾個月啊，或者一年之後會發生啲咩事咁樣。但係我希望可以做到嘅嘢就係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今日係我開花店嘅大概30日，啱啱開咗1個月。而我咧就係一個00後嘅女仔啦，咁同時亦都係一個碩士畢業生，同時亦都係註冊教師。咁咧呢一間花店咧就唔係一間傳統嘅花店嚟嘅。呢一間係我今個月開嘅 DIY 花店啦。最主要咧，我哋唔係賣一啲傳統嘅花束，係售賣一啲新鮮嘅花材咧，俾客人可以喺度自己製作佢哋中意嘅花。其實開花店呢個諗法都比較搞笑嘅，因為咧大概係2年前嘅情人節啦，我收到一束好唔係符合大眾審美嘅一個花束。好，咁個花束大概係咁樣啦，就用咗好多紅色啊，呢啲紅豆啊、菊花嘅花材啦，咁都唔係一啲昂貴嘅花朵嚟嘅。咁咧呢束花咧，咁我當時問完之後咧係大概1500港紙，咁咧就我自己覺得性價比好低啦，所以咧我自從收到呢一個咁比較樣衰嘅花束之後咧，希望改變下香港花店嘅生態咁樣，我希望開一間又靚又平、性價比高嘅花店啦。選擇咗呢一個商場，佢嘅租金都相對上比較優惠啦，咁所以可以從呢個比較優惠嘅租金度幫大家訂翻啲新鮮又靚嘅花啦。其實花束係好講求審美啦，咁我哋配搭嘅款式同埋唔同嘅顏色咧，其實都係相對上比較符合而家年輕人嘅一個審美觀。對好多人嚟講，開花店咧都係一個比較優雅啦、比較浪漫啦、好寫意嘅一個工作啦。咁但係其實咧，實際上開花店係一個體力活嚟嘅。我每日就係搬水啦，去同啲花。

0: 換水啊，去剪花腳啦，同埋去幫啲花去刺咁樣，其實都係好多嘅體力嘅勞動嘅。咁我覺得自己相對上比較能屈能伸啦，所以我覺得一啲辛苦嘅工作啊，或者做呢啲比較多啲體力勞動嘅嘢咧，我都可以接受到嘅。而家我喺度幫啲花咧去緊葉啦，每一次新鮮花一到嘅時候，就要可能如果多花嘅話，就要有幾個鐘嘅時間都係做呢樣嘢咁樣。我覺得最麻煩同埋最大壓力嘅係，因為我做嘅全部都係鮮花，好多嘢都係控制唔到，譬如最近嘅天氣不穩啊咁樣咧，都會影響到鮮花嘅狀態咁樣，有好多呢一啲我控制唔到嘅事情咧，都可能會發生。我覺得第一個月嚟講係 over 咗預期嘅，因為好好彩啦，第一個月已經係母親節同埋520啦，咁呢兩個節日其實都爆單啦。雖然真係好攰啦，即係好似母親節嘅時候，我嘅母親自己都陪我做到凌晨3點鐘咁樣，咁但係我覺得係好開心嘅，即係可以見到所有嘅客人都咁滿足。好感恩我嘅屋企人都係相對上比較 supportive 啦，即係無論我想做啲咩咧，佢哋都會即係放手俾我自己去做。開花店之前，我係一個學校嘅老師嚟嘅，咁即係大家眼中嘅鐵飯碗啦。咁嗰陣時嘅節奏咧就比較公式化啦，學音樂。如果計由學琴開始，都由4歲開始學習嘅，咁所以都學咗超過20年啦。遺憾就一定有，因為畢竟用咗好多時間去學呢樣嘢啦。但係我覺得即係想喺後生嘅時候試多少少嘢。
1: Bye。我想
0: 想
1: 問呢度可
0: 唔
1: 可以 DIY 花？
0: 係啊，呢度可以 DIY 花噶，咁你可以揀自己嘅中意嘅花材啦，咁去插花咁樣。我哋最主要有呢6個款式，你可以睇一睇先。咁主花咧即係地下嘅呢啲玫瑰，咁你可以揀咗先。幫你攞3支先。
1: 我
0: 識㗎。可能呢只淺紫色都會比較適合。跟住咧，我哋之後其他嘅培花可以慢慢插完再加落去嘅。咁我哋可以揀咗呢啲先。
2: 好啦，咁我哋插花咧，最主要咧都系插咗花头最大嘅花啦，即系你啱啱拣嘅呢6朵蓝色同埋白色嘅花。咁咧，我哋要预留2個手指位剪落去，咁大概系剪呢一个位置啦。咁第一朵咧，我哋通常咧就会插喺斜角嘅下边咁样。最主要嘅理念系想同大家讲，系每一个好標準嘅答案嘅，都係想俾客人咧去通過自己嘅審美去創作花盒啦。咁每一個花盒都係獨一無二，因為全部都係客人自己揀嘅。咁所以咧，好多人咧都會，我街住佢插咗1、2次之後咧，佢哋就會自己插花啦。
3: 佢通常咧就會矮過啲玫瑰，因為咧玫瑰通常都係主角，咁咧呢啲係配角咧就盡量就矮少少會比較好。
2: 不過其實咧都冇標準答案嘅，所以如果你中意嘅話都可以放。
1: 自己插得好奇怪。
2: 唔會啊，呢、這個配色咧基本上都唔會有啲咩出錯咁樣。因為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咁我唔希望自己嘅人生係每日都係日復日嘅非常穩定嘅工作咁樣。咁我自己就比較中意去發展啊，同埋去學習。同埋去試一啲新嘅事物咁樣，咁所以我覺得都符合我哋花店嘅理念，就係可以俾客人一個更加大嘅自由度咁樣。其實最主要而家都係網店為主嘅，咁我哋大部分嘅客人都係由網上面宣傳過嚟㗎啦。咁我之前一路都有寫我嘅創業日記啦，即係關於我嘅故事，每一日都有寫啦。咁後來咧就慢慢轉變啦，去轉變到分享關於點解開店啊，慢慢轉翻做鋪頭為主嘅嘢啦，講多啲關於我哋特別嘅 product 咁樣。
0: 其實花店最主要都是靠節日啦。雖然我一開始嘅諗法係諗住插花係可以成

為大家日常，咁但係點都好，咁節日嘅生意係會好啲嘅。都擔心㗎，所以都有啲焦慮㗎。啱啱你問即係關於將來會唔會迷茫啊嗰啲嘢，完全唔會啊。咁但係我而家都努力緊嘅，咁就希望可以 keep 翻即係同母親節前後差唔多咁樣，都會比較理想。咁所以我哋而家就好想再推出多啲日常嘅款式。因為我哋唔係想做傳統嘅花店啦，咁所以咧，我哋嘅花束咧，全部都係比較新穎咁樣。咁本身自己都好中意玩 Pokemon 嘅卡啦，因為最近都好 hit 啦。跟住咧，我最近都有整咗一個嘅遊戲卡嘅花束啦，就係咁嘅樣啦。咁咧，啲客人都可以帶佢哋自己中意嘅卡啦，或者喺我哋呢度直接買遊戲卡嘅卡包都得。咁我就可以幫佢哋整成一個遊戲卡嘅花束咁樣，咁咧前兩日我已經喺度抽到張比較價值高嘅卡啦。咁我相信因為呢個場咧都比較即旺，咁所以咧就可以俾客人咧喺度抽卡咧，希望佢哋都可以喺度抽到靚卡咁樣。而家都算係理想中嘅狀態嘅，因為而家每日都係做緊自己中意做嘅嘢啦。雖然辛苦，但係咧每一次望到客人咧收到個作品嘅時候，好滿足嘅心情啦，影佢哋媽媽好開心嘅樣子，收到個花束俾我睇咧，我都感覺到好開心、好滿足。

0: 身邊嘅00後最主要咧都係做翻本身自己讀書嗰個 profession 啦。而家嘅情況有啲困難嘅，因為咧好多嘅我哋呢一屆嘅同學，佢哋都比較難去揾工啦。好多而家 AI 咧都會取代咗好多嘅工作，面對緊可能未必揾到理想嘅工作啦、理想嘅事業咁樣。咁所以好多身邊嘅朋友都會迷茫咁樣，即係。唔知道做咩啊？究竟自己揀嘅呢條路係咪啱啊？自己絕對有嘅。咁譬如開店啦，其實都遇到好多困難啦。可能上個月生意好好，今個星期突然間又差咗少少咁樣。咁所以咧，其實都好迷茫嘅，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係我都好 enjoy，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咁所以咧，喺我哋呢一代嚟講，我覺得係一個轉型嘅階段，同埋一個可以俾我哋去創新、去創業、可以實踐到自己諗法嘅一個年紀。老闆，最近抽咗啲靚卡啊，
1: 係咩？
0: 想俾你睇下值唔值得鑑定。
1: 呢張都會值得做翻 PSA 嘅咯，
0: 係嘛？
1: 係啊。
0: 其實一開始係朋友玩先嘅，跟住就覺得好 interesting，即係點解一張咁樣嘅卡可以值咁多錢咁貴咁樣？咁我就一路去了解呢樣嘢啦，了解嘅途中自己又即係抽下卡咁樣，咁我就覺得幾好玩，跟住玩下玩下自己都中意咗咁樣。抽卡你唔知道下張會開到啲咩啦，其實係會有少少上癮嘅感覺嘅。咁我覺得放棄咗一個穩定嘅工作去創業呢，其實就有少少好似玩 Pokemon 咁樣，係好似賭性比較大咁樣。但我覺得如果以而家呢個年紀未老嘅時候都唔試多啲嘢嘅話，咁我驚我到時會後悔。咁所以而家我就覺得盡咗力去做我中意做嘅嘢呢，咁就足夠啦。

0: 冇睇波啊？
1: 睇緊啊！荷蘭就入啦。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2: 荷蘭。
1: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面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我的香港故事。

0: 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加入突发事件直播。头条我们要看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美军已经在本周发起了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的贴文提到，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11号的晚间7:15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之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有一名船员失踪，而船员因为这甲板起火不能继续航行。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也转发贴文，并说这伊朗做出了糟糕的选择，现在他们付出代价。而根据多家的伊朗媒体报道，袭击发生之后，包括贾斯克、布什尔、席里克、阿萨卢耶、还有迪尔、阿巴斯、恰巴哈尔以及格什姆岛在内的南部多地都传出爆炸声响。伊朗革命卫队的海军12号的凌晨也说，有多艘的船只试图经着这未经批准的航线来航行，并且拒绝听从指令合规航线。那伊朗警告性的这涉及已经是发生瘫痪其中的一艘船只，并且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再次的关闭，而任何船只是不得通行的。声明提到了船只擅闯非指定航线的行为是外国非法干预，产生安全隐患，也因此立即关闭海峡，也说海峡的关闭状态会持续到美国停止对中东地区的干预为止。而声明也提到，如果敌方以此事件为借口采取任何错误的行动或新的侵略行为，必将遭遇到伊朗的猛烈回击。除了美军本身，回击目标也包括设有美军基地的国家。对于美军本周已经第三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立刻连线给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早。
2: 你好，主播。
1: 王琦，目前美方有哪一些最新的表态？而美方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哪一些的军事部署跟策略安排呢？
2: 好的，那目前美国军方最新表态是非常的强硬。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此次行动是为了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然袭击一艘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集装箱船，导致一名船员失踪。美方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强调此次打击是在特朗普总统指示下实施，目的是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那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随后也表示，伊朗做出了错误的选择，现在必须承担后果。至于下一步军事部署，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美方仍将坚持威慑加有限打击的策略。那一方面，美军预计将继续加强海湾地区兵力部署，包括维持航母打击群、导弹驱逐舰、作战飞机、无人机以及情报监视侦察系统，重点保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那另一方面，军事行动仍将以精准打击伊朗反舰导弹、雷达防空系统、无人机以及沿海军事设施等目标为主，而不是发动全面地面战争。那与此同时呢，美国仍保留外交渠道。特朗普政府一方面持续通过军事和经济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包括制裁和有限的军事打击。那另一方面呢，也继续借助卡塔尔、阿曼等三方斡旋，继续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那落实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停火安排。那不过呢，美军也同步强化海湾盟国基地的防空戒备，并密切监控伊朗可能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报复，因此短期内中东局势仍将维持。

0: 是高度紧张。主播。
1: 好，谢谢王琦的整理报道。我们进一步来看到，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1号是访问了阿曼，商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机制。双方现在是同意要继续的开展技术以及政治层面的磋商。而据报，阿曼会上就建议分别管理两条的航道，其中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将会按照战前的条件自由通航，但是伊朗方面说需要回国商议。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能够全面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会谈中，双方围绕该谅解备忘录第五条，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适当机制，交换了意见。阿曼媒体报道，两国同意继续开展技术及政治层面磋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组织海峡通航，两条航道都将保持开放。其中，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将按照战前条件实行自由通航，而经由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通行的船只则需要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根据这项协议不会被收取通行费。据报，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当天的磋商。此前有报道称，与会各方还讨论了全面开放位于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全面自由通行。不过，伊朗代表未能立即批准阿曼的提案，需要回国做内部商议。而美国并没有参与此次谈判，称将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仍未明朗。以英国为基地的媒体《中东之眼》报道，美国正与伊拉克和叙利亚合作推进一项计划，改造一条连接伊拉克北部城市基尔库克以及叙利亚地中海沿岸巴尼亚斯的老旧输油管道，使伊拉克能够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这条全长约800公里的输油管道已停运数十年，目前严重受损，重建工程预计耗时2到3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未来一周访问白宫期间将宣布这项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其实特朗普昨天不是才宣布美方已经同意和伊朗继续谈判吗？今天结果这行动会说话，再次打击伊朗。反复无常究竟有哪一些意图？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帮我们点评分析。张先生好。
3: 哎，你好。
1: 张先生，其实特朗普言行不一不意外，但是我们这一次看不出来他到底想要打什么牌啊。
3: 特朗普严格讲他不叫言行不一，他叫做不确定性外交，或者是极限施压。他总是讲一些不一致的话，让对方也难以琢磨。那么他这一次，我的观察还是他是要用扩大冲突的这种意愿来迫使伊朗接受自己的条件，这是一种谈判的手段。我们知道伊朗跟美国这一场冲突，它不是讲可以一次性结束的冲突，它是一个不断的要谈判，不断的要发生战斗，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博弈。那么在这个时候，任何一方先眨眼，任何一方先让步，可以讲对自己的这个谈判其实都是不利的。其实在这一轮冲突之前，那么舆论界包括美国的智库普遍认为特朗普是让步的，就是上一个美国与伊朗达成的那个联合声明谅解备忘录其实对伊朗是非常有利的。那么特朗普做出这么大的让步，在美国国内在国际上的压力是特别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特朗普发现伊朗居然还是不接受，还是要继续的提高要价。因为现在伊朗要的已经跟联合声明不一样，伊朗要的就全面控制海峡，那么联合声明是没有这种说法的。所以现在伊朗打击，大家要注意，他打击的已经不是全世界的船，而是针对性的打击海湾国家的船，就帮他们运油的船。他要去通过打击阿拉伯国家来获得对波斯湾的全面的控制权。那么在这种时候，没有感觉到如果再继续延续过去的这种联合声明的原则，伊朗肯定是不会遵守。伊朗的这个目的只是用它来约束美国，而不是自己要遵守。但是美国也知道自己不可能打一场长期的地面战争，所以美国可以选择的手段其实也是非常有限的，那就是不断升级的海军和空军的袭击，让伊朗不断地感受到痛苦。所以我想这是由美国和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它的最高目标的不一致导致的。美国的最高目标是两个，一个是伊朗要承诺无核，第二个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要能够正常通行。但是这两个东西都是伊朗看来是很难让步的，核是它的最后的底线，那么海峡的控制权是它主要的抓手。如果没有这两个东西，美国是不会认真的跟伊朗谈判的。所以这两个两国的目标，这个 严重的不对称。

0: 差异非常之大，导致这种局面本身就是打打谈谈。另外，我们也要注意，其实在美国内部、在伊朗内部都是有不同的声音的。他们签联合声明的是一群人，但是反过来还有很多人有其他的想法。那么，伊朗内部也一样，我们也看到一些报道。那么，伊朗有一些部门认为谈判是可以的，联合声明是不错的，但是也有些人认为是坚决反对的。现在，伊朗整个政权的执政合法性，它已经变了，它已经变成了为父复仇，啊，就是自己的父亲被杀了要复仇。那么既然要复仇，它不断要有复仇的这种动作和举动，否则呢，它的这个合法性就会有问题。美国国内也是的。那么特朗普达成那么一个让步之后，你的内部包括了共和党内部很多人是反对的，民主党也感觉到做的有点过分，所以特朗普的压力也非常大。双方内部都有人想活跃上一轮达成的谈判协议。谈判的成果，所以这个双方都很难，双方都不是铁板一块，双方都有自己的考虑。我想这种一打促谈、打打谈谈，恐怕还会延续较长的时间。就是。
1: 好，张先生，那我觉得很想要问的是，白话文来讲，你觉得最坏，如果真的谈不成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而另外一方面，你刚刚提到了，美国要的就是伊朗，你要契合，而且霍尔木兹海峡你要开放。但伊朗目前在哈梅内伊下葬之后，国内的舆论情绪明显给出的是不可能就这么和平下去的。也因此，你觉得谈判还有空间吗？
0: 还有空间的，因为谈判的空间讲白了，就是双方其实都知道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逻辑，也就是讲，美国现在强大，但是美国打伊朗，它的这个政治的意愿，它可以动员的资源是有限的，就是美国可以无数次的打败伊朗，摧毁伊朗的设施，甚至继续杀死伊朗领导人，但他没有能力发动全面战争、全面占领、全面改造，像当年对伊拉克、像当年对阿富汗一样，他没这个能力。我们这当年对伊拉克、对阿富汗，其实也不能说是成功的。就是美国，它没有这种可能性。这是伊朗的一个依仗，伊朗知道不管怎么打下去，我国家生存是不会有问题的，我的政权的核心的结构是不会有问题的，因为美国是不可能发动一场全面打击伊朗的这种战争。所以这就是美国必须谈判的原因，这不是一个力量的问题，这是一个综合的计算。那么伊朗也一样，伊朗国内是有人试图借机能够获得海峡的控制权，那这样子。在未来的伊朗，它不仅有经济的可持续的收益，它也有一个，永远存在的永续的一个战略的抓手。它当然想要这个东西，但是伊朗内部也有一些人，包括他，尤其是行政部门的人，他们是管经济的，他们知道伊朗经济是非常困难的。但当然了，我们也不知道伊朗经济到底能撑多久。伊朗还是有自己的底牌，再困难，他如果能够痛苦的生存，还是能生存很长的时间。但是毕竟痛苦的生存不是任何国家的目标。所以伊朗他其实也有谈判的这种冲动，另外伊朗也知道，他有两点是不能真的做的。第一点，他就是不能够绝对的100%的控制海峡，因为控制这个东西等于控制了全世界的很大一部分的石油。那么伊朗人也知道，当年萨达姆是怎么死的，因为萨达姆想控制石油，你要控制全世界这么多的石油，那么全世界都是你的敌人。伊朗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伊朗对海峡的这个控制的诉求，表面上看他都要管，其实也不是的。他只是想尽可能的扩大自己的管辖权，他也明白，如果他真的要实现全面控制的目标，那个时候他的敌人就不仅仅是美国，还包括阿拉伯国家，甚至还包括这些亚洲的其他地方的这个石油的进口国，那个问题的属性就变了。我们看到最近其实国际舆论对伊朗已经变得有点不太有利了，因为大家发现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只是美国跟伊朗，慢慢的变成了这个伊朗要控制世界的一个经济命脉。到这个程度的话，情况就会变化。伊朗国内他的行政团队、他的外交团队，其实他们都很聪明的，他们对国际关系是非常了解的。他想利益最大化，但我们知道最大化是本身这是个目标，它不是现实。所以我想双方都明白自己的牌，也都知道自己的局限性、自己的局限性。所以我认为谈判解决从双方的角度都是必然的选择，这不是你喜不喜欢的问题，只有这一条路。但是很显然。双方都不愿意按照常规的途径谈下去，那么常规的途径可能也谈不下去，因为双方不太愿意让步。那么只有不断的加压、不断的升级、不断的缓和，那么才有可能呢找到真正的美国与伊朗、伊朗与世界之间的这个利益的契合点。所以一定要讲时间或者是空间，我想可以想的是另外一个概念，也就是讲整个世界范围内这个石油战略储备到底能撑多久，这是一个时间点。那么普遍的预测，可能2026年问题是不大的，因为现在波斯湾被封， 但在其他地方的石油生产也正在加速，正在扩产。那么这是一个时间点。第二个时间点就是，伊朗在这种情况下，它的经济到底能够维持多久？我们的伊朗不是阿富汗，阿富汗是一个当年是个部落国家，伊朗不是的，伊朗还是一个现代化水平比较高的国家。一个现代化水平高的国家，它是
1: 是。
0: 不可能让自己的经济全部被摧毁的。所以我想这两个点，2026年还会再谈，还会谈很多轮，就是。
1: 好，张教授讲到还会再谈，代表还有可能再打，也因此呢，打打复复，谈谈复复，到最后会怎么样呢？待会来有别的角度进行分析，待会见。
2: 平平无奇的降脂药竟然藏着预防癌症的终极逻辑。
3: 癌症到底是基因说了算呢，还是环境说了算？
4: 大自然里却藏着一个反常的事实：
5: 肿瘤逆转而非杀灭，不是你死我活的治。
2: 对抗癌症的终极方案到底是什么？
4: 环境能让肿瘤生，也能够让肿瘤死。
2: 特邀癌症领域权威专家为大家揭晓终极防癌法则。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个卫星图像是由伊朗方面11号所公布的，他们提到伊朗的导弹已经击中约旦美军基地。卫星图像显示，位于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在美国多次的违反停火之后遭遇打击，基地内至少有2处的设施遭遇导弹的击中。根据美军的说法，这个现在是说这战机库是被毁的，但是目前还不清楚机库内当时存放什么样的装备。伊朗方面表示，之前美国和约旦方面都表示，来袭的目标已经全部被拦截，而事发是在当地的时间9号。约旦军方表示，拦截8枚来自于伊朗的导弹，而约旦政府说将会持续的为维护国家的安全做好准备。而对于这一场美军本周第3次对于伊朗发动打击，美国国内有哪一些声音？持续连线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好。
8: 你好，翔宇。
1: 其实王琦，很多的声音是民众觉得也腻了，因为这美伊的签署谅解备忘录不久之后，美国就频繁的对伊朗实施打击，所以美国的舆论跟民众对此的真实声音是什么呢？
8: 那目前来看呢，美国国内对此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那一方面呢，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鹰派普遍支持持续对伊朗施压，认为伊朗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仍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已经违反了协议，因此恢复军事打击和制裁是维护国际航运安全、重建威慑力的必要措施。不过呢，那五角大楼和白宫也不断强调，目前的军事行动属于有限且精准的打击，并非寻求全面战争，而是迫使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但另一方面呢，民主党议员以及部分外交和法律专家则质疑，特朗普政府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短时间内连续发动军事行动，是否进一步削弱了外交谈判的空间？他们也担心，总统在未经国会充分授权的情况下，扩大军事行动，可能使美国卷入一场长期的地区冲突。那事实上呢，在6月底就已经有多名民主党议员联名要求白宫就美伊谅解备忘录以及后续的军事战略向国会作出说明。那从舆论方面来看， 美国社会同样存在巨大的分歧。支持者认为伊朗多次违反停火承诺，军事回应是有必要的。那反对者则担心美伊冲突不断升级将推高国际油价，增加美国军事和财政负担，并且削弱外交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那随着近期第三轮打击展开，美国媒体也普遍认为美伊局势已经进入到高度动态阶段，未来美国是否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仍将取决伊朗下一步行动以及外交斡旋能否取得进展。翔毅，
1: 好，谢王琦。王琦刚讲到美国是精准而且是有限度的打击，但伊朗是这么看的吗？来看这个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十一号发表了书面声明，再次指出美国与以色列说要为已故的这最高领袖哈梅尼的遇难来负责。那么他也强调了，这伊朗将会为哈梅尼和最近两场战争当中的遇难者来复仇。
9: 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十一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他并再次点名美国与以色列，指伊朗人民将捍卫哈梅内伊的思想，继承其遗志。他还说，复仇是伊朗人民的诉求和意志必须实现，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表明他将为哈梅内伊和最近两场战争中的遇难者复仇。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九日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在长达将近一周的丧礼期间，穆杰塔巴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外界猜测是因为担心遭到美伊两国的暗杀。这次发表声明是哈梅内伊丧礼以来的第一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革命卫队十一号也发布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全新照片，画面你看的照片是由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的官网对外发布，称穆杰塔巴的身体状况一切良好，反驳敌对势力不断的散播有关他的健康状况不实猜测，暂时不知道这张照片什么时候拍的。而之前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穆杰塔巴没有公开露面，但对于他是不是曾经在葬礼上现身，网上有不同的猜测。一路看下来，伊朗的官员已经很表明了美国对于伊朗的袭击，伊朗方面是不会没有回应的。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帮我们点评。牛院长好。
10: 主持人好。
1: 有别于说美国只是有限度非全面性的打击，伊朗的官方态度是很强硬很明确的，所以我们想问的是，美伊协议是不是已经真的名存实亡？所以这双方恢复全面战争的几率到底有多大呢？
10: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链接备忘录肯定是名存实亡了，就离最后崩溃彻底死亡那么只有半步之遥了。因为链接备忘录当时签署的时候主要是解决了两件事情，那么一件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停火的问题，另外一件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打通的问题。那么停火的问题现在已经彻底结束彻底死亡了，因为特朗普已经公开说了，说链接备忘录已经结束了，停火也结束了。那么从现在开始，美国会对伊朗进行不间断的打击，所以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剩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开通的问题，那么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方面已经明确的说了，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什么时候开通，现在那个不知道，所以海峡伊朗这一方面也关闭了。那么剩下另外一个，为什么说还有半步之遥呢？因为海峡当时开通是伊朗承诺开通，美国也承诺开通。那么美国现在到现在为止，美国是威胁过，说如果伊朗再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那么美国就会再一次封锁海峡，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还没有宣布说再次封锁伊朗。但是未来一两天美国宣布说再次封锁伊朗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如果这个宣布了，那么链接备忘录规定的两件事情就全部结束了，也就是说链接备忘录就正式的彻底崩溃了，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从七月七号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以来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的战略决心，美国和伊朗的政策都已经非常明确了。从七月七号开始，美国就采取了一系列升级和改变现状的政策，就是美国对于海峡半通不通，一直没有彻底打通，伊朗一直要控制海峡， 美国不满，美国不愿意承认这种现状，所以美国加大打击的力度，一直到昨天美国发出最后通牒，说如果伊朗周六之前不公开宣布放弃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美国就要采取行动。结果到周六快结束的时候，伊朗最后做出了决定，伊朗袭击了海峡，通过海峡的船只，伊朗宣布永久性的关闭海峡。所以伊朗的态度也很明确，就是伊朗不会做任何让步。那么现在美国让步的空间也很小，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或者未来几天的状态就是又回到了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的状态了，就是美国和伊朗不间断地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军事冲突，但是同时也进行谈判。更重要的是，美国和伊朗又回到了对海峡双封锁的状态，就是伊朗封锁海峡推高国际油价，美国封锁海峡来制造伊朗国内的经济困难。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是军事冲突和经济消耗战那个同时进行，就看伊朗和美国谁能坚持到最后。好的，主持人。
1: 但我们也想要问的是，以色列现在也趁着美国打击伊朗转头的打击黎巴嫩，所以伊朗会继续坐视不管吗？那距离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关门还有多远呢？
10: 霍尔木兹海峡那个离距离说那个彻底关门，也就是之前说的双封锁，就是伊朗封锁，美国也封锁，只有半步之遥了。因为现在伊朗已经宣布说，再一次彻底封锁海峡了。那么美国宣布，我认为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一旦美国宣布了，就是，彻底封锁了。彻底封锁了，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再打通，就是看美国和伊朗什么时候再能够达成协议。至于黎巴嫩这边的问题，实际上从4月8号临时停火和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签署，那么黎巴嫩的战火一直没有停下去。但是在过去这2个多月的时间里边，因为美国要和伊朗达成协议，所以美国给以色列施加了压力，要求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要保持克制。那么美国画了一条红线，就是以色列不能袭击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那么在过去2个多月的时间里边，以色列也基本上保持了克制，也没有对贝鲁特做出特别大规模的袭击，其中袭击了2次都受到美国的谴责。所以黎巴嫩的形势过去几个月就保持在这种状态，但是现在当以色列看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即将崩盘，美国和伊朗之间将会再次爆发不间断的军事冲突的时候，那么美国对以色列在黎巴嫩军事行动的这种约束就没有了。所以大概率的情况是未来一段时期以色列会在黎巴嫩采取更多的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打击黎巴嫩真主党。那么伊朗会做出什么反应呢？之前伊朗在黎巴嫩的红线也是以色列不能袭击贝鲁特，虽然呢是在临时停火和谅解备忘录里都规定黎巴嫩也得彻底停火，但是伊朗也没有指望说以色列能够彻底停火，没有任何的军事行动。之前呢，以色列打过2次贝鲁特，那么其中有一次伊朗是对以色列的本土进行了袭击。那么如果未来一段时期伊朗再一次袭击贝鲁特，那么伊朗会不会对以色列的本土进行袭击，那么对伊朗方面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考验。因为一方面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这边的军事冲突在升级，那么伊朗的军事重心和打击的重心是在波斯湾沿岸美国的军事基地。如果说以色列这边也出来挑事，那么伊朗会不会说和美国这条战线、以色列这条战线那个两条战线同时开战，对伊朗是一个挑战。但是伊朗之前确实承诺过，说一旦以色列再一次袭击贝鲁特，伊朗一定不会坐视不管，一定会袭击以色列的。如果这种状态发生了，那么就完全回到了谅解备忘录签署以前的状态了，这是非常危险的。虽然伊朗和美国现在都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因为全面战争的状态是双方承受不了的，并且全面战争如果这次回去了，有可能会比2月28号之后的那40多天的战争的规模更大，因为之前的战争基本上双方没有大规模的袭击民用设施，这一次战争升级之后会不会袭击民用设施是一个问题。所以双方现在都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状态，但是说如果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不断， 那么海峡又被双封锁了，这种情况下，冲突和战争不断的呈现螺旋式上升的可能性很大。就是你虽然是没有意图全面战争，但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和风险是在不断的增加。那么4月17号，为什么美国？

0: 伊朗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的打击，而现在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伊拉瓦尼十一号已经警告，如果美国持续的对伊朗的境内发动军事攻击的话，伊朗方面将不会再受到伊美双方早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约束。
1: 伊拉瓦尼指出，伊朗自1970年起一直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负责任成员，核计划始终维持在和平用途之下，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最严格的监管。他批评美国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加上美国及以色列多次袭击伊朗核设施，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拉瓦尼又强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 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活动及排雷工作由伊朗决定，任何外部势力介入都会破坏协议，危及区域安全。伊朗表示，若美国继续违反协议，伊朗将不再履行相关承诺。Iran
2: remains committed to the faithful implementation of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ully and faithfully complies with its own obligation. However,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 to violate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Iran will no longer be bound to fulfill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1: 另一方面，美国日前再度空袭伊朗，伊朗随即攻击美军在巴林、科威特及卡塔尔等国家的基地，并停火协议岌岌可危。持续的冲突亦令美国国内舆论出现分歧，有民众坦言他的伊朗朋友在签证问题上受到影响。 认为美国应承担责任，还有不少民众对战事感到失望，甚至批评美方介入了错误的战争。I
3: think it's a shame for the U.S.
4: Why?
3: Why?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 have never gotten there in the first place. We went after the wrong battle for the wrong reason.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看到美国发动本周内对伊朗的第三次袭击，而现在伊朗也开始做出了军事回应，到底未来会怎么样突变的形势呢？我们各界新闻也会帮您关注，待会见。
5: One film unites two equestrian families in a friendship which knows no borders.
6: All the places in the movie, my heart is longing to come here.
5: How will the horse whisperer react to the horse training, wrestling, and music of Inner Mongolia?
7: Something that you say moved me to
8: tears.
9: China Mountain, 静观中国. Today, Fenghuang Television Chinese Channel.
1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s
13: been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9: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再看到第9号的台风巴威，中心在11号的晚间11点20分的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这也是今年以来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而并且在随后在12号的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的沿海再次登陆。中央气象台12号的早上6点已经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 巴威强度现在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也预计巴威将会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也会逐渐减弱。
1: 大风裹挟着暴雨，地面迅速形成流水，路边树木被连根拔起。 台风巴威十一日晚间以台风级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随后，巴威于12日零时前后在温州乐清。

0: 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强度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维持13级，预计8危将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不断减弱。早前，水利部11日将针对浙江、福建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多地强化措施加以应对，组织开展人员转移安置、船舶回港等工作。 民航方面，截至11日晚8时，内地机场的延误航班数量超1300架次，内地各航司计划取消12日进出港航班超2800架次。专家提醒，八危登陆并不等于危险解除。八危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余省区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风八威是在夜间先后的2次登陆浙江沿海地区，而浙江12号的早上情况到底如何？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那我现在在的这个温州市洞头区啊，它其实距离昨天台风八威的第一次登陆点就是这个玉环市，其实是非常近的，直线距离呢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那因此呢，在这里也是受到台风比较猛烈的一个袭击。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今天早上开始呢，路上有不断的车流开始恢复，也有行人开始走出家门，开始恢复他们正常的一个生活。那我们在现场其实观察到呢。 因为台风也有不少的这个受损情况，我们看到这边沿街商户的一些门牌啊，包括他们的广告牌出现了一个整体大片剥落的情况，道路旁比较粗壮的一些树木，它们因为这个伸出来的细小枝桠比较多，也在昨天晚上受到台风侵袭而直接折断倒在了路边。那像这样的情况，同样我们看到红绿灯的最顶头啊，在那边有一个控制人行道红绿灯，因为一个金属制品，它是非常重的，在昨天台风的侵袭下，它 同样也倒在地上了。那今天早上呢，路政和抢修的一些人员已经出门开始将这些受损的物品开始逐渐的恢复和清理。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蒋章言、葛静在浙江温州洞头区发回的现场报道。
2: 台风八威在12号也逐渐的远离台湾，强度也有所减弱。而台湾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也提醒民众要留意台风还有外围环流的影响，避免前往山区跟溪流活动。 11号下午，八威台风通过台湾北部海域，虽然没有直接登陆，但暴风圈涵盖台湾部分县市，各地风雨明显，台北街头有民众紧紧握着雨伞，顶着强风艰难前行。
3: 八威台风直接对北台湾造成冲击。为了确保消费者和员工的权益，在11号，台湾绝大多数的百货业者是停止对外营业的。而就在八威台风中心距离台湾最接近的此刻，在台北市区虽然没有明显的强降雨，但是呢，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阵阵强风带来的威力。台北捷运部分路段因强风停驶，多处出现路树倒伏。 有超过50年的大树被连根拔起，将前来救灾的工程车辆压毁。新竹尖石乡发生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松动了土石，阻断当地多条道路，溪流水位也暴涨。有当地村民表示，山上多个部落成为孤岛，至少500人受困，上百户家庭断电。此次台风八威带来的强降雨中。 金竹共有6个测量站点，位居全台雨量前10名。在新竹五峰乡，暴雨带来浑浊的黄泥水，夹杂树枝杂物从桥面往下奔流，阻碍车辆前进。山区多条道路被倒塌的树木阻断，有民众尝试搬动落石清理路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把镜头转到加拿大多伦多市发生这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2个人死亡，而6个人受伤，枪手还在逃逸。警方有消息说，在晚间的8点12分接到了位于市中心的圣克莱尔西街发生枪击的报告，而警员到场之后，当下就发现有多人中枪，2个人当场死亡。案发的时候，圣克莱尔西街正在举行拉丁文化街头庆典，大批的警员目前在现场调查，警方也呼吁民众 不要前往事发的街道附近。在看到日本民众11号的傍晚自发性的在东京的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在军事化等动向。
4: 我々国民としては断固反対です。もちろん、はい、もう平和のためにきちんとその行動し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今の自民党の政府は全くそれと反対の方向で国際活動しています。
0: はい、ですから、まあ、こういった活動

0: 再关注是乌克兰的军方11号通报，过去一夜当中，乌军在亚速海使用无人机打击超过20艘的俄罗斯油轮，用以持续的切断俄军的燃料供应。同一个时间点，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部分的港口基础设施发动了新一轮的导弹跟无人机的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就敦促这美西方盟友加速的防空系统交付，用以兑现北约安卡拉峰会对乌军援的相关承诺。
1: 乌克兰军方11日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夜，乌军使用无人机在亚速海打击了21艘俄罗斯油轮以及7艘为俄方提供军事物流和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的船舶。另据乌克兰空军通报，自10日下午起，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截至11日上午，乌防空系统已拦截和击落111架来袭无人机和2枚巡航导弹。但首都基辅街道上可见被导弹击中后留下的深坑。乌军称，目前共有11处地点报告遭到直接袭击，另有3处地点被拦截的无人机或导弹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连夜发射了120多架无人机和12枚导弹，其中半数为弹道导弹。乌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大部分目标，但未能拦截弹道导弹。泽连斯基称，在空袭警报发布前，部分基础设施就已遭袭。他呼吁美西方盟友兑现北约峰会上承诺的防空援助方案，以保护乌克兰人民，包括尽快推进美制爱国者系统的许可协议和欧洲联合反导防御项目。据俄罗斯国防部11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针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部分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俄国防部称，10日夜间到当天早晨，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178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姆林宫同日警告，美西方国家迄今已向乌克兰提供数百万吨武器，当前局势已不再是一场特别军事行动，而是一场全面战争。一旦有任何威胁到俄罗斯国家存在的情况，俄方不排除动用核武器。克宫同时表示，泽连斯基上台时曾向乌克兰人民承诺结束冲突。现在他仍可以通过做出负责任的决定以兑现承诺，但前提是乌克兰立即从顿巴斯地区等现已并入俄罗斯的地区撤军，并承认其为法律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11号表示，俄方将不再信任西方的维和努力，同时表示西方实际上已经向莫斯科发出公开的最后通牒。就在当天，我们记者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专访俄军某反低空目标训练营地。
2: 这些从前线轮换下来的士兵呢，目前在这里一边休整，一边进行战斗前的这种准备工作。
3: 这是俄军第6摩步师某团反无人机训练营地，营地离前线约10公里。根据俄军前线临时战斗训练条令，旅团一级在距前线数公里内可以应试建立训练场，并设置仿真的阵地，组织所属部队进行有针对性的战训。这个反无人机训练营地专门设置了机动射击和固定射击的场所。我们现在是位于机

0: 机动射击的跑道上，训练的科目即机动车行进中对低空目标的射击。两名骨干均是某团一营连队的班长，他们刚参加完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骨干们被临时轮换下来参加团组织的反低空目标的复训班。教官说，对空射击分不同的机动平台，此类的 3D 车已作为该团突击步兵常态性的运载工具。地形车上的射击科目有许多的特点，其视野开阔，机动性强，这对于射手来说，随机性的战术动作可以得到自由的发挥。目前俄军前线配发了新型号的霰弹枪，这类型号的霰弹枪装弹量大，弹丸由钢材滚珠组成，有更加密度的破片。在这个训练场还有一支机动的防空分队，这支分队担负训练场的低空防御任务，但是也是该团培训指挥所、弹药库、营区等防空分队的实战教练的平台。这次分队装备着俄军制式的双联机枪，也是俄军对付低空目标的主战的轻武器之一。俄军因地制宜地将其固定在地形车上，对一些临时性的重要目标实施低空目标的防空。其火力强大又经济实惠，弹药补充简单，一台 3D 车就类似于一座小型的防空平台。在教练场的另一端，便进入到技术含金量比较高的防空主战兵器之一，弹炮合一的铠甲防空系统。该平台的雷达探测范围75公里，并搭载射程40公里的高速自导导弹及针对低空目标的钉子微型的导弹等。由于目前专业技师的短缺，该团决定自训培养。在为期3个月的学员的专业训练中，教官们整合理论的课程与实际射击进行现场的教学。教官们的这种实战的教学法应用在接近战斗条件下的速成，成为了没有军事院校的规范和教条，将目标击落再击落。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而根据土耳其方面11号的消息，土耳其政府正在考虑出售俄制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外界很关心可能会涉及阿联酋或其他的海湾国家。土耳其外长费丹表示，相关进程正在推进，而政府内部正在展开讨论，但没有透露具体细节。俄罗斯方面表示，将会继续与土方就相关的议题保持沟通。
2: 费丹强调，这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并需要与俄罗斯方面保持健康的磋商。同时他透露，土耳其与美国在 F-35 战斗机项目上的分歧即将解决。去年9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已决定消除所有障碍，确保土耳其能获取数年前已付款的 F-35 战机。消息人士早前指出，土耳其可能在10号宣布将 S-400 系统出售于阿联酋或卡塔尔。美方则在7号北约峰会期间表示，正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作出决定。据俄罗斯方面10日消息，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已向俄罗斯申请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这个话题非常敏感，俄罗斯已就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未来去向与土耳其接触，并将继续与土方保持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3: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4: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3: 荷蘭，
4: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5: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6: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6: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接下来看到的是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是在新西兰的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也宣布将双边的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7: 拉克森和莫迪11号在奥克兰总督府举行双边会谈。拉克森表示，两国领导人就涵盖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路线图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到2030年将双向贸易额翻一番。根据新西兰政府发表的声明，这一路线图的核心是两国四月底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会谈后，在两国领导人见证下，新西兰与印度签署谅解备忘录等合作协议，其中在防务领域，两国承诺在海上安全方面开展更紧密合作。这是莫迪首次访问新西兰，也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莫迪当天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与拉克森一同会见当地政界与商界领袖。拉克森在会谈致辞中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8: Prime Minister, it is a very special honor to host you here in New Zealand. Your visit is truly historic, as it is the first by an Indian Prime Minister in 40 years. And it sends a very clear message. New Zealand and India are taking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next level.
7: 莫迪表示，这次会晤正值两国关系转折点。新西兰已承诺在未来15年内投资200亿美元。他相信，在两国共同努力下，2030年双边贸易将翻一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防部在10号已经公布了第四批不明飞行物 UFO 的解密文件，共计有40份的文件，当中拍摄到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现在认为是相关文件当中最清晰的 UFO 画面。视频时长有32秒，当时有一名海军武器系统操作员在报告中提到，在大西洋的上空发现这一个物体颜色比较深，呈现栗色的形状，那大约是3.7米到4.6米高，看起来像是有一点变形的大气球。而另外一方面，美军的军用红外传感器2025年在黄海也追踪到了一个6芒星特征的异常对照区域。那其实这次公布的文件就包括了14个书面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跟3张的图像，来自美国国防部、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等多个政府机构。五角大楼是在5月8号公布的第一批的文件，第二批跟第三批文件分别在5月22号跟6月12号公布。美国纽约时报在11号报道，报纸所参与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新空军一号专机有安全缺陷的多名记者都收到传票。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就呼吁司法部立即撤回对记者的传票。根据了解，联邦政府执法部门的人员10号前往这一些记者的住所送交传票，要求他们就这涉嫌违反联邦刑法的相关事宜，在15号于纽约的曼哈顿向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作证。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时候，乘坐由卡塔尔所赠送、近期刚完成改装的新专机，但8号返回美国的期间，特朗普首先乘坐旧的空军一号前往美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才换乘新的专机回国。纽约时报随后是以不愿公开姓名的人士为消息来源报道，换机是应美国特勤局的要求，原因是因为新专机不具备有旧专机的部分安全功能。体育赛事2026年的美加墨

世界杯第三场四分之一决赛11号举行，由英格兰对阵挪威。英格兰队凭借着贝林厄姆在上半场补时阶段以及第93分钟的一共2粒进球，以2-1淘汰挪威晋级四强。那么以上就是所有的内容，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今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2: 炒菜机不是什么红科万兽，它都是一个机器来的，
3: 真係俾賦予個生命俾佢，都係你後面去可能設計食譜嗰個人啊！
1: 機器人如何幫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4: 我覺得未來方向係幫助到餐飲業，
5: 利用 AI 去幫我哋提升我哋嘅競爭力，呢個反而係重要咯。
1: 香港新視點，星期一鳳凰衛視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当地时间6月21日晚，德黑兰的广场上聚集了许多观看世界杯的民众。这是伊朗国家队的第二场比赛，迎战的是欧洲劲旅比利时。自二月美伊战争爆发以来，足球场上的胜负与谈判桌上的博弈，不仅牵动着伊朗社会的情绪，也撕开了美国与北约、欧洲盟友之间的裂痕。尽管美国多次提出希望北约的欧洲盟友提供基地使用权、领空飞越权和海上护航等军事支援，但法国批评，德国拒绝，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更直指这场战争是非法、荒谬、残忍的。
1: Que se debe estar contra una guerra iniciada sin autorización del Congreso de Estados Unidos, del Consejo de Seguridad de Naciones Unidas y, como he dicho antes, que vulnera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2: 实际上美国对于伊朗的这个行动也是单边行动，联合国也没有授权说你这是合法的。在美国先攻打伊朗的这个情况下，伊朗对美国在海湾的这些军事基地进行回击，它其实是个自卫的行为，在伊朗这边来看。所以其实相当于跟那时候的伊拉克战争有点像，就是并不是一个国际上公认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欧洲的盟友也没有站出来说我就一起来跟你去支持你去打这个战争。
0: 北约盟友的表现并不符合特朗普政府的预期。在2026年4月的公开演说与白宫记者会上，特朗普明确表示正考虑带领美国退出北约。同月，美国政治新闻网披露，白宫拟定了一份乖孩子与坏孩子的北约国家名单，特朗普政府正寻找方法惩罚一些拒绝支持对伊朗战争的盟友。这个横跨大西洋的组织联盟被推上解体的风口浪尖。
3: 北约它现在内部的这种分歧，它本身背后还是一个跨大西洋的矛盾。现在乌克兰问题被边缘化，本来欧洲的盟友对这个问题现在就是很焦虑的啊，那你现在还让我去在行动上去支持你的这个伊朗战争啊，这是北约盟友所不能接受的。那么对美国方面来讲呢，发动这个伊朗战争更多的呢是特朗普个人的这样一个决策占了很大的比重，主要是他跟以色列这种特殊的关系，以及之前这个委内瑞拉这个行动的胜利这样一个激励。所以说在这个议程上双方就有这样一个错位。那么

0: 在北约的这个功能上呢，北大西洋公约它首先是一个防御性的组织，而不是干预性的组织。那么你发动对伊朗的战争啊，要更迭伊朗的政权，这是一个干预性的行为。所以双方在对北约这个功能的定位上，现在也是有分歧的。
1: The last thing I needed was NATO stepping in our way, because they're not, they're a paper tiger.
2: 在7月7日于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再度提出了美国退出北约的可能性，并表示，若欧洲各国持续在防务问题上不配合，美国可能会撤出所有驻欧美军。
3: NATO stands for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and it was an effort to try to create a peacetime military alliance to protect the democracies that had prevailed in World War II plus West Germany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llies that the Soviet Union was building in Central Europe that became in the 1950s members of the Warsaw Pact.
2: 二十世纪40年代，随着二战落幕，冷战的阴云初起。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东西方阵营的对峙拉开序幕。美国总统杜鲁门则在国会发表了杜鲁门主义的外交战略，决定对苏联采取围堵政策，对抗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扩张。1949年，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比利时、丹麦在内的12个国家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其独立成员国同意相互防御以应对外部威胁。
4: 对于这个欧洲的这个盟友，北约的这个盟友来说，对于美国的诉求就是说，他们觉得苏联这种威胁下有美国的这样一个大国的支持，能够去对抗苏联的威胁吗？
2: 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明确规定，对一个成员国的武装攻击应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这也成为冷战时期欧洲安全的基石。
3: The core of the NATO treaty is Article 5. Article 5 is basically understood as the commitment to collective defense, meaning that an attack on one is an attack on all. If a member of the NATO alliance is attacked byan external aggressor, all other members of the alliance are obligated to come to its defense.
2: 除了军事，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二战后百废待兴的西欧提供经济援助。在这期间，西欧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约130亿美元。
0: 如果说黄金期的话，那应该就是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那么当时双方在这个对抗苏联方面呢，是这个高度的一致和高度的默契。通过马歇尔计划啊，美国给欧洲这个极大的经济方面的支持，在推动欧洲一体化方面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 这项启动于1947年的经济支援计划持续了整整4个财政年度。临近计划结束时，绝大多数西欧参与国的国民经济都恢复到了战前水准。在接下来的20余年，整个西欧重新整顿，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
0: 美国其实它在拿捏一个度。那么在二战刚结束之后，那么欧洲当时被战争摧残的非常非常的这个惨烈啊。那么当时呢，美国呢首先要经济上去扶持你啊，通过马歇尔计划。但后来发现光经济上去扶持你还不行，因为当时战争把整个的欧洲的这个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这种民主体制也几乎也摧毁了，所以在政治上社会层面上对欧洲的这个社会治理呀、民主政治的重建呀，美国都发挥了很大的这个作用。
2: 北大西洋公约签署后，北约也开启了扩张之路。1952年土耳其和希腊加入，1955年，联邦德国加入，1982年，西班牙加入。
3: There's no question there is an imbal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ers a quite significant share of the burden of European defense. There is a what's called the common budget, which is actually relatively small, and different NATO members contribute their share to that common budge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having the largest share. But most of the forces that NATO could have at its disposal come from its member states. The member states contribute their own national forces to a NATO operation. Those forces would then come under the command of SACUR, the Supreme Allied Commander, who has always been an American.
2: 为了抗衡北约的常规军力与核打击能力，苏联不仅联合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也在东欧驻扎了庞大的军队，积极发展战略核武器和各类常规武器，以维持战略平衡。但这样的战略平衡最终在1991年走向终结。
5: В силу сложившейся ситуации с образованием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я прекращаю сво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на посту президента СССР.
2: 1991年的圣诞节，时任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当晚，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这个成立69年的主权国家宣告解体。
3: If you look back at alliances over history, they generally disappear when the threat that they were formed to confront disappears. NATO was an exception.
2: 冷战落幕，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北约并没有随着苏联解体而解散，反而开启了更大规模的扩张。

0: 平平无奇的降脂药竟然藏着预防癌症的终极逻辑。
1: 癌症到底是基因说了算呢，还是环境说了算？
2: 大自然里却藏着一个反常的事实：
3: 肿瘤逆转而非杀灭，不是你死我活的治。
0: 对抗癌症的终极方案到底是什么？
2: 环境能让肿瘤生，也能够让肿瘤死。
0: 特邀癌症领域权威专家为大家揭晓终极防癌法则。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又站未咯，
5: 冇想象中咁难饮。
6: 点解张家庙改成咁样样啊？又系酒吧，又系凉茶，乜都唔似咁。
0: 中国医系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医系发现大湾区，由中国医系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
7: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饰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8: 1997年底，已经辞职许久的戈尔巴乔夫牵着孙女穿过红场，走进一家位于莫斯科的必胜客。这是他作为明星的第一次广告拍摄，也是前苏联领导人首次为西方私营企业代言。由于被大量俄国媒体厉声批评，加之戈尔巴乔夫本人在俄罗斯的声望仍处谷底，这则电视广告最终没有在俄罗斯播出，只投放在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必胜客连同麦当劳、星巴克等西方品牌已经全面终止在俄业务，戈尔巴乔夫连同他的必胜客广告一起迈入历史，但世界仍在处理冷战留下的时代遗骸。
9: Das Nadio-Verteidigungsgebiet auszudehnen nach Osten. Das gilt übrigens nicht nur in Bezug auf die DDR, die wir da nicht einverleiben wollen, sondern das gilt ganz generell.
8: 在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的解密档案中，记录了1990年2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贝克与时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达成的一项口头承诺。在协商东西德统一问题时，贝克曾说，美国总统不会打算从当前的进程中获取任何单方面的优势。我们做出保证，如果德国在北约框架内维持其存在，北约当前的军事边界就不会向东扩张，哪怕是1英寸的距离。
10: 其实，在是否东扩这个问题上，欧洲国家内部是也是有分歧的。像法德一些大国还是比较谨慎的，与像德国还是，对跟俄罗斯的这个关系上还是有一些考量和顾虑的。但是很多这个前苏联国家，包括波罗的海国家，他们是很支持这个东扩的。
11: 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
8: 1990年10月，柏林墙倒塌近1周年之际，德国正式统一。统一后的德国得以继续留在北约，前东德领土也随之成为北约防区的一部分。但不会东扩1英寸的口头承诺，显然没有被遵循。1999年，北约吸收了3个前华约创始国成员：波兰、匈牙利、捷克。北约在冷战后的东扩进程就此开始。
12: 北约是一个冷战的产物，冷战结束，91年冷战结束之后，它其实就是应该不需要这个组织了。苏联已经没有了，那我怎么样能够再让这个组织合法？那它就是要给欧洲国家一个假想敌，假想敌就是后苏联的俄罗斯嘛。
8: 1991年的圣诞节，俄罗斯国旗代替苏联国旗，在克里姆林宫缓缓升起。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独立初期的俄罗斯曾寻求融入西方体系，甚至提出加入北约的构想。但随着北约东扩，双方矛盾迅速加剧。
12: 前苏联的这些东欧国家，他还是对于这个后苏联时代的这个俄罗斯是有一种天然的恐惧的。这种天然的恐惧会让他们觉得我需要有一棵大树，然后又在地理地缘上来说，他们其实跟这些欧洲的北约的这些前成员国他们是相邻的，他们会有一种感觉，好像我从这种程度上获得这种支持，我能够后方有一定的这个安全感。
8: 2004年，北约在西纳波罗的海三国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共七国，这是目前北约最大规模的一次扩张，使得北约东部防线距离俄罗斯圣彼得堡仅剩135公里。
10: 对欧洲来说，就是那苏联解体之后留下前苏联国家这样一个安全的真空啊，北约确实也可以轻而易举的我去填补。那么俄罗斯呢，一开始也是容忍的，但是后来呢，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11: It began to change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two critical respects. In some ways, it survived because it adapted. Number one, it opened its doors to its former adversaries. And so many members of the former Warsaw Pact began to enter NATO. Poland, Hungary, the Czech Republic, Estonia, Latvia, they all over time have become members of NATO, and they became card-carrying members of the Western Alliance, in part because they continue to fear Russia. The other big adaptation is that NATO transformed itself from being a collective defense organization committed to the defense of its members to projecting power outside its borders.
8: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占科索沃人口多数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寻求独立，与南斯拉夫警军爆发多次流血冲突。南斯拉夫当局被指控对阿族居民实施了残酷的暴力镇压与严重的人权侵犯。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成员国，以避免人道主义灾难为由，对南斯拉夫发动了长达78天的军事空袭行动。

0: 这是北约首次未获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使用武力，对象是未对北约成员国造成威胁的主权国家。
1: Really became an all-purpose military vehicle for projecting power outside NATO. Later, NATO engaged in Afghanistan after the attacks of September 11.
2: George Bush 政府时期，那么从最开始的反恐战争，911的反恐战争，欧洲盟友是一致支持的，而且在这个911反恐这个问题上呢，也是第一次，而且唯一一次动用了这个第五条的，北约的第五条的啊，就是我们盟友都支持你的行动。但是到发动伊拉克战争，欧洲盟友就不支持了。
0: 2003年，美国以解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为由，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发动伊拉克战争。这一次北约内部对是否出兵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分歧，以法国和德国为首的欧洲盟友强烈反对美国未经联合国安理会同意的单方面开战，但包括英国、波兰在内的部分北约成员国选择以共同意志联盟的成员身份，个别派遣军队跟随美军参战。
2: 欧洲那个时候已经形成了我是一个规范性力量，我们轻易不要通过使用武力来实现对外政策的目标。那么尤其是像法国一直是强调降低对美国依赖的啊，那个时候法国终于找到了一个理由来体现我欧洲的独立性独特性啊，区别于美国的独特性。但其实当时德国也是反对使用武力的，当然德国这个反对使用武力的理念也是和他这个二战那个历史是有关系的。总之欧洲是有很大一批国家是反对通过使用武力来实现政策目标的。那么另外呢，那么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呢，欧洲盟友也认为美国没有通过联合国的决议，你这本身就是一个非法的行动。
0: 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将拒绝参战的法国、德国称为老欧洲，将支持参战的东欧国家称为新欧洲，并提出撤军和基地转移，向北约盟友施压。
3: 我觉得是可以看作一个分水岭，相当于对于美国的一个认知也发生了变化，就是美国在用单边主义的这样一个行为是不合法的，你还必须用这样一个道德来绑架我们，就如果我不支持你还成为我不对了，但实际上你这个行为本身就没有得到国际的公认，没有得到一个国际的授权嘛。现在在这一次的这个2月28日发动的美以伊可以说历史重演。
1: Well, I think that there have been strains in the alliance over the decision of George W. Bush to invade Iraq in 2003. And then the Iran war has deepened the rift across the Atlantic.
0: 尽管与欧洲盟友内部矛盾不断，但美国对北约的投入并未停止。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超过20个北约盟国参与了地面部队、军舰与战斗机的部署，以强化联盟的东线防御。在美国战争部的统计中，美国承担了北约整体军费支出近60%的份额，并为此次东欧增兵提供了最核心的重型装甲、防空飞弹与后勤支援。加之规模庞大的欧洲驻军和增派人员，美国成为了俄乌战场中增援力量的绝对主力。
3: 北约它是一个这个一个组织，是在东扩，好像是更多的是在维护欧洲这些国家的利益，北约的盟友的利益。但实际上在这个背后是美国，还是美国的一个主导。它其实是通过一种离岸的方式，它其实不是这个区域内的国家，对吧？但它就是通过这种把在地的这个国家之间的这种关系很巧妙的利用，就是它成为一个在中间就是各方都想去依托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0: 北约的东扩进程也仍在持续，在俄乌战争爆发前，北约已经完成了5轮东扩，而受战争影响，北约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东扩。2023年，芬兰结束长达数十年的军事不结盟政策，正式加入北约。2024年，瑞典也正式入会，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国。
1: After the Russians went into Ukraine, NATO reverted

0: its original mission, a collective defense alliance to protect its membership against Russia and to lend as much assistance as possible to Ukraine.
1: 随着芬兰与瑞典的加入，北极圈内的北极八国形成了除俄罗斯外的七国阵营。北约与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对峙急剧升温。
2: 欧洲肯定是不希望看到这个美俄走近，那么正如美国也不希望看到欧俄走近是一样的。瑞典、芬兰加入北约之后，确实是北约可以在这个北欧地区形成一个安全部署上的这样一个闭环啊。但是呢，这一次扩大，我们看到，当时是发生在拜登政府时期，那到了特朗普时期，并没有挽救北约现在这么一个尴尬的这样一个境地。所以说还是那句话，美国它本质的目标是要追求霸权，这样一个北约这么一个庞大的军事组织，是可以服务于我的霸权的。但是对特朗普来说，他可能要算一个账，我管理这样一个组织，我是也要有成本支出的，但是我成本负担的太大了。
1: 尽管北约东扩在冷战后初期曾被视为巩固美欧同盟与欧洲和平的共同利益，但数次东扩还是衍生出严重的地缘代价。2025年底，特朗普政府针对欧洲盟友丹麦重启了一项令人震惊的计划，购买格陵兰岛。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和能源抵制，俄罗斯将贯穿北冰洋的北方航路视为打破封锁、转向亚洲出口能源的战略命脉，不仅强制实施破冰护航与强制引航制度，对行经船只收取高额通行费，还重启并翻新了冷战时期的50多个北极军事基地与雷达站，专门部署北极巡航舰等军事武力，来实现对北方航路的实质管控。
1: 他其实在北极的一些动作会让美国觉得你的这个意图到底是怎么样，他会对俄罗斯的很多行为会有天然的警觉。
0: 1867年，建国不到100年的美国从彼时的俄罗斯帝国手中购得阿拉斯加州，结束了沙俄在北美洲的殖民历史。这项里程碑式的领土扩张奠定了如今美国约937万平方公里的现代国土基础，也让美国获得了北极国家的地位。1996年，美国连同加拿大、俄罗斯和北欧5国共同成立北极理事会，成为能够制定北极发展政策的北极8国之一。
2: The United States was already heavily involved in European and Arctic affairs, whether this is military presence, training exercises, or political influence. Finland and Sweden were already involved in European defense prior to joining NATO.
0: 俄乌战争以来，美国也愈发加强在北极地区的控制力。除了扩大在阿拉斯加的军事基地规模，加大对高科技感测器、雷达系统的投资，还再次将目光放向一个欧洲岛屿。
3: I just say this: we need Greenlan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needs us to have it, and they know that.
0: 2026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收购格陵兰岛的意愿。称这个北极岛屿对美国的国家和经济安全至关重要。
4: The Greenland, the location, the size are important to the U.S. It is in the high north. It abuts the Arctic region. New shipping lanes are opening in the Arctic. There are radar bases in Greenland. They're an important part of America's.Array of radars to monitor the potential launch of nuclear weapons from Russia.
0: 作为地球上最大的岛屿，格陵兰岛位于北美洲东北部，全境大部分处于北极圈内，终年被冰雪覆盖。在过去200多年里，格陵兰岛一直是丹麦的自治领地。目前内政问题由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管理。外交、国防问题则交由丹麦解决。
1: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它不仅是国内，它就是在外交这个全盘上，它也是有很大的雄心。
0: 根据英国皇家化学学会的调查报告，格陵兰岛不仅占地面积巨大，而且各种资源储量丰富，除了石油，也有弩、特等稀土矿物。1951年。美国与丹麦在北约框架下签署了格陵兰防卫协议，允许美国在岛上建立军事设施，并派驻军队以强化北极防御。而随着全球变暖，北极冰封区域减少也给未来全球贸易带来新的变数。未来亚欧贸易未必走苏伊士运河，而是可以通过白令海峡穿越北冰洋直达。不论走哪条航线，幅员辽阔的格陵兰岛都是绕不开的一站。
1: 格陵兰岛的这个所占的这个地理位置，尤其是这个北极的这个航道，它的这个位置它影响巨大。但是格陵兰岛是属于这个丹麦的，这个人家合法的这个领土，然后丹麦也是北约的这个成员国，你相当于是一个北约成员国的一个主导大国，对于一个北约成员国公然的侵略领土的侵略了。
0: 对于美国来说，从丹麦购买领土的行为并不新奇。1917年，美国以2500万美元的黄金从丹麦手中购得维尔京群岛。丹麦最初拒绝了这笔交易，部分原因是担心当时种族隔离盛行的美国会如何对待岛上以黑人为主的居民。但在美国威胁使用武力后，丹麦最终接受了美国的提议。

0: in the minds of European leaders about President Trump's intentions. This rift over Greenland has left damage, has caused irreparable damage to the alliance, precisely because it does undermine this question of transatlantic solidarity and transatlantic trust.
1: 面对特朗普政府对格陵兰岛的施压，威胁退出北约及陆续撤军的压力，欧洲各国正积极研拟没有美国参与的欧洲版北约防卫备案。
2: 欧洲其实它一直有这个目标所在的，包括二战结束后或北约刚成立之初，也在讨论过我们欧洲是要发展自己的独立的防务能力呢，还是要依靠美国，当就一直有这个讨论，即便是后来这个重心放在我们依赖北约依赖美国上面，但是呢我们这个如何有自己独立的这个防务与安全政策啊，如何建立自己的这个独立的防务能力，一直在讨论当中。
1: 不过防卫自主的构想能否真正实现？欧洲真的准备好了吗？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One film unites two equestrian families in a friendship which knows no borders.
9: All the places in the movie, my heart is calling me to come here.
10: 可高兴，就想见见他们。
8: How will the horse whisperer react to the horse training, wrestling, and music of Inner Mongolia?
11: 他这样比较自然驯马吧。蒙古马需要很长的时间。
12: Something that you say moved me to tears.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14: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13: 荷蘭，
14: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15: 2026年2月，一场北约年度最大规模的演习正在德国展开。
16: Steadfast Dart 26 ist die größte NATO-Übung in diesem Jahr und sie gilt eigentlich der sogenannten Allied Reaction Force.Die zu verlegen, das ist die Feuerwehr der NATO, die alles beinhaltet, am Anfang Heer, Luftwaffe, Marine, Cyber.
15: Von 1 月至3月, Deutschland 作为东道国迎来了包括法国、英国、意大利在内的共11个国家，约10000名特种部队士兵参与演习。不过，美国没有被囊括其中。事实上，除了坚定飞镖，美国已在2026年缺席多场北约例行活动。一月，由丹麦和德国主导的北极耐力行动2026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展开，时值特朗普政府对格陵兰岛提出主权和管辖要求。这项欧洲多国参与、计划持续至2026年底的军事演习，被外界评价为一场欧洲展示防务自主和军事能力，以对冲美国压力的行动。
17: Strategic autonomy is mostly a rhetorical term. Originally picked up mainly by Emmanuel Macron, the president of France, and France, really going back to the early days of the alliance and President de Gaulle, has wanted to flex its own muscles and push back against American domination of the NATO.Alliance. And then ever since Trump and the strains that we've seen in the alliance, there have been broader calls

0: Europe to achieve strategic autonomy or strategic indepen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1: 俄乌战争以来，美国政府数次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这让欧洲盟友深感不安。
2: 美欧之间确实有很多结构性的矛盾和分歧。从奥巴马那个时期重返亚太，欧洲就意识到了欧洲可能不在美国的这个战略重心里面了。
1: 自美国重返亚太以来，不仅减少了对欧洲盟友的传统资源投入，也在政策导向和战略关注上发生了根本性转移。美国一直要求北约的欧洲盟友承担更多本土防御的责任与军费，将国防支出从现在的2%提升至5%，这让欧洲盟友内部出现不小分歧。
2: 德国和法国在对美的这个态度上，就是法国就一直从戴高乐时期有戴高乐主义，一直强调这个欧洲的不能放弃我们的自主性啊，要控制对美国的依赖。那么德国呢，恰恰相反，他是大西洋主义者。他跟美国这个二战之后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连接啊，不管是军事上，因为这个二战之后不允许德国有自己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军事能力，所以他就德国也没有自己的核武器，所以他确实是需要美国的这个核保护伞的。另外呢，美国在对德国的这个战后的这个经济的重建呀、以及这个民主制度的这个建立方面，也是这个渗透非常深的。
1: 不过，尽管美国希望欧洲盟友尽快摆脱依赖，但也同时希冀欧洲国家在对华经贸、科技政策上与美国保持一致，甚至要求欧洲分担在亚太地区的威慑压力。
2: 对特朗普来说呢，他上台就是打着美国利益优先的这么一个旗号。这些盟友他本身也是你的资源，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可能需要这些盟友去给你输血。德国总理默茨的这样一个态度的转变，也是在多重的这个因素之下。
1: 2025年2月，还未当选德国总理的默茨公开发声称，快速强化欧洲是绝对的首要之务，这样才能一步步独立于美国。
3: That's a big statement to make and changes 50-60 years of German position sort of almost overnight. The main reasons behind this are largely seen down to the behavior of President Trump.
1: 2025年3月，欧洲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宣布一项价值8000亿欧元的欧洲再武装计划。这项提案旨在加强欧盟国家的防御，为乌克兰提供军事力量，以减轻美国暂停军援乌克兰后可能造成的影响。德国不仅全力支持，更是欧盟内最积极回应并带头增加国防预算的成员国。
3: So if you look at the 154 major projects that were started by European allies between 2025 and 2026, only 8% of them have been sourced from US suppliers. You then see in April of this year, the European Union launching its own standalone military strategy for the first time called Responsibility for Europe.Germany specifically now deciding that Atlanticism is no longer a viable future foreign policy objective because they're effectively deciding that our best hope of ensuring our own security lies within a more developed and stronger Europe rather than one that relies on the United States.
1: 欧洲再武装计划在欧盟高峰会上获得批准后，欧洲执委会发表防卫白皮书，明文表示，至2030年以前，欧洲将摆脱对美国的军事依赖，积极强化自身防御能力。不过，在分析者看来，这个目标极具挑战性。
3: By far, probably the biggest barrier, though, to strategic autonomy, though, is going to be the financial cost. The Kiel Institute in Germany.Estimates that to achieve full strategic autonomy will cost an additional 200 billion euros by 2030 and rising up to 500 billion by 2035. And the big challenge is, where is this going to come from?
2: 欧洲之所以是欧洲，它之所以是和美国不一样的资本主义，在于欧洲这个福利上的兜底，你是不是还能够兜住底？且先不说发展这个核武器的这个力量方面是不是能够足够对这个俄罗斯形成这样一个威慑，我们先说这个传统武器上，那你也是要投入真金白银。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 to violate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Iran will no longer be bound to fulfill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1: 美军再次打击伊朗多地，伊朗报复美军中东基地。
2: 伊朗发布最高领袖新照片，目击塔巴试验报复。乌军打击21艘俄油轮，俄军打击乌军工企业和港口设施。台风巴威登陆后减弱，浙江、福建迎来强风雨。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3: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局势再次升级。美军12号表示，再向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来回应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最新袭击。那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
4: 而伊朗随后也向多个海湾国家的美军据点发动报复性打击。而此前，一艘船只11号的夜间在阿曼近海遇袭之后瘫痪。伊朗革命卫队12号的凌晨证实，船只遭到伊方警告性射击，并且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所有船只关闭。美军中央司令部12日发文称，当天对伊朗发动本周第三轮打击。 以回应伊朗稍早前违背双方谅解备忘录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行为。伊朗南部布什尔、西里克、阿巴斯等地随后传出多起爆炸声。据美媒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空中和海上监视雷达、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及发射基地、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等大量军事目标。此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日通报，一艘集装箱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遭遇袭击。 船尾受损且船上发生火灾，船员随后弃船逃生。伊朗革命卫队海军12日凌晨证实，在发现多艘船只试图沿着未经批准的航线航行，且拒绝听从指令改道合归航线后，伊朗进行了警告性射击并瘫痪其中一艘。声明称，船只擅闯非指定航线的行为源于外国非法干预，构成安全隐患，因此霍尔木兹海峡已再度关闭所有船只，不得通行。 直至美国停止对中东地区的干预为止。如果美军等敌对力量以此为借口采取错误行动或实施新的侵略，伊方将予以猛烈回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顾问萨法里对媒体表示，在美方压力下开辟的南部航运路线，阻碍了伊美临时停火协议的执行，并构成严重安全风险。让船只关闭导航雷达通过海峡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极有可能造成碰撞事故。萨法里并强调。
3: 美国近期对伊朗的一系列袭击行动必将得到回应。伊朗远比美方强调强大，且早已做好战争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表示，当天打击美军在约旦的一座空军基地重要军事基础设施，并且使用几枚导弹摧毁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2: 无人机机库。伊朗军方还称使用无人机袭击了驻科威特美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一个弹药库和一个雷达站。而另外一波无人机袭击的目标是巴林境内的美国通信系统和雷达站。那针对伊朗在美国的中东地区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有所反应。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当地已经拉响防空警报，请民众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
1: 卡塔尔国防部表示，武装部队拦截导弹袭击。同时，卡塔尔的内政部也表示，面临的安全威胁级别很高，敦促所有人待在家中或是安全地点，遵循安全指示，避免不必要的出行。而阿联酋国防部则是宣布，防空系统已经启动，积极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而全国各地响起的爆炸声，为防御系统实施拦截的声音。
5: 好，那美国和伊朗再一次交火，伊朗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再次打击美军基地，下一步会如何还击？
1: 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去了解情况。李瑞，你好。
5: 你好，杨子。
1: 我们想了解一下伊朗针对这一次美军打击的报复行动，会不会进一步的升级？另外，美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后续还会有怎样的一个动作和发展呢？
5: 好的，那目前看来呢？

0: 伊朗对于美国的报复行动可以说是越来越大，规模越来越大，而且呢是力度呢是越来越大。那么之前呢，我一看到美国和十天前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冲突呢，只是伊朗呢对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予以了回应。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巴林和科威特，包括约旦，还有呢阿曼，还有卡塔尔这三个地方的美军基地呢，伊朗也予以了打击。实际上，卡塔尔和阿曼呢，现在正在积极的斡旋促和。那么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对他们的回应呢，也就是证明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呢是绝对不会退让的。那么可以看到，昨天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专门去了趟阿曼，但是呢似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成果，所以呢就此呢阿拉格奇也没有对外发表讲话。那么现在美国和伊朗呢就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僵持不下。那么据说阿曼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也就是说，北部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道由伊朗来掌握，那么同时南部呢是由阿曼来掌握，可以让船只自由航行。但伊朗是不同意的，认为一旦这样呢，就伊朗会失去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所以双方呢其实并没有达成一致。其中呢，美国呢是强调的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自由通行。那么在这样的压力下，还有美国的给伊朗最后期限下，伊朗还是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两艘船商船予以了回击，因为他们没有通过伊朗的这个协调和伊朗指定的通道。那么这也就证明这种冲突会继续持续下去，如果双方都不让步的话，而且有可能会升级。伊朗的态度非常明确，也是向美国施压，而美国也是向伊朗施压，双方在这个点上呢，似乎并不能达成一致，所以我们可能还要看到后面继续的就这个问题进行冲突。
1: 好的，了解，谢谢李瑞带回来的相关消息。
2: 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发布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全新照片，照片是由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的官方网站对外发布，表示穆杰塔巴的身体状况一切良好，反驳敌对势力不断散播他健康状况的不实猜测，暂时不知道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摄的。而此前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穆杰塔巴也没有公开露面。那对于他曾否在葬礼上现身，网上则是有不同的猜测。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1号发表书面声明，再次指美国和以色列要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遇难负责。同时，他并强调，伊朗将会为哈梅内伊和最近两场战争当中的遇难者进行复仇。
3: 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他并再次点名美国与以色列，指伊朗人民将捍卫哈梅内伊的思想，继承其遗志。他还说，复仇是伊朗人民的诉求和意志必须实现，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表明他将为哈梅内伊和最近两场战争中的遇难者复仇。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9日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在长达将近一周的丧礼期间，穆杰塔巴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外界猜测是因为担心遭到美以两国的暗杀。这次发表声明是哈梅内伊丧礼以来的第一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11号公布卫星图像，指出伊朗导弹击中约旦美军基地。卫星图像显示，位于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在美国多次违反停火之后遭到打击，基地内至少有2处设施遭导弹击中。据称，美军战斗机机库被毁，但目前不清楚机库内当时存放哪一些装备。伊朗表示，此前美国和约旦都表示来袭目标已经全部被拦截，而事发的时间是当地的9号。约旦军方表示拦截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约旦政府表示会持续为维护好国家安全做好准备。
1: 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伊拉瓦尼11号警告，如果美国持续对伊朗的境内发动军事攻击，那么伊朗方面将会不会再受伊美双方早前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约束。伊拉瓦尼并表示，美方的行动已经严重违反了协议精神。
4: 伊拉瓦尼指出，伊朗自1970年起一直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负责任成员，核计划始终维持在和平用途之下，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最严格的监管。 他批评美国2018年单方

0: 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加上美国及以色列多次袭击伊朗核设施，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拉瓦尼又强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活动及排雷工作由伊朗决定，任何外部势力介入都会破坏协议，危及区域安全。伊朗表示，若美国继续违反协议，伊朗将不再履行相关承诺。
1: Faithful implementation of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ully and faithfully complies with its own obligation. However,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 to violate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Iran will no longer be bound to fulfill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0: 另一方面，美国日前再度空袭伊朗。 伊朗随即攻击美军在巴林、科威特及卡塔尔等国家的基地，并停火协议岌岌可危。持续的冲突亦令美国国内舆论出现分歧。有民众坦言，他的伊朗朋友在签证问题上受到影响，认为美国应承担责任。还有不少民众对战事感到失望，甚至批评美方介入了错误的战争。
2: I think it's a shame for the U.S.
3: Why?
2: Why?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n't have never gotten there in the first place. We went after the wrong battle for the wrong reason.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访问阿曼，商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机制，双方同意继续做技术和政治层面的磋商。
5: 那根据报道，阿曼会上就建议分别管理两条航道，那其中穿越阿曼林海的南部航道将会按照战前条件自由通航，但是伊朗方面却说需要回国商议。
6: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能够全面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会谈中，双方围绕该谅解备忘录第五条，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适当机制，交换了意见。阿曼媒体报道，两国同意继续开展技术及政治层面磋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组织海峡通航，两条航道都将保持开放。其中，穿越阿曼林海的南部航道将按照战前条件实行自由通航，而经由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通行的船只，则需要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根据这项协议，不会被收取通行费。据报，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当天的磋商。此前有报道称，与会各方还讨论了全面开放位于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全面自由通行。 不过，伊朗代表未能立即批准阿曼的提案，需要回国做内部商议。而美国并没有参与此次谈判，称将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仍未明朗。以英国为基地的媒体《中东之眼》报道，美国正与伊拉克和叙利亚合作推进一项计划，改造一条连接伊拉克北部城市基尔库克以及叙利亚地中海沿岸巴尼亚斯的老旧输油管道，使伊拉克能够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
7: 这条全长约800公里的输油管道已停运数十年，目前严重受损，重建工程预计耗时2到3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未来一周访问白宫期间，将宣布这项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沙特阿拉伯媒体11号报道，美国代表团正在黎巴嫩讨论成立专项委员会，为落实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试点区撤出的行动方案展开讨论。黎巴嫩此前提出条件，要求以色列必须从两个试验区撤出。黎巴嫩财会参与在罗马举行的调解会议。那据了解，黎巴嫩同意出席稍后在意大利罗马重开的谈判，但前提是成立负责安全和管理事务的委员会。那据报，应美国的要求，以色列政府已经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 报道还指，以军最早将会在这个星期开始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这项军事安排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上个月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的一部分。
4: 下面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台风巴威减弱，逐渐的远离台湾。气象部门就提醒民众要留意外围环流的影响。一会儿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2: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用心永不忘，
2: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台风眼已经在十一号的晚上到十二号，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登陆，并在今天早晨强度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
6: 受到台风带来的强风雨影响，浙江、福建多地出现了积水和树木倒伏等情况。
7: 在浙江台州玉环，台风巴威登陆时，当地掀起狂风骤雨。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在浙江乐清北部山区大经镇，受台风巴威登陆带来的持续强风雨影响，当地道路侧山体12日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险情，有巨型大石掉落，村牌也被大风吹掉在地面。消防人员目前已抵达现场处置。持续降雨还导致流经当地的河流大经溪水位持续上涨，水流湍急，河道沿岸群众已在台风来临前转移，沿线村镇干部仍在密切关注可能出现的险情。台风侵袭后，乐清市全市超1000株树木出现倒伏，消防救援人员和市政园林工作人员联合使用大型挖机和油锯等工具清理倒伏树木，避免其砸伤行人，影响道路通行。在位于闽浙交界处的福建福鼎，台风登陆前给当地带来强风雨，并带起巨大海浪。而随着台风登陆后北上，风雨目前已有所减弱。受强降雨影响，福鼎市多个路段出现积水，发生树木倒伏的险情。当地组织党员干部和抢险人员开展清障工作，确保道路畅通。为应对台风影响，12日至13日，长三角铁路的杭深铁路、金门高铁、杭门高铁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此外，国铁广州局12日计划对杭深铁路、沪昆高铁等部分线路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台风巴威曾在夜间先后两次登陆浙江沿海地区，浙江今天早上情况如何？来看记者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8: 那我现在在的这个温州市洞头区啊，它其实距离昨天台风巴威的第一次登陆点，就是这个玉环市，其实是非常近的，直线距离呢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那因此呢，在这里也是受到台风比较猛烈的一个袭击。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今天早上开始呢，路上有不断的车流开始恢复，也有行人开始走出家门，开始恢复他们正常的一个生活。那我们在现场其实观察到呢，因为台风也有不少的这个受损情况，我们看到这边沿街商户的一些门牌啊，包括他们的广告牌出现了一个整体大片剥落的情况，道路旁比较粗壮的一些树木，他们因为这个伸出来的细小枝桠比较多，也在昨天晚上受到台风侵袭而直接折断倒在了路边。那像这样的情况，同样我们看到红绿灯的最顶头啊，在那边有一个控制人行道红绿灯，因为一个金属制品它是非常重的，在昨天台风的侵袭下它同样也倒在地上了。那今天早上呢，路政和抢修的一些人员已经出门，开始将这些受损的物品开始逐渐的恢复和清理。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蒋张岩、葛静在浙江温州洞头区发回的现场报道。
5: 好，台风巴威的强度已经减弱，福建的情况如何？立刻连线本台特派宁德采访的记者陈瑞希。瑞希你好。
9: 中午好，沈阳。
5: 中午好，瑞希。

0: 你从这画面当中来看的话，感觉上这背后好像风雨似乎已经停下来。我们是不是能够说现在已经雨过天晴了？首先你告诉我们你所在位置在哪里？另外，这个台风过后当地的交通运输受影响的情况，防灾的措施，你有哪一些最新的消息掌握？
1: 好的，申阳。那么，正如你所说，实际上现在整个福建的北部呢，那么其实因为这个台风的风向调整之后，那么对于当地的这个影响呢，实际上不如预期的那么大。那么进入到今天之后呢，整个的全省，包括我所在的宁德、霞浦、福鼎等地呢，对于整个台风的预警呢，也是有所降低。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全省的防台风的应急响应已经是从昨天的一级调整为了四级。那么另外呢， 宁德也是从今天早上的9点半开始解除全市防台的一个动员令。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交通的恢复上面，那么现在呢，从厦门、泉州以及福州等地，也就是北部以下宁德以南的这些地方的一些交通呢，是逐渐的恢复。那么包括是厦门和泉州的轮渡，已经是从今天下午开始就能买到票了。那么同时呢，像高铁方面，福州向往 这个广东方向的往其他以南的方向呢，也是从今天下午就可以买到票了。同时，我们看到这个厦门航空，进出港的一些航班呢，也是从今天下午逐渐的一个恢复。不过，另外呢，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因为这个台风昨天傍晚才登陆的这个浙江，所以呢，目前从北部，也就是我所在的宁德，那么高速公路呢，前往这个温州方向，目前还暂时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那么，我们也会在现场为大家 做持续的跟进。现在把时间交还给申瑶。
2: 好，谢谢瑞希来自当地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另外，台风八位呢，在浙江登陆临近浙江的上海，受到了怎样的影响？而当地是如何应对的？最新情况，我们也马上连线正在上海静安区彭浦新村社区服务点现场的本台记者高月佳。月佳，中午好。
3: 你好，杨子。我们想了解一下现在上海的天气到底怎么样？那为了应对台风，上海采取了哪些防御和保障的措施呢？
4: 好的，杨子。那其实今天凌晨到上午的时候，上海还是有一些风雨的。不过今天上午大概9:00点左右呢，就感觉上海的风雨已经完全减小了，有一些零星的小雨飘过。现在真的可以说是晴空万里。那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来到了上海市区的一个彭浦新村。那个地方呢，其实是整个上海这个老龄化程度可以说是最深的街区之一。在台风当中，这些老年人，因为在这个社区里有将近一半的居民其实都是老年人，在这样的 一个社区里，其实这些老年人他们怎么样去完成他们基本的这些生活的保障，他们是不是安全，他们怎么吃饭，就是这样的关键的问题，其实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今天上午进行了深度走访。那现在我就来到了彭浦新村里边，有一个服务的站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随着镜头缓缓的移动，在这个大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台风预警发布之后的一键通平台。那这个坐席呢，在预警发布之后就会批量播出关爱的电话，覆盖了辖区2700多 名这个纳入动态管控的老人，其中有800多名90岁以上，还有经济困难的纯老老人呢，每天都有人工回访，将近2000位的这个独居老人每天收到 AI 的语音安全提醒，一旦有老人就突发身体不适或者家中积水啊，一见呼叫就会有联动居委和急救的人员快速上门，而且这里还有远程水表监测，如果说长时间没有用水的记录，那么志愿者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探视，也就是用智能手段来弥补老人无人照料的 这个盲区。上海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那在户籍人口当中呢，60岁以上的老人大概达到了580万人。那其中占比就达到了37.6%，也就是说我们每3个人当中其实至少就有一位是老人。如何保证这些老人他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完成这个安全的以及健康的老年生活，这其实是非常考验基层治理能力的水平以及真正的社区的温度。杨子。
2: 好的，了解，谢谢月佳带回来的深度报告。
5: 而台风八威今天也逐渐远离台湾，强度有所减弱。台湾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提醒民众留意台风以及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避免前往山区和溪流活动。11号下午，八威台风通过台湾北部海域，虽然没有直接登陆，但暴风圈涵盖台湾部分县市，各地风雨明显。 台北街头有民众紧紧握着雨伞，顶着强风艰难前行。
2: 八威台风直接对北台湾造成冲击，为了确保消费者和员工的权益，在十一号，台湾绝大多数的百货业者是停止对外营业的。而就在八威台风中心距离台湾最接近的此刻，在台北市区虽然没有明显的强降雨，但是呢，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阵阵强风带来的威力。
3: 台北捷运部分路段因强风停驶，多处出现路树倒伏，有超过50年的大树被连根拔起，将前来救灾的工程车辆压毁。新竹尖石乡发生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松动的土石阻断当地多条道路，汽油水位也暴涨。有当地村民表示，山上多个部落成为孤岛，至少500人受困，上百户家庭断电。此次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中，新竹共有6个测量站点位居全台雨量前10名。在新竹五峰乡，暴雨带来浑浊的黄泥水夹杂树枝杂物从桥面往下奔流，阻碍车辆前进。山区多条道路被倒塌的树木阻断，有民众尝试搬动落石清理路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海上阶段结束，提升联合作战能力。
0: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当局修宪扩军，担心民生受到冲击。

0: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One film unites two equestrian families in a friendship which knows no borders.
4: All the places in the movie, my heart is calling me to come here.
5: 그것이어디서든방문
3: How will the horse whisperer react to the horse training, wrestling, and music of Inner Mongolia?
6: 他这样叫自然驯马法。蒙古马需要很长的时间。
7: Something that you say moved me to tears.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中国俄罗斯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11号落下帷幕，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联合作战能力。
9: 本次联合演习不设固定脚本，根据战场态势、水文气象等因素联动展开，科目组织实施灵活，作战协同要求高，参演兵力采取混合编组模式，地拖海空潜多类平台搭建联合作战体系，有效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编队抵达某海区后，俄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率先发现敌情，编队迅速进行态势共享、指挥协同、合力打击双方舰艇，依次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迅速将其击沉。之后，中方开风舰雷达发现一批空中小目标向编队进飞，海上编队指挥所立刻下达打击命令，开风舰及俄方舰艇交替占领有力攻击阵位，对目标进行打击，其他舰艇进行补充打击，双方合力将目标击毁。
10: 雷达控制，雷达稳定，
11: 一组18，
10: 一组18，一组18导领好，
11: 放。
12: 中俄海军参演兵力密切协同，沟通顺畅，配合高效，展现出了过硬的专业素养。自2012年以来，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全面加强了双方的专业交流和了解互信，全方位带动了海上联合军事行动水平，不断提升了两国海军共同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
9: 联演结束后，双方

0: 乌克兰军方11号报道，过去一夜，乌军在亚速海使用无人机打击了超过20艘的俄罗斯油轮，以持续切断俄军的燃料供应。与此同时，俄军对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部分的港口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敦促美西方盟友要加速防空系统交付，以兑现北约安卡拉峰会对乌军援承诺。
1: 乌克兰军方11日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夜，乌军使用无人机在亚速海打击了21艘俄罗斯油轮以及7艘为俄方提供军事物流和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的船舶。另据乌克兰空军通报，自10日下午起，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截至11日上午，乌防空系统已拦截和击落111架来袭无人机和2枚巡航导弹。但首都基辅街道上可见被导弹击中后留下的深坑。乌军称，目前共有11处地点报告遭到直接袭击，另有3处地点被拦截的无人机或导弹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连夜发射了120多架无人机和12枚导弹，其中半数为弹道导弹。乌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大部分目标，但未能拦截弹道导弹。泽连斯基称，在空袭警报发布前，部分基础设施就已遭袭。他呼吁美西方盟友兑现北约峰会上承诺的防空援助方案，以保护乌克兰人民，包括尽快推进美制爱国者系统的许可协议和欧洲联合反导防御项目。据俄罗斯国防部11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针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部分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俄国防部称，10日夜间到当天早晨，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178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姆林宫同日警告，美西方国家迄今已向乌克兰提供数百万吨武器，当前局势已不再是一场特别军事行动，而是一场全面战争。一旦有任何威胁到俄罗斯国家存在的情况，俄方不排除动用核武器。克宫同时表示，

0: 泽连斯基上台时曾向乌克兰人民承诺结束冲突，现在他仍可以通过做出负责任的决定以兑现承诺，但前提是乌克兰立即从顿巴斯地区等现已并入俄罗斯的地区撤军，并承认其为法律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十一号表示，俄罗斯将不再信任西方的维和努力，同时表示西方实际上已经向莫斯科发出公开的最后通牒。那当天，本台记者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专访俄军的某部队反低空目标训练营地。
2: 这些从前线轮换下来的士兵呢，目前在这里一边休整，一边进行战斗前的这种准备工作。
3: 这是俄军第六某部师某团反无人机训练营地，营地离前线约10公里。根据俄军前线临时战斗训练条令，旅团一级在距前线数公里内可以因势建立训练场，并设置仿真的阵地，组织所属部队进行有针对性的战训。这个反无人机训练营地专门设置了机动射击和固定射击的场所。我们现在是位于机动射击的跑道上，训练的科目即机动车行进中对低空目标的射击。教官说，对空射击分不同的机动平台，此类的山地车已作为该团突击步兵常态性的运载工具。目前俄军前线配发了新型号的霰弹枪，这类型号的霰弹枪装弹量大，弹丸由钢材滚珠组成，有更加密度的破片。在这个训练场还有一支机动的防空分队，这支分队担负训练场的低空防御任务，但是也是该团培训指挥所、弹药库、营区等防空分队的实战教练的平台。这支分队装备着俄军制式的双联机枪，也是俄军对付低空目标的主战的轻武器之一。在教练场的另一端，便进入到技术含金量比较高的防空主战兵器之一，弹炮合一的铠甲防空系统。该平台的雷达探测范围75公里，并搭载射程40公里的高速自导导弹及针对低空目标的钉子微型的导弹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巴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十一号在为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5: Al día de hoy, 11 de julio de 2026, la cifra de venezolanas y venezolanos fallecidos por la acción directa de los terribles terremotos del 24 de junio es de 4.333 personas fallecidas, 16.740 heridos, 6.462 personas rescatadas por rescatistas venezolanos de todo el país que el mismo 24 en la madrugada se vinieron en puente aéreo para atender a sus hermanas y hermanos que sufrían lo indecible por el derrumbamiento de edificaciones y de viviendas en la tarde del 24 de junio.
4: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至7月11号，委内瑞拉一共发生了1203次余震，而救援人员仍然在1至2处的搜救点来搜救可能的幸存者。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地震导致大约17000人无家可归，而当局已经在奥斯马和丘斯帕两地划定了大约40块的建设用地，总面积大约58.4万平方米，用于住房建设项目。
1: 加拿大的多伦多市11号晚上发生枪击事件，导致2人死亡，枪手依然逃逸。枪击案发生后，大批警员封锁现场。警方的消息指，晚上8点12分接获位于市中心圣克莱尔西街发生枪击的报告。那警方赶到现场后，当下发现6人中枪，2人当场死亡。案发当时，圣克莱尔西街正在举行拉丁文化街头庆典，大批警员还在现场调查。警方一度呼吁民众，勿前往事发街道附近。后来表示现场安全，但提醒民众，目前还没有逮捕任何嫌犯。
4: 美国国防部十号公布了第4批不明飞行物 UFO 解密文件，共计40份文件。

0: 其中拍摄于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认为是相关文件当中迄今最清晰的 UFO 画面。视频的时长呢一共是32秒，有一名海军武器系统的操作员在报告当中说，在大西洋的上空发现了这一物体，其颜色较深呈绿色，大约3.7米至4.6米高，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有点变形的大气球。另外，美国军用红外传感器在2025年于黄海追踪到了一个呈现六芒星特征的异常对照区域。此次公布的文件包括了14个书面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张图像，来自美国国防部、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等多个政府机构。五角大楼5月8号公布首批文件，第二批和第三批的文件分别于5月22号和6月12号公布。
1: 美国《纽约时报》11号报道，参与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新空军一号专机有安全缺陷的多名记者收到传票。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呼吁司法部立即撤回记者的传票。根据报道，联邦政府执法部门的人员10号前往记者的住所送交传票，要求他们为涉嫌违反联邦刑事的相关事宜，在15号于纽约曼哈顿向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作证。特朗普这个月早前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乘坐由卡塔尔赠送、近期才刚完成改装的新专机，但8号返回美国期间，特朗普还是乘坐旧的空军一号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才换乘新的专机回国。纽约时报随后以不愿公开姓名的人士为消息源报道，换机是以美国特勤局的要求，原因是新的专机不具备旧专机的部分安全功能。
0: 加勒比海国家巴哈马一架小型飞机10号在首都拿骚以西的北安德罗斯岛坠毁，机上10人遇难。失事的小型飞机坠落在了一处灌木丛当中，调查人员11号抵达现场搜证。小型飞机是属于当地的弗拉明戈航空公司，初步信息显示飞机从首都拿骚的林登平德林国际机场起飞，原计划是飞往北安德罗斯岛，但是在坠落之前发生了故障坠毁。机上一共有9名乘客和1名飞行员，而救援人员抵达时其中一人仍然有生命迹象，但是随后死亡。当局事发之后已经暂时的吊销了航空公司的营运证。而巴哈马位于加勒比海北侧，是由700多个岛屿及2400多个珊瑚礁组成，小型飞机是岛屿之间主要的交通工具。
1: 下一节欢迎继续关注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3-1淘汰瑞士晋级4强。

0: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1: 其實足球有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0: 荷蘭，
1: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2: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十五"规划的港澳专章提到建设前海重大合作平台，推动深港融合发展。现在有香港的专家指出，前海政策都与香港有关，而且香港能够在合作上得益。
1: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家黄子谦在一个电台节目上指，前海主力协助国家探索改革开放，主打行业是现代服务业，工作主线为深港合作。若政策与香港无关，或香港未能在前海合作上得益，均不会进行。 黄子谦又表示，协助香港青年创业就业的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至今孵化过1000家公司，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文化科技等，进驻名额已暂时爆满。
2: 今时今日嘅梦工厂已经成为咗一个全球创科嘅生态圈嘅其中一份子。我可以咁讲啦，早期嘅时候咧，梦工厂更多系一个物理空间。 好多香港青年人嚟咧，就係話啊，呢度平租，我哋嚟啦咁樣。但係而家咧，係因為夢工場要輪選啊，我哋揀嘅領域咧，必定要服務到國家嘅項目，所以變咗好多人都通過唔到輪選，而夢工場都爆滿咗啦，我哋準備有第三期要啟動啦。
1: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港澳服务处行政主任傅旭辉在同一个电台节目上指，管理局举办前海香港青年科创启航计划，让香港中学生通过深度参与和走进企业，了解科创企业的工作和大湾区的创科生态。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3: 相当于高考的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将会于15号放榜，58000多名的考生将会收到成绩单。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表示，对学生而言，当下正值人生旅途当中一个重要的时刻。不过，考试的成绩决定了一时，却不足以定义未来。人工智能发展已经让学生的出路选择更加多元。陈茂波发表网志表示，人工智能应用的发展正在不断的拓展和深化。特区政府过去多年加大力度投入，也为本地的年轻人和在职人士提供了更为宽广的接触点和切入口。 就以中东规模最大的创科旗舰盛事Leap East为例，首次进军亚洲，在港举行，吸引了超过25000人参加。对于年轻人而言，也开启了一扇难得的窗口。而香港是一个连通世界之地，内地及国际市场都是学生可以发展事业的舞台。他也鼓励学生面对科技迅速变革，需要持续学习，不懈努力，保持好奇心，为自己开创一条充实和无悔的事业跑道。
0: 好，世界杯在今天12号举行1/4决赛，阿根廷大战瑞士。香港有商场设置巨型电视，全程直播比赛，吸引大批的球迷观赛。有球迷表示，比一个人在家里看商场更有气氛。而商家表示，通过直播成功的为夜晚和一早的生意引流。
4: 以前睇波係啊，喺屋企睇或者一兩個 friend 去人哋屋企睇咯，但係都唔夠咁多人好氣氛咯。自己睇波就冇咁好睇，因為側邊冇人喺度陪咧，就無聊啲咯。呢度有班 friend
5: 同埋有啲觀眾一齊，個熱熱烈氣氛啲咯。今次我哋1/4場嘅世界盃，做成個商場都直播晒咁多場啦。咁有啲場次係夜深12點啊、3點啊，或者朝頭早9點鐘都有。 咁我哋見到最大嘅成效，見到咧就係激活咗夜晚同埋朝頭早嘅生意。咁啊，我哋初步睇咧，無論人流啊、生意流咧，起碼咧我哋都有個雙位數字嘅升幅嘅。
0: 香港時間今天上午，在美國的 Kansas City 肯薩斯市啊，肯薩斯城舉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盃1/4決賽中，阿根廷3-1戰勝瑞士，晉級四強。 这场比赛双方踢满122分钟，阿根廷麦卡利斯特、阿尔瓦雷斯、劳塔罗破门得分，瑞士则是由恩多耶踢进一球，晋级四强的阿根廷将会在半决赛对阵英格兰。另外，香港时间今天的凌晨，在美国迈阿密所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中，贝林厄姆梅开2度，帮助英格兰队2-1逆转挪威队晋级四强。 比赛第36分钟，谢尔德鲁普帮助挪威队是先下一城。上半场补时阶段，凭借着贝林厄姆的进球，英格兰队扳平比分。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双方都没能够取得进球。加时赛伊始，贝林厄姆再入一球，2-1的比分也保持到了比赛的最后时刻。
3: 本届世界杯，贝林厄姆已经攻入六球，追平了莱因克尔和凯恩所保持的英格兰球员单届世界杯的进球纪录。而英格兰队则是队史第四次进入四强，半决赛他们将会对阵阿根廷队。

0: 埃及总统塞西十一号在地中海沿岸度假胜地新阿拉曼高规格接待，参加世界杯的埃及国家足球队，并且向全队授予国家荣誉勋章。那在16强的比赛中的判罚争议，塞西强调足球不是只有胜负，球队赢得尊重比结果更珍贵。
1: 埃及总统塞西十一号在新阿拉曼接见了刚刚结束世界杯征程的埃及国家足球队，并向全体球员、教练及行政团队授予国家荣誉勋章，表彰球队创造埃及队世界杯历史最佳战绩。埃及队在16强对战阿根廷队比赛中的多次关键判罚在全球引发广泛争议。塞西表示，足球不仅关乎胜负，球队在世界杯赛场展现出的拼搏精神和职业素养已经赢得了国内外的尊重。
2: لكن انتم كسبتم كتير قوي، مش بس النجاح اللي تحقق والفوز اللي تحقق، لا احترام الناس، وده اكتر كتير اتصور، اكتر كتير احيانا من المكسب.
1: 本届世界杯，埃及队不仅历史性的闯入16强，还先后战胜澳大利亚等强队，并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激战至最后时刻，刷新了埃及足球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这一突破也再次点燃了埃及民众对国家足球的发展期待。塞西表示，要建立更加科学、公平的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助力足球人才的选拔。
2: إذا كل المطلوب مننا إحنا كمعنيين باللعبة ديت إن إحنا نبقى كشافين متجردين، نشوف الشاب اللي عنده فرصة ونديله الدعم.
1: 分析认为，此次埃及总统高规格接见国家队，不仅是对球队世界杯表现的肯定，也释放出埃及将继续加大足球投入，完善青训体系的信号。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3: 出战美加墨世界杯的南非国脚亚当斯回国之后去世，年仅25岁。南非官方并未公布他的死因。亚当斯是中场球员，代表南非队出战了三场的小组赛，在不敌东道主之一加拿大队的32强淘汰赛，亚当斯在替补席未有出席。南非体育部长麦肯齐11号就发布声明，宣布亚当斯的死讯，形容南非足球失去了一位耀眼的年轻天才。 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及南非的足球运动员联盟等也是发表声明表示哀悼。个别的社交媒体就称亚当斯是因为抑郁自杀，又有消息指出他的祖母在世界杯期间不幸去世。麦肯齐在声明当中就表示，亚当斯的死因尚未得到证实，呼吁媒体和公众避免猜测。同时，也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请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报道。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紧缩着眉头思考着国家的未来，把前面那四个总统衬托得如此的暗淡。毕竟那几个都是人没了才上墙的，对吧？不如董王亲自设计、自己上墙。斯卢看见了，马杜罗、哈梅内伊、萨达姆、卡扎菲。
1: 本拉登都在天空跟他挥手。
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聚明赞助播出。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他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俄罗斯就已经超过了90%。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这个戏从84年我开始15岁开始演，演到现在40多年，已经演了1338场。给你示范一个蘑菇云火，砰砰砰。我看孙浩的戏的时候，当时他演到最后一场就是81口火，后来死到舞台上以后呢，我当时真的是放声哭。他把一个艺人的灵魂捕捉到了，他不是形死，他是神死，甚至他是魂死。他的眼神儿，他的内心里边，你能感受到他坚信这门艺术一定能传承下去，一定要传承下去。与其说他是演一场戏，不如说他是一场布道，他是给易清娥看何为戏比天的。我最喜欢的一句台词，演戏的最高境界不仅仅是给人看的，更是给苍天看的。他说的苍天是啥？苍天就是人心嘛。

0: 前慢的，一二三四五六，知道吧？得将将将登峰
1: 刺出去，
0: 枪浪拆得将，一定是将，这种感觉看这样上去的，不是将，挂不挂？这挂不挂是吧？一定是将，你看感觉。
1: 其实我和易清娥不是一样的出身，但是我们在当时那个时代下，我们的家庭都是贫瘠的。我记着我11岁当时考研究院的时候，我都考上了，就是我们的校长和班主任都到家里去给我爸做工作，说这个孩子是个学习的料，不要让他去唱戏，说要给我免学费免书本费。当时爸爸说了一句话，说你能免他吃穿吗？所以就这一句话，我当时就来到了剧院。父母当时的工资非常低，我爸是40多块钱，我妈30多块钱，养活四个孩子。我爸甚至下班以后会在厂门口摆汽修自行车的摊儿。我爸也曾经蹬过三轮车去补贴家用。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基本上没有吃过大的莲菜，我们家每次吃的都是小把，就莲菜的那个莲藕的爸爸，因为在每次都是我爸爸到菜市场要收摊的时候，按堆儿卖菜的时候我爸去买。我是我家里的老大，家里需要我来分担，就是这个思想。我希望他们因为我的工作，他们能够少吃点苦，就这么简单。因为当时我们报考的时候有10000多人在考研究院，只收100个学生，我就是这万里之一。到了考场以后，老师就问我说你会唱什么，我说我会唱《红灯记》。他说你跟着板胡唱过吗？我都不知道板胡是啥。后来老师说是为了看我的节奏啊，就让板胡老师给我拉。但我也不知道那个啥时候那个过门，因为我学的时候没有学过门，我只是学的唱。结果过门到了我还不唱，老师说唱啊，我才知道该我唱了。就这样就一段这个听奶奶讲革命就考进来研究院。当然我有一幕我特别印象很深，因为我小时候的牙齿有一个门牙往外滋，当时我们的考官后来也是我们的班主任，他说你的牙不齐，你要想当演员就得把你的牙给你拔了，你愿意不愿意？你想11岁的孩子，我脑子都闪烁的是啥，就是我必须考上。所以我当时我就眼泪刷就流下来了，我说我愿意拔掉这个牙。所以老师当时一看了说行，这个娃行，
2: 我要排第一名。
1: 就像你刚才主角那样，我们进了研究院，就算吃商品粮，就算有工作，穿的是练功衣，吃饭是单位的大食堂，而且每个月还给我发2块钱零花钱，我就觉得呀太幸福了。我就留出1块钱，剩下的1块钱我就攒下来给我爸。
0: 水袖它不是一个道具，不是一个技巧，它是一个情绪外化。他听见贾似道要杀害裴瑞卿，他惊觉，对吧？他然后冲着裴瑞卿的那个方向，是吧？他就是一种我怎么去搭救他这样的。是吧？他刚反到人间，小鬼把他拉到阴间，所以他就要反抗挣脱，水袖又变成他的武器了。
2: 对，
0: 知道吧？他只能，所以他就打打，然后打，是吧？再做。
1: 我们那时候我记着，我们把排练场叫屠宰场，我们的排练场的窗户很高。我当时就想，我们这不是监狱，干嘛把窗户弄那么高？后来才知道，不让父母看，你在里边再撕心裂肺、鬼哭狼嚎，没有人能去救你。最让我们受不了的就是我们 双腿劈开对着墙，老师把板凳往你的屁股后面一顶，老师往那儿一坐，你的双腿就这样，然后对着墙，老师就在那儿坐着，老师不站起来，你永远在那儿，你哪怕哭死、喊死，都没人管你。直到最后，老师把板凳拿起来以后，我们就像上了酷刑一样，自己都站不起来，因为你的筋拉开以后呢，你的身体没有知觉了，就这样的练功。还有一个就纳顶，我记着我们纳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我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五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然后就是眼睛鼻涕流着哭，哎呀，就这样哭着，汗这样倒流着，
0: 倒着哭，
1: 倒着哭，手跳跳跳跳跳抖，必须啊。有一次我爸来看我，我爸在门缝看呢，后来我爸就回来说，他说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你，他觉得太苦了，他只看到演员的这种光线，他不知道演员是这样磨练出来的。

0: 您觉得是从小练这个辛苦不？
1: 很辛苦，那
0: 精神。
1: 时候年龄大了，骨骼又有点硬，那时候拉筋的时候是很痛的。然后后来拉筋很痛，那就差不多3、4年都每一天都很痛的，就是身体上的疼吧。到后来慢慢排戏之后，就要理解人物。我刚开始第一个戏就演的是这种，就像你们看的主角里面那个游戏活呀、啊、那种，就带有情感的那种戏。他那时候年龄小，就不懂得这种情感的感觉，去想这个角色怎么塑造，所以在这个经历是内心的一种难吧、苦吧。我觉得这个戏曲这个职业还是贵在坚持，所以这现在这个就是一种忍耐的一种苦吧。
2: 擂头是我们这个行业一个功夫。我第一出戏是大武戏《杨七娘》，1米8几的一个男的给我擂就，当当当当当就勒死以后，这都是木的，你敲脑袋都是木的，取掉以后就是一个深坑。你不那样勒的话，那我一个头就掉了，就我们叫片头了。所以那个浩存他们拍那个戏的时候，他就都受不了。孙浩跟我说。我们才知道，我们影视演员啥都不是，戏曲演员太厉害了。
3: 忍着点儿。
4: 哎呀，疼！
3: 以后要想唱戏，就得受这苦。哎，前走两步。
5: 易清娥现在才知道米兰为什么会疼得受不了。旦角最残酷的事，就是包大头。就是，
2: 其实我和易清娥不同的地方，就是易清娥是始终让别人推着走，我不是，我是要靠我的努力，让别人发现我。入学的第二年，我们就开始排第一个启蒙戏《三对面》，我那些同学一个比一个嗓子好，一个比一个形象好，甚至有些孩子都家里都是世家，我被分到第四组。老师就是给一组、二组排的多，我就在旁边看。那时候我就偷偷的学，所以我在坐冷板凳的时候，我并没有放弃我自己。我人生中第一次录音，去我们西安广播电视台，我们四组演员，老师一个一个让试，就第一组唱完，第二组、第三组这样唱。当时我那个我记得第一组那个同学，他突然没嗓子了，后面的孩子呢又不敢唱，因为练的少嘛。老师就说，第四组你没上，反正我是管他呢，我就大声唱。结果我一唱，老师说：“哎，这小家伙嗓子还挺好的。”就这样就让我录了，就是我最早的一次录音是12岁录的《三对面》的公主。直到我14岁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发现我的嗓子和我的这个表演的感觉，他就给我排了《李慧娘》这个《闺怨杀生》。我记着当时我练那个鬼院的跑圆场，我的恩师霍老师说："你不光是要跑得飘，你还要让观众感受到鬼魂的这种荡荡的、飘飘荡荡的感觉。"我才不到14岁，恐怕把人都没有搞明白，我也不知道鬼是个什么样，所以老师就为了让我找这种感觉，半夜12点钟沉睡的时候把你从被窝里叫醒。叫我在那操场上，一个人披个白纱，腿上绑的沙袋，真跟鬼一样的跑。有一天，我突然看着天上的星星，然后有一阵风吹来，我似乎捕捉到了一点感觉。

0: 次他呢就是主角，我俩是大师姐钻中间
1: 来。对，来吧。
0: 我大师姐现在是四团的主角，
2: 我带四团，然后他们俩是带三团的，都是主角，
0: 挑大梁的。
2: 嗯，对。
3: 都说这个学戏是非常非常苦的，那你这苦到什么程度？
0: 刚开始的就是这个拉筋儿嘛，耗腿，就是单叉双叉，刚开始进来就是老师让你
4: 软开动，主要就是软开动。
0: 嗯，这个最苦。
4: 刚开始很苦很疼，每天都是哭着下来，哭一天。老师给你搬腿、
0: 耗腿、
4: 下腰。
0: 记得刚开始耗腿的时候，就是耗到类似这个凳子上，腿耗着，然后下去，手不许扶地，就这样耗着。就是前边耗三分钟，然后下腰再耗两分钟，然后我那会儿坚持不住，然后手一扶地就被老师赶到外边站去了。
4: 我记得我那会儿才学了能有几个月吧，然后倒立本身那个膀力就不行，然后上去了之后那个。脚从上边溜溜溜溜溜溜溜到下边，然后我实在不行了，坚持我吭哧吭哧在那有哭的声音，哭泣的眼泪鼻涕，然后我就那，然后那个我老师过来说，王平，我觉得你坚持不住了啊，那你坚持不住了你就下来吧。然后我旁边那个师姐说，不要不要，不行，不要下来，因为是我要是下来了，全班再罚，再就往上加十分钟、二十分钟，就是这样让我们坚持。
5: 到舞台是像情绪，像人物，这种感觉。忘掉你王平，不要说呀，我讲王平美不？你看我美不？完了，不能这样。上了舞台，王平四，灰娘僧，造人物的感觉，对，造人物的感觉，对。
6: 我十五岁演大戏《杨七娘》。就扎着大靠，我们一演两个多月，场场爆满，当时就非常火，很快我就感受到了周围环境的压力。可能有些人甚至嫉妒我，我就感觉到好像突然自己孤立了，没有朋友了，就觉得极度的孤独。我的语文老师有一天就问我，他说你为啥练功呀吃饭啊总是一个人，我说我没有朋友。后来老师就说，那你跟书交朋友吧。就从此以后，我除了练功，我就躺在我的架子床上头，买一个小台灯，一窝到我的被窝里，我就开始看书。我看的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书《梦的诠释》，我说舞台实际上就是我的另一个梦境。我看罗丹的《雕塑美》的书，我就想我是戏曲的亮相，就是瞬间的雕塑，它是动态的雕塑美。包括我看《红楼梦》红与黑茶花女呀、等等啊、飘呀、这些中外小说的时候，我当时可能还是懵懂的，你想十来岁的孩子也不懂，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其实它会进入你的一种血液中，当到一定的时候它都会激发出来。一路走来很感谢就是当年我的经历。怎么说呢，我的性格中可能有一些不服输的东西，
7: 骨子里很倔强。
6: 对，骨子里很倔强。因为我从小，因为我爸爸是个军人，可能我小时候没有，我的玩具哦是枪苗子，就是我们过去玩的那个苗子，我没有玩，我从来没有玩过女孩玩的倒那些什么布娃娃呀啥的。因为我爸爸在木材厂给我做的道具做的玩具全部是那些双枪，然后那个苗子这样的，所以我的个性中可能很多东西有男孩子的东西，所以就从小就性格比较犟。
5: 桂圆一定要把这个形体的背后里边的思想要演出来，你有思想的形体动作都是感染不了观众。所有的戏里边心要有东西，心里没有东西再漂亮都没意思，观众光看来你一个躯壳，没有看到你人物的灵魂。 舔温滴，想舔苏叔，想滴苏叔，最后他是吧，带来带来带来带当当当当当当里当当当当的苍。
1: 90年代戏曲行业是一个低谷期，
6: 秦腔那时候是最低迷的时候，西方的港台的这种流行音乐都进来了，我那时候好像已经都崭露头角了，演了大戏了，但是呢就城市的舞台上已经没有人看了，我们只能去到基层，到农村，红白喜事还有一些包场啊，就当时流失的演员多，我们很多同学有的去做影视，当时是很羡慕的，看他们回来的那个打扮，我就感觉到人家比我们有钱多了，所以我就想走，我就给院领导递了辞职报告。赵继平老师当时是副院长，有一次就推着自行车，刚好我从排练场出来，他就说：“哇，过来，你是不是要走呢？”我说：“啊。”他到哪儿去呢？我说到北京。他说北京干啥？我说唱歌。他说那也不要去，秦腔的舞台是属于你的，因为我想离开，我要告诉我爸。结果我爸就劈头盖脑的骂了一顿，我长这么大我爸是最最生气的一次，他说你不要刚演了一个戏就翘尾巴，他说好好唱戏，啥也不要想。可以说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赵继平老师和我爸爸把我留下来，留到了秦腔的舞台上。
5: 我站上去以后你不要管我，你不要害怕，对吧，我把往前再往前，哎，这是对的。吐火呢，它虽然是一个秦腔的一个绝技啊，但是它总是在不同的时期在发展变化。你比如说咱们主角里边就是81口火，实际上81口火过去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过去人们生活节奏也比较慢，

0: 而且当时我们练的时候就是要，因为它八十口必须是小口火，它只有控制量。你想，就这大个包子，你要吹八十多口火，是不是就要控制它的量呢？所以呢，过去的观众就在底下一、二、三就数数，是吧？但现在的观众呢，现在的年轻人耐住时间，这样就是啊一口两口这样，我觉得，是吧？而且呢，李慧娘此时此刻的心境，我为啥说我说演员一定要研究技巧，为什么要用这个？它就是绝活儿。也得利用它来塑造人物。
1: 您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真正成角了呢？
2: 应该是我得第一次梅花奖的时候，27岁，96年，北京当时风沙很大，下了火车，我可能风一下给把嗓子给激了，我突然说话嗓子哑了。很好玩的是，我们演男主演的那个演员，也是因为过度紧张。他睡不着觉，他天天打点滴让自己睡觉。我是打点滴养嗓子。我记着我们的老院长说："这下完蛋了，男一号跟女一号全病了。"因为我从小老师教我的方法就是忘掉自我，我就没想着我嗓子哑，我就想着我进入人物的状态。那天出奇的唱的越到后面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谢幕的时候，有北京一个老师就说。呀，李明，你嗓子真好！我当时还在这窃喜，我说我的嗓子都哑了，你还说好。到第二年颁奖的时候，你没得梅花奖了啊！就那时候我才觉得，哎呦，我好像大家知道我了，大家关注我了。
0: 就握圆儿，不是说是我要握三分五分，不是这，它是让观众感觉到，观众沉浸在这一个弱女子的无助、凄苦、悲凉、冤屈。无处诉说，是吧？他是这样子的一段感情，是不是？然后脚呢，慢慢的，就不能让观众感受到你下去了，你就是要控制，控制你的气息，控制你的眼睛，就像一个动态的雕塑，是吧？鬼魂入地的感觉，你看。
2: 所以我们蹲下去的话，我的两个肩膀都要挨地，就像这样下了平腰一样。这才是真正的卧鱼，功夫是在这儿看的。我开始训练的时候，我卧下去以后，老师拿个椅子，两个腿把那肩膀一踩，生踩下去，就让你的肩膀完全挨地。有人也会说，哎呀，你这是糟粕。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不愿意这样卧下去了，肯定会一个肩膀呀，怎么的？但是艺术是这样的，达到一种极致的美的时候，它就要付出常人付出不了的一些。就你也可以去降低标准，但是它绝对不是最极致的美。

0: 所以我的腰现在已经 S 型，因为常年这样做这样的一个，等于是把一个身体这样拧过来平放着。你看我的那个 CT 片子，我的腰的就是这个脊柱一般它是均匀的这个空缝隙，我的有的是宽，有的是挤在一块儿了，基本上恢复不了了。
1: 学戏曲真的是要吃很多的苦，戏曲演员的收入是不是也真的不高？
0: 我前两天在北京，我跟一个歌手聊天，他就问我，他李老师，你一场演出费多少？

0: 对，其实演主角是特别累、特别辛苦。别人在上面可能啊一声走了，人家跟我演拿的演出费一样。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争破头，拿的钱跟大家差不多，还要争到那往那儿 C 位站？价值，就是他的人生价值。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把人忘了，记住了，
2: 记住了。

我看见主角的这个戏，我会在家里放声痛哭。只有经历过，才有这种感受。可能所有的秦腔或者戏曲演员，都感觉是写自己呢，因为我们的路径就是只有这条路。如果你要坚守这个道路的话，你必须得这样走，才能走到今天。

0: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饰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四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是男朋友
3: 没想象中那么难忍，
4: 点解中间庙改成拱一样啊？又系走花又系亮盏，乜都唔似拱。
1: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1: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导演的蓝宏春因执导电影《阿妈的情书》爆火。2012年，作为凤凰卫视编导的蓝宏春，曾用镜头记录下潮州木雕的惊世之美，也记录下了一位匠人李德农的故事。蓝宏春曾说，手艺人要像木雕一样沉心静气。当我们再度寻访故地，当年镜头中的李德农已离开多年，未完成的刀工由他的妻子和子女接续坚守。回望跨越14年的匠心重逢，阿爸的木雕

0: 史密斯，
1: 我想死你了。
2: 并不知道，给阿妈的情书的导演蓝宏春，2009年大学毕业后曾入职凤凰卫视，此后6年担任电视编导。
3: 凤眼地中华为您讲述，
2: 这就是蓝宏春当年曾经做过的节目，讲述的是广东潮州的木雕艺人陈培辰、李德农等人，他们甄选百年樟木，向观众展示多层镂空雕刻、贴金箔等繁复工序。彼时的李德农是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潮州木雕代表性传承人，在业界享有声誉。
3: 那么多木材，为什么偏偏潮州木雕要选择樟木呢？
4: 原因呢，潮州木雕它是多层次镂空的，这一多层次镂空呢，你如果没有柔软的木头，又搞到深层次，又搞到那么多的层次，
3: 就是硬度是比较合适，所以要选择樟木。
4: 对
5: 对。201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舌尖上的中国》热播嘛，
3: 对。
5: 然后我那时候想，哇，有一天我也能拍这样的片子就好了，而且我要拍潮汕，我要拍海内外几千潮汕人，几千万潮汕人。
3: 对。
5: 然后我从小就知道，海外的这个几千万潮汕人，他的整个文化的传承是传承得很好。因为我们在老家长大，我们一直都知道这些嘛。但好像没有人去拍。我觉得它是一个创作的富矿。我那时候就知道它是一个创作的富矿了。
2: 2026年的夏天，给阿妈的情书又为潮州带来了一份泼天流量。大批游客跟着电影游潮州打卡电影场景，而我们也再次来到潮州，来到李德农的木雕工坊农园，想看看14年后这里都有了哪些变化。
6: 我们潮州的习惯，这早上起来一定要泡功夫茶来吃，就是特别在工作前先喝杯茶提个神，就来下手做干活了。每天不管什么人来，我们都要以茶待客。那一次南岛来的时候，也是我泡茶给他们喝的。那时候很年轻，剪的头发，还有头发还是黑的，现在都白了，现在10多年过去了。
2: 他叫柯少林，是木雕艺人李德农的妻子。他告诉我们，早在10年前，丈夫李德农就已经因病离开了人世。丈夫离开之后，生活的重担、手艺存续的压力全都压在了他的身上。
6: 因为我没想到他会生病，他又不用别人去照顾，只有我去照顾他，所以经常留的一句话就是，我就问他，我真的心啊，好像每天都在流血，这么大的厂，我怎么以后咋做啊？我也不敢直说，就问他怎么这个东西怎么这个东西怎么，他也不像以前那样，他很会面对现实，一句话就是又把这个家撑起来。那我就跟他说，你这个不用担心，我会的，我一定会做到，你没完成的东西我保证给你完成，你们一些东西没做的，我一定会继续做下去，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因为他也信我，他规划是我这个3个孩子，一个都要传承，一个我们以后该怎么规划，老二的做外面的工作，小妹一定要把父亲这些资料整理，还有学会什么当一个老师，把我们家里面这些文化可以交给学生，这个任务就留给我们小妹李庆。所以我也当年带这个家感觉好辛苦，因为我先生走的时候没有留一笔钱给我，留1万块人民币给我，我说哥，我们家就

0: 这么生意旺快。
1: 李德农走了，但农园的木雕声从未中断过。工坊里跟随他多年的师傅们大部分选择了留下，他们没有太多豪言壮语，只是像往常一样每天准时坐到工作台前，拿起刻刀继续雕琢着手中的木料。
0: 师傅啊，几个都是跟李德农一块同一批进厂的，当时是招学徒，然后我们出来的时候那个木雕厂倒闭了，他们就到我们这里厂来了，就一直在我们这里做，所以都是比我大，这些人都比我大，如果没有一份真诚的感情，他们不会做到现在。从李大师走了以后，好，有的人就走了，这些有感情重感情的啊、都一直的跟着我，跟我的孩子。其实我的孩子有时候有些不去做，孩子比较年轻，这个时候这是老师傅都有帮忙教一下，这几个人留下来就是一个对木雕的喜爱，还有一个很尊重李德龙，再有就是不离不弃，所以这些人我都把他们看成是我的兄弟，不是工人。
1: 在农园还有一个人接过了李德农的刻刀，李兆一，李德农的大儿子，从小在木屑和樟木箱中长大，木雕之于他不是一份需要刻意选择的职业，而是生命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阿爸在世时常常手把手教他什么样的木料适合做什么样的题材。李德农走后留给儿子的除了满屋的木雕作品，还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守住农园。
2: 这作品的名字是春到人间，是以前南岛过来的时候，我爸他已经把这整体的设计稿他已经设计出来了，但是还在制作中，但是因为后面我爸生病了，所以剩下的制作的工程就由我来带领厂里面的工人来完成。
0: 他就没有他爸的功底，他爸写字画画厉害，他就不会，他小时候我就他练，他不听话，他老大就是比如说贪玩，这个笔啊来写字比两个小的还差，哎呀，还比我差，那没办法，他没练啊，是不是？我们写什么都是要练的，但是他拿刀啊什么他还是可以的，但是就没他爸那么厉害。慢慢写吧，40多岁，也慢慢练，慢慢磨练，只要你能够坚持下去，一切是会好的，是不是？这个纯手工确实是很难做，但是你一定要把它做好。
1: 李德农的女儿李庆在父亲的影响下走上了另一条传承之路，她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现在是寒山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教师。如今他在课堂上传播潮州文化之余，也会动手雕刻自己喜欢的作品。他觉得古老的木雕技艺在这个时代要做出改变。
3: 因为我并不是跟我爸爸、跟我妈妈还有我大哥一样一直坚守的这一份手艺的，所以我的时间他会比较碎片化。那么我碎片化的东西，我就不会想着跟他们一样，我一定要做很大很大件。我会选择说，那我能不能做一些小摆件、小玩意儿？然后把它往日常生活居家你也可以使用的，那么这时候它就不一定说哎，我大幅的巨幅作品它的这种传统技艺一定要坚守，我可以在它其中去加上大漆，那么我也可以转变它的材质，我不一定非得用木头啊。现在学生他的一个自由的思想都非常的灵活，他会给你开拓很大的一个思路，但是你要跟他说你必须得去学最传统的这一派的手艺，其实他们不会很愿意的， 他们会觉得说，哎，我可以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但是我可能会通过某种载体的方式来给你呈现。这也就是后面我觉得，哎，回来之后开始慢慢去做文创也挺好的。像这一种的，我的几个小梅花，它做起来有一对，它就可以变成我们的饰品。然后像这种的也可以单一只的，我们就把它做成一个小吊坠。然后把它做大一点的话，它也是一样的，它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想着说怎么样能够让目标，让我们的目标作品更加的走进我们的生活。
1: 李德农离世后，当时潮州木雕行业面临着诸多生存难题，传统古厝、祠堂修缮需求锐减，大批量机械工艺品低价冲击手工木雕市场，纯手工创作周期长、成本高，普通订单寥寥无几，农园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0: 如果我这一件东西，我拿到仿模机就拿仿了一个模型出来以后，我们再来打，也又重新再打胚以后再来做雕刻，雕刻好像叫精雕，这一道一道的是这样来的。就那个时候做出来就大概都是这样，那这一个是减少一个人工，一第一道的人工的力，但是真正用这些东西做出来其实没什么灵魂。我们做的东西都是这样的，所以可以用仿模机来仿一个粗的模型出来，然后再来打气，可以的。但是你纯练的就不好看，你看这个东西，我这个还没搞好，你看你用电的再怎么做就没这个感觉，都没有的。里面底下这里面这些东西你如果用电的也没这个感觉，这个一看就是纯手工的。这一个花，这一个我们就算一个果实，你有沉甸甸的感觉，又里面做得很通透，就像我这个通透，机器是做不了的。
1: 当年李德农就一直坚守着最笨拙最纯粹的手工之路，在他的认知里，潮州木雕从来不是用来谋生的工业品，而是承载千年潮汕文脉、可入文物之列的东方艺术。
2: 这就在做上手工，打出壁。
4: 所以说是先把这个一个画设计的贴在木头上，然后按照这个来打。
2: 对，
4: 我发现这个很有意思。
2: 对
4: 啊，那个皮屑夹子，
2: 对，
4: 所以是完全按照真实的来，尽量的让它更加栩栩如生。
2: 参考，这就叫下手工啊，在
4: 什么叫下
2: 手工？收光啊。
4: 收光。那它是叫上手工。
2: 上手工打粗坯。
4: 上手工打粗坯，下手工精雕细琢。
2: 精雕细琢，把它形成琢。
1: 在李德农自己开办木雕工坊的最初阶段，柯少林就开始跟随丈夫学艺，成为了李德农的第一个徒弟。
0: 打磨这个挺辛苦的，从打磨开始就，
4: 所以你也算是他的徒弟、
0: 对，也算是他的徒弟。我一直都是跟李老师做工，他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就是那个雕塑我就没有学，因为当年是小孩子太小，两个人谈好了，你就是我的一生当中就是我的助手。我说行，那你就慢慢来学。但是其实两个人都挺好配合的，我也不知道哪来的，怎么他做什么我也喜欢什么，他一做他看上，哎，还行，找别人还不行，还是自己的人行，所以就慢慢的做什么就干什么，一起当小工厂做到现在。
1: 潮州木雕有些作品会在表面贴金箔，所以又称金漆木雕，它扎根于潮汕宗族文化， 民居生活与民俗性。

0: 2000年之久，多用于宗族祠堂、寺庙安宇、会馆戏台、民居家具装饰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全程取景潮州古民居，片中老宅厅堂梁架、屏风、窗棂原生木雕，就是潮汕地域美学最直观的视觉符号。
1: 到了清末的时候，也就是潮州木雕开始走向它的黄金时代，就是它的这个发展在这个时期开始鼎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我们说跟华侨、潮商华侨有关联。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潮州的大概在隋唐时期就有过番的现象，然后到了这个清代的时候，就大量的潮商华侨前往这个海外去经商。然后他们在海外事业有成之后呢，我们说很多的潮商他有很浓郁的这种家族的这种观念和家国情怀，在海外赚了钱，他就回到故乡来修建祠堂、盖寺庙，然后做一些民居。所以随着这样的一种我们说的这个风气的兴盛，然后潮州的很多建筑开始兴起，然后在这个建筑里面，我们说木雕作为建筑装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门类，它也开始兴盛起来。
0: 给阿嬷的情书中，男主角郑木生就是为了谋生去到了南洋。所谓的南洋，一般是指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等地。远赴南洋的华人先辈，凭借自身勤劳与智慧，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从小本经营逐步做大做强。潮州华侨的财力雄厚，催生了数以千计的祠堂和大型民宅。甚至在建筑装饰的时候，还会请两班木雕师傅，各自负责一半边的木雕制作，中间则会用一个挡板把彼此的视线隔开，一直到完工。
1: 他这个叫做斗艺，就我觉得说潮州这个地方呢，就是其实空间很小，然后大家呢有一种竞争意识，就潮州人的这种不甘落人后的这种一种精神也体现在这个斗艺里面。还有一个就刚才说到的，它其实也跟这个华侨的雄厚的财力也有关系，就是说他们就刚才您提到的，说我一同来完成一个建筑，我可能请两班艺人，中间用帷幕把它隔开，然后大家在整个施工的过程中呢互相不看，然后等到完成之后呢，我们把帷幕揭掉，然后可能请一些就请主人呐、或者乡绅呐、乡民一起来，就是大家一起来判断投票，看哪一组完成的更好。那获胜的这一方除了可以获得他的工费之外啊，就是他的工钱酬金之外，还有额外的奖金。所以这也就是促使大家怎么样再把潮州木雕往更极致更精美的地方去这个进行追求。然后这个像青龙古庙，就是安吉圣王庙，以前有传说说最早修建的时候有相传呐，说他甚至请到十班的艺人。
0: 在此文化背景下，潮州木雕、石雕等建筑装饰越来越繁复，趋向完美，并创造了多层次镂空雕这一独特形式。2006年，潮州木雕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非遗的名头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比如李德农生前最担心的事情。
2: 有一次我们地方就摆一个摊子去招工嘛，边上的人招工很多，我们这边上的招工寥寥无几，卖矿泉水啊，卖饮料，卖酒，卖他们一卖就一瓶可以卖，你如果今天你卖一瓶酒就可以赚一点钱，你看我们自己去手工啊，又洗好久才能看到钱，是不是？平常在我们这里当学徒的我们都有补贴，都就你们来这个补贴给你们车住还有一个费用，鼓励他们来学习，但是真正的手工好累，大几个人都坚持不下去。
0: 传承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潮州木雕出成品慢且无法速成，学习木雕需时间积累经验，很多年轻人对于学习潮州木雕都望而却步。近些年来，潮汕凭借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吸引了数量庞大且持续增长的游客，而李德农的木雕工坊农园也迎来了比以往更多的访客。11岁的王素斌和17岁的关天乐就是来此旅游了解到潮州木雕，并喜欢上了这项技艺。

0: 你的手不能在前面，就是在边上，刀平一点，平一点的刀，嗯，记住这刀一直拿的时候，这样拿也可以，就这样拿，反正你感觉你拿着刀来下的时候平一点，这样平一点，平一点点，嗯。
1: 14年前的那一次到访，李德农就向我们表达了对木雕技艺传承的担忧。如今终于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喜爱开始接触并坚持拿起刻刀，耐得住寂寞，笨拙但认真的尝试。
0: 你要耐得住寂寞，首先你要耐得住寂寞，你要把心静下来，你又倾听热爱，你如果你不热爱做不下去，做得不会漂亮。像一个人他不喜欢你叫他去做，他肯定做不出个美的感觉，他自己喜欢啊，他越做越好啊，感觉越做越漂亮啊，是不是？像这朵花虽然是一个胚，我是给学生做，做给学生看的，这些都还没有细雕，这些东西又什么？伸进去里面的，刀又伸到什么地方进去？花瓣从这里到那边进去的，不是一瓣一瓣一瓣，不是一瓣抓了一瓣，都是通透的，用刀一点点抓进去的，你不能这样断啊。断你用个什么来粘就不好，一定要一个心静下来。像这个东西是立体的，这个梅花手是立体的，那又把它做好，你整的时候有时候都是跨在这边上，如果你的心啊不静就不好，就做不出什么漂亮的东西出来。
1: 年复一年，工坊里的老师傅们不管刮风下雨，每天都会雷打不动地来这里雕琢着属于他的作品。李德农的大儿子也仍旧在精进着自己的技艺，而柯少林自己知道传承这条路很难，但他没有停下来，丈夫走了，但记忆还在。只要还有人愿意学，只要还有人在看，这把刻刀就不能放下。
0: 这一个竹子，竹子呢，我也是选了一种竹子，叫做苗竹，我们这里叫做苗竹。它的弹性，它的韧性特别厉害。还有这一种竹子跟别人的竹子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它的根从这里下去的时候就在地上几年，穿到什么地方有时候几年它才从边上长一根出来，没有第二根，没有，只长一根出来，就是又经过多少的风风雨雨才长一根出来。所以代表我们这些热爱工作的人对前面这个执着发展得很好，就也代表你这个潮汕人，打个比喻，你到香港或者到新加坡，你去的时候不是一个人啊，就像这个这种竹子一样啊，它的根在哪里长就是一个人，它就长得很厉害，它的弹性耐性忍度挺好挺厉害，就代表我们中国人，我们潮汕的人走到哪里就发展到哪里。

0: 呢球有冇睇波啊？
1: 睇緊啊，荷蘭就入啦。
2: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1: 荷蘭。
2: 但是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3: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称对沿着未经批准的航线航行的船只进行了警告性射击，并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罗康纳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在本周稍早前访问约旦河西岸时遭到了以色列定居者持枪拦截并扣留。美国国防部公布了第四批不明飞行物 UFO 解密文件，其中拍摄于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认为是相关文件当中迄今最清晰的 UFO 画面。加拿大多伦多市发生了枪击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当下即发现6人中枪，2人当场死亡，目前枪手仍然在逃。加勒比海国家巴哈马一架小型的飞机10号在首都拿骚以西的北安德罗斯岛坠毁，机上10人遇难，当局已经暂停吊销航空公司的运营证。更多详细内容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在远离喧嚣的雪山中，民宿主人陈倩拥有一个特别的石口之家。
1: 哦吼，哦吼，
2: 两只猫咪，七只小狗，一只小狐狸。
0: 起初家里只有初一和铃铛，后来队伍逐渐壮大，
2: 捡的也好，救助的也好，领养的也好，就越来越多。
3: 有点随我了，这
0: 命大是主人最喜欢的小狗。几年前陈倩的生活和现在完全不同。36岁的他来自安徽，曾是一名销售，一次偶然吸引他来到这里。
4: 2018年有一个综艺节目，即是在这儿拍的，当时是看他们的宣传片过来的，就觉得这个地方特别漂亮。
0: 厌倦了朝九晚五牛马生活的陈倩决定换一种活法，于是他辞去工作，在这里开了一家民宿，把工作和生活都安放在了这里，这也为他和命大的相遇埋下伏笔。今年3岁的命大是家里当仁不让的保安队长，作为一只蒙古獒，他忠诚勇猛，也特别耐寒。
5: 命大，好好看家啊，今天给你加鸡腿儿。
0: 主人和命大的相遇源于一次偶然。刚搬到这里的

0: 此偶然。刚搬到这里的陈倩，不
1: 包骨，右后腿因被车碾压而残疾，无法正常行走。
2: 嗨，你长得真好看。
1: 陈倩立刻将他送往了宠物医院。
3: 撞的，几个？两个。
4: 两重骨折。
1: 诊断结果令人揪心。
5: 比较危急，那个时候，他的腿，我们当时拍片子是断了三节，当时又特别瘦，贫血，长时间没有饮水，然后没有食物，没有办法手术，然后我们就只能说保守治疗。
1: 尽管医生觉得他活下来的希望不大，但陈倩没有放弃。
2: 好了吗？
1: 连续几天守在旁边，悉心照料。原本奄奄一息的小家伙竟奇迹般活了下来，并有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命大。命大虽然活了下来，但腿还是落下残疾。命大出院后来到了新家，此时家里已有八个兄弟姐妹，老大是聪明懂事的边牧初一，腿脚不便的命大能顺利融入吗？
2: 出来吗？
1: 面对陌生环境，命大一直缩在笼中不敢出来。初一今年十岁了，很有带娃经验，家里的小家伙都是他看着长大的。对命大，他表现出不一样的耐心。
5: 他就一直在那个笼子跟前，然后陪着他。
2: 那你跟他玩会儿呗，来。
1: 平时活泼好动的初一，一连几天都这样陪着命大。渐渐的，命大开始探出脑袋，试着在院子里走动。因为走路还不稳，初一就放慢脚步，或者干脆趴在旁边陪着他。
5: 这大哥在哪？他在哪？
2: 哎，这盆尿撒的。
1: 就这样，在初一的陪伴下，命大走出了笼子，也融入了这个家。
2: 命大呀。
1: 虽然命大慢慢变好，但他的残疾却始终是主人最牵挂的事。尤其是到了冬天，
5: 他的腿没有完全恢复，他就是往雪里跑，会经常栽跟头，脑袋直接就触地上了。

0: 电影《阿甘正传》里的一段情节，让陈倩萌生了一个想法，用行走帮命大找回腿部的力量。每天清晨，他都会带着命大和一群毛孩子，在家附近的林间小道开启晨练模式。
1: 走啊走走，走啦！
0: 起初，腿脚不便的命大总是落在后面。
1: 那，加油！加油加油，命大快！
0: 其他小伙伴以为是遛弯，只有初一似乎明白主人的用意，故意放慢脚步，鼓励他往前走。慢慢的，他越走越稳，摔跤也少了。

0: 随着命大腿部力量的加强，训练开始加码。
1: 来，
0: 每周陈倩会带他进行一次8公里左右的徒步，其他小伙伴也跟着一起。陈倩特意选了车少的公路，方便命大行走。
2: 走了走了，命大。
0: 腿脚不便的命大不想多走，躲进林中。其他小伙伴已经走远，只有主人和初一还在等他。

0: 别想走不动了，啊，走不动了，哎呀，走不动了。
1: 此时的命大已经十个月了，体重60多斤，想要把他抱出来并不容易。
0: 来，啊，下去吧，下去吧，好了好了。
1: 主人和初一在前面领路，鼓励命大往前走。

0: 坚持带来了改变。三个月后，宁大不仅能够独立走完全程，甚至能跟着小跑起来。而最让人惊喜的是那条残疾的腿。
1: 发现他坏掉的后腿可以支撑着他自己上厕所了。
2: 大，快来快来，大！
1: 就是对以前不敢想说他那个腿还有支撑力。他的那个腿他其实是有感觉的，而且他自己能控制。
0: 阿尔山地处东北地区，二人转也常在这里上演。让陈谦没想到的是，腿脚刚健好转的命大也模仿了起来。
1: 说有一天我就把那个手绢放在了他的脚上，然后他就晃了两下，我就觉得哎呦太可爱了。这个他不是说像真的像人一样会转那个手绢，可能碰巧了，然后他觉得好玩。
0: 命大的心思可不止在玩上，家里还有一只漂亮的边牧叫波妞。
3: 妞妞妞妞，
0: 是大哥初一的女人。
4: 你想干啥？
5: 妞妞妞妞。
0: 波妞不光漂亮，脾气也相当火爆，连家里一向好斗的法斗铃铛都占不到便宜。为争夺食物，波妞竟然把铃铛给咬伤。
6: 你不是在屋里吗？他眼睛破了吧？
4: 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有趣的是，
5: 波妞
0: 面对情窦初开，
5: 好了，
0: 整天追着自己跑的命大火爆女王波妞却显得客气得多。波妞作为一只边牧，似乎懂得主人对命大的偏爱，一直忍着他，实在不行就吼一声。
4: 尴尬不？
0: 波妞的警告并没能让命大收敛。年轻气盛的他越来越不把大哥初一放在眼里。
1: 他会一直黏着波妞，然后去排挤初一，初一离波妞近的话他就会凶。他毕竟还是有一些熬的血统，看着还是蛮凶的，但是初一就属于那种很平淡的那种，我也不惹你，我也不招呼你。
0: 初一脾气好，不跟命大一般见识，但为了防止矛盾升级，陈倩还是亲自出面当起了家庭调解员。
5: 波妞来，你先上这儿来，你到这儿啊，你坐这儿来，你坐这儿啊，你别看他了，你别扒拉我，你别扒拉我，都是你引起来的，都是你引起来的，那你自己老公是谁你不知道？你看好了，这是人家媳妇儿，你想要媳妇儿给你养一个，你找个漂亮媳妇儿，你看他年龄大了，他俩合适，咱不合适。老公，你看啊，知道知道知道，你委屈你委屈，你委屈了是不是？你看，离大嫂太近了不好，周大哥更不好，再周大哥我跟你说袋儿给你嘎喽，听到没？
0: 本以为调节完没事了。谁知道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命大竟然把大哥给咬了。
1: 你看你做的估计是冲动了，就咬了他一口，屁股上咬很大一个洞。我就很生气，因为毕竟初一年龄大了嘛，然后也没有惹他。
0: 为了保护年龄大的初一，主人狠下心做了一个决定。
1: 在初一那个伤好了以后，我就把他拿到了宠物医院，把他的蛋拆了。刚开始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他还挺开心的。 然后回到家以后大概第二天吧就开始不高兴，就觉得好像有什么不一样了吧，估计是闷闷不乐啊，然后就呆着缩在角落里，谁跟他玩他也不玩。
0: 而这时的命大最终明白了什么叫色字头上一把刀。看着情绪低落的命大，陈倩耐心安慰，
5: 不谈恋爱就不伤心，对不对？缺点东西吧啥。
7: 把你的罐罐吃了啊，快！
0: 狠心归狠心，主人还是在饮食上给他特别的照顾。在主人的耐心安慰和美食投喂下，命大很快走出了阴影。不过命大与大哥初一的关系开始变得有些微妙，
1: 他把初一给揍了，从那以后就是他俩不能在一个地方，初一看他不顺眼，就是看他就想揍他，看他就想凶他。
0: 心里似乎内疚的命大开始躲着初一，常常独自待在车底下郁郁寡欢。
2: 命大呢？看命大在哪儿啊？
0: 为了撮合这俩闹别扭的兄弟，陈倩赶紧把初一带了出来。
2: 哥哥来叫你了，明大。
0: 而聪明的初一似乎也懂得主人的心思，初一显示出大哥气度，原谅了命大。见大哥原谅了自己，命大终于走了出来。从此他们又成了好兄弟。
1: 可能就自己比较害怕了，然后有点抑郁了，他还是会一整天都黏着大哥。
0: 大哥的包容让命大渐渐平复，而真正让他在这个家找到存在感的是一场深夜的突发事件。
1: 半夜的时候我听见有狗叫，一直叫得很凶，晚上我自己也不太敢出门，我就看那个监控。
5: 什么东西这是？野猪吧这是？
1: 看监视器发现是两只野猪，还好我没出来，很危险的这个东西。

0: 野猪闯入的那一刻，唤醒了命大骨子里蒙古獒的基因。他带着伙伴冲出去，吓走了野猪。
1: 哦，走了，
2: 真棒！帮妈妈吓走了大野猪，是不是啊？哎呀，再奖励一个，这儿呢，奖励一个，哎，真棒！
0: 这场意外的胜利，让命大找到了自信，也让主人多了一份安全感。
1: 在命大来之前，我是闭着的，因为我不太敢开门。然后命大来了以后，他长大了，我就一直开着的。晚上我也睡得挺踏实的。如果说有动静的话，他们比我还凶。
2: 嘿，
0: 猫咪和主人玩耍，初一和波妞贴身守卫，命大负责看家护院，一家其乐融融。主人的肯定和鼓励，让命大越发履职尽责。每天醒来第一件事便是出门上岗。
1: 这个院子大概有个1-2000平吧，周边邻居比较少一点，他就经常趴在那儿来回跑，有点动静他就会叫。
2: Hello， 哦，怕了。
0: 2025年8月，陈谦又收养了一个小家伙，一只被前主人弃养的狐狸。
2: 一会儿给你换一个新的地方好不好？真好看呀你。以后这就你家了啊，好不好？哦，我给你放那个笼子里好不好？先适应一下。出来了，自己出来了。
1: 他上一个主人说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养了，
2: 喝水，
1: 又要上班。狐狸气味比较重，会咬人，所以就不想养了。
0: 这只4个月大的狐狸，陈倩给他取名福大，
2: 可真好看，
0: 和命大凑成福大命大的好寓意。
2: 你想出来？
0: 后来叫顺口了，就成了福袋。
2: 好，出来吧。
0: 刚到新家，福袋一点也不认生。
2: 哎呀，上哪去啊？
0: 他甚至敢和暴脾气的法斗铃铛抢窝。

0: 赢了法斗，让福袋更加嚣张。福袋不仅调皮，还总爱偷偷在屋里捣乱。没办法，陈倩只能给他单独准备了一个房间。不过这只闲不住的小狐狸倒是很爱黏着大哥初一，这让曾经也是小跟班的命大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1: 有的时候命大就在跟前就会生气，冲上去凶他一下，然后他就会离初一远一点，然后等命大离初一远一点了，福袋就会又贴上去。他现在是这个样子的。福袋，
2: 在福袋这儿。
0: 但最让命大破防的是主人对福袋的偏爱。
2: 这
1: 哦吼，
2: 福袋，
1: 快来快来，快点儿，这里来啦，这里啊，大
2: 这儿，这儿，
1: 你干嘛？
0: 陈倩故意用球逗他，但吃醋的命大无动于衷。
1: 原先因为命大是家里最小的，然后他的腿脚还不是特别好，所以照顾他就会照顾。

0: 的特别多。他来了以后，他比较小，照顾他多的时候就会忽略道明达，他应该是因为这个会吃醋。生气就一直像现在那样猫在那里，你叫都叫不过来，然后也不想跟福袋玩，就一直趴在那里嘤嘤嘤，谁哄都不好使，有的时候给小肉干都不愿意吃。
1: 为了争宠，命大没少跟福袋干架。陈倩只好耐心开导命大，让他要有哥哥的样子。
2: 你以后要多照顾他，不能总追着他咬了，好不好？他太皮了，是不是？太烦人了，是不是？咱让着他点，咱不收拾他，吓他两下就得了。
0: 皮皮，蜗牛。
1: 可调皮的福袋仗着主人的宠爱，总爱招惹命大，甚至去抢他最看重的骨头。
0: 命大，快来，快来来来，好狗，去吧。
1: 命大是家里最护食的，福袋的挑衅让他很生气。

0: 但他似乎记着主人的话，没有真的下口。
1: 受委屈了是不是？今天你打架了，让狐狸欺负了。慢点事啊，慢点事，以后他要欺负你就揍他。
0: 这对冤家的紧张关系在一次意外中得到化解。
1: 明娜，明娜，快快快，跑了跑了跑了跑了，那那那那，快上上上上上，快快快快快，上上上。
0: 接到主人命令的命大立刻冲了上去，虽然腿脚不便跑不快，但他还是忍不住想追。此时灵活的福袋冲了出来，和他一起追。一起追袍子的经历拉近了哥俩的关系。从那以后，雪地里总能看到他俩打打闹闹的身影。就这样，一对曾经的冤家慢慢变成真正的狐朋狗友。
1: 米娜加油啊，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只是希望他能一直像现在一样开开心心的，然后希望他真的像他的名字一样福大命大，以后开心健康快乐。

0: 平平无奇的降脂药竟然藏着预防癌症的终极逻辑。
1: 癌症到底是基因说了算呢，还是环境说了算？
2: 大自然里却藏着一个反常的事实：
3: 肿瘤逆转而非杀灭，不是你死我活的治。
0: 对抗癌症的终极方案到底是什么？
2: 环境能让肿瘤生，也能够让肿瘤死。
0: 特邀癌症领域权威专家为大家揭晓终极防癌法则。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4: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饰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四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西涅股份 X Plus 由西涅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1: 假如我是个机器人，我要理解你的意图，我能把你说的话转变成我的推理和思考，最终还要映射到行为上。
2: 我们很想知道的是，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1: 它基本上把三个最难的事情占齐了。
2: 这个事情它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1: 那基本上它等效于就是你在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智能体了。这个八年和十年可能就是具身智能的时代。

0: 从我第一次开始采访关于机器人类的企业，那个是在2024年的6月份，到今天，那个时候的机器人还属于机器狗的天下，人形还特别少。
1: 我下周一跟杰森一起来看效果。
2: 对，
1: 看一下效果。然后 David， 咱们那个线束插接现在需要把流畅度吧，流畅度可能还得再往上提一提。
2: OK，
0: 但是大家始终都在期待什么时候机器人能够自己开始推断、推理、决策，然后动作。
1: 因为流畅度是一切的外显，但是如果它流畅度没有达到人类觉得惊艳的水平，它肯定还是不够啊。
0: 他们的首席科学家是一个天才少年，这个很期待，也很吸引我。

0: 认证这次由上海踏实智航技术有限公司发起的机器人在一小时内装配亚毫米级限速最多次数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的挑战。
1: 挑战成功。
2: 全身的动作，然后全部都配合上。现在我们相当于有一个视触觉展示，有个现场的互动展示，对吧？还有手语，
3: 是的，
2: 对，还有就整机那一个。
4: 像参加这样的展会，它的门槛是什么？
2: SARA 应该是整个机器人行业的旗舰级会议吧。第二呢，在场的所有的参展的人都是专家，就基本上就是发表最顶尖论文的，所以基本上就是大家肯定就认知浓度，就是对机器人行业或机器人行业认知这个水平平均水平最高的这种展会。

0: 现在很多人呢，就是我说大众啊，对于具身智能是有他们的一些思考和疑问。比如说，具身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为什么？
1: 我觉得具身长期类人形是一个第一性原理。比如说你要赋予 一只机器狗智能，它的难度远大于你赋予一个类人形的机器人智能。比如说你在机器狗上加装一个机械臂，它可能能做一些操作，那你给它采数据的方式你就非常受限了，你几乎只能遥控它。而你如果是类人形，你可以采人的数据。
0: 对，
1: 对吧？你会发现，哎，居然一个机械狗加一个机械臂，哎，这好像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务实的一个硬件的选择。但你会发现，它硬件上虽然务实了，但它长期你在积累智能的过程，它就会非常的、非常的有隔阂感。
0: 对，那大家还在想，具身智能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1: 我觉得具身可能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子类吧。因为信息域的智能大家已经明显能感受到了，那它需要具备一个物理实体，所谓就叫 embodied， 就叫具身。但其实我理解最核心的一个点还是物理 AI 吧， physical AI。 我觉得更本质一些。所以我会更喜欢物理 AI 这个词。也就是很多人问，哎，具身到底是应该你先做一个特别垂域的，那只做一个垂域场景，还是说你应该去追求你的通用的基础模型？我觉得肯定是后者。所以为什么就是它是，虽然说我们向来找了线束这个场景，其实我们脑子里一直在想的就是有一个通用的模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拓扑就是真实的从某一款线束直接把它一比一的布在这儿。这机器人相当于要完成两个事情，一个就是布线，布线就是它要穿到各个中间的卡扣里面。然后第二个就是它末端，你看看它其实非常的细，它要这种毫米级的精度能够把它给插准。所以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三大特质，第一个就是它一根根线，是吧？每一次如果失败了都算失败，对，它是一个很长程的任务。然后第二个呢，它是很柔性，你看这个线它还会形变。它不像以前那种 pick and place 啊，都是一些这种非常简单的一些零件。那第三就是它的精度要求非常高，相当于每一下它都要毫米级的一个精度。所以它基本上把三个最难的事情占齐了，第一个就是长程，然后第二就是柔性，然后第三就是高精度。
0: 等于它未来的非常实际的落地场景就是在汽车工业场景里面的建树。
1: 汽车当然是最大的。其实像日常生活中用到的像电冰箱、家用电器各种各样的里面都会有这样的线索。你可以理解像机器的血管一样。
2: 中国有将近200万线束工人，但用工缺口常年高达30%，因为太枯燥、太累眼睛、太伤腰。这就是为什么线束装配被称为工业自动化最后一块难啃的骨头。

0: 其实你们在整个的公司的主线路是研究机器人的大脑，
1: 对，大脑，
0: 我们很想知道的是，研究大脑它有多难，或者说怎么去研究它？
1: 我觉得在我们理解大脑有多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把就是另一个 counterpart 就是小脑给想清楚。你看小脑它有个特点，它是 well defined，就是定义的很好的。那么它就是比如说我就完成什么样的动作，它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界限的一个任务。然后大脑真正难的就是所有这些排除这个之外的所有事情，我们都叫大脑，对吧？比如说，假如我是个机器人，我要理解你的意图，然后我有了意图之后，我能把你说的话转变成我的推理和思考，然后最终还要映射到行为上，比如说我把这杯水端起来喝一口，对吧？然后我再把它放回去，然后确保它不会倒。所有的这剩下这一些，全部都把它映射成了大脑。那基本上它等效于就是你在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智能体了。
0: 我理解的，你刚才说的这一类是属于推理，他要知道人要做什么，但推理等于思维吗？
1: 推理只是一个方面。我觉得如果定义机器人思维，它的 scope 会更大。就机器人要做动作嘛，它和真实世界的交互是有各种不确定性的。就是比如说你去叠个衣服，对吧？包括我们展示的像线束，它和真实世界交互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各种各样的意外情况。
2: 其实，当我们自己可能是固化的一个想法，其实它就是一个模型嘛，就跟那个大模型是一样的啊。只不过我们所理解，现在大家已经接受度比较高的大模型，可能更多的是在一些文字场景，对吧？对，但是具身大模型就是也是一样的，只不过会它会直接去控制机器人的动作，就加了一个动作的模态。
3: 我说："巨人大脑在这儿，在这儿。"
4: 这是处理器，
3: 它这里也有大，还有一个云端的大，就数据在云端，其实更像是一个集群制，我的机器人的数据采集的数据，在云端它会进行训练，在这里呢它会做执行。
5: 对，
3: 一个是云端学习的大脑，一个是这里部署执行的大脑。
2: 我们不是马上就展会了嘛，然后其实这个，我觉得可能现在成功率上还需要再提升一下。就是这个任务有点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说它的状态实在是太多了，非常多状态。对对对，但是有时候放笔可能放的稍微没那么好一点，就是稍微露出点就卡在这儿。对对对，它关不上的话，它会不断的反复尝试。
4: 那这个是不是增加样本就可以了？
2: 理论上是的，但可能有一个可以怎么样更高效的方式去增加这些样本。
3: 他就确实是没见过这个 case， 就比如出现的是，他只见过的是盖没合上的情况下，我必须要去合这个盖子。
5: 对。
3: 但我没见过的是，这个笔还在外面的时候，我要把它推进去。
2: 对
5: 对。
3: 其实因为本身这个状态很单一，只要他见了一个，他倒是能学会。
4: 我在想个事儿啊，最近我们这个机器人上面录出来的这些 failure case 传回来了没有？传回来对不对？就那些 failure 的 case。
2: failure case
4: 就比如说
3: 没有作为问题再传回来，
4: 没有作为问题再传回来。像如果你让采集员去采，他肯定是都摆得好好的再回去，所以你这些 case 没有看到过。
2: 对，是的，是的，对。
4: 其实现在痛点就是它有一个时间点卡在那儿，6月1号那个时间卡在那儿，然后你的模型迭代效率最快只能一天一次。
2: 对。
4: 那你到现在为止最多你还只能叠18次。
2: 那我快叠没了，我快没了，真。
0: 在踏实的实验室里，我看到拥有大脑的机器人能够做出多么精细的动作。可大脑是怎么变聪明的？答案藏在数据里。这么多的数据从何而来？具身智能又会把我们带向哪里呢？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

0: One film unites two equestrian families in a friendship which knows no borders.
1: All the places in the movie, my heart is calling to come here.
0: How will the horse whisperer react to the horse training, wrestling, and music of Inner Mongolia?
2: Something that you sing moved me to tears.
3: Chinese Mao-Tai, 静观中国. Today, Fenghuang Weishi, Zhongan Tai.
4: Nicola,
5: have you watched the game?
6: Hello，Hello，Hello，Hello，
7: 金博你好，请坐。我不知道你喝什么。
6: 我有了。
7: 你知道之前我在网上看你的资料的时候，就是在想怎么有人能够这么年轻，还能够这么聪明，这么厉害。大家对于天才的这种向往，其实都是有一个具体的形象的，可能就是你这个样子。你自己怎么看这个标签？
6: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不缺天才。对，因为这个世界上比我聪明的，然后比我勤奋的人，我觉得大有人在。我觉得真正的点是你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然后你把自己的每一个8到10年想的都很清楚，并且能够预测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我觉得这个才是说超出于聪明和勤奋之外的东西。
7: 那你把这个后半部分叫做什么呢？可以把它叫做认知吗？
6: 认知，对，是的，是的。
7: 可是你很年轻，但是你的认知又高于其他人，这是你觉得你和同龄人不一样的地方吗？
6: 就是我的认知，我基本上给自己 set up 了，就是设定了两个黄金规则。从我开始就是读 PhD， 然后就已经 set up 好了。第一个就是我只干大的事情，就是那比如说我2015-2016年开始做自动驾驶，因为我觉得自动驾驶是一个很大的赛道。然后自动驾驶做完之后，然后我就开始做具身智能。而且第二个点就是我在每一个8年或10年，我会专注于做一件事情，就是在大赛道上充分的专注，然后持续的去做。我觉得我周围有很多人其实坚持不了这个，因为中间的各种扰动太多了，他们都会去想我到底该什么时候进入到一个行业啊。然后我进到这个行业的时候，有些人就觉得哎，现在巨声都是泡沫，然后有些人会去说现在巨声其实什么范式不收敛，有什么各种风险。
7: 那你想做机器人这个事情是从你什么时候开始想的？那这个事情它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6: 对，
7: 是未来的这种无限可能还有张力很大吗？
6: 对，我觉得很好的问题。我其实想做机器人是十几年前了，因为我本科是学电子信息的，但我读 PhD 的第一年我也是继续做电子信息，然后做着做着我发现我并没有获得感，然后我当时就感觉我必须要看到一个东西动起来。然后我就换了导师，我当时在港科大，然后我就换到了现在后来我的导师就是沈少杰老师呢。然后呢我就开始做无人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正儿八经做机器人。那个时间应该就是2015-2016年，到现在刚好是10年时间。就像我们刚才聊的一样，就是说这个8年和10年可能就是巨声真正的时代。那我在这个时代浪潮之中，我自己的认知每天都在刷新。
8: 我们把刚刚的库里之歌还有武僧然后再跳一下。先测库里之歌吧。对。这个我们是测过很多遍了。
9: 这三个舞蹈应该测过很多。如果展会上的话应该也是这三个舞蹈打底。
8: 库里之歌、太极和武僧。

0: 我觉得如果我们这个声音干小一些，是不是观感上给人的感觉 gap 就不会很大，挺流畅的。其实
1: 像这样的时候，你说你之前就好很多，之前那个塑料砸的声音太大了。
0: 啊，对，现在它就主要是那个减速器的声音嘛，对吧？然后我们把这个声音再消一些，是不是其实整体的给人的观感就是挺流畅的？我们拍定的那个哎一块就是这三段舞蹈了吗？
1: 基础
0: 是这三段，
1: 就是后面再堆一下那个火力全开跟那个理想舞。
0: OK。我们这个机器人是全站自研的，从最底层的电机到外面的结构，到里面的一些并联结构的一些设计等等，然后到上层我们的软件的一个通用的底层软件，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更多的是在打磨这一套的软硬件的技术栈，这是一块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我需要让它有一个足够能够支撑起我上层的，不管是小脑智能还是大脑智能的一块硬仿。就像刚刚我们 A 机器人上有一个大脑去摸它的一个性能的上限，然后在这个小脑这边的话，我们其实是打磨一个功能底盘，然后同时我们做一个大小脑的融合，这样我们希望它能够在未来能够全站是一体。我们在设计这个大脑模型之初，就不是为了让它只做一个操作的任务，我们还会有移动操作这样一体化的一些事情。像我们那个轮式底盘呢，它如果进入家庭，虽然可能能够实现一些上肢的一些操作的能力，但是我们也能想到一些局限性，比如说如果我们要这个洗衣服什么的，然后洗衣机可能是在下面，那它需要蹲下去，但是轮式底盘呢，它可能蹲的一个空间有限。那么再比如说我可能需要上面有一些橱柜，我需要去伸手去够，然后再比如说我需要到床上进行一个整理床单的一个功能，这里面的话可能双足机器人它的一个想象空间或者说是工作空间就会更加的被释放开了，这个也是我们未来想要去探索的一些方向。对，
2: 但是你们是不是都很有紧迫感在当下这个时代？
3: 对，非常有紧迫感。我觉得他是从创立第一天开始就非常有紧迫感，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起步最早的，要知道在我们之前有公司可能已经跑了两年多了，但是我们优势是说我们上来选了一条事实证明是对的路，我们没有走弯路，但是仍然非常紧。比如说从2023年、2024年、2025年这三年时间，是吧？那三年时间大概发生了什么？我从大脑测，然后2023年的时候，其实没有打大家都还专注于本体和小脑。2024年的时候，比如说我能够完成简单的 pick and place， 就是比如说我把这杯水抓起来，过去之后抓起来，这就是大家认为的大脑了。然后在2025年的时候，你可能要完成一些稍微长程一点的任务。2026年现在就是大家认为要发展到什么状态呢？就是你基本上比如说这里面又有纸又有笔又有这么多柔性东西，是吧？我告诉你这个任务，告诉你这个 command， 指令，你就能端到端的帮我去完成。我们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开始给业界贡献了一套这么一个系统，就是我们的数据采集的在场的装置，它应该是比较早的能够佩戴在人身上就去获取有精度的，就是你的感知和你的动作的数据。
4: 这是我们的以 human-centric 为中心的一套采集设备，它是就穿戴在人上，然后以人为中心，然后我们就是用它采出来的数据来训我们的具身智能大脑。
2: 好，那我自己可以戴上尝试一下吗？
4: 当然可以然后它有两种，一种是夹爪类型的，然后第二款是我们的手套。然后这个手套其实你也可以穿戴一下。对，好，这样我们就戴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它的传感器构成吧。然后比较显而易见的，它是这边有一个相机，就你看到这边有一个相机。
2: 那这也有一个啊？
4: 对，这两个相机的功效是不一样的啊。然后下面那个相机，它主要是用来拍摄我手指抓到这个物体的一个瞬间。你可以想象为它是我们手指接近物体的那一刻的动作，它是提供一些精细化的操作的信息的。因为我们机器人的眼睛，我们叫 FPV 视角的眼睛，它其实比如说我在抓物体的时候会被我的手背挡住。
2: 对，
4: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万向相机去观测
2: 理解。
4: 对，然后上面这个相机呢，它其实主要是为了去做末端的轨迹估计。
2: 那我现在该做什么来帮助机器人进行数据采集？
4: 你可以尝试一下打包书包。书包都是软的，这是一个比较柔性的任务。您可以尝试把这些橡皮啊、铅笔啊都放到这个书包里面去。
2: 那就是说，它的软硬、 大小以及它的重量都是在训练的一个部分，
4: 至少软硬是在训练的一个内容里面，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触觉去感知到。
2: 那你觉得如果在未来啊、哦、你刚才讲到很理想的状态、可能真的大部分工作被这个 AI 或者是机器人所替代之后，你想做什么？
3: 我觉得人还有大把的事情去做啊。我觉得这听着当然有点科幻啊，说明这段也被剪掉了，这有点科幻。你像我们现在做的是机器人是吧，那机器人的能力假如我们真的实现我们刚才说的，你能够把80%实现刚刚80%成功率，那意味着什么？人类完全有机遇有机会在我们有生之年去拓展我们附近很近的这些星球，在上面去搭建新的生产力、搭建新的 base、那这又创造了很多的劳动机会。
5: 我觉得未来5到10年内可能机器人会像智能手机一样，作为一个智能终端一样就行。你可以给它任何的 input， 帮我扫地，帮我什么，然后它作为一个和物理世界交互的去代替你去实现。对，
6: 哎，我记得我们之前不是讨论什么电子皮肤啊之类的事情，就是现在机器人还是一个钢铁身躯加钢铁皮肤。但实际上包括我们下一代会做的这个 sense up 什么的，其实关于全身触觉之类的技术，就是随着材料学啊电路的设计程度慢慢也在演进，所以我觉得可以期待的是未来机器人本身在外观和交互上也会更 soft， 更接近人。
7: 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人还过着一些 很普通的生活。其实它这些年发生什么呢？就像有些智能手机或者是一些很多家用电器，然后就更多的进入到生活，然后让他们生活变得更加的充实，然后更加的就是舒服一些，最后真正下沉到这个底层人类生活里面去体现的。它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很宏大的一个叙事，它就是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多了一个手机，或者多了一些类似家用电器一些可以用的东西，让生活变得更好。
0: 我觉得其实对于机器人有一句话我还挺喜欢的，就是我们一位同事他的一个个性签名，就把家务交给机器人，然后把生活还给人类。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整体的一个比较美好的愿景。对，
2: 在跟丁墨聊完之后呢，我也很受启发，技术的突破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今天这些在实验室里调试代码、采集数据、一遍遍失败的工程师们，正在做一件很难又很酷的事情。这条路还很长，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还没有到来，但我隐约感觉到这一天不会太远。让我们一起期待 Scaling Law 的那一刻。
8: So basically, TARS is pursuing three scaling laws. The first is the data scaling, the second is the model scaling, and third is the computing, the test and computing. Actually, TARS, if you go through Interstellar, this movie, there's a very cute robot, right?That is very trustworthy. So we have another meaning, that is trustworthy AI and robotics solution. That is what TARS is for.
2: 你希望未来这间公司是一个成功的公司，还是一个伟大的公司？
3: 伟大的公司。伟大的公司。我觉得成功在我看来并没有那么难。成功就是他只要把握住整个基础的点，就其实可以了。然后但是伟大公司是永远稀缺的，就每个时代的伟大公司永远是稀缺的。
2: 那你觉得伟大的衡量标准是什么？
3: 如果它真的能够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那我觉得它是伟大的。

0: 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聚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1: Isn't it great?
2: Can we swim in there?
1: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妮。
1: Luca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1: What if Mu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只完成第三次打击伊朗，伊朗只单边协议时代结束。美国黎巴嫩讨论成立专项委员会落实以军撤离方案，而日本民众在东京集会反对当局修改宪法推动在军事化。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和伊朗的对峙升级。美军十一号表示，完成这个星期的第三次打击伊朗，来回应伊朗最新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而伊朗随后表示，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一日发文称，美军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稍早前违背双方谅解备忘录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行为。伊朗南部布什尔、西里克、阿巴斯等地随后传出多起爆炸声。当日晚些时候，美军宣布完成了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行动，中美军动用陆基、海基战斗机以及无人机和舰艇发射精确弹药，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本周内三晚的打击行动累计摧毁超过300处目标。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仍在持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曾明确表示，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现在应该面对现实。卡利巴夫并在帖文中配发了一张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的截图，此项条款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的安排，其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做出安排一句被高亮标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二号表示，当天打击美军在约旦的一座空军基地重要军事基础设施，用导弹摧毁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MQ-9 无人机机库。伊朗军方还表示，无人机袭击驻科威特美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一座弹药库和雷达站，另外一波无人机则是袭击巴林境内的美国通信系统和雷达站。那伊朗在美国的中东地区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有所反应。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当地已经拉响防空警报，民众保持冷静，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卡塔尔国防部表示，武装部队拦截导弹袭击。内政部表示，面临的安全威胁级别很高，敦促所有人待在家中或安全地点，遵循安全指示，避免不必要出行。阿联酋国防部宣布，防空系统已经启动，积极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各地响起的爆炸声是防御系统拦截的声音。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十一号发表书面声明，再次指责美国和以色列要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遇难负责，还强调伊朗将为哈梅内伊和最近的两场战争当中的遇难者复仇。
2: 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十一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他并再次点名美国与以色列，指伊朗人民将捍卫哈梅内伊的思想，继承其遗志。他还说，复仇是伊朗人民的诉求和意志必须实现，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表明他将为哈梅内伊和最近两场战争中的遇难者复仇。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九日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在长达将近一周的丧礼期间，穆杰塔巴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外界猜测是因为担心遭到美以两国的暗杀。这次发表声明是哈梅内伊丧礼以来的第一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革命卫队十一号发布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全新照片，照片是由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的官方网站对外发布，表示穆杰塔巴身体状况一切良好，反驳敌对势力不断散播他健康状况的不实猜测，暂时不清楚这张照片是在什么时候拍摄。而此前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穆杰塔巴没有公开露面，对于他曾否在葬礼上现身，网上有不同的猜测。美国伊朗爆发这个星期的第三轮军事冲突，伊朗再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誓言会报复。后续局势如何变化？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3: 目前看来呢，伊朗对于美国的报复行动可以说是越来越大，规模越来越大，而且呢是力度呢是越来越大。那么之前呢，一看到美国和十天前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冲突呢，只是伊朗呢对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予以了回应。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巴林和科威特，包括约旦，还有呢阿曼，还有卡塔尔这三个地方的美军基地呢，伊朗也予以了打击。实际上卡塔尔和阿曼呢现在正在积极的斡旋促和。那么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对他们的回应呢，也就是证明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呢是绝对不会退让的。那么可以看到昨天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专门去了趟阿曼，但是呢似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成果，所以呢就此呢阿拉格奇也没有对外发表讲话。那么现在美国和伊朗呢就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僵持不下。那么据说阿曼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也就是说北部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道由伊朗来掌握，那么同时南部呢是由阿曼来掌握，可以让船只自由航行。但伊朗是不同意的，认为一旦这样呢，就伊朗会失去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所以双方呢其实并没有达成一致。其中呢，美国呢是强调的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自由通行。那么在这样的压力下，还有美国的给伊朗最后期限下，伊朗还是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两艘船商船予以了回击，因为他们没有通过伊朗的这个协调和伊朗指定的通道。那么这也就证明这种冲突会继续持续下去，如果双方都不让步的话，而且有可能会升级。伊朗态度非常明确，也是向美国施压，而美国也是向伊朗施压。

0: 双方在这个点上呢，似乎并不能达成一致，所以我们可能还要看到后面继续的就这个问题进行冲突。
1: 沙特阿拉伯媒体十一号报道，美国代表团正在黎巴嫩讨论成立专项委员会，落实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试点区撤出的行动方案。那黎巴嫩此前提出条件，要求以色列必须从两个试验区撤出，黎巴嫩才会参加在罗马举行的调解会议。那根据了解，黎巴嫩同意出席稍后在意大利罗马重开的谈判，前提是成立负责安全和管理事务的委员会。那据报，应美国的要求，以色列政府已经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报道还指，以军最快会在这个星期开始从在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当中的两个区域内撤出。那这项撤军安排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上个月在美国华府达成框架协议的一部分。叙利亚日前第一次以非成员国的方式和身份参加在土耳其举行的2026年度北约峰会，引来多方揣测叙利亚在未来地缘政治当中角色变化。
2: 叙利亚此前从未参加过北约峰会，外界普遍认为叙总统沙拉此次作为非成员国破格参会，反映了新政府与西方关系正常化的倾向。沙拉在峰会期间与多个北约成员国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谈，其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面尤为瞩目。沙拉感谢美方撤销制裁，支持叙利亚新政府过渡及重建工作。特朗普则表示，叙利亚或许能够协助对抗黎巴嫩真主党。北约希望防止极端恐怖组织在叙利亚再度兴起，遏制流向欧洲国家的难民潮及改善北约南伊地区局势。然而，叙利亚正处于政权过渡的关键阶段，有些自顾不暇。不过，也有专家分析指，介入黎巴嫩局势或可为叙利亚带来好处。
3: أعتقد بأن ستصل سوريا إلى مجموعة من النتائج أبرز هذه النتائج هي ممارسة الضغط على الإسرائيلي لوقف تصعيده في الساحة السورية هي أخذ الموافقة الأمريكية لإقامة بعض القواعد في الشمال مقابل ضمانات بأن لا يتم الاعتداء على هذه القواعد أو حتى فيما يتعلق بتزويد سوريا بنوعيات معينة من الأسلحة وكذلك التعاون الأمني فيما يتعلق باستهداف وتبادل المعلومات فيما يتعلق بتمركز
2: 叙利亚参加北约峰会更多是为了峰会带来的外交机遇，而非北约本身，这也凸显了叙利亚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努力。
4: The Western governments increasingly view engagement with Syria in the framework of managing security challenges in the Middle East as less costly than direct involvement, given that Syria has clearly shown readiness for cooperation in a way that serves the interest of both sides. Rand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1: 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日前达成大规模换囚协议，但就在原定启动时间的最后几个小时前，这场自也门内战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换囚行动却突然喊停。按照原定计划，双方将会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三天内释放大约1700多名被扣押人士。然而，冲突双方的相互指责令整个程序陷入全面停滞。
5: 代表也门冲突双方的囚犯事务委员会宣布，原定于11号启动的换囚行动在付诸实施前最后一刻宣告停摆。这项行动原计划持续至13号，本应是也门内战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然而，这一进程在进入最后执行阶段时告吹，冲突双方就换囚行动失败互相指责。
6: إلغاء صفقة التبادل الأسرى معنى ذلك انتهاك الحرمات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الإنساني خاصة اتفاقية جنيف الثالثة المتعلقة بحماية الأسرى إخفاق للإنسانية إخفاق الأخلاقيات الإنسانية أثناء الحروب وأثناء النزاعات كذلك تعتبر انتهاك صارخ للإنسانية خاصة الشريعة الإسلامية التي أكدت بحماية الأسرى。
5: 根据这次换囚协议，获释人员将涵盖来自冲突各方的约1700名被扣押人员，其中包括也门、沙特和苏丹籍囚犯。换囚行动原计划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

0: 乌克兰军方11日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夜乌军使用无人机在亚速海打击了21艘俄罗斯邮轮以及7艘为俄方提供军事物流和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的船舶。另据乌克兰空军通报，自10日下午起，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截至11日上午，乌防空系统已拦截和击落111架来袭无人机和2枚巡航导弹，但首都基辅街道上可见被导弹击中后留下的深坑。乌军称，目前共有11处地点报告遭到直接袭击，另有3处地点被拦截的无人机或导弹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连夜发射了120多架无人机和12枚导弹，其中半数为弹道导弹。乌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大部分目标，但未能拦截弹道导弹。泽连斯基称，在空袭警报发布前，部分基础设施就已遭袭。他呼吁美西方盟友兑现北约峰会上承诺的防空援助方案，以保护乌克兰人民，包括尽快推进美制爱国者系统的许可协议和欧洲联合反导防御项目。据俄罗斯国防部11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针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部分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俄国防部称，10日夜间到当天早晨，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178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姆林宫同日警告，美西方国家迄今已向乌克兰提供数百万吨武器，当前局势已不再是一场特别军事行动，而是一场全面战争。一旦有任何威胁到俄罗斯国家存在的情况，俄方不排除动用核武器。克宫同时表示，泽连斯基上台时曾向乌克兰人民承诺结束冲突，现在他仍可以通过做出负责任的决定以兑现承诺，但前提是乌克兰立即从顿巴斯地区等现已并入俄罗斯的地区撤军，并承认其为法律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1号表示，俄罗斯将不再信任西方的维和努力，同时表示西方实际上已经向莫斯科发出公开的最后通牒。本台记者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专访俄军的某部队反低空目标训练营地。
2: 这些从前线轮换下来的士兵呢，目前在这里一边休整，一边进行战斗机的这种准备工作。
3: 这是俄军第六某部师某团反无人机训练营地，营地离前线约10公里。根据俄军前线临时战斗训练条令，

0: 团一级在距前线数公里内可以因势建立训练场，并设置仿真的阵地，组织所属部队进行有针对性的战训。这个反无人机训练营地专门设置了机动射击和固定射击的场所。我们现在是位于机动射击的跑道上，训练的科目即机动车行进中对低空目标的射击。教官说，对空射击分不同的机动平台，此类的 3D 车已作为该团突击步兵常态性的运载工具。目前俄军前线配发了新型号的霰弹枪，这类型号的霰弹枪装弹量大，弹丸由钢材滚珠组成，有更加密度的破片。在这个训练场还有一支机动的防空分队，这支分队担负训练场的低空防御任务，但是也是该团培训指挥所、弹药库、营区等防空分队的实战教练的平台。这支分队装备着俄军制式的双联机枪，也是俄军对付低空目标的主战的轻武器之一。在教练场的另一端，便进入到技术含金量比较高的防空主战兵器之一，弹炮合一的铠甲防空系统。该平台的雷达探测范围75公里，并搭载射程40公里的高速自导导弹及针对低空目标的钉子微型的导弹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近期俄罗斯是持续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尤其是基辅，但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 反弹道导弹告捷，已经多日无法已经完全无法拦截来袭的俄罗斯弹道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1号的晚间视频中表示，乌克兰国防工业集团下属的企业违法存储爆炸物，导致早前基辅附近的维什涅沃工业区发生的爆炸事件。
2: 11日夜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空袭使用超过了120架无人机和12枚导弹，其中一半是弹道导弹。俄军空袭时段的弹道导弹再次对准了基辅。由于缺少爱国者反导导弹，乌克兰完全没有能力拦截弹道导弹。在基辅，一枚导弹击中了道路中间，留下巨大弹坑，导致交通信号灯配电箱起火，周边居民楼的大量窗户玻璃被震碎，附近商业设施受损，还有导弹击中了办公楼和仓库引发火灾。空袭造成12人受伤，其中包括2名儿童。基辅附近的维什涅沃6日凌晨在俄罗斯导弹袭击一家企业的仓库后引发大火和持续近10个小时的爆炸，周边6条街道、200多栋建筑被毁，其中超过100处是普通民宅，造成了9人死亡、58人受伤，超过500人被紧急疏散。后续的清理工作已经持续近1周，至今还没有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一惨案是乌克兰国防工业集团下属2家企业领导违反了所有法律和规章制度。存放弹药的仓库实际上位于居民楼之间，这在法律上是严格禁止的，将追究所有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面对乌克兰无法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泽连斯基再次呼吁盟友尽快落实此前宣布的对乌克兰援助方案，其中包括从盟友国家仓库内优先转交给乌克兰反弹道导弹。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翔，基辅报道。
1: 而土耳其11号的消息，政府正考虑出售遏制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外界关注可能涉及阿联酋或其他海湾国家。土耳其外长费丹表示，进程正在推进，政府内部正在讨论，但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而俄罗斯则表示会继续与土耳其保持沟通。
3: 费丹强调，这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并需要与俄罗斯方面保持健康的磋商。同时，他透露，土耳其与美国在 F-35 战斗机项目上的分歧即将解决。去年9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已决定消除所有障碍，确保土耳其能获取数年前已付款的 F-35 战机。消息人士早前指出，土耳其可能在10号宣布将 S-400 系统出售于阿联酋或卡塔尔。美方则在7号北约峰会期间表示，正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据俄罗斯方面10日消息，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已向

0: 俄罗斯申请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这个话题非常敏感。俄罗斯已就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未来去向与土耳其接触，并将继续与土方保持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共和党籍的国会参议员 Lindsey Graham 格雷厄姆办公室12号在社交平台上宣布，现年71岁的 Graham 11号的晚上，因为突发疾病去世。那 Graham 在2003年当选参议员，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亲密政治盟友，曾经出任参议院的预算委员会主席。原本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中寻求他的第5个参议员的任期。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 ，Graham 刚刚结束乌克兰的访问，在10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面。按照日程，12号他原本要参加全国广播公司的一档节目录制。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神舟23号航天员在生命科学与人体领域展开多项实验。而台风巴威登陆，浙江、福建迎来强大的风雨。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平平无奇的降脂药竟然藏着预防癌症的终极逻辑。
4: 癌症到底是基因说了算呢，还是环境说了算？
5: 大自然里却藏着一个反常的事实：
6: 肿瘤逆转而非杀灭，不是你死我活的治。
0: 对抗癌症的终极方案到底是什么？
5: 环境能让肿瘤生，也能够让肿瘤死。
0: 特邀癌症领域权威专家为大家揭晓终极防癌法则。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One film unites two equestrian families in a friendship which knows no borders.
8: All the places in the movie, my heart is calling me to come here.
7: 好高兴。How will the horse whisperer react to the horse training, wrestling, and music of Inner Mongolia?
9: 它这样叫自然驯马法，蒙古马需要很长的时间。
10: Something that you say moved me to tears.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给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马茂，祝贺基里巴斯独立47周年。习近平指出，两国2019年复交以来，双方坚持平等相待，互相支持，真诚合作，双边关系持续深化，实实在在惠及两国人民。他高度重视两国的关系发展，愿意与马茂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两国的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更加造福两国人民。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经在太空出差将近50天，他们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展开多项实验，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
12: 最近一周，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在轨实验同步推进。画面中，航天员两两配合开展多人协作界面实验，围绕运动骨肌受力研究项目，乘组进行了足底压力测量、下肢运动生物力学测试以及肌肉肌腱特征测量。通过采集飞行中不同负荷状态下跑步抗阻运动的足底压力、关节运动学数据和运动图像相关肌肉参数，获取映射关系及肌肉肌腱相互作用的变化特征。此外，乘组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多任务范式的神经人因研究相关实验。地面科研人员将利用在轨采集数据，开展太空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等方面研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的内部燃烧器、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和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乘组还完成了两项系统实验柜、多场效应蒸发模块安装、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设备检查维护，对眼部冲洗装置、静脉输液装置等成员设备进行维护，并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行在轨

0: 当地道路侧山体12日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险情，由巨型大石掉落，村牌也被大风吹掉在地面。消防人员目前已抵达现场处置。持续降雨还导致流经当地的河流大京溪水位持续上涨，水流湍急，河道沿岸群众已在台风来临前转移，沿线村镇干部仍在密切关注可能出现的险情。台风侵袭后，乐清市全市超1000株树木出现倒伏，消防救援人员和市政园林工作人员联合使用大型挖机和油锯等工具清理倒伏树木，避免其砸伤行人，影响道路通行。在位于闽浙交界处的福建福鼎，台风登陆前给当地带来强风雨，并带起巨大海浪。而随着台风登陆后北上，风雨目前已有所减弱。受强降雨影响，福鼎市多个路段出现积水，发生树木倒伏的险情。当地组织党员干部和抢险人员开展清障工作，确保道路畅通。为应对台风影响，12日至13日，长三角铁路的杭深铁路、金门高铁、杭门高铁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此外，国铁广州局12日计划对杭深铁路、沪昆高铁等部分线路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那八威台风在夜间先后两次登陆浙江沿海，那今天早上情况如何？再次来看现场的报道。
2: 那我现在在的这个温州市洞头区啊，它其实距离昨天台风八威的第一次登陆点，就是这个玉环市，其实是非常近的，直线距离呢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那因此呢，在这里也是受到台风比较猛烈的一个袭击。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今天早上开始呢，路上有不断的车流开始恢复，也有行人开始走出家门，开始恢复他们正常的一个生活。那我们在现场其实观察到呢，因为台风也有不少的这个受损情况，我们看到这边沿街商户的一些门牌啊，包括他们的广告牌出现了一个整体大片剥落的情况，道路旁比较粗壮的一些树木，他们因为这个伸出来的细小枝桠比较多，也在昨天晚上受到台风侵袭而直接折断倒在了路边。那像这样的情况，同样我们看到红绿灯的最顶头啊，在那边有一个控制人行道红绿灯，因为一个金属制品它是非常重的，在昨天台风的侵袭下它同样也倒在地上了。那今天早上呢，路政和抢修的一些人员已经出门，开始将这些受损的物品开始逐渐的恢复和清理。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蒋张岩、葛静在浙江温州洞头区发回的现场报道。
1: 台风八威11号到13号对上海也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上海记者走访一处老龄化的社区，请跟随镜头一起来探索如何保障独居和失能老年人士的日常需求。
3: 早上5点半，上海彭浦新村社区食堂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开始忙碌了。这里是全上海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社区之一，将近一半的居民都是老年人，其中还有5300多名的独居老人。
4: 因为我们有集体的宿舍嘛，4点半起床，5点钟到岗，配送也会提前半个小时到这边，那我们就开始准备工作。除了平时的订餐以外呢，就是我们还另外储备了300多份，就是以防万一。老人在家里没有食物啊，或者临时要订单啊，以保证他们的正常需求。
5: 家底也不急，老是经济实惠的，对阿拉像自家人一样的，有啥困难帮助阿拉，有啥能力过来呢，想把阿拉推出去，对阿拉呢态度老好的，阿拉老开心的，搿是热菜热饭热心肠。
3: 这个社区里有行动不便需要上门服务的老人1616人，社区食堂对他们提供上门送餐服务。
6: 我们早上5点钟就过来了，10点钟去送饭，然后你10分钟之内在附近老人送到老人手里，饭还是热乎的。好，我要去送饭了。
3: 在这个社区里有5300多名的独居老人，在台风天里，他们的生活是否安全是基层的街道所能关心的重点问题。所以我们来到了这里，这是一个全天候值守的服务站点。
7: 他可以有去医院吧？因为之前听您说，要一个月去个3、4趟医院的。
3: 台风期间，平台开启了应急响应，如果有老人突发身体不适、家中积水、设施损坏等情况，就可以一键呼叫，即刻联动居委、急救、维修人员上门处置。据统计，上海市户籍老年人口为584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37.6%，每3个户籍人口中就有一位是老年人，纯老家庭将近190万。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上海报道。
1: 而香港今天前往内地的多个飞机和高铁班次也受到台风的影响。香港机管局的网页显示，多间航空公司取消总共10几班往返香港与上海、杭州、福州多地的航班。许多没有取消的航班也预计延误到下午、晚上或13号的清晨。

0: 才能起飞。而高铁方面，港铁指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一些列车班次取消，包含许多往返西九龙、上海虹桥、福州以及广州南的列车，提醒乘客如果需要退票，必须在指定的日期内办理，尽量使用官方网站和电话应用程式，无需急于到西九龙站办理。台风和暴雨持续影响中国多地，在北京有防灾专家指出，今年台风生成的数量偏多，华北、东北多地暴雨趋势也比往年明显增加，呼吁民众密切留意官方的预警，及时配合避险转移。
1: 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中心副主任孙洪权在接受访问时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南方汛期提前，暴雨偏强，洪涝地质灾害及强对流天气频繁发生，部分地区受到地震及台风影响，造成较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下一阶段，江南、华南、西南及华中等地仍是暴雨、洪涝、地质灾害及台风防范重点，同时还要警惕旱涝急转及地震等风险。
2: 预计七月份，西北太平洋、南海海域还会生成多个台风，整个台风数量会比往年偏多。那么近些年，我国多雨带呈现西深北台这么一个趋势，华北、东北这些过去相对少雨的地区，现在的暴雨次数和雨量也都在增加。
1: 孙洪权提醒民众，面对极端天气，应密切留意官方发布的预警资讯。一旦收到橙色或红色预警，应立即配合当地政府安排，及时撤离危险区域。
2: 咱们民众呢，在遇到极端天气的时候呢，也不要慌张。核心的一条呢，就是要紧盯预警，该撤就撤，配合政府安排，这是保平安最重要的。如果天气不好的时候呢，不要往山里、峡谷、水边凑。涉水的、登山的、攀岩这些户外的活动呢，暂时停一停，也别在河滩、沟口、山脚下露营。要是看见河水突然变浑，上游传来轰隆隆的声音，赶紧往两侧高处跑，别顺着河跑，别冒险涉水。
1: 他还提醒山区居民留意山体、房屋及水情变化，一旦发现异常立即撤离，若遭洪水围困应迅速转移至高处并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英格兰击败挪威，阿根廷淘汰瑞士，分别晋级四强。埃及总统高规格接待并表彰国家足球队。
3: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4: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3: 荷蘭，
4: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5: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香港时间12号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两场四分之一赛的决赛中，英格兰以2-1逆转挪威，阿根廷3-1战胜瑞士，两支球队将在半决赛相遇。
6: 英格兰对阵挪威队比赛中，第36分钟，希尔德鲁普帮助挪威队先下一城。上半场补时阶段，凭借

0: 贝利厄姆的进球，英格兰队扳平比分。下半场比赛中，双方都没能取得进球，加时赛伊始，贝利厄姆再入一球，2-1的比分也保持到比赛最后时刻。本届世界杯，贝利厄姆已攻入六球，追平莱因克尔和凯恩保持的英格兰球员单届世界杯进球纪录。英格兰队则是队史第四次进入四强。在阿根廷对阵瑞士的比赛中，第十分钟阿根廷角球机会，梅西助攻麦卡伊斯特头球得分。下半场第67分钟，瑞士队恩多耶禁区内推射破门，将比分扳平。仅5分钟后，瑞士队恩博洛假摔犯规，两黄变一红被罚下。十人应战的瑞士队一直坚守到加时赛第112分钟，但仍被阿尔瓦雷斯一脚世界波攻破球门。比赛最后阶段，阿根廷队劳塔罗再进一球，彻底杀死悬念。半决赛中，阿根廷将与英格兰队争夺一个决赛名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在香港，有商场特别设置巨型的电视，全程直播世界杯的比赛，吸引大批球迷观赛。
2: 世界杯半准决赛激战，香港时间上午9时，阿根廷对战瑞士。在香港将军澳，大批球迷齐聚商场，在配备巨型电视屏幕的观赛区直击赛事。每当赛场出现精彩进攻及进球，现场欢呼声不断，有球迷专程前来为阿根廷队加油打气。
3: 有班 fan 过嚟呢边睇嘅，咁我平时都系呢边睇开波，咁就今日系过嚟支持阿根廷睇美斯。自己睇波就冇咁好睇，因为侧边冇人喺度陪咧，就无聊啲咯。呢度有班 fan 同埋有啲观众一齐，个热烈气氛啲咯。
4: 睇波係啊，喺屋企睇或者一兩個 friend 去人哋屋企睇咯，但係都唔夠咁多人好氣氛咯。係啊，所以嚟商場開心啲啊。因為以前咧可能要3-4點起身睇，咁今年有啲球賽可以朝頭早睇都開心。不過今日咧都捱夜睇咗上一場咯，睇咗挪威咯，挪威輸咗就唉可惜啊。
2: 世界杯掀起香港全城足球狂热，有本地足球队球员表示，希望通过世界杯带动香港球迷热情，推动本地足球运动发展。
5: 可能睇本地波嘅球迷会相比睇英超啊，或者睇世界杯嘅球迷少啦。咁但系可能今次世界杯嘅热潮就可以推动到香港足球，令到更加人留意本地波，因为可能我哋今日或者唔同球会都会去出一啲 event， 令到更加人留意本地足球咯。咁希望观众啊，或者睇世界杯嘅球迷都会多啲留意香港足球。
2: 为打造特色港式看球体验，这间位于将军澳的商场全天候开放观赛区。商场负责人表示，世界杯期间吸引大批本地球迷和家庭客到场，带动商场整体人流及营业额增长。
6: 今次我哋104場嘅世界盃，成個商場都直播曬咁多場啦。咁有啲場次係夜深12點啊、3點啊，或者朝頭早9點鐘都有。咁我見到最大嘅成效，見到咧就係激活咗夜晚同埋朝頭早嘅生意。咁我哋初步睇咧，無論人流啊、生意流咧，起碼咧我哋都有個雙位數字嘅上升幅嘅。
2: 鳳凰衛視王舒香港報道。
1: 埃及总统塞西11号在地中海沿岸度假胜地新阿拉曼高规格接待参加世界杯的埃及国家足球队，并向全队授予国家荣誉勋章。那在16强比赛中的判罚争议，塞西强调，足球不只有胜负，球队赢得尊重比结果更珍贵。
7: 埃及总统塞西11号在新阿拉曼接见了刚刚结束世界杯征程的埃及国家足球队，并向全体球员、教练及行政团队授予国家荣誉勋章，表彰球队创造埃及队世界杯历史最佳战绩。埃及队在16强对战阿根廷队比赛中的多次关键判罚在全球引发广泛争议。塞西表示，足球不仅关乎胜负，球队在世界杯赛场展现出的拼搏精神和职业素养已经赢得了国内外的尊重。
8: الناس تكسب وناس ما تكسبش لكن انتم كسبتم كتير قوي مش بس النجاح اللي تحقق والفوز اللي تحقق لا احترام الناس وده اكتر كتير اتصور اكتر كتير احيانا من المكسب。
7: 本届世界杯，埃及队不仅历史性的闯入16强，还先后战胜澳大利亚等强队，并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激战至最后时刻，刷新了埃及足球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这一突破也再次点燃了埃及民众对国家足球的发展期待。塞西表示，要建立更加科学、公平的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助力足球人才的选拔。
9: ما يكونش في كتير محمد صلاح. إذن كل المطلوب مننا إحنا كمعنيين باللعبة ديت إن إحنا نبقى كشافين متجردين، نشوف الشاب اللي عنده فرصة ونديله الدعم.
1: 非其认为此次埃及总统高规格接见国家队不仅是对球队世界杯表现的肯定，也释放出埃及将继续加大足球投入、完善青训体系的信号。赴华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非盟委员会主席优素福日前呼吁，非洲各国加速落实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释放统一大市场潜力，增强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能力。有专家表示，非洲一体化依然面临基础设施和融资的结构性挑战。
10: 优素福表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覆盖55个国家，超过13亿人口，经济总量约3.4万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一。然而，目前非洲内部贸易仅占整体贸易的 16%至18%，远低于其他地区，显示非洲内部市场仍有巨大增长空间。
11: The constraints are mainly structural in nature in terms of dealing with efficiencies, whether we're talking infrastructure, for example, electricity availability, it's important, issues of making sure that we invest in digitalization, and also we remove the tariffs, make it more competitive.
10: 非盟认为，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 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完善跨境基础设施，推进贸易便利化，将有助于提升非洲经济韧性，加快2063年议程目标落实。Make
11: funding available because we need money for the businesses, seed capital, grant funding from government, access to finance, free flow of goods and services, movement of people, deal with issues of visas and all of these things, the passports. Make it easy, electronic, let's use technology. In that way, then we can be more competitive and we can move faster and people can see the benefit quickly.
10: 非盟认为，非洲最大的机遇就在自身市场，随着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持续推进， 如何进一步打通区域贸易壁垒，改善互联互通，推动政策协调，并将庞大的人口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将成为非洲一体化进程的关键。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尼斯堡报道。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格里格斯11号在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烈地震已造成4333人伸亡，16740人受伤。Al
12: día de hoy, 11 de julio de 2026, la cifra de venezolanas y venezolanos fallecidos por la acción directa de los terribles terremotos del 24 de junio es de 4333 personas fallecidas, 16.740 heridos, 6.462 personas rescatadas por rescatistas venezolanos de todo el país que el mismo 24 en la madrugada se vinieron en puente aéreo para atender a sus hermanas y hermanos que sufrían lo indecible por el derrumbamiento de edificaciones y de viviendas en la tarde del 24 de junio.
1: 罗格里格斯还表示，自6月24到7月11号，委内瑞拉总共发生1203次的余震，救援人员还在一到两处搜救点搜救可能的幸存者。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地震导致大约1万7000人无家可归。当局已经在奥斯马和丘斯帕两地划定大约40块建设用地，总面积大约58.4万平方米，用来住房建设项目。 加拿大多伦多市举办的拉丁音乐节现场11号的晚上发生枪击事件，导致至少2人身亡，4个人重伤，枪手依然逃逸。多伦多警方表示，疑似有多名嫌犯在现场爆发枪战。那目前警方还在汇总线索，并没有展开逮捕行动。
13: 加拿大警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地时间11日晚上8点12分，有人报警称，位于多伦多市西圣克莱尔大道的圣克莱尔萨尔萨节活动现场发生枪击，警方随即封锁现场，大批警力仍留在现场进行调查。有亲历枪击的民众表示，事发时曾听到类似烟花一样的声音，随后人群突然开始逃窜。 Well, I was hanging out with the boys. We were having a

0: 加沙产
1: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3: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6: You m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5: 一瞬怦然心动。
7: Te quiero.
8: Porque ela tá aqui, me ela é múltiplo.
5: 一生执着守候。
7: Não posso deixar.
5: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9: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5: 心有所向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
7: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5: 以温暖相互照亮。
10: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5: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
1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奇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食品天下》。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在美国国内，民主共和两党意见分歧，民众对国家的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
1: 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正在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
0: 欧洲制造业的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欲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我们先看节目的第一部分。
1: 美国在7月4日迎来了建国250周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凸显美国再次伟大，除了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之外，他在发表演说时又再次吹嘘他在任期期间的政绩，又重申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他指呢，现在是美国黄金时代的开始。另外，特朗普也在当天宣布了正式启动了国家级儿童储蓄投资计划，合资格的新生儿可以获得政府所发放1000美元的种子基金。首先，我们知道啊，这个特朗普向来就是好大喜功，他又再次的发出豪语自夸，现在才是美国黄金时代的开始。对此，你如何评价呢？
0: 这是特朗普呢，为了这个建国250周年的庆典，是做了很多的准备。他怎么准备的呢？本来呢，像这种50、100周年，美国呢是两党是有一个共同的委员会，很早就筹划。当然呢，总统本人他一般是淡化自己的这个角色的，但是特朗普呢正好就相反，他呢是要在这次庆典当中凸显自己，他想上总统山，后来人家告诉他呢，那个地方那个花岗岩已经承受不了再放一个上去了，他没有办法，就自己做了个 AI 的也放进去了。那么其实呢，这次的250周年就不是由这个两党的委员会2016年就成立了来主导的，而是特朗普自己搞了一个共和党 MAGA 色彩，他自己个人色彩非常鲜明的，叫自由250。大家可以想这个250什么意思啊，是由他们来这个来筹办的。当然就是这次整个这个庆典可以说是花絮很多，但是天公也不作美，极高温，所以他那些铁杆的支持者很多脱水的，然后又碰上这个雷暴，最后呢这个雷暴是和烟花共同互相辉映，就成就了这个美国250周年特朗普搞的这个以他个人色彩非常突出的庆典的仪式。后边还有一系列啊，包括你刚才说的，他是当众来宣布这个叫特朗普账户开启，就是呢鼓励这个美国的孩子一出生就有一个账户，到18岁一直还在炒股票，看自己的账户有多少。这个对美国是个好事还是个坏事，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判断，得看几年之后。还有呢，就是世界杯正好是在美国举办，那么特朗普呢，因为美国队有一张红牌不能上场，那特朗普就打电话给国际足联主席施压，居然让他上场了。但没想到呢，让对面的这个比利时队啊，因为这个事件同仇敌忾，一下就4-1把美国队给淘汰了啊。所以这些都是花絮。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因为特朗普这么一番操作这个250的庆典，那么民主党就不出现，不但历任总统不出现在这个庆典仪式，而且呢他们还批评特朗普的一系列做法，批评声音最大的是克林顿，当然就是奥巴马啊，还有呢前共和党的总统小布什也是从某种侧面来批评他，和还有拜登，他们不是像克林顿那样直接说，而是呢有某种含义啊，说以后要怎么怎么样，要怎么怎么样，这个现在的做法其实违背了美国的这个传统。所以从民意来看，就是美国民众对国家的信心现在已经降到了大约是33%，就是只有3分之1的人对美国这个国家有信心。所以这让我们回想起很多历史的故事，就是一个政体它250年，它如果不是很勇于去做自我的这个革命的话，它能否应对当今的就国内和国际的这个形势。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看马上面临的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民主党会不会胜，是不是能够 遏制住这个特朗普滥用行政权力。当然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就是在这个阶段，因为选举在十一月份嘛，就是美国的司法机构最高法院，他屡屡做出和特朗普的行政命令相反的这个决定，这个对特朗普其实是一个制衡。比如说去年特朗普轰轰烈烈搞了一年，咱们节目也讲过这个叫解放日，对全球的关税，那最后呢是在今年二月份被最高法院经过几轮的这个上诉之后，被最高法院是裁定违宪，所以就不但不能够做，还要退款给原来被收的这些商家。那么最新就做出一系列的这个判例，包括公民出生权，这是特朗普第一任期选举和第二任期选举的主轴，就是挡住移民过来，现在也被判他这个剥夺公民出生权的这个做法也是违宪的。当然就是这里边就是六个保守派的法官，往往会有两个甚至呢三个倒戈过来反对特朗普，所以呢现在大家也在关注，就是二百五十周年美国这个政体另外两权怎么来制衡特朗普。当然特朗普这个人他是永远不服输的，他可以用各种方法来推翻你做的各种裁决。
1: 我们再重点关注一下是美国的对外关系的部分，特别是在攻打了伊朗之后呢，现在美国这种军事包括金融霸权开始受到各方的强烈质疑，所以认为他的这些所谓的霸权手段还有办法持续的维持下去吗？
0: 就是这次打伊朗是大家都没想到，因为在一月六号的时候美军是打了委内拉，比预期的要成功得多，但是呢打伊朗就是一个灾难，就是打了很长时间之后不但没有把伊朗打下来，反过来被伊朗控制或者说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一直到现在，那么美国和伊朗，美军和伊朗之间还是一个不打不和，偶有冲突，这两天他又在打起来了，你打我八十多处，我打你八十五处。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

伊朗是抗住了美国大家认为是超强的军事能力。如果说从军事的实力上来看，伊朗它其实算一个中等偏下的一个国家，但是呢，现在谁也没想到，因为有了一些新的这个武器，比如说无人机，那现在美军的传统的这个防空导弹的防御体系是防不了大量的低成本的廉价的无人机的。还有呢，伊朗也有自己的巡航导弹、弹道导弹乃至于高超音速导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边，就是伊朗这个局，它就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造成了全球油气资源的大幅度波动。但这个大家就会问了，美国的这种超强的军事实力还存在吗？以后它怎么办？特别是这次和伊朗的持续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美国原来库存用于大国博弈的，像这个巡航导弹啊、高精准的导弹啊、防空导弹等等。所以呢，就是美军现在的军工体系，大家也看到捉襟见肘。比如说它的军舰、它的航母，无论是制造还是维修都出现问题。那么这个导弹说现在消耗掉了库存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如果要补充的话，按照现在这个生产速度，它大概需要8年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当然特朗普可能还要打。那么和这个军事相关的就是金融的问题，大家也看到这个石油它的运输有脆弱性，和它石油相关的石油美元现在也出现一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前段时间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如果说伊朗和俄罗斯它能够回到这个体系来，那么还是让他们来用美元，当然这两个国家愿不愿意用，它用其他的货币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盘算，我们以后再分析。我们先去节目的第二部分。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汪组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在上一节我们谈到了美国的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重点关注一下欧洲方面的情况。俄乌战争打了4年多，到现在始终没有缓和的迹象，也使得欧洲国家面临直接的安全威胁。欧盟对乌克兰的资金支援，还有战争初期的能源危机，这都引爆了欧洲的通膨压力以及沉重的财政方面的负担。所以朱先生真的没有想到，俄乌打了4年多，还在打，还在持续进行下去。所以面对这种俄乌战事的没完没了，加上地缘政治的变动，认为这会给欧洲内部乃至于北大西洋带来怎样的冲击呢？
1: 就是从这个战场的态势来看，就现在在前线的战场，还有双方对于敌后，比如说纵深200到300公里这个原来打不到的地方，现在也是进行全面的破坏对方的基础设施和这个兵员啊、人员的这些相关的集中地，所以呢，是非常惨烈的。从西方媒体来看，他们一直说一个观点，说是乌克兰现在占上风了。为什么呢？因为乌克兰现在获得了在欧盟体系里边生产的无人机各种零部件，那他到前线一组装，他就可以打到这个俄罗斯的纵深，200到300公里，甚至更远。所以现在俄罗斯它的一些大城市也出现了这个燃油短缺，大家加不到油，像克里米亚地区那边形势就更加紧张，连一些必备的这个民生资源都运不进去，就出现了去那边度假的民众还有当地一些居民就开始撤离克里米亚半岛。但是呢，在地面战场上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在顿巴斯的最后的这个堡垒带还剩下为数不多的城市了，因为前一段时间俄军的地面部队是已经拿下了其中一个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虽然乌克兰还不承认自己丢掉了那个地方，但现在大家都在看剩下的两个城市，就是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它已经在俄军的炮火的这个射程范围，特别是一些原来这个军备比较坚固的工事是不断的受到俄军的航空滑翔炸弹的这个轰炸，所以那个地方也开始大量的把原来那些平民和非战斗人员全部撤出去。所以就是这么一场战争，欧洲欧盟本身就西欧这些国家加上英国还有北欧这些国家，他们是希望用俄罗斯作为一个敌人来完成一个全面的动员，同时呢，欧盟给他注入大量的资金给乌克兰来消耗俄罗斯的力量，这个固然是过去几年这个打法，现在未来一段时间也看得非常清楚，欧盟和德国、法国、意大利还想这么做，但是呢，也可能会出现某种意义上的叫后院起火。这个后院起火就是几个大国，德国、法国和英国出现了这个叫极右翼的政党，他抬头，而且呢，在地方选举当中和一些不是特别重要的，比如说总统选举那样的，上得非常快。所以现在大家也在看，极右翼政党他什么时候在欧洲的大国能够上台。比如说在德国那边，在选举的民调来看，这个选择党是现在可以有的时候排名第一，但是呢，德国执政的这些党啊，无论是基民盟还是社民党，他们用各种方式来封杀这个选择党的政治空间和往下发展的，特别是比如说限制他接触所谓的国家安全的敏感信息，原因是什么呢？说他跟俄罗斯勾结的太严重。法国那边我们也看到利用官司来打击勒庞，那最新的这个法院的裁决给他是判了刑，但是呢在监外服刑，戴一个电子的手铐，同时呢给他一个缓刑，他现在看着他还是有机会来参选下任法国总统的。当然就是在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大陆的国家，这些所谓的极右翼政党是长期受到对手体制性的压制，我估计他们要翻身一时半会还上不来。像德国这个默茨也就是刚刚执政1年多嘛，没有特别的事情，这个德国的政治他不太容易提前进行选举。有比较大可能性的就是英国这边，虽然现在工党是又换了，正在换这个新的领导人，英国也在换新的首相，但是英国这个民意变动得太快，而且英国本身它没有对 法拉奇的政党来进行一种压制性的一种体制性的压制。所以我们也可以假设一个情况，如果说法拉奇在英国哪天当上了首相，这个时间有可能会来得很快，但也有可能会时间长一点，那整个欧洲的安全局面会怎么样？它会不会又牵动到法国和德国那边一些极右翼的这个政治人物上台，比如说魏德尔上台，还或者说是法国那边谁的上台，这些都会对未来欧洲内部和这个跨大西洋的相关的关系造成深远的影响。
0: 我们再重点关注一下是就是美国和欧洲的关系，特别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就对全球发动贸易战，而包括自己的亲密的欧洲盟友也不例外。而在俄乌战争开打之后呢，特朗普就在抱怨他的这些北约盟友们，说大家呢付出的太少，要多分担了一些军费开支，否则他扬言呢美国就会退出北约。所以在最近登场的这一场北约峰会也格外受到大家的关注。我们注意到当中有个细节，就是在这个峰会还没正式的登场之前，这一些北约领导人已经率先表态，他们就率先提出了要已经达成了一份呢价值超过有500亿美元的军售协议，而包括在会后也承诺会加大对乌克兰方面的这个军事方面的援助。所以你怎么看啊？认为这样做呢有办法化解现在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的一些矛盾吗？对未来美欧关系的走向和发展怎么样来评估呢？
1: 就是这个北约呢，现在看来确实是存在比较大的问题。我们看了这个北约，它实际上的领导人是美国，所以他在这个前线的军事真的做战场官，那肯定是美国人来统筹所有的军事指挥权。现在欧洲呢，还没有哪个国家或者说哪个将军能够取代美国人的这种地位啊。但是呢，它实际上是欧洲这些国家在很大程度来说了算，所以他的秘书长啊一般是欧洲人。现在这个吕特，他就发明一个外交叫奉承外交，就是大家选他来跟特朗普打交道。那特朗普说要3.5%的这个军事占 GDP 的比例，原来欧洲国家是不干的，说我们刚刚到2已经不行了，很吃力了。那吕特说不行，你们得听特朗普的。那特朗普呢，这个人是怎么样的谈判啊？一看你同意了，他马上呢就得寸进尺，说不行了，要5%。那这些国家像去年的北约峰会，西班牙就明确说我不干，不干的时候呢，今年特朗普还盯着他呢，说要切断一切和西班牙的贸易联系。所以特朗普搞来搞去还是这个贸易战做手段的。但是呢，吕特他又做了一个折中，说3.5%到5%怎么弥补这个空间呢？欧洲这些国家有两个方法，一个呢，他们修的铁路、公路啊、机场可以当作战备用的，还有网络空间的安全，那这个算成国防开支。另外一个呢，对某些国家说，你们支援乌克兰的，无论是军事援助还是财政援助，也算。所以有些国家就达到了5%了，这样他就把特朗普糊弄过去了。但特朗普这个人呢，不好糊弄，你光买他的武器不行的，不够的。你说我买了多少，也不行的。他是说你们得多花钱，以后呢我的美军要从你这撤，所以这个是个核心。这样呢，欧洲本来想是利用乌克兰来凝聚乌克兰的战场，把美国给拖回来，但是特朗普呢就是说是你们的事了，你们买我的武器可以，但是呢必须得给钱。而我现在关心什么事情呢？我要拿格陵兰岛。这样呢就出现了，如果真的要做的话，就是北约打北约的国家。而且呢，在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那时北约是吓出一身冷汗了，就是在1月6日的时候，当时是美军抓了马杜罗，当时呢欧洲国家特别害怕，美军也派出突袭分队直接占了格陵兰岛。所以呢，现在看来北大西洋的这个公约组织在特朗普政这个剩下这个任内啊，至少还是摇摇欲坠，或者说是有这个分裂的可能性。这就是大家看到这次的北约峰会虽然开完了，但是呢下一届在哪开，什么时间开，现在还没有定论。我们去节目的最后一部分。
0: 欢迎回来。美国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中国不但不跪，还成功进行了强硬的反制。随着特朗普在5月中旬率领庞大的商界代表团访华，并且和中国达成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不是已经显示了现在中美这两个大国有意求全面对抗，开始转向寻求务实的经贸合作，与大国共治的关系呢？ 另外近期中欧的经贸摩擦升温，受到欧盟对华巨额的贸易逆差和低价的倾销担忧的影响，欧委会及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正在谋划要强化贸易的防疫措施。所以周先生，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对华贸易战都打不赢，现在欧洲方面正在蠢蠢欲动，也想对中国进行一个经济方面的围堵，你认为会有成效吗？
1: 这个就是和咱们刚才前两部分谈的国际的安全局势、地缘政治的这个变局是直接相关的。对于欧洲，特别是欧盟布鲁塞尔来说，他们呢是在军事上是把俄罗斯树成一个敌人，这样呢内部就好凝聚，不然内部就矛盾非常多嘛。这个通胀的压力啊，财政的压力啊，还有呢这个移民的压力，那在经济上他们也要树一个对手。现在呢肯定就是中国了，因为他惹不起美国嘛。去年美国给他搞关税，其实现在美国还是要收他的关税，就算这个最高法院把特朗普的关税这个给废除了，但是他照样收的，而且是要欧盟承诺去美国投资，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但是呢他要对中国来出手，为什么？现在有个说法说是因为美国封闭了中国产品往美国去的市场，那中国产品呢就到欧洲来了。其实这个不是那么个道理，你是欧洲它本身它自己竞争力不行了，而且这个

0: 制造业的东西上不来。比如说前段时间欧洲高温，那抢空调，那欧洲国家生产不出来，那只能从中国来进口嘛。还有现在的这个汽车这些东西，但是欧盟的领导人不这么认为，他说啊，我们现在每天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超过10亿欧元，这是不可持续的。他们也做了很多手脚，想了很多方法，比如说这个小额包裹，现在要开始每一个包裹收3欧元的税，如果里边是有两种这个报税目录的，就要收6欧元，三种就要收9欧元。但是实际上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这背后的核心问题就是欧盟本身，它的还有这些大国们，它的这个产业竞争力不行了。而欧洲呢，它有一个凝聚的地方，就是欧盟，所以欧盟在对中国产品的，是相当贸易保护主义比较强烈了。所以从这个5月份开始，是有几个贸易保护主义传统比较强的国家，这个南边的，法国、意大利，还有和咱们比较友好的西班牙一块，就是说，哎，这个不行了，我们得让欧盟出手来对中国来进行限制。那么，到了这个前一段时间，德国也说话，德国总理，默茨他是这么说的，说呢，这个人民币啊是被低估了，等下人民币升值，有一个新的叫做广场饭店协议，把人民币的汇率给提升上来，这样呢，我们和他竞争就是一个公平的竞争。当然，就是他们也知道，中国的产品极具竞争力，就是去年打了一年下来，最后是中国利用稀土啊等等作为武器，把美国逼回了谈判桌上来。那中国连美国都不怕，那欧盟也真要打的话，掂量一下自己够不够格。打起来的时候，你的稀土、你的关键金属、你的这个医药的原材料，如果中国给你切断了，你能不能够活下去，能不能混下去？所以呢，现在中国和欧盟是又打又谈的这个阶段。当然，双方在这个欧盟层面，还有荷兰也和中国开了这个环委会，英国也开了这个环委会等等，还是一个谈的阶段。但是呢，对于这个贸易数据本身，双方是有分歧的。所以呢，我们不排除未来欧盟还是要在这些领域和中国来进行一种贸易上的这个斗争，但中国要做好这方面的斗争。
1: 所以呢，说到底还是因为中国的体系和实力都太强大了，所以不管呢，欧盟方面要祭出什么样的一些经贸方面的攻势，这个效果就像是呢，把拳头直接打在了棉花的上头。我们再谈谈中日之间呢，随着现在日本的军国主义在复辟呢，所以也加剧现在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又开始紧张起来了。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呢，现在中国也严格限制了，特别在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限制，而日本方面就善用自己呢，在这个半导体呢，这个绝对的这个上游的一些材料方面的一个主导的优势，也严格限制呢对华的出口。所以，我们刚刚谈到的，包括像是美国、还有欧洲，甚至日本方面，也都在发动对中国方面的一个经济围堵，包括贸易方面的制裁。你认为中国如何接招，会祭出哪些的应对策略呢？
0: 对，你刚才其实是把这三个方向的连到一块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路。去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那现在是双方就要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下去了，欧盟蠢蠢欲动，但是我们在看到美欧这两个市场同时，不要忽略了中国和日本之间正在就产业链进行这个相关的斗争，或者说是这种某种性质上的贸易战也好，因为中国是明显限制了对日本的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所以像前段时间日本它就明显感觉到这个钨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金属，因为它是耐高温3422度才能够溶解，它是很多重要的金属切割器材啊、钻头等等的核心的这个原材料，还有呢这个导弹、穿甲弹也是要靠这个钨。中国就现在是出口，现在日本就明显就没有钨了，那下一步怎么办？当然，日本也在用各种方式来反制中国，所以我们看中国的布局来看，去年是日本。去年是美国，今年可能重点就是日本，但我们也要和欧盟也要做这个斗争的准备，就是呢要把它又斗争又合作这个时间往后去移，慢慢也解决我们在整个全球层面和市场的这个平衡问题。以上是今天的内容，下一期再会。
1: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我有男朋友，
2: 冇想象中咁难饮。
3: 点解张家庙改成咁样样啊？又系酒吧，又系凉茶，乜都唔似咁。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4: 我们的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我们的中国正从远古混沌中渐渐清晰。6500万年前，青藏高原隆起，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内蒙古高原抬升，形成了中国三级阶梯式的基本地理格局。自此，大江东去，日月西沉，疾风地北，烟雨江南，是我们所熟悉的中国。距今约200万年前，直立人出现在东亚大陆。东方古人类繁衍生息、持续演化的故事拉开帷幕。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北京人、广东马坝人、山顶洞人，我们只能依据发现地点给这些远古的祖先命名。他们离开我们太过久远，久远的骨骼已经石化，还执拗地保留着中国古人类独有的特征：头骨正中的矢状脊、突出的面部、高而前凸的颧骨、阔鼻、铲形上门齿、下颌的圆枕。北京房山周口店遗址的20多个地点都发现了古人类生活过的

正是从田园动人的腿骨上，古遗传学家成功捕获到侧序较完整的基因组序列，与现代人基因特征完全符合。这是中国第一例人类古基因组，也是目前为止获得的东亚最古老的人类基因组。遗传意义上的亚洲人的祖先，在距今40000年前已经出现，他们与世界各地现代人的出现基本同时。然而，挑战在30000年前后降临。严酷的冰期席卷全球，随着气温不断下降，巨大的冰盖覆盖了北美、欧洲和亚洲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曾经水草丰美、猛犸成群的草场，突然变成了一望无垠的冰原和荒漠。曾经湿热温胀的丛林，却可能变成了气候宜人的河谷。适宜人类生存的区域不断偏移和缩小。风雪交加的世界里，田园动人的身影渐渐模糊。

约两万年前，江西万年县大圆盆地的山间，一群人正在黄昏的光线里寻找着入夜后的栖息之所。

眼尖的少年看见小河山的脚下，因为河床的缩小和后退，新露出了一处山洞。山洞内外地势平畅，离水源不远也不近，是个十分理想的住所。于是人们对洞内的地面稍作平整后，升起一堆火，在这里度过了大雨滂沱的寒冷夜晚。这是被称为末次冰期最盛期的时代，环境发生着急剧的变化，熟悉的食物逐渐消失，现代人面临着自出现以来最严峻的生存挑战。初升的日光冷清而凛冽，先人侗族人已早早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老人敲击碎石，砸出石片，锋利的刃部足以割开兽皮。女人用骨针缝补兽皮，制成过冬之衣。族人们收获野生禾草，用骨鱼叉捕鱼，也捕捞河蚌和田螺。孩子们则在原野和林间操练着捕猎的技能。河岸边的少年就地取用夹杂石英沙粒的泥土，掺水做成泥条，一圈圈盘铸成环底的深腹罐。他在罐内外不停地拍打，使得泥条间的粘合更加规整紧密。天色越来越明亮，少年将做好的罐子晾在一边，再将另一些早已阴干的桃坯放进露天的火堆中。渐渐的，泥土变得干燥而坚硬，陶器是数百万年的演化以来人类创造出的第一种人工材料。这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陶容器，先人侗出土的陶器残片，外表面仍留存有烟台与火烧的痕迹，这显示它们应该是炊具。

从此，在生食和烧烤之外，人类还可以通过沥食和蒸煮的方式加工食物，从富含淀粉的食材和肉类中获取更多的能量。外出的人们带着一天的收获归来，山洞里再度热闹起来。有人用锋利的刮削器肢解了一头弯鹿，放在火堆上炙烤。孩子们围陶罐而坐，煮熟的食物香气扑鼻。有人敲开鹿骨，将骨髓和另一些软烂的食物留给老人。天气越来越冷，食物的获取并不稳定，不是每天都能像这样饱餐，因此所有的食物都要物尽其用。在蒸腾的热气中，山洞里的火光明明灭灭，仿佛悬挂在远古文明之路上的一盏夜灯。远在数百万年前，当古猿人开始直立行走那一刻，他们看到了更远的世界，却也暴露出柔软的腹部。此后漫长的狩猎采集生涯里，更需要彼此守护。广东英德清塘，13500年前的拂晓，一位豆蔻年华的少女刚刚离世，同伴们将她抬出日常活动的洞穴，穿过一片疏林，来到另一个狭长幽深的洞中。他们选了一处凹坑，将少女摆出蹲踞的姿势放进去，在她背后垫了6块石灰岩角砾，把她生前常常使用的一枚古针也放了进去。这一次，仍然生存的人们心头涌起了悲哀和思念。他们不能再像其他的动物一样，任由死去的同伴在自然中慢慢分解。他们想用这样一种仪式来告别曾经一同生活过的人，让他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沉睡，就像婴儿回到了母体，就像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之间永远有一种连结。

1万年前，随着全新世的到来，气候逐渐变暖，人类的生存条件好转。上山文化的先民自洞穴走向旷野，在浙江的金渠盆地停留下来，沿着钱塘江的支流营建房屋和村落，过上了定居的生活。村庄里有经验的前辈们，春天在这里试着播下种子，随着雨季后水位下降，裸露的河岸边如今结出了饱满的稻穗。少年收割稻穗，更年幼的孩子也来帮忙，用手轻拍，还没完全驯化的谷粒就纷纷落下了。母亲们用磨盘、磨棒碾磨橡子、稗子、菱角、块根，放到陶制的大口盆中，加热搅动后就能煨成糜烂的粥。制陶匠人把散落的稻壳、稻叶和稻杆掺在陶土中，可以增加陶土的延展性，提高耐热性能，避免陶器在烧制过程中发生破裂。这些掺杂着稻壳和稻叶的陶片成为植物考古学家研究的对象。通过对小穗轴基盘形态的观察，可以确认有些稻穗不是自然脱落的，已有人工驯化迹象。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碳化稻种子，距今9000多年，发现于浙江上山遗址461号灰坑的填土中。它可能是古人在炊煮过程中偶然掉落在火塘边的，虽然有些残缺，但它仍然保留了早期稻作农业的珍贵信息。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早在更久远的时代，人们就已经认识到野生稻种子能用来果腹。或许他们无意间发现，生长于河岸边的这些稻属植物在第二年还能发芽抽穗，于是尝试着最初的种植。尽管作物的完全驯化需要经历数千年的演变过程，又或许稻米在当时人们的食谱中仍非主导，但农耕的出现却永久地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在上山文化延续的近两千年间，炊烟袅袅，人口繁稀。在浦江上山，人们修建了十余米长的干栏式房屋。在义乌桥头，聚落三面环壕，一面临河，期间发现了房屋、墓葬和教学遗迹，反映出丰富的定居生活内容。安定祥和的生活里，长出了从容有度的生命。比之一万年前，就连陶器的面貌也焕然一新。多种形态的盆、罐、钵、杯、盘，是为了应对更精细的生活需求。以白彩施于红底之上的太阳纹、对顶三角纹、形似八卦卦象的短线组合纹等，则投射了更深邃的精神世界和更丰富的审美情趣。这件义乌桥头遗址出土的陶壶，虽历经8500年岁月斑驳，仍难掩动人魅力。造型简约而优雅，线条流畅而柔和，陶色明丽但不炫目，静静凝脂成历史那头的一抹红。与此同时，定居社会与农业革命的强音也在北方奏响。河北西北部的张家口上邑四台遗址发现成排半地穴式房址，测年数据达到距今10000年左右，是北方地区最早的明确的定居聚落。遗落在地面上的打制刮削器、工艺成熟的细石器以及大量的动物骨骼，表明食物种类变得更加丰富，但狩猎采集仍然是获取食物的重要手段。磨盘、磨棒和陶器的出现，则显示食材的精细加工和烹制已开始普及。定居生活方式的出现，成为旱作农业在北方地区起源发展的重要条件。从目前的考古证据来看，北方旱作农业最早的发生区并非中原，而是更靠北的燕山南北地带。粟和黍都在中国传统的五谷之列。北京西郊的东湖林遗址中发现了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碳化粟粒。粟就是小米，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狗尾草是粟的野生祖本。狗尾草的籽粒狭长，经过人类的驯化，粟粒的形状已经接近球形。阴山山脉以北，科尔沁沙地的边缘地区，兴隆沟的先民们则已经开启了以黍为主要农作物的村落生活。 由于它耐寒耐旱的特点，黍在8000年前的整个北方地区成为了最重要的旱作农业品种。今天每一种出现在我们餐桌上的食物，都曾见证了远古先民们的饥寒与艰辛。他们播下稻种、粟种，从此不再被动等待自然的赐予，而是主动参与到万物生长的进程中。中华文明以农为本的基因早已渗透在我们的思维和血液里。8000年前，兴隆挖猎人的队伍穿行在西辽河流域的平原丘陵间。尽管这里的人们已经过上了以种植粟黍为主的农业生活，但面对将到来的漫长冬季，通过狩猎来储备食物依然不可或缺。鹦鹉的首领是聚落中最优秀的猎手，正带领着族人向丛林深处行进。人们身背长弓，腰悬兽皮箭囊。首领示意猎人们在草丛中隐蔽下来，他侧耳倾听，又仰面观察树叶的摆动。前方忽然闪现一只野猪的身影，首领摘下长弓，抽出羽箭。这令人惊叹的考古现场，正是兴隆挖人曾经的家。它的面积达3万平方米，围沟环绕中，180余座半地穴式房屋成排分布。从小型流动的狩猎采集人群，发展为规划有度的大型村落社会，兴隆挖人经历了巨大的环境、资源和社会的挑战。当年在聚落中心最大的房屋里，首领正在接待远方来的贵客，众人围坐在火塘边，相谈正欢。首领拿出一柄刃部装嵌有细石叶的骨梗石刃刀，这是他爱用的狩猎工具。8000年后，考古学家在这间房屋的东北部地面下发现了一座墓葬，墓主人是一位50多岁的男性猎人首领。把少数生前或许具有特殊地位的人埋在居室内，是兴隆挖文化的特殊葬俗。墓主右侧葬有2只整猪，一雌一雄，均呈仰卧状，似乎是祈求猎物丰盛之意。在他的耳部发现了一对玉珏，根据使用痕迹来看，应该是墓主人非常珍爱并日常佩戴的耳饰。玉是美食，经过琢磨抛光后温润而莹泽。后来的中国发展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玉文化，此为重要先声。在农业起源的初期，中华大地已经呈现出多元的发展景象，南北方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农业模式，淮河流域则表现出南北交汇、错落相间的文化格局。距今9000年到7800年前，生活在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的先民，因附近有湖泊湿地，鸟兽成群，便以稻作、渔猎为生。少年蹲在缩草丛边的石上，用湖水仔细地清洗着一段丹顶鹤翅膀上的耻骨。身后的父亲接过耻骨，用手指认真地比度后，刻下几道细线，交给少年。 少年根据标记，用碎石坚韧器小心地在耻骨上钻下了七个孔。骨笛的制作涉及到复杂的音律和数学知识，在氏族里只有少数人能传承骨笛制作和吹奏的技艺。一旦制成，骨笛也往往永远伴随着主人，生死不离。贾湖村落中，不同家族的房屋各自成组，错落环绕在中心广场周围。房屋之旁还有制作陶器的窑厂，储藏食物的窖穴。死去的人们则安睡在离房屋不远的地下。墓葬是我们解读过去的锁钥。在贾湖二期的墓葬里，344号墓的墓主为男性，无头，戴着以叉形器和一组龟甲，其中一件龟甲上还有意义不明的刻符。左臂旁放着一件古饰，两只骨笛，下肢处则放着一些渔猎工具。推测墓主人可能是身具多种才能的智者，担任着氏族的族长兼巫师。尽管比起数万年前生活已经好过了一些，但人们种植水稻、饲养家猪的规模相当有限，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依靠渔猎采集获取食物。冬春季节分外难挨，于是这夜有一场隆重的仪式，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当地时间6月21日晚，德黑兰的广场上聚集了许多观看世界杯的民众。这是伊朗国家队的第二场比赛，迎战的是欧洲劲旅比利时。
1: مطمئنیم که تیممون میره بالا از این گروه صعود میکنه چون که ما خیلی تیممون خیلی مظلومه خیلی اذیت شده این تو رفت آمد مکزیک آمریکا بهشون اجازه نمیدن اونجا ریکاوری کنن استراحت کنن خدای تیم حق تیم ما این نیست
0: 自二月美伊战争爆发以来，足球场上的胜负与谈判桌上的博弈不仅牵动着伊朗社会的情绪，也撕开了美国与北约、欧洲盟友之间的裂痕。尽管美国多次提出希望北约的欧洲盟友提供基地使用权、领空飞越权和海上护航等军事支援，但法国批评，德国拒绝，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更直指这场战争是非法、荒谬、残忍的。
2: Que se debe estar contra una guerra iniciada sin autorización del Congreso de Estados Unidos, del Consejo de Seguridad de Naciones Unidas y, como he dicho antes, que vulnera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3: 实际上美国对于伊朗的这个行动也是单边行动，联合国也没有授权说你这是合法的。在美国先攻打伊朗的这个情况下，伊朗对美国在海湾的这些军事基地进行回击，它其实是个自卫的行为，在伊朗这边来看。所以其实相当于跟那时候的伊拉克战争有点像，就是并不是一个国际上公认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欧洲的盟友也没有站出来说我就一起来跟你去支持你去打这个战争。

0: 约盟友的表现并不符合特朗普政府的预期。在2026年4月的公开演说与白宫记者会上，特朗普明确表示正考虑带领美国退出北约。同月，美国政治新闻网披露，白宫拟定了一份乖孩子与坏孩子的北约国家名单，特朗普政府正寻找方法惩罚一些拒绝支持对伊朗战争的盟友。这个横跨大西洋的组织联盟被推上解体的风口浪尖。
1: 北约它现在内部的这种分歧，它本身背后还是一个跨大西洋的矛盾。现在乌克兰问题被边缘化，本来欧洲的盟友对这个问题现在就是很焦虑的啊，那你现在还要我去在行动上去支持你的这个伊朗战争，这是北约盟友所不能接受的。那么对美国方面来讲呢，发动这个伊朗战争更多的呢是特朗普个人的这样一个决策占了很大的比重，主要是他跟以色列这种特殊的关系，以及之前这个委内瑞拉这个行动的胜利这样一个激励。所以说在这个议程上，双方就有这样一个错位。那么在北约的这个功能上呢，北大西洋公约它首先是一个防御性的组织，而不是干预性的组织。那么你发动对伊朗的战争要更迭伊朗的政权，这是一个干预性的行为。所以双方在对北约这个功能的定位上现在也是有分歧的。
2: The last thing I needed was NATO stepping in our way, because they're not, they're a paper tiger.
0: 在7月7日于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再度提出了美国退出北约的可能性，并表示若欧洲各国持续在防务问题上不配合，美国可能会撤出所有驻欧美军。
3: NATO stands for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and it was an effort to try to create a peacetime military alliance to protect the democracies that had prevailed in World War II plus West Germany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And the allies that the Soviet Union was building in Central Europe that became in the 1950s members of the Warsaw Pact.
0: 20世纪40年代，随着二战落幕，冷战的阴云初起，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东西方阵营的对峙拉开序幕。美国总统杜鲁门则在国会发表了杜鲁门主义的外交战略，决定对苏联采取围堵政策，对抗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扩张。1949年，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比利时、丹麦在内的12个国家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其独立成员国同意相互防御以应对外部威胁。
4: 对于这个欧洲的这个盟友，北约的这个盟友来说，对于美国的诉求就是说，他们觉得苏联这种威胁下有美国的这样一个大国的支持，能够去对抗苏联的威胁吗？
0: 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明确规定，对一个成员国的武装攻击应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这也成为冷战时期欧洲安全的基石。
3: The core of the NATO treaty is Article 5. Article 5 is basically understood as the commitment to collective defense, meaning that an attack on oneis an attack on all. If a member of the NATO alliance is attacked by an external aggressor, all other members of the alliance are obligated to come to its defense.
0: 除了军事，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二战后百废待兴的西欧提供经济援助。在这期间，西欧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约130亿美元。
1: 如果说黄金期的话，那应该就是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那么当时，双方在这个对抗苏联方面呢，是这个高度的一致和高度的默契。通过马歇尔计划。美国给欧洲这个极大的经济方面的支持，在推动欧洲一体化方面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这项启动于1947年的经济支援计划持续了整整4个财政年度。临近计划结束时，绝大多数西欧参与国的国民经济都恢复到了战前水准。在接下来的20余年，整个西欧重新整顿，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
1: 美国其实他在拿捏一个度。那么在二战刚结束之后，那么欧洲当时被战争摧残的非常非常的这个惨烈啊，那么当时呢，美国呢首先要经济上去扶持你啊，通过马歇尔计划。但后来发现光经济上去扶持你还不行，因为当时战争把整个的欧洲的这个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这种民主体制也几乎也摧毁了，所以在政治上社会层面上对欧洲的这个社会治理呀、民主政治的重建呀，美国都发挥了很大的这个作用。
0: 北大西洋公约签署后，北约也开启了扩张之路。1952年土耳其和希腊加入，1955年联邦德国加入，1982年西班牙加入。
3: There's no question there is an imbal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ers a quite significant share of the burden of European defense. There is a what's called the common budget, which is actually relatively small, and different NATO members contribute their share to that common budge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having the largest share.But most of the forces that NATO could have at its disposal come from its member states. The member states contribute their own national forces to a NATO operation. Those forces would then come under the command of SACUR, the Supreme Allied Commander, who has always been an American.
0: 为了抗衡北约的常规军力与核打击能力，苏联不仅联合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也在东欧驻扎了庞大的军队，积极发展战略核武器和各类常规武器，以维持战略平衡。但这样的战略平衡最终在1991年走向终结。
5: В силу сложившейся ситуации с образованием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я прекращаю.сво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на посту президента СССР.
0: 1991年的圣诞节，时任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当晚，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这个成立69年的主权国家宣告解体。
3: Look back at alliances over history, they generally disappear when the threat that they were formed to confront disappears. NATO was an exception.
0: 冷战落幕，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北约并没有随着苏联解体而解散，反而开启了更大规模的扩张。

0: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四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1997年底。已经辞职许久的戈尔巴乔夫牵着孙女穿过红场，走进一家位于莫斯科的必胜客。这是他作为明星的第一次广告拍摄，也是前苏联领导人首次为西方私营企业代言。由于被大量俄国媒体厉声批评，加之戈尔巴乔夫本人在俄罗斯的声望仍处谷底，这则电视广告最终没有在俄罗斯播出，只投放在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必胜客连同麦当劳、星巴克等西方品牌已经全面终止在俄业务，戈尔巴乔夫连同他的必胜客广告一起迈入历史，但世界仍在处理冷战留下的时代遗骸。
8: Das NATO-Verteidigungsgebiet auszudehnen nach Osten. Das gilt übrigens nicht nur in Bezug auf die DDR, die wir da nicht einverleiben wollen, sondern das gilt ganz generell.
7: 在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的解密档案中，记录了1990年2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贝克与时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达成的一项口头承诺，在协商东西德统一问题时，贝克曾说，美国总统不会打算从当前的进程中获取任何单方面的优势，我们做出保证，如果德国在北约框架内维持其存在，北约当前的军事边界就不会向东扩张，哪怕是一英寸的距离。
3: 其实在是否东扩这个问题上，欧洲国家内部是也是有分歧的，像法的一些大国还是比较谨慎的，与像德国还是对跟俄罗斯的这个关系上还是有一些考量和顾虑的。但是很多这个前苏联国家，包括波罗的海国家，他们是很支持这个东扩的。
9: 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
7: 1990年10月，柏林墙倒塌近一周年之际，德国正式统一。统一后的德国得以继续留在北约，前东德领土也随之成为北约防区的一部分。但不会东扩一英寸的口头承诺显然没有被遵循。1999年，北约吸收了三个前华约创始国成员：波兰、匈牙利、捷克。北约在冷战后的东扩进程就此开始。
10: 北约是一个冷战的产物，冷战结束，91年冷战结束之后，它其实就是应该不需要这个组织了。苏联已经没有了，那我怎么样能够再让这个组织合法？那它就是要给欧洲国家一个假想敌，假想敌就是后苏联的俄罗斯嘛。
7: 1991年的圣诞节，俄罗斯国旗代替苏联国旗，在克里姆林宫缓缓升起。20世纪90年代，独立初期的俄罗斯曾寻求融入西方体系，甚至提出加入北约的构想。 但随着北约东扩，双方矛盾迅速加剧。
10: 前苏联的这些东欧国家，他还是对于这个后苏联时代的这个俄罗斯是有一种天然的恐惧的。这种天然的恐惧会让他们觉得我需要有依托一棵大树，然后又在地理地缘上来说，他们其实跟这些欧洲的北约的这些前成员国他们是相邻的，他们会有一种感觉，好像我从这种程度上获得这种支持，我能够后方有一定的这个安全感。
7: 2004年，北约在西纳波罗的海三国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共七国，这是目前北约最大规模的一次扩张，使得北约东部防线距离俄罗斯圣彼得堡仅剩135公里。
3: 对欧洲来说，就是那苏联解体之后留下前苏联国家这样一个安全的真空啊，北约确实也可以轻而易举的我去填补。那么俄罗斯呢，一开始也是容忍的，但是后来呢，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9: It began to change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two critical respects. In some ways, it survived because it adapted. Number one, it opened its doors to its former adversaries. And so many members of the former Warsaw Pact began to enter NATO. Poland, Hungary, the Czech Republic, Estonia, Latvia.

0: Latvia. They all over time have become members of NATO, and they became card-carrying members of the Western alliance, in part because they continue to fear Russia. The other big adaptation is that NATO transformed itself from being a collective defense organization committed to the defense of its members to projecting power outside its borders.
1: 20世纪90年代末，占科索沃人口多数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寻求独立，与南斯拉夫警军爆发多次流血冲突。南斯拉夫当局被指控对阿族居民实施了残酷的暴力镇压与严重的人权侵犯，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成员国也避免人道主义灾难为由，对南斯拉夫发动了长达78天的军事空袭行动。 这是北约首次未获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使用武力，对象是未对北约成员国造成威胁的主权国家。Really
0: became an all-purpose military vehicle for projecting power outside NATO. Later, NATO engaged in Afghanistan after the attacks of September 11.
2: 小布什政府时期，那么从最开始的反恐战争，911的反恐战争，欧洲盟友是一致支持的，而且在这个911反恐这个问题上呢，也是第一次，而且唯一一次动用了这个第五条的北约的第五条的啊，就是我们盟友都支持你的行动，但是到发动伊拉克战争，欧洲盟友就不支持了。2003年。
1: 美国已解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为由，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发动伊拉克战争。这一次，北约内部对是否出兵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分歧。以法国和德国为首的欧洲盟友强烈反对美国未经联合国安理会同意的单方面开战，但包括英国、波兰在内的部分北约成员国选择以共同意志联盟的成员身份，个别派遣军队跟随美军参战。
2: 欧洲那个时候已经形成了，我是一个规范性力量，我们轻易不要通过使用武力来实现对外政策的目标。那么，尤其是像法国一直是强调降低对美国依赖的啊，那个时候法国终于找到了一个理由来体现我欧洲的独立性、独特性啊，区别于美国的独特性。那其实当时德国也是反对使用武力的，当然德国这个反对使用武力的理念也是和他这个二战那个历史是。 有关系的。总之，欧洲是有很大一批国家是反对通过使用武力来实现政策目标的。那么，另外呢，那么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呢，欧洲盟友也认为美国没有通过联合国的决议，你这本身就是一个非法的行动。
1: 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将拒绝参战的法国、德国称为“老欧洲”，将支持参战的东欧国家称为“新欧洲”。
3: 并提出撤军和基地转移，向北约盟友施压。我觉得是可以看作一个分水岭，相当于对于美国的一个认知也发生了个变化，就是美国占用单边主义的这样一个行为是不合法的，你还必须用这样一个道德来绑架我们。就如果我不支持你，还成为我不对了。但实际上你这个行为本身就没有得到国际的公认，没有得到一个国际的授权嘛。现在在这一次的这个2月28日发动的美以伊，可以说历史重演。
0: Well, I think that there have been strains in the alliance over the decision of George W. Bush to invade Iraq in 2003. And then the Iran war has deepened the rift across the Atlantic.
1: 尽管与欧洲盟友内部矛盾不断，但美国对北约的投入并未停止。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 超过20个北约盟国参与了地面部队、军舰与战斗机的部署，以强化联盟的东线防御。在美国战争部的统计中，美国承担了北约整体军费支出近60%的份额，并为此次东欧增兵提供了最核心的重型装甲、防空飞弹与后勤支援。加之规模庞大的欧洲驻军和增派人员，美国成为了俄乌战场中增援力量的绝对主力。
3: 北约它是一个这个一个组织，是在东扩，好像是更多的是在维护欧洲这些国家的利益，北约的盟友的利益。但实际上在这个背后是美国，还是美国的一个主导。它其实是通过一种离岸的方式，它其实不是这个区域内的国家，对吧？但它就是通过这种把在地的这个国家之间的这种关系很巧妙的利用，就是它成为一个在中间就是各方都想去依托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1: 北约的东扩进程也仍在持续，在俄乌战争爆发前，北约已经完成了五轮东扩，而受战争影响，北约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东扩。2023年，芬兰结束长达数十年的军事不结盟政策，正式加入北约。2024年，瑞典也正式入会，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国。
0: After the Russians went into Ukraine, NATO reverted to its original mission, a collective defense alliance to protect its membership against Russia and to lend as much assistance as possible to Ukraine.
1: 随着芬兰与瑞典的加入，北极圈内的北极八国形成了除俄罗斯外的七国阵营。北约与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对峙急剧升温。
4: 欧洲肯定是不希望看到这个美俄走近，那么正如美国也不希望看到欧俄走近是一样的。瑞典、芬兰加入北约之后，确实是北约可以在这个北欧地区形成一个安全部署上的这样一个闭环啊。但是呢，这一次扩大，我们看到，当时是发生在拜登政府时期，那到了特朗普时期，并没有挽救北约现在这么一个尴尬的这样一个境地。所以说还是那句话，美国它本质的目标是要追求霸权，这样一个北约这么一个庞大的军事组织，哎，是可以服务于我的霸权的。但是对特朗普来说，他可能要算一个账，我管理这样一个组织，我是也要有成本支出的，但是我成本负担的太大了。
1: 尽管北约东扩在冷战后初期曾被视为巩固美欧同盟与欧洲和平的共同利益，但数次东扩还是衍生出严重的地缘代价。2025年底，特朗普政府针对欧洲盟友丹麦重启了一项令人震惊的计划，购买格陵兰岛。

0: One film unites two equestrian families in a friendship which knows no borders.
1: It's just all the places in the movie, my heart is calling to come here.
0: How will the horse whisperer react to the horse training, wrestling, and music of Inner Mongolia?
2: Something that you say moved me to tears. I love you so much. I love
3: you so much.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 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静观中国 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 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 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 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
6: 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安台。平平无奇的酱汁药竟然藏着预防癌症的终极逻辑。
7: 癌症到底是基因说了算呢，还是环境说了算？
8: 大自然里却藏着一个反常的事实：
9: 肿瘤逆转，而非杀灭，不是你死我活的治。
8: 对抗癌症的终极方案到底是什么？
10: 环境能让肿瘤生，也能够让肿瘤死。
4: 特邀癌症领域权威专家为大家揭晓终极防癌法则。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0: 外解决。
1: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它不仅是国内，它就是在外交这个全盘上，它也是有很大的雄心。
0: 根据英国皇家化学学会的调查报告，格陵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3: 你今日有冇睇波啊？
4: 睇紧啦，荷兰就入啦。
5: 其实足球一样嘢就系一个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个共同话题嘅。
4: 荷兰。
5: 但是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0: all quarters of the globe. It also is the cas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depends upon its allies and the bases that it has in ally in its allies to project power on a global basis. So when I ask myself, what is in it for Donald Trump to withdraw from NATO? What does he achieve by withdrawing from NATO? My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is nothing. He loses politically. He loses strategically.
1: 2026年的美国充满了国庆氛围，在费城，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纪念旗帜随处可见。对于美国来说，费城是一个特别的存在，这里不仅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城市，更是美国宣布独立与建立国家制度的重要起点。1776年，独立宣言在费城通过，1787年，美国宪法也在费城诞生。在费城的国家独立历史公园内，自由钟被放置在中心位置，上面刻着这样一句话，向全地所有居民宣告自由。这件铸造于200多年前的钟是美国独立的标志，而随着时代演变，它早已超越独立的意义，成为美国向全球输出民主、自由与公正等普世价值的象征。不过，自由钟上的裂痕似乎预示着理想与现实的距离。
2: 1991年冷战结束了，到现在已经过去快30年了。不是说我这个时间我就能够实现这种战略自主的。美国对于欧洲的这个态度就是说，我在构建这个小多边的这个情况下，我是能够对于这个区域我是能够有把控力的。
3: 欧洲要走向自主的防务能力体系的这个建设啊，那么它可能在这个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包括它现在一些讨论仍然是在推进的，但一定要是在一个别无选择、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的情况下，可能才能实现真正的团结，去做这件事情。否则的话，这个面临的各种障碍，非常多。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今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2: 炒菜机不是什么红科万寿，它都是一个机器来的，
3: 真是被赋予的生命，它都是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的人。
1: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4: 我觉得未来方向是帮助到餐饮业，
5: 利用 AI 去帮我们提升我们的竞争力，这个反而是重要的。
1: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

0: 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事实是什么？
0: 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致电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马茂，祝贺基里巴斯独立47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基两国2019年复交以来，双方坚持平等相待、互相支持、真诚合作，双边关系持续深化，实实在在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基关系发展。愿同马茂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正在访华的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今天率朝鲜党政代表团参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和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朴泰成此次访华恰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期待以此访问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取得更多的积极成果。
2: 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12日率朝鲜党政代表团参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朴泰成驻足凝视抗美援朝战争中使用过的武器、志愿军烈士穿过的军衣等文物与历史照片，回顾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的峥嵘岁月。代表团一行人坐进模拟驾驶舱，感受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朴泰成在留言中祝愿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取得新成就。随后，朴泰成一行来到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深入了解从换乘方式到路网设置的中国地下轨道交通建设及现代化运行模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对峙持续升级，美军在11号称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以回应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最新袭击。伊朗东南部克尔曼省的南部高地的一座通信塔在当天凌晨遭到了美军的袭击，造成了2人受伤。伊朗方面就随后表示，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1日发文称，美军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稍早前违背双方谅解备忘录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行为。伊朗南部布什尔、西里克、阿巴斯等地随后传出多起爆炸声。当日晚些时候，美军宣布完成了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行动，中美军动用陆基、海基战斗机以及无人机和舰艇发射精确弹药，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本周内3晚的打击行动累计摧毁超过300处目标。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仍在持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曾明确表示，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现在应该面对现实。卡利巴夫并在帖文中配发了一张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的截图，此项条款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的安排，其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做出安排一句被高亮标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美军在12号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袭击，伊朗方面就做出了回应，对中东多

0: 国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表示摧毁多处美军目标。卡塔尔、阿联酋和巴林等国当天早晨则是启动了防空系统拦截来袭的目标。卡塔尔内政部就称，拦截过程当中产生的碎片已经造成了3人受伤，其中就包括1名儿童。
1: 伊朗12号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卡塔尔、阿联酋、巴林等国当天早晨拉响防空警报，并启动防空系统拦截来袭导弹等目标。伊朗方面称，此轮打击覆盖中东多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旨在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伊方在行动中摧毁了位于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 并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和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包含战斗机维修保养中心、无人机机库和指挥中心在内的目标被摧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证实，伊方打击并瘫痪了第二艘霍尔木兹海峡中的船只。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卡米尼亚12号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表示，美方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开通非法航线。 对此，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捍卫伊朗人民在海峡中的权利，并将持续更新伊朗的打击清单。阿卡拉米尼亚重申，美方必须遵守上月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在12号发布了声明，表示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声明表示，达尔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两国外长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对话和外交依然是解决争端和实现地区持久和平和稳定的唯一途径。声明并表示，巴基斯坦愿意继续为促进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
2: 目前看来呢，伊朗对于美国的报复行动可以说是越来越大，规模也越来越大，而且呢是力度呢是越来越大。那么之前呢，我一看到美国和10天前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冲突呢，只是伊朗呢对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予以了回应。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巴林和科威特，包括约旦还有呢阿曼还有卡塔尔这三个地方的美军基地呢，伊朗也予以了打击。实际上，卡塔尔和阿曼呢现在正在积极的斡旋促和。那么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呢，伊朗对他们的回应呢，也就是证明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呢是绝对不会退让的。那么可以看到，昨天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专门去了趟阿曼，但是呢似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成果。所以呢，就此呢，阿拉格奇也没有对外发表讲话。那么现在美国和伊朗呢就霍尔木兹海
0: 在海牙的船只必须自由通行。那么在这样的压力下，还有美国的给伊朗最后期限下，伊朗还是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两艘船商船予以了回击，因为他们没有通过伊朗的这个协调和伊朗指定的通道。那么这也就证明这种冲突会继续持续下去，如果双方都不让步的话，而且有可能会升级。伊朗的态度非常明确，也是向美国施压，而美国也是向伊朗施压，双方在这个点上呢，似乎并不能达成一致，所以我们可能还要看到后面继续的就这个问题进行冲突。
2: 美军持续打击伊朗南部的导弹、无人机和监测设施，伊朗则是警告将会扩大对地区美军目标的回应。有伊朗学者就认为，双方表面上是争夺的商船通行，而背后则是海峡管理权和地区安全秩序之争。虽然外交渠道仍然没有完全关闭，但是未来的一段时间，美伊可能会继续陷入边打边谈的局面。
3: 美伊新一轮冲突的焦点仍然集中在霍姆兹海峡。伊朗学者认为，双方目前争夺的不只是海峡是否开放，更是谁有权决定船只按照哪条航线通行。
4: به نظر اینجور میاد ک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رادش بر این هست که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اجازه نده که طرف ایرانی کوریدوری که در عمان تعریف شده که در جنوب تنگه هرمز هست این کوریدور رو نتونه مانعش بشه. از طرف دیگه طبق توافق ایران باید ترتیبات و مدیریت تنگه رو داشته باشه و مدیریتش انجام بده و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ایران نمیپذیری که مسیر غیر از مسیری که توسط ایران تعریف میشه بخواد محل عبور مرور کشتی ها باشه. این اختلاف نظر بین یا اختلاف تفسیر بین ایران و ایالات متحده باعث شده که عملا دوباره مسائل از سطح دیپلماتیک خارج بشه و وارد سطح درگیری های نظامی بشه.
3: 学者表示，美军目前重点打击伊朗南部的监测和侦察设施，目的之一就是削弱伊朗对霍姆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伊朗则利用快艇、导弹和无人机，试图阻止绕开伊朗管理的替代航线形成。美伊双方虽然都不希望立即进入全面战争，但每一次商船遇袭、军事设施被打击，或者人员伤亡，都可能推动对方扩大报复范围。
4: اول خب آمریکایی‌ها به سرعت سعی می‌کنن کنترل کنن با یک بازی زیگزاگی یک مثلا دو قدم به جلو یک قدم به عقب تا حالا مدیریت کردن ولی ممکنه واقعا طرف ایرانی به این نتیجه برسه که دیگه موندن تو توافق براش سودی نداره اون وقت یه فضای متفاوتی پیدا بشه.
3: 在外交层面，美伊谈判并没有完全终止，但伊朗国内反对与美国继续谈判的声音也在上升。学者认为，美国多次违反停火和谅解安排，令原本支持谈判的声音受到削弱。不过，伊朗仍可能在做出军事回应之后，通过阿曼、卡塔尔等斡旋渠道继续保持间接接触。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2: 美国共和党籍的国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办公室在12号于社交平台上宣布，格雷厄姆在11号的晚间因为突发疾病而去世，享年71岁。声明表示，格雷厄姆的家人感谢人们此刻的祈祷，请求在这一艰难的时刻尊重他们的隐私。格雷厄姆在2003年当选参议员，是共和党内的关键人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亲密政治盟友。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就表示哀悼，称格雷厄姆是他认识的最伟大的参议员之一。格雷厄姆曾经出任参议院的预算委员会主席，原来计划在11月的中期选举当中寻求第5个参议员任期。在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乌克兰基辅同乌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面。按照日程，12号他原本会参加全国广播公司一档节目的录制。美国《纽约时报》在11号证实，参与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新空军1号专机有安全缺陷的4名记者已经收到了美国司法部的传票。《纽约时报》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将会提出抗辩。《纽约时报》报道指出，联邦政府执法部门人员10号前往了这些记者的住所，传送传票，要求他们就涉嫌违反联邦刑法的相关事宜，在15号于纽约曼哈顿向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作证。报道形容此举是特朗普试图威胁和恐吓独立新闻机构的又一次非同寻常的升级行动。美国全国记者协会等多家新闻行业组织同样也表示了强烈不满，批评有关的法律行动公然侵犯了新闻自由和公众知情权，并要求司法部立即撤回传票。而司法部在回应媒体质询时仅称，政府针对的并非是记者本人，而是涉嫌泄露涉密信息的人员，白宫方面则是拒绝置评。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的资金，支持广西做好灾区灾后的应急恢复。稍后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
4: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就已经超过了90%。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在2016年7月12号，针对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炮制的所谓裁决，中方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重申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十年以来，面对个别的国家反复翻炒非法裁决，域外势力频繁搅局，中方始终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
1: 十年来，面对菲律宾界所谓裁决持续挑衅，中国用日益常态化、制度化的维权行动坚定捍卫主权。一方面发布系列官方文件，系统梳理中国南海主权的历史脉络和法理支撑，清晰阐释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有力驳斥各类虚假言论和非法主张。另一方面，中方常态化开展南海巡航执法、海域管控、岛礁建设与生态保护等工作。中方先后发布仁爱礁、仙滨礁、黄岩岛多份生态调查报告，用科学数据揭露破坏南海生态的真正杀手是菲方，更以实际行动彰显中国对南海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和管辖权。中国政府还发布黄岩岛领海基建的声明，明确宣示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标志着中国对南海的管理进入新阶段。此外，中国不仅同东盟国家签署并推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还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当前，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积极开展海上务实合作。有学者认为，中国在过去十年间的维权举措，展现了中方在南海政策上具长期的稳定性、延续性和连贯性，用事实证明中方始终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近期，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了严重的暴雨和洪涝灾害。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算和广西灾害损失的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6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的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经在11号的晚间到12号，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5点减弱为了强热带风暴级。在台风来临时，浙江多地刮起了狂风暴雨，多处的树木倒伏，而道路也是被淹。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
2: 台风巴威11日登陆前后，位于浙江台州的几处通信基站记录的画面显示，狂风卷起巨浪，不停拍打海岸，雨水被大风裹挟乱飞，树木也出现倒伏。而在台风12日二次登陆后，温州南极岛的海面风浪已逐渐减小。预计巴威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随后转向东北方向移动。

0: 入黄海北部海面。在台州玉环沿海，受台风影响，当地十二日风浪仍十分明显。而在台风十一日来临时，巨大海浪将沿海部分石质围栏冲垮，狂风将房屋顶棚掀落，导致部分车辆受损。相关部门人员已抵达现场进行处置。在位于玉环正南方向的温州洞头区，台风登陆玉环时，当地风雨交加，风力一度达到14级，有大树被连根拔起，交通信号指示灯也被吹断，部分路面出现积水。而在当地的东澳沙滩，强风将沙滩沙土吹到离滩涂约5米高的护栏外，旁边的道路也被吹落的碎石覆盖。当地党员干部和群众目前正合力对道路进行抢修。在浙江丽水缙云县，台风带来强降雨，当地一条江溪在12日凌晨水位暴涨，倒灌进来的洪水将省道部分路面淹没，部分村民房屋被淹。当地村干部及时预警，对低洼区域群众进行转移。目前洪水已逐渐退去，丽水各地仍有多处道路中断，各部门正进行全力抢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风巴威吹袭台湾，带来了强风暴雨，全台多地传出灾情，而苗栗县和新竹县的灾情尤为严重。从九号以来，截止到今天上午的8点，两地累计雨量均突破了700毫米，导致多处落石和严重塌方，交通受阻。
2: 台风巴威狂扫台湾，狂风骤雨侵袭多处地区，其中苗栗泰安乡首当其冲，惊人雨量在短时间内疯狂灌下，导致通往泰安温泉区的唯一连外道路出现多处塌方。现场画面可见，原本平整的道路在暴雨冲刷下，路基被掏空，路面支离破碎，交通完全中断。施工单位连夜冒雨抢修，12日上午才恢复部分通行。不过道路沿线仍有多处路面被大面积土石及倒塌的树木覆盖，难以通行。不少民众原本趁天气转晴想上山查看家人情况，但看到道路严重受损后纷纷折返。而地方部门也提醒，雨停才不久，山路边坡土石依然松软，随时可能再发生崩塌，如无必要应避免前往山区。另一方面，新竹县山区也是台风重灾区之一，猛烈豪雨同样造成当地出现多处塌方溃堤，同时有大量落石及树木倒塌，严重影响通行。当局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并派出大型机械抢通。在新竹五峰山区，即使边坡设有绿色防护网，仍有大量土石滑落，更有路面被直接掏空，现场画面触目惊心。新竹县政府12日就宣布，因连外道路交通尚未完全恢复，电路不稳定，尖石乡及五峰乡多所学校13日停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警方检报了一个反罪恶行动，针对活跃于西九龙经营非法场所的犯罪团伙。
3: 情报显示，一个活跃在西九龙的犯罪团伙经营不同类型的非法场所，当中包括在红磡的工业大厦将一些的单位改装成为非法的娱乐场所，提供一些酒精饮品、毒品以及夜总会的舞小姐的陪唱服务。而这个犯罪团伙的另一个分支亦都在西九龙的不同地方经营非法的赌博场所。
1: 警方突击搜查了包括红磡、旺角和深水埗等10个处所，拘捕了65人，包括40男和25女。拘捕罪名就包括贩运或管有危险药物、无牌供应酒精饮品、串谋经营非法赌博场所以及洗黑钱罪行等等。警方指出，现场搜出了大量的酒精饮品和价值约为19万港元的毒品。另外，经营非法赌博的团伙利用顾客银行户口清洗总价值超过了1300万港元的犯罪收益。警方强调，无牌卖酒属于严重罪行，最高可以判罚款100万港元以及监禁2年。而市民于无牌场所喝酒也属于违法，最高可以判罚款2000港元。我们再来看到，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已经太空出差接近50天。航天员在空间生命科学和人体研究领域开展了多项的实验，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
4: 最近一周，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在轨实验同步推进。画面中，航天员两两配合开展多人协作界面实验。围绕运动骨肌受力研究项目，乘组进行了足底压力测量、下肢运动生物力学测试以及肌肉肌腱特征测量。

0: 通过采集飞行中不同负荷状态下跑步抗阻运动的足底压力、关节运动学数据和运动图像、相关肌肉参数，获取映射关系及肌肉肌腱相互作用的变化特征。此外，成组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多任务范式的神经人因研究相关实验。地面科研人员将利用在轨采集数据，开展太空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等方面研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成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的内部燃烧器、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和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成组还完成了两项系统实验柜、多场效应蒸发模块安装、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成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设备检查维护，对眼部冲洗装置、静脉输液装置等成员设备进行维护，并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测试。在繁忙的任务之余，三名航天员持续进行在轨锻炼，并使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2: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饰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1: 紧锁着眉头思考着国家的未来，把前面那四个总统衬托得如此的暗淡。毕竟那几个都是人没了才上墙的，对吧？不如董王亲自设计，自己上墙。那似乎看见了马杜罗、哈梅内伊、萨达姆、卡扎菲、本拉登都在天空跟他挥手。
0: 古今不久，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近日，印度与印尼签署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向印尼出售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印尼为何要选择从印度购买导弹，而不是从中国、美国甚至欧洲购买更先进的导弹？印尼也成为菲律宾、越南之后第三个东盟采购国。印度媒体称，此举可形成布拉莫斯链包围中国。南海三国同步列装超音速反舰导弹，这将如何对南海地缘安全产生影响？另外，曾被捧为21世纪决定性伙伴的美印关系，近期正不断遭受冲击。美印围绕关税、俄油采购持续产生矛盾。五角大楼近日还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太平洋司令部。从印太到太平洋，美印裂痕到底有多大？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印度总理莫迪与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近日宣布，两国达成包括布拉莫斯巡航导弹和阿斯特拉超视距空空导弹在内的一系列合作协议。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称，印度预计将向印尼提供两套布拉莫斯导弹系统，包括导弹发射装置和雷达设备。印尼此前计划采购一套系统，后增加至两套，相关交易金额约为3.5亿美元。此次交易使印尼成为继菲律宾和越南之后第三个采购布拉莫斯巡航导弹的东盟国家。布拉莫斯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发，是印度推动国防出口的重要产品，曾在去年印巴冲突中展示作战能力。此外，印尼此次采购的阿斯特拉导弹由印度自主研发，报道认为这可能是该导弹首次实现出口。印度外交部表示，两项导弹交易体现了印度国防工业能力提升，也有助于推动印度军工产品出口。分析认为，印尼扩大与印度的军事合作，正值两国加强海洋安全、防务和关键矿产领域合作之际。双方还宣布，印尼将在印度海军印度洋区域信息融合中心派驻联络官，以加强海上安全合作。
1: 曹先生您好，短片中我们也看到，印尼准备从印度购买布拉莫斯巡航导弹和阿斯特拉超视距空空导弹。那首先呢，请您从技术的角度评估一下这两款导弹有怎样的性能。印尼为什么要购买这两款呢？
2: 因为印尼啊，现在要发展自己的就是国防现代化啊，要推进这个进度，那么就有一个武器装备提升的问题。那么他现在要从印度购买的布拉莫斯导弹呢，实际上是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生产的一种导弹。这种导弹呢，原来是按照就是高超音速导弹来生产的，但是呢，它有不同的平台，比如说从空中发射、水面发射或者是陆地发射。这次呢，它出售给印尼的呢，可能是反舰用的啊，就对海上目标打击用的，是超音速的，它并不是高超音速的这个巡航导弹。那为什么印尼要从这个印度去购买这样的武器装备呢？因为目前呢，就美国的啊这种巡航导弹来看呢，它还没法达到超音速。大家比较熟悉的战斧巡航导弹，战斧巡航导弹是高亚音速的，还没有超音速。而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生产的布拉莫斯是超音速的，所以你看从速度上就超过了美国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所以从性能上那肯定是优于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的呀，从某种角度讲啊。那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还要购买

0: 要250万美元，或者至少要200万美元。但是这个印度卖给印尼的这个导弹呢，它只不到100万美元，那它能够买得起啊。所以你看，这个印尼呢，从印度购买了这两款导弹，主要还是一个价格上的优势，还有一个呢，印度也没有像印尼附加那么多的条件。
1: 您刚刚也解析了一下性能啊，那很多人呢也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其实国际军火市场上并非没有更具竞争力的选项，比如说还有美国的鱼叉导弹，技术也是更成熟的。那印尼为什么宁可选择印度这个非传统供应国，也不从中国、美国甚至欧洲引进更先进的导弹呢？
0: 我想这里边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政治因素，就是说，如果印尼向美国购买导弹，美国会不会卖给他？因为印尼还向法国和俄罗斯购买过武器装备，比如说像这个飞机呀，或者其他的这些装备。那么美国就说了，你要买俄罗斯的装备，你就别买我的装备，所以这就可能产生啊，就是条件上的、政治条件上的这种限制。那么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它的经济承受力啊，你买武器装备，你买不起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空空导弹，那法国一枚就是这个200多万美元，那你从这个印度买就便宜一半还多，那当然也可以这个就是购买，就经济上能够承受吧，这是一个因素。第三个呢，就是在未来的时候，你的使用，因为你买武器装备，谁都想更现代化一些，就是你印尼的这个作战的强度和你军事上的需要，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印度的这款武器装备的性能就足以啊，就维持它的，或者是说达到它的这种就是军事转型啊，或者是这个军事能力上升的这个要求了，所以他出于这样一些考虑呢，去买了印度的这两款武器装备。当然，他并不是说我买了这两款印度的武器装备，我其他的武器装备我都从印度买，只是说在这个莫迪访问印尼的啊这个期间，或者是说在两国关系的军事发展过程中，这两款武器装备成为了印度对外出口的一个突破口。其实，印尼的这个武器装备并不是都是来自这个印度的。
1: 确实，其实很多军购合作的背后呢，往往呢也是政治关系的一个深化。就在印尼寻求提升防务能力的同时，印度总理莫迪高调到访印尼，而且呢，印尼是他这次6天3国之行的首站。有分析就认为，莫迪此访目标多元，首先就是看中了印尼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在您看来，印尼的战略地位有多重要？莫迪此访承载了怎样的战略考量？
0: 哎，这是两方面的问题啊，就是第一，就是印度啊，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了啊，它的人口是最多的。那么印度呢，又想把自己发展成为一个不仅仅是人口的大国，要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大国，它要向这个方向来努力啊。那在这个方向努力上呢，哪是突破口？印度洋是突破口，海洋方向是突破口。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印度现在它在出访啊，或者是说和这个外面打交道的时候啊，作为就是海洋国家，作为一个突破口，你看，印尼是一个海洋国家吧，千岛之国呀。那接着他要访问的澳大利亚也是海洋国家，他要访问的新西兰也是海洋国家，所以我们非常明确地看到，印度是在把海洋国家作为它下一步发展的，无论是安全上，还是这个经济上，这个战略考量上的突破口。因为我也注意到，就是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也刚访问印度。你看，日本也是一个海洋方向的国家，所以这个莫迪访问印尼，很显然是把作为海洋国家作为突破口。再有一个呢，印尼它是东南亚啊这个国家里边的重要的一员，因为这个印尼啊，它是千岛之国，它的这个位置啊很重要，就战略位置啊很重要。那么加强和印尼之间的军事上的往来、经贸上的往来，那对这个印度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扩大自己在海洋方向的发展，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印度它在发展自己成为军事大国，或者是这个经济大国的同时，它的军事战略是

0: 是东进西出南下，所谓东进就是这个要向太平洋来发展，那很显然你向太平洋发展，这个印尼啊，它很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国家，你还要向西，就是这个大西洋方向发展，还要向南南太啊这个方向发展，你看澳大利亚啊，那这样一来，我们就把印度啊它的这个战略意图和它的发展方向就看得非常的明确了。
1: 您刚刚提到了莫迪此访的海洋国家这样的战略布局啊，那军事贸易也是这盘棋的一个关键落子了。有分析认为，莫迪首战直扑印尼，主动的上门推销导弹，既提升了印度武器的国际认可度，也同时布拉莫斯作为俄印联合研发的武器，这笔交易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与俄罗斯的关系，堪称是一箭双雕的。您怎么来剖析印度军售背后的考量？
0: 因为印度啊，它现在是急于把自己发展成一个军事大国、军事强国。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你很多的武器装备要得到上升或这个就是发展。那么实际上靠印度啊，它自己的能力它是做不到的。你比如说这个飞机，飞机目前世界上先进国家是五代机，但是印度它连装备都没有装备，你不要说研制去，你连装备都没有装备五代机。所以你再看军舰，虽然印度说我自己能够生产航空母舰啊，或者是我现在能够制造核潜艇啊，但是它的这些质量或它的性能都不行。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仅仅靠自己的发展啊，自己制造掏这么多的钱，这很显然是一个负担，所以要在制造研发的过程中出口。那出口他拿出什么样的装备能够出口呢？比如说飞机，他想出口自己的这种光辉战机，那这都是其他国家可能根本看不上的东西，那他没法出口。只有布拉莫斯这种导弹是和俄罗斯啊就是联合研发的，那这个呢它有一定的优越性，就是一个价格上比美国的或者是欧洲的国家的价格便宜一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性能啊也不差，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找到了突破点。所以你看，印度出口的武器装备里面，主要是布拉莫斯导弹，而没有什么其他的啊，就先进武器装备可以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没有。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它是要更加依赖俄罗斯，因为起码有一半的啊这个成分是俄罗斯的技术或俄罗斯的啊这些装备，就是给他提供起来，你才能够组装，才能够出售。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很有可能他加强了与俄罗斯的关系，但是可能就要得罪美国和欧洲。
1: 那还关注到这种一箭双雕的战略的背后，正在南海周边产生连锁效应。莫迪在访问印尼期间，布拉莫斯采购合同正式签署，这也意味着印尼成为了继菲律宾、越南之后第三个列装该导弹的东盟国家。那南海三国关键的沿岸国同步拥有了超音速反舰导弹，印度媒体据此炒作说，此举可以形成布拉莫斯链包围中国。所以在您看来，南海周边多国相继引进了印度导弹，对于南海的地缘安全环境还有对中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0: 我们看到啊，就是印度呢，他把这个布拉莫斯这种反舰导弹呢卖给了东盟的国家，特别是南海周边的这个国家。其实这样的做法呀，这个对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不利的。为什么呢？因为南海啊本来呢是相安无事的，就是南海这些周边的国家有岛屿主权争端，有海上划界争端，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文件啊，来进行坐下来谈判啊，就和平的解决，由当事国解决。但是呢，现在域外的国家插手很厉害，比如说我们看到美国在菲律宾啊驻扎基地从五个搞到了九个，而且一直在这里搞军事演习，那这样就增加了南海周边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概率。那如果美国现在把这个军事装备都驻到了菲律宾，特别是我们看到啊，低风系统啊，还有其他一些系统啊，都运到菲律宾去，那就对周边的国家构成了威胁啊，那这就带来问题了。那越南说我也要做自己的防卫啊，所以就从印度购买了布拉莫斯导弹，哎，那他说我是防自己的安全的。那现在你看印尼，他也是南海周边的国家呀，也开始买布拉莫斯的导弹，这就形成了一个军备竞赛啊。当然这个有的 媒体说，这个好像是在围堵中国，是在中国周边部署了这个高超音速的导弹，或者是说这个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啊，来对付中国的。但其实问题是一个双刃剑啊，就并不是说它仅仅是对中国的，而是说域外的这些军事力量对南海的插手，导致了南海局势的变化，导致了它这种武器装备的增加啊。当然你要说武器性能而言，这个布拉莫斯无非就是一种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而我们在九三阅兵的时候，哎，反舰的高超音速的导弹我们都展出来四种啊，就是鹰击15、鹰击17、鹰击19、鹰击20啊。你要是拿武器装备的性能来吓唬中国或威胁中国的话，这个啊就是枉费心机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五角大楼近日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从印太到太平洋，美印裂痕有多大？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One film unites two equestrian families in a friendship which knows no borders.
1: All the places in the movie, my heart is calling me to come here.
0: How will the horse whisperer react to the horse training, wrestling, and music of Inner Mongolia?
2: Something that you say moved me to tears. I was in the car with my
3: friend who was talking about the horse training. I was in the car with my
4: friend who was
3: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曾被捧为21世纪决定性伙伴的美印关系，近期正不断遭受连环冲击。双方围绕关税、俄油采购发生矛盾。五角大楼近日还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即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五角大楼近日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即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虽然五角大楼声称这只是回归历史、改回旧称，司令部的管辖范围不变，但名称从来不仅仅是名称，而是信号、姿态和浓缩的战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成立于1947年，2018年美国将其中的太平洋改为印太，当时这一改动被普遍解读为华盛顿向新德里示好，意在表明印度是不可或缺的民主力量。印度洋和太平洋是无缝衔接的战略舞台。美国时任防长马蒂斯曾表示，更名是对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日益增强互联性的认可。然而时过境迁，美印之间的紧密关系已经开始松动。半岛电视台认为，五角大楼上述举措对南亚而言意义更为深远。华盛顿正在悄无声息地宣告一个时代的终结。在那个时代里，美国通过将对印关系浪漫化，并赋予新德里非正式否决权，在南亚地区强化了一种等级制的地缘政治架构。印度在其中位于顶端，随着太平洋司令部名称的恢复，那个时代已走到尽头。 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呢，日前是宣布将使用了8年的印太司令部名称改回旧称太平洋司令部。那回顾2018年改为印太，本意是把印度拉入美国亚洲战略的核心框架内，2026年再把印子拿掉。您认为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从合作拉拢现在到名称切割，您对美印关系有什么样的观察？
6: 因为美国呀，它首先这个战略就是一个全球战略，前沿威慑的这么一个战略，一直没有变。后来呢，就是也在搞大国对抗。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注意到，它就把太平洋司令部呢改为印太司令部，就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就是改变呢？因为美国呀，过去就是它的太平洋司令部，实际上他掌管的这个区域，也就是说他的这种指挥的权力可不仅仅限于在太平洋这个区域，而是包括了印度洋，但是只是名称上没有把它这个列进来。就是你不管是哪个舰队的啊，这个舰船或者飞机，只要进入了太平洋或印度洋，它就要归属就是太平洋司令部来管理指挥了啊。不管你第6舰队、第7舰队，你是原来在这个美国的本土还是在大西洋，只要你进入到这个区域，就归这个作战区域的这个司令部来管理。那为什么你要把这个太平洋司令部前面要加上印度洋呢？改成印太司令部呢？很显然，它是重视印度洋这个区域，要把这个印度洋专门提出来。因为过去呢，在二战的时候或冷战的时候呢，主要的作战区域在太平洋，就是争夺的区域，而不是在印度洋。而美国为了就是加强它的全球的这种控制，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加强拉拢印度，哎，就是把这个印度太平洋啊，就是印度洋太平洋，哎，连在一起。所以呢，他改了这个名称。那么改了名称之后呢，印度也很高兴，认为美国对他就是很重视，另眼相待了。哎，好像是这个在军事盟友关系上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实际上， 印度是一直希望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保持一种大国之间的平衡啊，就不要倾向于任何一个国家。但是呢，美国改了这个印太司令部之后呢，好像就是印度更倾向于美国，更倾向于西方了。
4: 嗯，
6: 但是在实践了八年以后呢，看到美国呀又把这个名称改回来了。其实这个改名称呢，就是它的实际的指挥权力并没有变化，并不是因为你改了名称，将来这些舰只、船只进了印度洋就不归太平洋司令部管了，还是归他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战略重心要往太平洋转移啊，就是我的舰船、飞机、指挥力量或者是这个布局都要向太平洋转移，而不是放到印度洋去。就是这个印度洋在这个整个的美国的这个全球战略中，它的分量我认为是在下降的，就是把太平洋要放在这个更重要的位置。那这个对印度来说可能啊心里有一些这个酸溜溜的啊，因为过去好像自己受到一种重视，和美国保持一种比较好的关系，而现在好像美国是不是疏远了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啊放的就是降低了，可能有这种因素。但就美国的全球战略而言啊，它还是没有变化的。
4: 莫迪这轮密集出访三国被不少的媒体解读为被美国冷落之后的自救。那美印关系持续走低，印度将如何调整它的整体对外政策呢？更关键的是在对华战略上啊，印度长期是倾向于将自己和美国利益锚定，那如今面对美印关系降温了，印度有没有可能会重构对华战略呢？
6: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美国呢，它的这个全球战略啊，是以美国优先啊，美国第一的。但是在这个美国和印度的关系上呢，美国现在是不满意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印度更靠近美国，不要在就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搞一种就是所谓的平衡。但是印度它离不开俄罗斯，它不敢啊，就是向美国贴得太近。你看刚才我们讲到的布拉莫斯导弹，这可是主要是俄罗斯的技术啊，还有一个这个核潜艇是这个印度向俄罗斯租借的，航空母舰过去也是买的俄罗斯的，飞机苏三零、米格两九，这都是俄罗斯的技术。所以在军事力量上它主要依靠的是俄罗斯，而不是说靠的美国。那这一点当然美国就不满意啊。那在军事上你和俄罗斯搞得那么紧，主要是用俄制的武器装备，那疏远了我美国。再有一个，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印度购买了大量的俄罗斯的石油，那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是石油

0: 运的，是要经济封锁的。那你现在印度，这不是又跟美国没站在一起吗？所以美国表现出对印度的这些举动的不满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呢，它的战略是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大国。那经济大国这一点怎么办啊？首先，军事大国呢是要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那作为经济大国，那就要和海上方向的国家，因为你向这个陆地上方向发展啊，它现在没有什么就是拓展的更大的空间啊。那现在就是要向海上方向发展，哎，把这个印度洋，它的大战略是把印度洋变成印度的洋，就是把变成印度自己国家的这个洋，哎，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看到它对海上周边的国家啊，这个关系在积极的推进和发展，特别是和美、日、澳这三个国家啊，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在东北亚，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那么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国家，又在太平洋，所以它在加强和就是美、日、澳啊，加上它自己印啊这四边的关系，我们注意到它在积极的发展和推进。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要和这些国家不但要在军事上加强往来，还要在经贸上加强往来，因为我们也注意到他在这个跟印尼签军火单的时候也签了相应的矿产的协议啊，也要保证自己的经济上的这种发展。所以我们看到印度呢还是在这个美国呀对他不满的情况下，要积极的推动他自己的军事上的发展和经济上的发展，还有和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这种关系，来发展或推动他的影响力。
1: 好的，今天感谢曹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筑梦天下》。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1: 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午两夜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UNE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环球电影大观。
3: 人生被意外所困，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余生能否不再迷茫？金色剑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的亚太。
0: 新闻浪荡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

凤舞凰正点播报，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气温屡破极值，城市正在发烧。当47度的热穹顶扣下，古建筑变成巨大的烤箱。面对关乎生存的气候大考，城市如何与大自然握手言和？筑梦天下特别呈现。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最近欧洲的上空，一道巨大的形似希腊字母 Omega 的高压气流，像一顶沉重的透明巨盔扣在了欧洲大陆之上，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在这个酷热的盛夏，布鲁塞尔的地表温度飙升突破了47度，马德里的城市中心比郊区整整高出了8.5度。而欧洲那些引以为傲的古老石造建筑，标志性的玻璃穹顶，因为没有大范围安装空调的传统，瞬间变成了巨大的蓄热体。而由于强大的热穹顶高压系统长期盘踞，热空气被死死锁在地面，就连夜间的最低气温都很难降下来。世界气象组织就指出，由于夜间难以降温，人体和动植物在醒来的时候会处于热应激状态，对健康有损，而热浪将许多人都推向了痛苦之中。高温给城市究竟带来了怎样的考验呢？今天就让我们去近距离的接触这片热浪，去直面城市与大自然的拉锯，也看一看建筑师如何在气候危机之中重新思考人、建筑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0: 过去在很多人眼里，夏天的巴黎是塞纳河畔的冰淇淋，那些老建筑窗前洒下的金色阳光是巴黎独有的韵味。但2026年夏天，一场极端的热穹顶热浪席卷欧洲，直接打碎了所有的法式浪漫。当千年前为了防寒而建的欧洲古城迎头撞上极端热浪，那些耸立了多个世纪的老建筑究竟是人类的庇护所，还是正在融化我们的温室？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2026年6月底的紧急通报，热浪刚爆发一周，全欧就有超1300人猝死。而科学机构的最新建模显示，仅6月下旬其中一周，全欧因酷热丧生的人数其实已经突破了20000。世界天气归因组织预测，2026年这个地狱夏天的最终死亡人数将再次逼近甚至超越历史记录，达到4.5万到6.5万人的惊人区间。这场酷热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经济与公共卫生危机。很多人难以置信，作为发达地区的欧洲为什么这么怕热？因为一个残酷的真相，这里的许多古城底层逻辑全是防寒，根本无法预热。比如作为巴黎标志之一的灰色新屋顶，美得像画一样，但在烈日暴晒下，它就是一块巨大的电熨斗，直接把顶楼房间变成了等效48度的密闭烤箱。
2: C'est le zinc, c'est le toit qu'on a au-dessus de notre appartement. Donc là, il est brûlant, il est à, je pense, à peu près 72 degrés, donc très très chaud. Et effectivement, il est, comme on le voit, on a un appartement sous les toits, donc il est vraiment juste au-dessus de notre tête. Donc il fait chaud dans l'appartement et forcément extrêmement chaud ici aussi.
0: 由于欧洲极严格的文物保护法，任何一台哪怕是最微小的空调外机或外立面的改动，都被视作是对古典美学的肆意破坏。而地下古老脆弱的城市电网在默默无言地宣告，它根本无法承受全城空调同时运转的负荷。当现代科技在热浪围城前碰壁，被逼入绝境的欧洲人不得不收起对现代电器的依赖，转身开启了一场极具欧洲底色的硬核自救。
3: What we see here is a roof that has been adapted. It's a roof that's shaded, so it's not going to overheat. it's not going to contribute so much in the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 and it's not going to conduct so much heat inside the buildings where it creates discomfort for the inhabitants.
0: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政府发放了约1400个手环，发放对象包括街道清洁工、照明人员、公园工作人员和废物管理人员，用它作为健康风险的预警系统。
4: Bueno, la pulsera tiene un sensor que al estar en contacto con nuestra piel mide la temperatura que puede llegar a nuestro cuerpo. Si la temperatura sube en exceso y tenemos riesgo, la pulsera se pondrá de color rojo, emitirá un sonido, un pitido y vibración. Entonces tenemos que parar la faena.
0: 去年六月，巴塞罗那的一名街头工作人员因高温而死亡。这名51岁的女性下午轮班时在巴塞罗那老城区打扫卫生，当天晚些时候在家中去世。据报道，近年来随着气温不断飙升，西班牙各地许多街头工人死亡，促使工作模式和条件发生变化。面对这场气候灾害，欧洲各国政府全面触发红色高温预警系统，严重时学校停课，取消所有大型户外文体活动，官方实时公布城市中带有空调的公共建筑免费向公众开放。
1: 这并不是人类第一次在滚滚热浪中惊慌失措，如果我们把时间的指针回拨，就会发现今天人们所经历的一切其实早在20多年前就写下了残酷的序章。2003年8月的巴黎，法国人最珍视的盛夏假期，街道空了，医院人手减半，整座城市沉浸在慵懒的日光中。当时没有人会预料得到一场无声的灾难正在悄然逼近，气温一天天攀升，38度、39度、40度，浪漫之都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烤箱。当假期结束，人们陆续回到这座城市，却在密不透风的顶层公寓里，在难以呼吸的老人居所中，发现了那些没能等到秋天的人。仅仅在法国，那场热浪就夺走了1.5万条生命，这当中绝大多数是无助的独居老人。而放眼全欧洲，这个数字超过了7万。那一年，巴黎人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做城市热岛。在之后的20年里，热浪成为了欧洲挥之不去的梦魇。2022年，61000人死于高温，其中女性的死亡率比男性整整高出了56%。西班牙南部的45度，法国西南部的44度，英国与瑞士也纷纷刷新百年气象记录。钢轨变形，沥青软化，连核电站都因为河水的温度超标而被迫降低功率。超过1亿的欧洲人长期暴露在35度以上的滚滚热浪中。
0: 位于西班牙南部城市格拉纳达的阿尔汉布拉宫，宫殿内密布着喷泉、潜水池和流动的水渠，开放的水面扩大了蒸发面积，利用水的高比热容吸收空气中的热量。整座建筑采用了大量精美的拱廊。

2026年的今天，这座宫殿依然是抵挡极端高温的一座生态堡垒，但在酷热面前，哪怕是阿尔汉布拉宫的清凉之水，也正在感受时代炙烤的温度。

0: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为炙热的东方，古老的印度则用另一种近乎执着的智慧筑起了避暑的奇迹。泰姬陵依亚穆纳河而建，引水入源，利用水体蒸发吸热，落空的雕花石窗将炙热的阳光过滤，让穿堂而过的河风在室内形成对流，送去清凉。而斋普尔的风之宫殿则是一曲风之歌，953扇蜂巢般的窗棂运用了文丘里效应，当外界的热风被迫挤入这些狭小的孔洞时，气流速度瞬间加快，压力骤降，热风在进屋的刹那奇迹般地变为了习习凉风。在没有电力的年代，古人以水预热，借风生凉。亚兹德，伊朗高原的心脏，这里是地球上最干燥的人类居住地之一，夏季气温突破50摄氏度，年降水量不足60毫米。然而在这片不毛之地上，人类建起了一座延续5000年的城市。放眼亚兹德，你会看到一种奇特的建筑构件从每个屋顶升起，像方形的烟囱，又像竖立的船舱，伊朗人叫它捕风者。他们可以将室内温度降低8到12摄氏度，而不消耗哪怕1瓦特的电力。除此之外，亚兹德的建筑师还利用厚达数尺的粘土和生土墙来抵抗暴晒，这种天然材质具有极高的热阻滞效应，白天的滚滚热浪被厚墙死死挡在外面，直到深夜气温骤降时，白天积蓄的热量才缓缓释放到室内。墙体在呼吸，风塔在补风，地下的坎儿井在供水。亚兹德用一整套不耗费电力的被动式生态系统，在大漠深处搭建出了舒适的栖居地。
1: 承德避暑山庄于康熙42年，也就是1703年开始修建，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耗时89年才建成。这里有河流、湖泊，又有森林山脉，因为它四周环山，阻滞了来自蒙古高原寒流的冲击，所以冬天的温度要高于其他同纬度地区，而在夏季是凉爽的。雨量集中，基本上没有炎热期，所以成为了避暑的绝佳去处。而普通老百姓也有自己的办法，比如说四合院的院子，从建筑剖面和地平高差来看，一般是南低北高，夏季风吹来，南房对北房的遮挡有限，能够形成很好的风压通风。另外呢，还有穿堂风，穿堂风主要源自于天井、走廊和弄堂的配合，从天井引入凉风，通过室内走廊和房屋之间的弄堂来形成空气的对流，最终解决通风的问题。这一点无论是北方的平遥古城，还是南方的徽派民居，都有所体现。现如今，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密集的高楼生活，建筑师们都将会带来怎样的建筑巧思呢？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平平无奇的降脂药竟然藏着预防癌症的终极逻辑。
1: 癌症到底是基因说了算呢，还是环境说了算？
2: 大自然里却藏着一个反常的事实，
3: 肿瘤逆转而非杀灭，不是你死我活的治。
0: 对抗癌症的终极方案到底是什么？
2: 环境能让肿瘤生，也能够让肿瘤死。
0: 特邀癌症领域权威专家为大家揭晓终极防癌法则，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

0: 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1: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2: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饰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 WMO 的数据显示，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的平均温度已经上升了大约 1.4 摄氏度，而近年正在逼近 1.5 摄氏度的警戒线。那其中，欧洲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曾经百年一遇的极端热浪，现在每2到3年就光临一次。那为什么今年全球各地对于这一轮热浪如此高度关注呢？首先，往年的酷暑大多集中在7、8月盛夏，但是今年它异常的提前了2个月就到来了。根据报道，6月初，南极半岛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高出了20多摄氏度。极地冰层大面积的异常融化，这是往年极少见到的异常现象。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等权威气象机构在2026年中期最新通报与预测，目前厄尔尼诺状态已经进入活跃发展期，并且将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持续走强。世界气象组织的秘书长塞莱斯特·索罗就指出，气候变化会严重放大厄尔尼诺所带来的灾害后果。那么问题来了，究竟什么是厄尔尼诺？它的破坏力到底有多强？而城市又该如何应对呢？
1: 撒哈拉沙漠横跨北非11个国家，夏季白天最高气温经常超过50度，地表温度甚至能达到70度以上。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不足100毫米，有些核心区域甚至数年滴雨不下。但在2024年，在超强厄尔尼诺现象结束不久的余热影响下，摩洛哥境内的撒哈拉沙漠小镇梅茹卡罕见遭遇连续暴雨。短短2天内，当地降下了平时1-2年的雨量。美国 NASA 的卫星图像显示，干涸了50年之久的伊里基湖居然在暴雨后重新蓄满了水，金黄的沙丘之间出现了纵横交错的湖泊河流。在西班牙语中，厄尔尼诺有一个充满神圣感的名字，圣婴。数百年前，南美秘鲁的渔民们发现，每隔几年，原本冰冷凛冽、鱼类丰美的海域会在圣诞节前后莫名其妙地升温。温暖的海水驱散了鱼群，带来了反常的暴雨。渔民们以为这是圣子耶稣的旨意，便赋予了他这个温和的名字。然而，现代科学揭开了它残酷的真面目。厄尔尼诺现象对全球的影响绝非多下几场雨或天气变热那么简单。作为地球上最强烈的气候扰动源，它一旦爆发，就会通过大气环流的连锁反应，在全球范围内引发高达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严重的粮食危机和生态灾难。2024年4月至5月，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发生洪水，造成一百。

80多人死亡，60万人流离失所。科学家表示，气候变化和厄尔尼诺现象加剧了引发灾难的降雨。近期，为防止相同的悲剧重演，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正在紧锣密鼓地修建水闸。2024年，在厄尔尼诺的强烈催化下，非洲南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干旱浩劫。赞比亚、津巴布韦等国的核心作物近乎腰斩，大面积的粮食绝收，迫使多国相继拉响了国家灾难的警报，数千万人被推到了生存危机的边缘。与此同时，热浪化作隐形的触角，深入大洋深处，触发了有记载以来第3次全球性珊瑚大白化。大堡礁、加勒比海以及红海在内的全球超过54%的珊瑚礁区域出现了不耐高温而排斥共生藻类的白化现象，大量海洋生物失去栖息地。

0: 建筑物是凝固的史诗，但是当厄尔尼诺彻底改变了一个地区的降雨密码，那些原本在大自然庇护下存在了千百年的历史古迹几乎迎来灭顶之灾。在秘鲁北部的干旱海岸，静静地躺着一座奇迹之城——昌昌古城。它是前印加时代奇木王国的首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土坯结构古城。在正常年份，这里属于极度干燥的沙漠气候，脆弱的粘土与日光晒干的砖块在干燥的空气中得以保存了上千年。但在厄尔尼诺频发之下，毁灭性的暴雨使这座奇迹之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溶解。
1: 对于秘鲁 Peru 这个国家而言，厄尔尼诺 El Niño 绝不仅仅是一个枯燥的气象学名词，而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血泪史。在19世纪中叶，全球掀起了一场肥料革命。那欧洲呢，由于常年的耕作，土壤贫瘠，急需要高效肥料。人们就发现秘鲁近海清查群岛等鸟粪岛上堆积了厚达数十米、时间跨度长达几千年的海鸟粪便。那这些鸟粪它富含高浓度的氮和磷，是当时全世界最顶级的天然肥料。于是短短几十年间，这些鸟粪成为了香饽饽，秘鲁出口了上千万吨的鸟粪，而政府的财政收入的80%竟然一度来自于此。当时秘鲁因为卖鸟粪成为了美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是也因为对鸟粪经济的极度狂热疯狂举债，最终在厄尔尼诺的致命一击之下国家破产。1870年，一场致命的厄尔尼诺席卷而来，而异常升高的海水让鱼群绝迹，数以千万计的海鸟成片饿死，暴雨更是冲刷了岛上仅存的鸟粪，鸟粪的生产线彻底断裂了，大自然用最冰冷的方式给狂热的金融泡沫上了一课。既然无情的自然能够在短时间内将地上的财富与文明化为泡影，那么我们是否能够换一种思路，不再与自然硬碰硬，而是学着与它和平共处呢？
0: 矗立于美国西雅图城市中心的这座办公楼，它最具标志性的元素就是由三个玻璃球组成的多层植物园，里面种植着来自五大洲的上百种植物。它既是一座花园中的建筑，也是一座建筑中的花园。为了选择、培育、维护和管理这些植物，还专门聘请了一位全职园艺师。球体内的瀑布和植物绿墙营造出了一种丛林感。为了让所有的植物群都能更好地生长，球体内的气温和光照都会根据时间变化。在这个巨大的玻璃温室花园中，到处都遍布着办公桌椅和舒适的露台，为人们提供了一系列会面、工作和用餐的场所，成功打造了一个实用与诗意共存的办公空间。

0: 这种与自然对话的设计哲学，在日本建筑大师威廉·吴的作品中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座以苏格兰东海岸悬崖为灵感，外立面由2500块预制混凝土面板构成，宛如从河畔升起的巨石，粗犷而充满力量。然而步入室内，温暖的橡木地板与木质装饰柔化了空间，营造出城市客厅的亲切感。威廉·吴采用低碳设计，优化能源效率，木材与自然通风，减少了碳足迹。建筑师以独特语言诠释建筑、自然与低碳未来的深层共鸣。眼前这座建筑如同一片巨型树叶雕塑，飘落于城市公园的树林间，是欧洲规模最大的文化项目之一，为人们带来全新的音乐体验。由建筑师藤本壮介设计的布达佩斯音乐之家，建筑立面由94块拥有连续水平面的定制隔热玻璃板组成，部分区域的玻璃高度达到约12米，通透的玻璃幕帘设计弱化了内与外的界限，使建筑成为自然环境的一种延续。但形态独特的玻璃设计为音乐厅的声学效果带来了挑战，为此特别打造了一面之字形的墙壁，使传入的声音能够间接地从玻璃上回响和扩散。而充满自然元素的吊顶则由30000多片装饰性树叶组成，通过1000个蜂窝状单元组成的钢结构进行固定。而屋顶表面上形状不一的100个孔洞，不仅将自然光引入建筑内部照亮室内空间，茂密的树枝穿过屋顶伸向空中，营造出一种树下漫步般的特殊氛围，仿佛置身于大自然中。
1: 在2026年的这个夏天，当高温预警的红灯在全球地图上闪烁，当我们引以为傲的现代电网在空调的轰鸣声中超负荷运转，大自然其实是在向我们发出最后的通牒，与自然死磕的时代结束了。我们曾经以为把楼建得更高，把冷气开得更足，就是文明的进步，但是今天我们才猛然地发觉，真正的高级或许是像古人那样，懂得向大自然借一阵风，借一潭水，借一片绿荫。建筑不仅是砖瓦的堆砌，更是人类对待地球态度的缩影。而这场席卷全球的热浪是一场生存的大考。我们不需要退回到没有电力的原始时代，但是我们必须要找回对自然的敬畏。让建筑学会补风、迎水、顺应光影，这不仅是设计的回归，更是人类在热浪滚滚的未来为自己建造的真正庇护之所。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针对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袭击，伊朗方面做出了反应，对中东多国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了打击，并表示摧毁了多处美军目标。巴基斯坦外长达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当前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呼吁美伊保持克制，推动局势降温。美国《纽约时报》证实，参与报道特朗普新空军一号专机有安全缺陷的四名记者已经收到了美国司法部的传票。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因为突发疾病而去世，享年71岁。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乌克兰基辅同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会面。卡塔尔前埃米尔·哈马德逝世，享年74岁。哈马德被视为卡塔尔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推动者，曾推动创立半岛电视台以及成功申办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更多详细内容，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5: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6: 平平无奇的降脂药竟藏着预防癌症的终极逻辑。
7: 癌症到底是基因说了算呢，还是环境说了算？
8: 大自然里却藏着一个反常的事实，
9: 肿瘤逆转而非杀灭，不是你死我活的治。
6: 对抗癌症的终极方案到底是什么？
8: 这就是生命最原始、最本能、最核心的逻辑。
9: 一旦环境改变了，肿瘤就可能被激活再生长，
7: 被称为万癌的诱因之首。
8: 环境能让肿瘤生，也能够让肿瘤死。
6: 这个既可以预防癌症，还能治愈癌症的终极逻辑到底是什么？凤凰大健康特邀癌症领域权威专家为大家揭晓终极防癌法则。
5: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6: 曾被宣判癌症几乎陷入绝境的危重患者，没有依靠开刀手术，没有承受放化疗的痛苦，不仅奇迹般战胜了晚期癌症，重获新生，更顺利诞下了一名健康的宝宝。颠覆所有人认知的是，让他重获新生的不是什么复杂的治疗手段，而用的是中老年人都非常熟悉的降脂药。他听一款平平无奇的日常降脂药，为何能突破医学常规，逆转绝症，对抗癌症？这背后藏着人人都该知道的抗癌终极逻辑。如果你掌握了这个终极逻辑，不仅能辅助对抗癌细胞，更能帮普通人从根源规避癌症风险，远离癌变侵袭。这个既可以预防癌症，还能治愈癌症的终极逻辑到底是什么？凤凰大健康特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王建六教授为大家揭晓终极防癌法则。
8: 没想到这个他汀作为一种非常日常的一个降脂药，竟然还有抗癌、防癌甚至是治疗癌症的功效。为什么一个降脂药竟然有防癌抗癌的效果呢？
10: 他汀呢，它是一个降脂的药物，但是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啊，他汀对于一种目前高发的癌症，确实有治疗和预防的功效。
7: 这太让我震惊了啊！他汀类的能够治愈这种癌症，和我们今天要说的抗癌的这种终极逻辑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8: 其实关联很大，他汀治愈癌症的背后呢，就隐藏着我们要重磅揭秘、颠覆认知的全新的健康防癌理念。我先来问一下瓦斯，你觉得癌症是由什么决定的？
7: 其实很多研究已经证实过了，比如说癌症和基因是密切相关的，很多人都已经查过自己的基因，比如说像我们熟知的明星安吉丽娜·朱莉呢，她就自己携带了 BRCA1 基因的一个突变，医生预测呢，她患乳腺癌的风险呢为 87%， 患卵巢癌的风险是 50%， 因此呢，她就切除了自己的乳腺。
8: 基因到底是不是决定癌症的终极密码呢？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将彻底颠覆您的认知。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6: 基因真的会决定你是否患癌吗？我们把视角转向美国犹他州的一对双胞胎姐妹，她们自幼生活在同样的家庭环境中，日常饮食、作息规律、生活圈层高度重合。她们甚至就读同一所大学，选修相同科目，同日结识各自的丈夫。

是，事情却在2023年出现了离奇的变化。2023年，年仅21岁的姐姐突然被确诊为晚期结直肠癌。然而，她的双胞胎妹妹在接受了全套体检筛查后显示，

0: 相同的同卵双胞胎，那么在很多人的认知中，拥有完全相同的基因、完全一致的成长环境，两个人的健康轨迹理论上是应该高度同步的，患癌的概率也应该是并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就是这样一组近乎完美的排除了绝大多数变量的研究样本，却出现了一个颠覆大众防癌认知的反差结果。
1: 完全相同的基因，高度统一的生活与成长的环境，彻底排除了先天基因、生活习惯、家庭环境的一个差异的一个变量。那为什么双胞胎姐妹两人，一人查出了晚期的癌症，一人却安然无恙呢？
0: 凤凰胎健康医学组查阅了大量资料，其中呢，姐姐在儿时经历过一件事情，它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2: 凤凰胎健康医学组查阅相关新闻资料后发现，姐姐和妹妹唯一的区别就是在儿童时期大量使用过抗生素。当地医学专家也大胆推测，导致两个人出现身体差异的原因，很可能就是这个儿时微小的环境差异，抗生素暴露。为什么儿时大量使用抗生素尽可能会成为癌症的诱因？
1: 今天的观点呢，都非常的颠覆。一个是儿时大量的使用抗生素尽可能成为癌症的诱因，一个是降血脂的他汀竟是治愈癌症的关键。
0: 其实你只要掌握了我们所说的导致癌症的终极逻辑，就能够轻松的理解这两大颠覆认知的案例。我们先来看一下，为什么儿童时期大量使用抗生素尽可能会导致癌症的发生呢？
3: 儿童啊，在成长发育期，他这个身体的免疫状态、器官的功能是逐渐在一个发育成熟的阶段，如果在儿童期滥用抗生素，尤其是长期大量的应用抗生素，就会影响到肠道的菌群，肠道的菌群几乎和人体各个脏器的功能都有关联，也和肿瘤的发生也是密切相关。
1: 我就特别好奇，癌症到底是基因说了算呢，还是环境说了算？
3: 老百姓啊，一般认为癌症的发生就是基因突变造成的。我个人观点认为啊，肿瘤的发生，基因和环境两个因素都很重要。基因就像一个种子，环境呢就像土壤。举一个例子，就像蒲公英，如果蒲公英的种子洒落到水泥地上，它是不会开花结果的。但是如果蒲公英的种子洒落到肥沃的土地上，那么它就会开花结果。所以说，基因和环境对于种子的发生同等重要。
0: 这就是我们要揭晓的对抗癌症、预防癌症、治愈癌症的终极逻辑。癌症它是因为环境而生，还可能会因为环境而亡。基因是癌症的潜在伏笔，而环境是决定癌症会不会爆发的一个开关。
1: 今天呢，我们就深入地分析四种导致癌症的环境。每一种环境呢，都已经被众多的研究证实与各种癌症的发生密切相关。
0: 第一层环境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一个令人震惊的案件中寻找答案。
2: 家住广东佛山的林阿姨今年56岁，身形偏清瘦，日常饮食格外讲究，常年少油少盐，肉类更是几乎不碰。旁人都以为这般清淡忌口，身体肯定保养得很好。谁知2024年年末体检，她竟确诊胰腺癌晚期。一份血液化验单上的异常指标让医生找到了关键线索。医生直言，这一长期饮食习惯或是导致他患上胰腺癌的重要原因之一。
1: 到底哪个指标出现了异常呢？而这个指标异常为何会成为引发癌症的诱因呢？
0: 他血液检查显示，那么血脂全面超标，而高血脂就是我们要揭晓的第一个促癌环境。
1: 这问题是天天吃素竟然导致了高血脂？
0: 那当然了，吃素吃错了比吃肉还要伤代谢。
3: 是的，我们人体的一个代谢啊，是需要各种营养素的一个均衡。比方说，有的人说减肥怕变胖就吃素，那么吃素食的话，这样它的蛋白的摄入就不够，它的脂肪的摄入就不够。所以说营养是需要全面的，饮食是需要科学的。
0: 而且呢，我发现林阿姨的这个三餐呢，几乎都是白粥啊、白米饭、馒头啊等精致碳水，没有别的。这些精致碳水呢，吃下去会快速升高我们的血糖，而多余的糖呢，肝脏就会直接合成甘油三酯，那么血脂就高起来了。
1: 凤凰胎健康的医学组在查阅资料的时候呢，就发现高血脂它不只会影响人类或者动物，就连西红柿如果得了高血脂，它也可能会被植物界的癌症盯上哦。
2: 西红柿如果患上高血脂，竟然也会患癌。正常来说，西红柿成熟时，果肉里的甘油三酯会慢慢升高，这本是自然积攒营养的正常现象。但是，如果西红柿是一个努力的西红柿，积累了大量的甘油三酯，那么灰葡萄孢菌就会趁机入侵。 不仅会利用

0: 甘油三酯构建自身细胞壁，大量繁殖，还会利用脂质代谢物生成毒素，破坏果肉细胞，造成腐烂病变。这在植物学上就相当于植物患上了癌症。更让人意外的是，研究数据明确显示，高血脂的西红柿患上这种植物癌症的速度比脂质含量正常的西红柿快了整整三倍。
1: 其实西红柿因高血脂而患癌，是因为高血脂削弱了西红柿的这个防御的能力，让致病菌有了可乘之机，本质上就是脂质代谢异常引发的一个连锁反应。
2: 高血脂到底是如何导致易癌环境的呢？我们一起进入微观世界探寻一下。
0: 很多人以为高血脂只会堵血管引发三高，却很少有人知道高血脂是人体最隐蔽的致癌温床。从微观层面来看，超标的血脂会彻底改写人体的细胞生存规则，为癌细胞铺路。高血脂状态下，多余的脂质持续堆积，能够持续为癌细胞合成细胞膜提供原料。另外，高血脂状态下，身体还会产生大量氧化脂质，进而诱发持续性低度慢性炎症。这种炎症不痛不痒，却会持续损伤正常细胞，破坏基因稳定性，细胞反复损伤，反复修复，基因突变的概率大幅提升，从根源上诱导了癌细胞的产生。
2: 高血脂的环境就是这样一步步催化了癌症的发生。他汀这种降脂药在临床上对哪一种癌症展现了治疗潜力呢？
3: 他汀类的药物啊，可以治疗子宫内膜，这是我们临床和基础研究发现证明的。为什么发现了他汀类的药物能够治疗子宫内膜呢？主要有两大的原因。一个原因是雌孕激素失衡，因为它缺乏孕激素拮抗才会发生的内膜，我们就用大剂量的孕激素来治疗。我们在孕激素治疗的过程中间发现部分病人对孕激素不敏感，我们的发现是这些肿瘤组织中间的胆固醇含量高，胆固醇沉积造成我们治疗效果不好。既然胆固醇沉积影响了孕激素治疗的敏感性，我们就用他汀类的药物来降低胆固醇，结果就神奇的发现，应用他汀类的药物以后，孕激素治疗的敏感性就明显增加。
2: 那么高血脂是具体如何导致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呢？其实高血脂导致子宫内膜癌的方式让人有点意外，就是它会激活体内的一个可怕的脂肪，这个脂肪一旦被激活，就会成为子宫内膜癌的代工厂。让我们一起进入微观世界探寻一下。
0: 高脂血症会导致体内脂肪大量堆积，而这些脂肪细胞绝非安分的肥肉，反而会化身成一座座疯狂运转的雌激素加工厂，源源不断产出过量雌激素。雌激素就是子宫内膜生长的最强催化剂。正常情况下，随着雌激素周期性的变化，子宫内膜也会周期性生长脱落，但高血脂引发的长期高雌激素状态会持续不断刺激子宫内膜，让子宫内膜细胞疯狂增生堆积。时间久了，子宫内膜的增生就可能失控，细胞就可能发生癌变，最终发展成子宫内膜癌。
1: 他汀是通过我们控制体内血脂的水平，减少我们这些多余的脂肪的堆积，从根源上关掉了这座雌激素加工的一个工厂，稳定住体雌激素，减少了对子宫内膜的一个过度的刺激，从而降低了内膜异常增生的风险，进而远离子宫内膜癌的一个发病风险呢？
3: 是的，我们说体内的雌激素啊，主要是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性腺轴，就是卵巢产生的雌激素，那么另外一个来源呢，从脂肪来合成的雌激素。那我们应用他汀类的药物来降低体内的脂肪，就能够治疗子宫内膜癌。
2: 所以他汀 baby 就是这样诞生的，是吗？
3: 给大家讲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子宫内膜癌的病人，体重在100公斤以上，重度肥胖，用大剂量的孕激素拮抗雌激素效果不好，但我们用他汀类的药物来降低胆固醇，结果他成功的把体重降下来了，大剂量孕激素治疗的敏感性也提升了，很快子宫内膜就完全逆转了。逆转以后，在我们帮助下，她也成功的怀孕了。那么这一个病例是我们应用他汀类联合孕激素治疗成功的第一个案例，因此诞生的可爱的女孩，我们就称她为叫他汀 baby。
0: 很多人以为血脂正常就万事大吉，却不知道真正危险的是藏在身体深处体检根本查不到的隐形脂肪，它悄悄堆积，疯狂分泌雌激素，把身体变成了癌细胞的温床。更可怕的是，这类人外表看着不胖，指标也正常，却早已是癌症的高危人群。其实 不用抽血，不用仪器，一个很多人都忽略的身体表现，一眼就可以识破这种隐形风险。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这个能提前发现癌症蛛丝马迹的自测方法。
2: 所以高血脂就是我们想要揭晓的导致癌症，尤其是子宫内膜癌最核心的第一层坏的环境。那么高血脂供给了源源不断的原料，癌细胞的原料有了，接下来癌细胞要生长，它还缺什么呢？
1: 要是站在肿瘤细胞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接下来需要的就是能量。所以第二层这个坏环境呢，会不会和高血糖有关呢？毕竟那我作为泌尿外科的这种瘤方面的这个医生来说的话，我见过太多因为高血糖而诱发的泌尿系统肿瘤的一些患者。
2: 所以高血糖是不是第二个诱发癌症的元凶呢？凤凰大健康医学组查阅大量资料后，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真实的案例。
0: 明明日常作息饮食习惯都十分健康，为何还是会患上凶险的晚期直肠癌？有一位中年女性，平日里对饮食管控十分严格，几乎不吃红肉，香肠这类加工食品也一概不碰，并且常年烟酒不沾。在外人看来，她的养生方式无可挑剔，找不出任何问题。可就是这样一位公认的健康达人，却确诊了四期直肠癌。这样的诊断结果让患者难以接受，他满心疑惑，自己已经避开了所有容易诱发癌症的不良习惯，为什么依旧会患上癌症？为了查明患病的根本诱因，医生细致梳理他的全部生活细节，最终找出了一个很多人都在犯却完全不当回事的隐形致癌诱因。更可怕的是，权威研究证实，即便是青少年，如果长期保持这一习惯，未来患上早发性肠癌的风险会直接升高32%。
1: 到底是什么习惯？那青少年一沾上都会出问题。
2: 这个习惯其实很多人都有。这名中年女性因便血就诊，结果确诊为直肠癌四期，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她并没有什么高危的恶习，很少吃红肉或香肠等加工食品，唯独有一个日常的小习惯，就是每天必喝一两杯含糖的手摇饮料，长期摄入大量精致的糖，
1: 吓得我想喝口奶茶压压惊啊。但是作为医生，我们都知道长期过量的摄入糖分会诱发严重的胰岛素抵抗，直接增加患癌的风险。
2: 但是非常有意思啊，大自然里却藏着一个反常的事实，鸟类血糖相当相当高，高得离谱，但是几乎不患癌。
0: 鸟类的血糖是人类的三倍，为何不患癌？正常人空腹血糖在3.9毫摩尔每升至6.1毫摩尔每升之间，可绝大多数鸟类的空腹血糖能飙到20毫摩尔每升，足足是人类的三倍。按常理，这么高的血糖本该是癌细胞的甜蜜天堂，但神奇的是，鸟类的癌症发生率远远低于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为何同样是高血糖，我们就会患癌，而鸟类却不会呢？
1: 要是人类的血糖到了20毫摩尔每升，那早就得了糖尿病，那各种并发症都会找上门，那说不定早就诱发了肿瘤。可鸟类偏偏啥事都没有，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4: One film unites two equestrian families in a friendship which knows no borders.
5: All the places in the movie, my heart is longing to come here.
4: How will the horse whisperer react to the horse training, wrestling, and music of Inner Mongolia?
6: He is this kind of natural horse. Mongol horse needs a long time.
7: Something that you say moved me to tears.
8: China 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9: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8: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8: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平平无奇的降脂药，竟藏着预防癌症的终极逻辑。
1: 癌症到底是基因说了算呢，还是环境说了算？
2: 大自然里却藏着一个反常的事实：
3: 肿瘤逆转而非杀灭，不是你死我活的治。
0: 对抗癌症的终极方案。

0: 到底是什么？
1: 这就是生命最原始、最本能、最核心的逻辑。
2: 一旦环境改变了，肿瘤就可能被激活再生长，
3: 被称为万癌的诱因之首。
1: 环境能让肿瘤生，也能够让肿瘤死。
0: 这个既可以预防癌症，还能治愈癌症的终极逻辑到底是什么？凤凰大健康特邀癌症领域权威专家为大家揭晓终极防癌法则。
1: 其实这是因为鸟类的身体里面藏着天然的防护机制，鸟类细胞表面的胰岛素受体活性特别的弱，那么血液里的葡萄糖看着很高，但是却很难钻进细胞里面。细胞里面缺糖，那么癌细胞最依赖的这个葡萄糖当口粮，它没了充足的糖分供应，它就没有办法疯狂的增长。而且呢，细胞内的低糖还能够减少炎症和氧化应激，从根源上断了这个癌细胞的生长。
3: 所以高血糖只有进入到了细胞才会诱发癌变。
2: 是的，利用降糖降脂来治疗子宫内埋和外周血的关联性不大，因为我们重点看的是局部组织环境中间的糖和脂，所以外周血的高糖如果不进入到组织，不进入到细胞，它可能对机体的影响是有限的。只有进入到组织中，进入到细胞内，才能够诱导肿瘤细胞。
1: 所以说鸟类是血糖高，但是细胞内是低糖，所以它就不患癌。所以细胞内的高血糖就是导致子宫内膜癌的第二层坏环境。
2: 是的，肿瘤细胞的生长是需要能量，我们现在临床上利用降糖的药来治疗子宫内膜癌，使这个肿瘤组织处于一个低能量状态，缺糖的低糖的状态，这样的话能够来延缓肿瘤细胞的生长。
0: 很多人只知道高血糖会损伤血管，升高癌症发病风险，却忽略它正在悄悄磨损细胞的保护屏障端粒。端粒是藏在细胞里的生命衰老时钟。大量研究证实，长期高血糖，餐后血糖剧烈波动会持续加速端粒缩短，会加速人体提前衰老，大幅缩短健康寿命。想要比同龄人更年轻，远离心血管疾病和癌症，必须从养护端粒开始。端粒看不见摸不着，怎么看出你的端粒是否已经磨损？一分钟自测就能判断你的端粒是否优于同龄人。权威医学专家深度解密长寿底层逻辑，结合全球顶刊抗衰研究，打造从饮食到运动的全套科学方案。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领取简单可落地的生活处方，踩下磨损端粒的刹车，帮你打造健康百岁体质。
1: 如果说高血脂是给癌细胞提供生长环境、生长的原料，那么高血糖就是给癌细胞持续的提供能量。那如果站在癌细胞的角度思考问题，我觉得还差一个关键的东西，那才能够这个让癌细胞做大做强。
3: 你还挺为癌细胞着想的，那现在原料有了，工厂也建起来了，还差最关键的一步到底是什么呢？
1: 是通道啊！癌细胞想要做大做强，还需要数条能把这些原料和工厂里的东西运出去的关键通道。而这个通道如何形成呢？在揭晓答案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0: 明明没有糟糕的生活恶习，怎么会突然患上凶险的晚期肾癌？52岁的李先生日常饮食作息均保持规律，不存在各类不良生活嗜好，但在他体内却潜藏着一个致命隐患，长达20年的重度高血压。可他始终没有重视这一问题，也从未按时服药调控血压，直到他频繁出现腰痛、血尿的症状，短短时间体重骤降了5公斤，身体发出严重预警，他才去医院进行了全面检查，结果直接被确诊为晚期肾癌。李先生又震惊又疑惑，自己为什么会突然查出晚期癌症。医生明确指出，长期失控的高血压是他患癌的核心诱因之一。
3: 高血压它不只是三高之一，还是全身阻碍的一个关键推手，它也是我们今天要揭晓的第三层坏环境。
1: 是的，权威研究显示呢，舒张压每升高10个毫米汞柱，那么患肾癌的风险就会增加23%。不只是肾癌，包括直肠癌啊、这个胰腺癌啊、肝癌、乳腺癌等等，这些癌症的发病率都会因为高血压而升高。
3: 但是长期高压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帮癌细胞铺路呢？陈刚，你是心内科的这个专家，你有发言权。
1: 其实高血压就是相当于一个为恶性肿瘤勤勤恳恳去铺路的修路工。那么我们可以一起进入微观世界找到答案。
0: 就像人类想要发展必须先修公路通物流，肿瘤细胞想要从小打小闹长成大肿瘤，也得先打通自己的运输通道肿瘤血管。而高血压就是帮它筑路的幕后推手， 长期高血压会让全身血管处于高压紧绷的状态，为了适应这种高压，血管会被迫扩张、增生，甚至变得扭曲脆弱，而肿瘤细胞就会趁机借势发力，刺激这些血管疯狂生长，形成密密麻麻的肿瘤血管网。这些血管就是肿瘤的专属物流通道，一边把高血脂带来的雌激素、高血糖提供的葡萄糖源源不断运进肿瘤细胞，供它生长，一边把肿瘤代谢产生的废物排出去，让肿瘤能无阻碍分长，甚至顺着道路转移。
1: 高血压不止对人类的癌症有影响，一些植物也会因为高血压而罹患癌症。
3: 植物也会高血压？
1: 当然可以。
0: 植物没有心脏也会高血压吗？其实植物虽然没有我们人类所说的血压概念，但它们有自己的压力调节系统细胞膨压，这就相当于植物般的血压，负责维持植物细胞的形态和活力。研究指出，当番茄、黄瓜长期处于水分过多的环境中，细胞会吸收大量水分，导致细胞膨压持续偏高，这种状态就和人类患上高血压一模一样。此时植物细胞会被迫异常增生，同时自身的防御能力会下降，更容易被脓杆菌入侵，而脓杆菌会趁机诱发植物细胞增殖，长出类似肿瘤的观音瘤，这就是植物界的癌症。
3: 既然高血压会给癌症铺路，那是不是意味着高血压也会导致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呢？
2: 是的，我们临床上发现，肥胖、高血压、糖尿病是子宫内膜的三连征。子宫内膜为什么和高血压相关？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发现，雌激素和高血压也相关联。我们也提出了一个肿瘤治疗的一个新的理念：肿瘤逆转而非杀灭，改变环境不让肿瘤能够生存下去，而不是直接你死我活的治。我认为对于部分肿瘤病人，这将是未来治疗的一个趋势和方向。
0: 很多人误以为高血压只会头晕头痛，早期没任何感觉，等到脑梗、胸痛确诊，血管、脏器损伤早已不可逆。更可怕的是，部分人群日常单次测血压数值完全正常，根本看不出异常，但隐匿性高血压藏得极深，仪器都很难捕捉。但身体不会骗人，血管长期超负荷承压会不断释放各种不起眼、极易被忽略的细微警报，这些小毛病就是身体发来的求救信号，提醒你的血压早已超标。到底哪些表现预示你已经被高血压盯上了？完整自查清单、隐匿高血压辨别方法、稳血管护脏器的实用干货全都整理好了，现在立刻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一键解锁完整科普内容，提前揪出潜藏的血压危机，不给肿瘤留机会。
3: 所以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在癌症的发生中呢，分别起到了像原料啊、能量、通道的作用。现在我很好奇啊，就是我们第四层这坏环境又是什么呢？
1: 最后一个坏环境呢，可以说是前面所有坏环境的总开关，也就是万癌诱因之首。只要你有了这个环境，各种癌症都会找上门。那么最后一个坏环境是什么呢？
0: 一项大型分析揭开惊人真相。英格兰年轻人中，11种癌症发病率正在快速上升，甲状腺癌、肝癌、肾癌、胰腺癌、子宫内膜癌、乳腺癌、卵巢癌，癌症早已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研究显示，与数年前的年轻群体相比，当今年轻人的吸烟率、饮酒量、红肉与加工肉摄入量、低纤维饮食比例均有所改善或保持平稳，运动水平也未出现下滑。既然这些公认的癌症风险因素都没有恶化，年轻人癌症发病率却持续上升，背后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
3: 包括子宫内膜癌在内的11种癌症正在盯上年轻人，导致这种现象的源头到底是什么呢？
1: 其实这个源头也是三高的源头，可以说是代谢紊乱的总开关，就是悄悄改变体内环境让癌症疯狂生长的终极诱因，它就是肥胖。在后来的研究中啊，科学家也发现唯一和癌症上升趋势一致的数据呢，就是年轻人超重和肥胖的比例。那么自1990年以来，这个数字在持续的上涨。
2: 是的，从子宫内膜来讲，在过去的10年中，全世界包括我们国家在内，子宫内膜的发病翻了一番，并且还成一个年轻化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大街上很多的年轻女性啊，肥胖啊，这些都是个代谢紊乱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子宫内膜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并且还成一个年轻化的趋势。
1: 而且呢，我们刚才说的第四个坏的环境就是肥胖带来的癌症的危机呢，不但是对人类社会有很大的危害， 甚至是很多小动物也在深受困扰。
0: 肥胖

0: 早就不是人类的专属烦恼，而是一场席卷全球、跨越物种的共病危机。从动物园里的国宝，到家里的萌宠，再到城市里的野生动物，全都被肥胖盯上，甚至诱发癌症。2022年，台湾省台北动物园的大熊猫团团生前体态偏胖，最终因肥胖细胞型新型胶质细胞瘤离世。这种肿瘤的发生就与肥胖密切相关。泰国一只名叫哥斯拉的网红猕猴，因长期被投喂薯片、糖果等垃圾食品，体重飙升至正常猕猴的2倍，年仅6岁就因肥胖引发糖尿病、甲状腺疾病，最终因癌症去世。俄罗斯一只重达17公斤的超级胖猫面包蟹，因过度肥胖，厚厚的脂肪完全遮挡了体内的肿瘤，直到减肥后才被发现，最终因肿瘤恶化去世。就连动物园里的老虎、长颈鹿、北极熊也因人类投喂过多高热量食物，纷纷患上肥胖症、脂肪肝、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同时癌症的发病率也在飙升。
1: 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都会面临肥胖带来的癌症危机。但是肥胖能被称为万癌的诱因之首，是不是意味着肥胖其实是会引发身体的多种反应呢？
2: 对，有研究指出啊，如果你属于肥胖人群，那就要当心了，因为你的身体中可能有自带肥胖帮你养成的叫做致癌菌。
0: 你敢信吗？肥胖不仅影响身材，更在悄悄改写你的肠道菌群，把身体变成癌细胞的温床。一个真实案例揭开了肥胖与癌症之间最隐蔽的致命关联。42岁的张先生长期体重超标， BMI 一直在32左右，但他平时身体没明显不适，只是偶尔肠胃胀气、排便不规律，他从不在意。直到一次体检，肠镜报告直接给他敲响警钟，结肠里长了多发腺瘤性息肉。医生反复叮嘱，这是明确的癌前病变，必须重视。可张先生依旧没彻底改变习惯，2年后复查，噩耗传来，息肉已经恶化，发展成了结肠癌。医生对他的肠道菌群进行了检测，结果让所有人震惊，他肠道里的一种致癌菌数量竟是健康人的8倍。更颠覆认知的是，医生将他的肠道菌群移植给小鼠，原本健康的小鼠很快就长出了肿瘤。究其原因，肥胖会彻底打乱肠道菌群平衡，让这些致癌菌疯狂繁殖，它们分泌的毒素会直接激活体内癌基因，长期刺激肠道黏膜，让息肉变成癌症。很多人体重超标，经常腹胀便秘，却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肠道早已堆满致癌菌。靠单纯吃益生菌节食减肥，根本无法从根源调节菌群环境。而生活中5个隐形陷阱，更在进一步摧毁肠道菌群的平衡，让炎症趁虚而入，还会让癌症风险飙升3.8倍。如何逆转肠道菌群紊乱危机，无需复杂治疗。北京世纪坛医院权威医学专家重磅推荐，生活中做好这几件事，就能从根源调好菌群，筑牢抗炎和防癌的健康防线。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立即解锁专家亲授颠覆认知的菌群喂养术，帮你养出年轻态肠道，远离炎症与癌症风险。
2: 所以肥胖导致癌症的一大原因呢，就是改变了身体的环境，更容易给癌细胞提供肥料。
3: 是的，如果是一个健康的机体，它的各种代谢，包括糖的代谢、脂的代谢，是处于一个平衡稳定的状态。如果糖脂代谢紊乱了，会给肿瘤细胞提供更多的能量，这样造成机体的功能的紊乱和癌症的一个发生。
2: 胖有各种各样的类型，那什么样的类型跟癌症一般是相关的呢？
3: 这个肥胖啊，有些人体重很大，但是他很匀称，但是有些人呢集中在腹部，说我们叫中央型肥胖，说就肚子大。中央型肥胖呢，在我们妇科肿瘤中，子宫内埋的患者，肥胖的患者往往就是中央型肥胖。中央肥胖就是看腰围，如果腰围比较大，女性腰围要是在80厘米以内，我们就认为还是一个正常的，如果超过了80厘米，我们就认为就是中央型肥胖，只需要控制体重。
2: 自从坏环境呢层层叠加，互相催化，那么把身体变成了子宫内膜癌的专属培养皿。但是环境能让肿瘤生，也能够让肿瘤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逆转环境，不仅能够预防癌症，甚至还能够让癌症自愈？今天的凤凰大健康将为大家揭晓一个能够对抗癌症的终极的方案，就是环境的逆转法。
1: 环境逆转大法呢有多极致，你能想象吗？怀孕就能够治愈子宫内膜癌。
4: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5: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4: 荷蘭，但係我都仲係着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6: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7: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6: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6: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平平无奇的降脂药，竟藏着预防癌症的终极逻辑。
1: 癌症到底是基因说了算呢，还是环境说了算？
2: 大自然里却藏着一个反常的事实：
3: 肿瘤逆转而非杀灭，不是你死我活的治。
0: 对抗癌症的终极方案到底是什么？
2: 这就是生命最原始、最本能、最核心的逻辑。
3: 一旦环境改变了，肿瘤就可能被激活，再生长。
1: 被称为万癌的诱因之首，
2: 环境能让肿瘤生，也能够让肿瘤死。
0: 这个既可以预防癌症，还能治愈癌症的终极逻辑到底是什么？凤凰大健康特邀癌症领域权威专家为大家揭晓终极防癌法则。36岁的小月，十年求子之路布满荆棘。早在2009年，她就查出子宫内膜严重病变，后续还发展成了子宫内膜癌。为了保住生孩子的希望，她多次选择保守药物治疗。病情虽然能暂时好转，却总是反反复复。即便如此，小月依旧强烈地想要一个孩子，坚决希望保留子宫，不愿放弃生育的机会。经过2年的坚持调理，她的身体终于迎来好转，符合备孕移植的身体条件。2018年7月，她成功完成胚胎移植，顺利怀上宝宝。2019年4月，她通过剖宫产顺利生下一名健康的女婴。生完孩子后，小月一直坚持规范的后续治疗，长期复查下来，癌症从未复发。历经10年的抗癌、身体修复和艰难备孕，她终于战胜病魔，顺利生下孩子，圆满实现了自己的心愿。
2: 对，我感觉这是奇迹啊！怀孕为什么能够治愈子宫内膜癌呢？
3: 我们临床上也发现，怀孕多的、生孩子多的，内膜癌的发病风险降低；不生孩子的，内膜癌发病的风险就增加。并且对于子宫内膜癌的病人，如果我们成功怀孕了、生孩子，它的复发率就降低了。怀孕就是治疗，所以通过逆转体内的雌激素环境，我们就可以控制甚至消除子宫内膜癌这类型的癌症。
2: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改变环境呢，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那就是通过吃来预防癌症。先抛给大家一个颠覆性的观点，有一种大家都认为很健康的食物呢，却可能导致子宫内膜癌在内的很多种癌症的发生。这种食物是来源于一种植物，目前已知的最长寿的这类植物已经达到了3350岁。
0: 这种植物就是橄榄树。截至2018年，达拉斯奥斯门达斯与杜罗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大约200棵左右年龄约2000年的橄榄树，而其中最长寿的就是位于葡萄牙阿布兰特什地区的一棵橄榄树，它的树龄已达3350年，时至今日依旧能结出橄榄。但是橄榄树和癌症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1: 难道说橄榄树产的橄榄油会导致癌？

0: 这谁能想到他这么多年不死，见证了古埃及和古希腊文明的橄榄树榨出来的油吃多了反而会胃大量的癌细胞，升高子宫内膜癌、乳腺癌和胰腺癌的风险。
1: 所以橄榄油一直是被认为是抗癌、护心、抗衰老的一个代表的食材，而且也是地中海饮食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健康食材。为什么突然会变成一个致癌的元凶呢？
0: 是因为我们一直被一个巨大的误区骗了，那就是把适量理解成了无限。橄榄油中呢有一种关键元素，一旦过量就会从护血管神油变成癌细胞的养料。
1: 橄榄油中到底是哪个成分导致癌症发生呢？
0: 这个成分呢就是橄榄油中含量最高、被吹捧最多、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风险，叫做油酸。
2: 是的，我们最新的研究啊发现啊，子宫内膜患者他的油酸高的，所以我们这个研究的结果呢在 Nature Communication 来发表，油酸与子宫内膜的发病是直接相关，所以我们要降低油酸来控制子宫内膜的发病和子宫内膜的进展。
0: 那么油酸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我们一起进入微观世界探寻一下。
3: 过量摄入的油酸就像擅闯细胞的外来者，会钻进子宫内膜细胞内部，打乱细胞原本的运行秩序。正常状态下，细胞里的 HOXB9 蛋白本来是安分守己的秩序管理员，只管做好分内工作。可过量的油酸会拉拢这位管理员，让他变成专门帮癌细胞办事的内应。被油酸拉拢后的管理员立刻开始下达错误指令，全力催生出名叫 ODC1 的工匠。这位工匠开工之后，就会不停制造出大量多胺物质。这些多胺就是癌细胞专属的高热量营养餐，有了充足口粮，癌细胞就能疯狂长大，肆意扩散。这条完整的恶性循环链条一旦形成，原本健康的子宫内环境慢慢就变成了适合肿瘤生长的温床，不仅容易诱发子宫内膜癌，还会让癌细胞更容易四处转移扩散，病情也会变得更加难治。
1: 原来油酸在特定的条件下竟然能给癌细胞一个加速，那我们普通人还能放心的吃橄榄油吗？
0: 当然可以，正常来说每天10到15克的这个橄榄油，就是一小勺左右吧，摄入可控。因为我们主要吃沙拉嘛，它能搭配大量的蔬菜全谷物，整体来讲是非常健康的。但是呢，很多人一天30到50克，炒菜凉拌都用橄榄油，那么油酸就超标了。尤其是肥胖代谢综合征的女性，身体对油酸更敏感，它风险就会翻倍。
3: 本来健康的油酸吃多了会导致癌症，相信彻底打破了不少人的固有养生认知。但凤凰大健康医学组重磅提醒，除了橄榄油，市面上多款热门养生食材如果吃不对，同样存在致癌隐患。不少人不分自身体质代谢状况，长期照搬通用食谱，以为清淡天然就等于防癌，殊不知很多热门食材如果吃不对，会存在隐藏风险，并持续加重身体慢性炎症，扰乱内分泌，慢慢把你的身体变成适合肿瘤生长的环境。今天凤凰大健康将为大家梳理网红养生食材的隐藏风险，并为大家带来减轻全身炎症的日常吃法，还有不同体质人群的专属调理方案。想要避开养生误区，靠日常饮食打造抑癌体质，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领取科学饮食干货，看懂各类食材的适用人群，从日常三餐降低患癌风险。
1: 其实人体和大自然万物生灵遵循的是同一套终极法则，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生死，决定命运，决定一切。
0: 看懂了种子生存的逻辑，你就彻底看懂了癌症环境法则的终极真相。我们就从一个小小的种子说起，看大自然是如何运用环境决定万物的生死，也决定癌症命运。
3: 你知道吗？为了活下去，稻种竟然学会了听雨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做了一个颠覆认知的实验，他们把水稻种子分成两组，一组放在安静环境里，另一组播放水滴落下的声音，结果非常震撼。听见雨声的种子发芽速度整整快了30%到40%，这不是玄学，而是生命对环境的极致敏感。研究证实，声音震动就是唤醒种子的号角，能直接把沉睡的生命叫醒，让它快速启动生长。这个实验第一次直接证明，生命不仅能感知光、感知重力，还能听懂声音环境。
1: 怪不得古人说好雨知时节，原来雨声不只是滋润大地，更是唤醒生命的信号。能听懂雨声的种子呢，就会抓住春天发芽的机会，让自己快速的生长。
0: 没错，这就是生命最原始、最本能、最核心的逻辑，环境决定万物的命运。 种子一直都是那个种子，基因也是那个基因，但是环境变了，命运就会出现了改变。这和癌症的逻辑其实是一致的。
2: 是的，现在有一种观点，我们正常人外周血的循环中间都有一些异常细胞，甚至说是癌细胞，但是能不能够形成癌症取决于环境，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我个人认为环境更重要。所以说我们要调节机体处于一个好的环境，不适合肿瘤生长的环境。
0: 而且呢，有的种子甚至是进化出了更为极致和极端的生长逻辑，比如说澳洲的一种树种子，什么刮风下雨等信号都不听，在土里静静的等候时机，直到一件事情发生之后才会破土而出。
3: 为了活下去，有些植物种子竟然学会了听懂火烧的信号，澳大利亚的桉树就是如此。平日种子坚决不发芽，不管是阳光还是温湿度，统统都不在意，直到发生野火才会抓住机会破土而出。野火过后，烟雾里的特殊分子会直接解除种子休眠，向按下生长开关，告诉种子大火已经烧光了竞争者，并创造了肥沃的土壤，现在就是最佳生长期。这就是亿万年进化的生存本能，就像稻种靠听雨声判断水分充足，这些种子靠识别火烧留下的化学信号锁定生长良机。
1: 这种子也太聪明了，大火过后呢，会把它的竞争者烧光不说，还会带来丰富的养料，这是不是和肿瘤细胞生长的逻辑是完全一致的呢？

0: 冇人站你咯，
1: 冇想象中咁难饮。
2: 点解中间庙改成拱一样啊？又系左拐右两站，乜都唔似拱。
3: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 20A 全面部署四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这是不是和肿瘤细胞生长的逻辑是完全一致的呢？
3: 是的，对于肿瘤病人，为什么过一段时间它还会复发，它还会转移？肿瘤不是完全控制住了吗？我们通过现在的一些先进的技术手段检查，肿瘤标志物就正常了，我们的影像学检查都没有肿瘤的存在了，为什么还会复发转移？那么就说可能体内还残留的少量的肿瘤细胞，经过我们一些肿瘤的治疗，它具有一个蛰伏期和一个静息的状态，一旦环境改变了，促进它的诱因出现了，这个肿瘤就可能被激活再生长。这就是我们说环境对于肿瘤的重要性。
4: 其实呢，从深海鱼类到陆地生物，从植物到人类，万物生灵的癌变的逻辑呢都一致的。我们先从一个震撼的真实案例说起。深海鱼类因为一个环境的小改变，有15%的鳟鱼竟然集体患上人类的同款皮肤癌。
5: 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连生活在深海的鱼类都会因环境改变集体患上癌症。澳大利亚大堡礁，海水清澈，珊瑚环绕，本是鱼类天堂。可科学家发现，这片海域里每7条珊瑚鳟鱼就有1条身上长出诡异黑色斑块，显微镜下一看，竟然是恶性黑色素瘤和人类致死率最高的皮肤癌，结构一模一样。元凶不是病毒，不是基因，而是一种我们人类也会面对的致命环境改变。
4: 这些鳟鱼呢，基因完全正常，没有任何的致癌的基因的突变。真正的元凶呢，是变化的环境，而且呢，这种环境的变化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也不是好事，它就是南极上空臭氧层空洞的扩大，超强的紫外线穿透海水，直接破坏鳟鱼的皮肤细胞 DNA。 这套逻辑对于我们人类

0: 也是适用的。
1: 是的，正常情况下，健康人的皮肤 DNA 是一个稳定的，如果受到紫外线的照射，那么这个皮肤细胞的 DNA 就受损，那么 DNA 受损以后它就要进行修复，那么如果在修复的过程中出现了错位，那么就可能是这个细胞异常的增生，就可能发生皮肤癌。
2: 凤凰大健康的医学组查阅到的资料显示呢，不只是鳟鱼，澳洲人类的这种皮肤癌的发病率呢也是全球第一，每三个澳洲人呢就有两个在70岁前得皮肤癌，这也证明了环境的改变，紫外线的变化对我们来说也是致命的。
0: 我们再往微观深入一层，癌症从来不是癌细胞单打独斗，而是整个邻里生态圈的集体作恶的结果。
3: 很多人误以为癌症只是癌细胞自身疯狂增殖的结果，但最新的研究却颠覆了这个传统认知。实际上，癌症从来不是癌细胞单打独斗形成的，而是整个邻里生态集体作恶的结果。2025年，斯坦福大学在《自然》上重磅发文显示，肿瘤病灶内仅有20%的细胞是癌细胞，剩下的80%全是纯纤维细胞、免疫细胞、血管内皮细胞等正常人体细胞。原本各司其职的健康细胞，长期浸泡在癌细胞分泌的毒素、缺氧酸性的恶劣微环境中，细胞功能发生彻底异化，它们也彻底叛变，不再履行守护身体健康的本质工作，反而主动为癌细胞输送养分，搭建新生血管，还会释放信号，蒙蔽抑制体内免疫细胞，帮癌细胞躲开免疫系统的追杀，一步步助力肿瘤生长、侵袭，甚至转移。
2: 正常的身体里，这些邻居呢，帮免疫控炎症、抑癌生长，但是在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肥胖型症的这种坏环境里头呢，所有的邻居全部都被策反了，变成了癌细胞的一个帮凶。他们会给癌细胞送营养，帮癌细胞修血管、建物流通道、屏蔽免疫，让癌细胞躲避免疫的追杀，还会分泌的这种炎症因子，持续的刺激癌细胞疯狂的增殖，甚至帮助癌细胞转移扩散。
0: 也就是说，坏的环境呢，不仅会激活癌细胞，还把周围的邻居全部都变成它的帮凶了。
1: 是的，还是要举子宫内膜的例子。正常状态下，子宫是一个生殖的器官，它是一个处于一个周期性的变化。但是如果环境改变了，高糖、高脂，甚至是高血压等等的状态，就会改变了子宫内膜腺体的周围的环境，这就微环境的改变就会造成子宫内膜腺体的异常的增生，就会发生癌变。所以说，对于子宫内膜这样一个对防治来说，微环境的调控就很重要。
3: 调整环境对防癌来说到底有多重要？成年蓝鲸体长可达30米，体重近200吨，体内细胞数量是人类的数百万倍，寿命更是长达80至90年。按常理，细胞基数越大，分裂次数越多，DNA 复制出错产生癌细胞的概率就越高。蓝鲸本该是癌症高发群体，可现实中蓝鲸几乎不会患上致命肿瘤。它的核心抗癌秘诀并不是彻底消灭癌细胞，而是通过改造体内微环境逼癌细胞窝里斗。即便蓝鲸体内偶然出现异变细胞，形成微小肿瘤病灶，它的身体也会打造出一套资源极度贫瘠的肿瘤微环境，供血有限，养分稀缺，血氧不足，癌细胞也并非铁板一块，每一个癌细胞也在互相竞争，大家为了争夺有限养分，就会不断变异内卷，新生变异癌细胞会疯狂抢占母肿瘤的血管与营养，直接导致母体肿瘤萎缩衰败，这种层级竞争循环上演，肿瘤永远无法积累足够资源，拉拢足量周边正常细胞，壮大成致命病灶。简单来说，就是让癌细胞自己内讧，癌症也就会不攻自破。
0: 此时此刻呢，凤凰大健康 APP 有观众提问，请问王教授，您的团队在治疗子宫内膜癌的时候，是不是也采用了改变环境的逻辑呢？
1: 是的，我们经过20多年的研究，提出来拮抗雌激素、降糖、降脂、降钙这样一抗三降的方案，实际上就是通过环境的改变来抑制肿瘤，不让肿瘤生存。说这就是环境改变影响肿瘤，这是一个肿瘤治疗一个新的理念和一种新的一种策略。这一抗三剑是什么呢？就是应用大剂量的孕激素拮抗雌激素，那么利用降糖药，我们最常用的二甲双胍这一类的药，降脂药、他汀类的药，用降压药，我们用的是钙离子通道阻滞剂联合来治疗子宫内膜，叫一抗三剑。实际上我们现在把这个

0: 益康三酱也用于子宫内膜的高危的人群。如果病人有月经的紊乱，有多囊卵巢综合征，有高血压，有肥胖，有糖尿病的年轻的女性，那么如果有这些子宫内膜发病的高危因素，我们也可以应用益康三酱的方案，降低子宫内膜发病的风险，来做子宫内膜的预防。
1: 我们今天讨论到了，基因只是一颗沉睡的种子，环境才是决定生死的土壤。而我们能做的，不是盲目的杀癌，也不是恐惧基因，而是要逆转环境，把坏的环境变成好的环境，把癌细胞连根拔起。癌症因为环境而生，也必将因为……
2: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中国医气发现大湾区》。
1: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今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4: 炒菜机唔系咩洪荒猛兽，佢都系一个机器嚟啫，
5: 真系俾赋予个生命俾佢，都系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嗰个人啊。
2: 机械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6: 我覺得未來方向是幫助到餐飲業，
7: 利用 AI 去幫我哋提升我哋嘅競爭力，呢個反而係重要咯。
2: 香港新視點，星期一鳳凰衛視中文台。
8: 時事是一串密碼，如何用最短時間解鎖各方之見？與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間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3: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0: 好涼茶味咯，
1: 冇想象中咁難飲。
2: 點解將間廟改成咁嘅樣啊？又係酒吧，又係涼茶，乜都唔似咁。
3: 寧可食無菜，不可飲無湯。
4: 这个夏天，热浪席卷欧洲，民众争相高价抢购空调，而相隔万里之外的粤港澳大湾区民众，同样面对炎炎夏日，就在发挥食疗智慧，发明出了各种新旧交融的解暑餐食。
1: 呢一個羅漢果冰降式嘅話，佢係先食一塊呢個陳皮，再將 espresso 倒落個涼茶入邊攪勻再飲。係，咁你哋睇住呢個 espresso 嘅量去倒，去自己調配呢個味道。
4: 涼茶是粵港澳民眾應對濕熱天氣，傳承了上百年的食療飲品。因為用到草本植物熬製，傳統涼茶的味道苦涩回甘。对清热解毒、降火祛湿有奇效，还陪伴一代代人度过广东的炎炎夏日。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不少店家还大胆地玩起了新花样，尝试把凉茶和各种各样你想象不到的饮品结合，让传统苦涩的凉茶衍生出了很多新的喝法。冰广式就是佛山这家咖啡店创新的招牌凉茶饮品，很多客人专程为它慕名而来。
1: 因为它是我们一个传统的罗汉果五花茶，跟着再搭配一杯 espresso， 跟着实际上它的做法就等同于一杯美式这样，所以我们改个名字就叫做冰广式。
4: 喝过岭南凉茶的人都知道，传统的凉茶口味相当苦涩，不过浓缩咖啡味道也很苦，两种不同苦味的饮品混合出来的饮料，你敢不敢试一试呢？
1: 其实这个都是会有少少误解的，因为凉茶里面是有很多种，有甜的，有酸的，普遍理解里面就觉得凉茶是一个很苦啊，怎样怎，因为他们觉得苦的这个凉茶确实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很犀利的一个凉茶。有时夏天很容易感冒的嘛，是不是在空调房出来一冷一热就很容易一个热感，跟着又去湿，是很犀利的一个凉茶。
0: OK的，
1: 因为我们这个 SOE 呢，它是偏果酸点，如果中和了。
4: 看到这份仪式感满满的冰广式，你想尝尝吗？
5: 嗯，好特别喎。
1: 感觉点？
5: 咖啡香味都好浓。因为我觉得凉茶，啱啱开始我谂紧凉茶可能会少少苦咯。然之后可能加埋呢个咖啡咧，可能会
1: 苦上加苦。
5: 系啦，苦上加苦，但系呢个又完全唔会。
4: 店主说，冰广式看似搭配随意，但其实选材颇有讲究，既要让口味被大众所接受，还要考虑凉茶品种的特性。那么和咖啡混合之后，凉茶还有没有祛湿解暑的功效呢？
1: 用班沙会苦噶。
5: 班沙会苦。
1: 系啊，用班沙会苦噶。
5: 所以我哋唔会用班沙呢种嚟做。
1: 而且唔系，我哋要因为班沙佢系比呢一個涼茶更加之寒，咁有好多市民嘅體質係唔一樣嘅，特別係女性，咁太寒咧頂唔順，佢哋會頭暈啊，點樣成飲都唔舒服啊咁樣，所以我哋就唔會話亂咁用涼茶嘅，我哋會用啲比較温和少少嘅涼茶去做。
4: 涼茶基底選用清甜的羅漢果，果酸讓意式濃縮咖啡的香味更加凸顯。两种风味相互中和，冲淡了各自的苦涩，调出一杯清爽解腻的夏日特调。
1: 因为没人做，因为没人去尝试这个种类了。

0: 要选咖啡来混搭凉茶，而不是用其他的果汁类饮品呢？
1: 我哋广东人食水果都系好寒嘅，咁食得多有时啊，食啲西瓜啊，点样成，其实好寒啊，个人觉得唔舒服，就饮杯凉茶，冇想象中咁难饮，跟住越饮就越觉得好特别，好特别。其实就中和咗咯，因为咖啡佢系属于烘焙嘅嘛，烘焙嘅话我哋系又会有少少燥热，如果加埋凉茶落去中和一下就好些。
0: 罗志玲说，冰广式问世之后，店里经常会有外地咖啡店的主理人前来交流经验和学习，草本和咖啡搭配也吸引了不少食客。
1: 一个香港的老先生，他是来这边开厂的，做玩具厂的，来了几十年了。我们自从21年中开始，我们他22年开始来吧，22年尾23年这样开始来吧。他每一次回香港，即是这段时间他都准备退休了，他每一次回香港他都会顺路过来我们这边打包一杯，一路行着喝，喝着回去，跟着再打包一杯回去给家人，是很特别。他说很有创新，而且是很舒服，喝起来。

0: 间百年古庙藏在珠海北山的一条巷子里。它是一家凉茶老铺吗？这里其实是一间酒吧。为什么一间酒吧要挂着凉茶的招牌？
1: 因为我哋觉得太直接，系即系你话我喺一个咁好嘅、咁靓嘅一个文化嘅建筑里边，我叫一架酒吧，其实可能有少违背传统啦。同时嘅话，你都会觉得有啲格格不入。啊，咁凉茶嘅话，其实有好多人就话你经过你会觉得佢系一个凉茶铺，但系实质上入到嚟咧又系间酒吧，咁你会首先有个反差感。同埋同時，你覺得佢其實唔奇怪，喺間咁古老嘅廟裏邊叫涼茶鋪，其實佢就冇咁違和咯。
0: 陳有基是這家店的負責人，他把嶺南的草本涼茶、咖啡，還有雞尾酒結合，讓客人在白天和夜晚來酒吧可以喝到完全不同的感受。
1: 白天嘅話，我哋會做咗個傳統嘅涼茶啦，但係用傳統嘅配方。用依家嘅唔同嘅沖煮嘅形式，咁除咗傳統嘅板塊之外，我哋都會做啲現代後生仔可能會比較容易接受嘅飲品類啦。喺五點至六點嘅之間，就會有一個休息嘅時間，令到所有嘅員工去作為一個轉換到夜晚嘅一個酒吧形式。每一個人入嚟，我哋會有個藥箱去將我哋日頭嘅涼茶。去俾我哋嘅客人去飲啦，俾佢先了解，我哋其實真係有涼茶嘅。咁甚至我哋一啲嶺南特色嘅小食啦，先俾客人去了解我哋整體嘅文化係點，再同佢哋去介紹我哋酒係點樣去結合嘅。
0: 吧台上這四個顯眼的陶罐，裡面裝的就是店裡主打的四款傳統涼茶。
1: 其實佢呢個係一個套路。我哋會有個保温嘅爐喺呢邊，一直 keep 住佢嘅温度，令到我哋飲嗰時佢係温嘅。因為傳統涼茶話可能會攞慢火去煲啊嘛，一直將佢可能十碗水濃縮到五碗度，咁我哋係會 keep 住佢嘅一個水分比例唔變，但係 keep 住一個恆温嘅狀態住嘅話，佢嘅風味會更加足啦。但係同時又唔會太過於苦澀，唔會太過於濃縮嘅味道咯。我哋同時會將佢裏邊嘅嘢去拆解，例如好似佢嘅甘草啦，我哋可能會單獨攞個甘草出嚟去創造一款，或者係做係用喺酒裏邊等等嘅一啲方式咯。咁呢個就係會用佢主要嘅風味，我哋會放得比較

0: 邊度，我哋搞到我哋嘅酒。
1: 呢個最好講。
0: 係。
1: 翻去最
0: 先。因為其實酒喺裏邊所有嘅材料鏈全部係最高嘅。咁如果當我哋前面加錯咗，或者係突然間好似打死咗，我哋可以慳翻個成本，再重新調過。係，咁如果當你倒咗酒之後咧，你後邊如果加錯咗嘅功，你成本又要重新。

0: 有啲碎冰喺上面，所以我哋會用一個相同嘅過濾。
1: 我们身处的这个空间是一座有着170年历史的古建筑，过去这里曾经是一家诊所，后来成为供奉神医华佗的庙。
0: 不过因为你可能很多时候后生仔佢好难去接受到旧嘅一啲传统嘅嘢，我哋做咗一个新嘅结合啦，包括我哋用一个西方嘅鸡尾酒文化同中式嘅一个草本药酒嘅文化去做一个新嘅结合。因为酒喺最早期几千年前最早期去做呢样嘢出嚟嗰时，都系为咗去医病。咁其实西方国家都系一样嘅。咁酒嘅部分落实咗啦，我就去咗传统嘅凉茶铺啦，以及啲中医馆啦，去 stay 咗2个月，就专门去研究一啲关于藥材可唔可以用於酒裏邊嘅一個問題，係咁包括好似傳統嘅我父母親嗰啲啦，咁佢哋平時都會去浸啲酒，我就會去了解翻究竟邊啲係可以入酒嘅，邊啲係唔可以入酒嘅，咁邊啲係寒性嘅，邊啲係温性嘅，咁其實佢有區別嘅，有啲係沖作嘅係唔可以融合埋一齊嘅。
1: 嶺南的夏季悶熱潮濕，不少珠海本地人喜歡在晚上出門消遣，小酌放鬆。把传统凉茶做成清爽的鸡尾酒，既能感受微醺，又可以借助草本之力祛湿降火，特别适合大湾区的生活节奏。陈有基说，开业5年到现在，来光顾的主要都是年轻客群。
0: 其实比较多的是我们会经常遇到一些其他地方过来的一些客人来的，例如我们有些日本的客人，那他的公司是在日本的，他是每一年都会定期回来，咁翻嚟揾朋友之餘咧，佢係一定會過嚟揾我哋飲酒嘅。係咁，仲會有啲喺上海做設計師嘅啲朋友啦，等等嘅。咁我覺得比較有趣嘅係啲港澳嘅客人咯，係可能嶺南嘅文化，本地人會比較清楚。我之前識咗個客人，由客人變成朋友，再到我見證佢嘅結婚等等嘅一個系列。
1: 下節回來，我們去看看老廣們離不開的傳統湯品，又玩出哪些新花樣。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地区的饮食底色，而老广更加是要一年四季遵循时节变换熬制对应的靓汤，用食补调和身体。到了天气炎热湿气重的夏天，各种清热祛湿的靓汤就成了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必备食物。这里是位于广州荔湾区的一家老字号餐厅，一大清早后厨就忙得热火朝天。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系啊系啊。
2: 哇，今日准备做啲咩汤啊？
1: 啊，今日准备三个汤，啊，一个系嗰个土茯苓啊炖排骨，一个系嗰个啊七子木桃炖水蜡，仲有一个系鸡骨草猪云泥炖猪云泥，清热解毒嘅。因为你下呢边南方呢边咧比较潮湿，就饮汤咧就要去依好似依家时候咧就饮呢啲咁嘅汤啦。
0: 黄师傅是这家老字号的总厨，他早早就来到小厨房为今天要烹饪的祛湿汤做准备。他说因为广式靓汤最重要的就是食材和时间，新鲜食材要炖制足足六个小时，所以一大早就要开始准备，否则就赶不上中午十一点开市了。土茯苓炖排骨，七指毛桃炖水鸭，鸡骨草赤小豆炖猪横粒，这些都是老广家里最经典也是餐厅客人最常点的夏季汤膳。本地人都认为他们祛湿解毒的功效显著，是身处潮湿炎热环境居民的最爱。
1: 土茯苓呢最好揀货，我就是揀呢啲好像黄黄地啲咁嘅嘢，个呢只就比较甘甜啲。
0: 每一味汤都会用瘦肉、鸡肉和鸡脚做汤底，再加入不同的药材和搭配食材，炖制足足六个小时。黄师傅说，除了汤里的食材，用来炖汤的水也是大有学问哦。
1: 我哋就系攞嗰啲啊过滤水，啊自己一台机买过滤，嗰啲抌咗嘅汤咧系同嗰个啊自来水个饮品味道唔一样，比较啊清甜，比较纯，即系好似用矿泉水炖汤一样嘅。
0: 我们注意到黄师傅使用的炖汤方式似乎与我们印象中的明火煲汤有所不同。
1: 啊，即系经过老火汤，后尾改善到炖汤，佢营养价值其实都冇变嘅。老火汤咧，第一佢又比较浓啲，比较浓啲，可能有啲俾人饮嘅，佢又比较啊浓香啲啦。话有猪骨嗰啲啊，有啲又唔知啊，风湿嗰啲啊，佢就唔会饮呢啲汤咁样啦。咁炖汤咧，佢就比较清透啲。咁汤咧，佢炖出嚟咧，系清而不浊。
0: 餐厅负责人说，不止煲汤工具升级了，食材挑选、保鲜储存，也都有了更加便捷和新颖的方式。
3: 比如话我夏季收成咗呢个物品之产物之后，而家可以用一啲嘅控干技术啦、生晒嘅技术啦，可以储存起身，咁我留到下一季嚟用都 OK 咁样咯。
4: 其實雞骨草豬橫梨咧，佢最大的一個咧就係健脾去濕啊。咁啊，豬橫梨咧就係我哋豬入邊嘅皮。咁我哋一個藥石同我哋一個叫做以形補形啦。主要我哋嘅嶺南嘅天氣，即係話比較熱啦，比較濕啦，濕熱啦，同埋長年嘅温度會比較高，造就咗我哋廣東人啊飲湯嘅習俗。再一個咧，就係我哋喺廣東咧食材比較豐富，咁飲湯咧係一個最大嘅好處係乜嘢咧？容易將肉類嘅營養成分釋出到水入邊，水更容易於人體吸收。廣東嚇家庭好似我自己啊，有一句老話嚇叫做寧可食無菜，不可飲無湯啊！即係喺宴席嚟講，第一道菜就一定上湯嘅。
0: 炎炎夏日，用一碗清甜爽口的糖水来解腻降火，也是最好不过。红豆沙、绿豆沙、马蹄爽，都是老广人的最爱。坐落在荔湾上下九的这家糖水铺，是一家有9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现在，它的经营者已经是第三代传承人。
5: 咁嘅馬蹄沙咧，佢裏邊咧就有首先半糖五臭嘅馬蹄啦。咁馬蹄咧係清熱解毒嘅，咁而且咧馬蹄其實佢係富含鈉㗎。咁即係我哋夏天出汗多啊嘛，咁咧就可以補翻個鈉咯。哦，咁我哋亦都有一個講法，佢叫做佢嘅天然嘅鈉嘅加油站。
0: 二十多年前，因為父母年事已高，杨颖放弃了金融行业的工作，回来继承祖业。当时他的内心十分挣扎。
5: 哦，咁当时确实系唔舍得嘅，但系就确实应该系都算系有一种使命吧。咁后屘我觉得我发掘咗佢里边嘅一啲价值同埋意义，同埋做得好开心。即系譬如尤其系当你做到一个出品好啲客人好滿意好中意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其實我好開心嘅，我亦都覺得其實係係咯，我可以實現到我自己嘅價值，咁所以我就覺得我係越嚟越中意呢個行業同埋做呢件事咯。
0: 接手經營之後，傳統的老手藝沒丟，但楊顖也沒有一味守着老路子，他用年輕人的新思路，試圖讓老糖水更貼合當代人的口味。
5: 甜度啦，甜度我係調咗噶。當慢慢接觸多咗咧，你會明白其實全國各地嘅人咧對甜度嘅要求都唔一樣，係啊係。咁所以我哋就會折中翻咯。咁而家咧就雖然都唔係話百分百滿意，但我覺得起碼應該有90%其實佢都覺得個甜度係符合佢嘅。然後佢哋嘅一個評價就係、是，就甜品最好的一個評價就是不甜。
2: 但是好吃。
5: 对，不甜，但是不甜不腻，但很香，就你能够吃到，即系你食到嗰啲食材嘅原味。其实即系譬如豆有豆香啦，莲子有莲子香啦，奶有奶香啦，系咯，同埋芝麻有芝麻香啦。其实呢啲系好重要噶。
0: 春夏秋冬有不同的甜口，这是老广独有的四季糖水文化。其实不论是糖水还是凉茶，从饮食命名上都可以感受到老广们务实接地气的风格。老广的夏天另一个打开方式就是一口绵密冰爽的雪糕。这家藏在西关老街的百年冰室见证了几代老广的童年。
6: 其实我是在这里长大，很多的街坊啦，咁可能他们曾經喺度食過雪糕，咁可能之後佢哋都搬走咗，或者係出咗國啦，或者係搬咗去其他嘅城市生活啦。咁佢哋翻到嚟食嘅呢個雪糕，仲同當年嘅嗰種感覺係一模一樣。咁我聽到呢啲故事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哇，真係好感動。
7: 佢嗰啲椰子味好香好濃，就係覺得佢冇咩改變，所以成日走嚟食。
4: 咁我哋廣州食雪糕咧，就唔係攞起嚿雪糕就食嘅。咁廣州雪糕咧，一定有嘢撈埋一齊食嘅。咁啊，最經典咧就紅豆拌雪糕啦。紅豆拌加埋雪糕咧，呢兩個好夾嘅。啊，咁呢個咧就是傳統，即係話我哋啲叫做年輕人又好，中老年又好，其實最傳統咧就紅豆拌雪糕。
0: 或許不少人會誤以為冰室是源於港式茶餐廳文化。正如我们在大湾区各处都能看见挂着冰室招牌的店铺，大多都是兼顾简餐饭菜的茶餐厅模式。但事实上，冰室的文化是起源于广州，而早年的冰室是主打手工雪糕、糖水和冻饮，以冰品甜食为主营业务，不供应正餐。
4: 咁冰室以前咧都系热天先食啦，啱啱到而家吓六七月啊消暑啦。解熱啦，咁我哋又整個雪糕啊，整碗紅豆冰，整碗雙皮奶食，咁依個係我哋當時嘅習俗。但係咧，早上同晚上冇人食冰，冇人食冰點辦咧？咁啊，當時我哋嘅順記嘅創始人啊，咁當時就係、是，可唔可以做埋粥啊？可唔可以做粉面啊？咁我從早上六點食到晚上十二點，我都可以食。咁呢個咧就當時我哋即係係為咗營生。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嶺南嘅天氣比較熱啦，咁其實就啲人就會比較夜瞓啲嘅，啊食完冰可唔可以食碗啊雲吞麵啊？其實冰室咧就係嗰個經營之道啊，咁啊將我哋嘅粥粉麵飯啊都引入到冰室入邊啊，咁啊呢個就係我哋廣州冰室嘅特色啦，即係所以老冰室咧就一定有粥粉麵飯食嘅。
0: 涼茶、祛濕湯、 糖水、雪糕，这些湾区民众代代相传的夏天记忆，在年轻人的手中又有了全新的面貌。但饮食的根基似乎没有变过，未来这些大胆的美食创造者们还会玩出哪些新花样呢？
8: 再推广一下出去其他不同的地方，等其他地区 的人可以试一试我们广东的东西，因为我们南北的饮食差异化有点大的。
9: 因为你有很多老一辈人其实是不是很认同我们做的东西，但是你如果不是这样去改变的话， 你年轻的那一辈人他可能了解都不会了解。
6: 其實我自己都會出去吃嗰啲好抽象口味的雪糕嘅，譬如話抱住一種獵奇的心態啦，我會去嘗試一下嘅，即係可能會睇機緣巧合啦。如果係真係碰到一樣我哋覺得好新鮮，或者覺得大家可能都會接受到嘅食材啊，咁我哋都可能會考慮係啦。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致电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祝贺基里巴斯独立47周年，愿持续深化双边关系。
1: 中国外交部发表。

0: 声明斥责日本国家炒作南海仲裁案，十年强调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
1: 美军本周第三度打击伊朗，伊朗对中东多国美军基地和设施发动回击。
0: 乌军称袭击俄罗斯运输石油油轮及炼油厂，俄军对乌港口军用目标发动打击。
1: 台风八威在浙江沿海登陆，带来狂风暴雨，台湾苗栗及新竹等地发生灾情。
2: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科夫，
1: 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二日致电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马茂，祝贺基里巴斯独立47周年。
3: 习近平指出，中基两国2019年复交以来，双方坚持平等相待，互相支持，真诚合作，双边关系持续深化，实实在在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基关系发展，愿同马茂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美国、日本等有关国家炒作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一事，中国外交部十二号重申，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所谓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4: 针对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十二日郑重声明指，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声明指出，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种种军事化胁迫性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声明强调，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中国将继续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声明重申，中国在所谓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这一裁决影响。声明指出，所谓裁决出台十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针对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同日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日本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并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对此中方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这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在军事化图谋。发言人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的。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中方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16年7月12日针对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炮制的所谓裁决，中方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重申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10年以来，面对个别国家反复翻炒非法裁决，域外势力频繁搅局，中方始终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
1: 10年来，面对菲律宾界所谓裁决持续挑衅，中国用日益常态化、制度化的维权行动坚定捍卫主权。一方面发布系列官方文件，系统梳理中国南海主权的历史脉络和法理支撑，清晰阐释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有力驳斥各类虚假言论和非法主张。另一方面，中方常态化开展南海巡航执法、海域管控、岛礁建设与生态保护等工作。中方先后发布仁爱礁、仙冰礁、黄岩岛多份生态调查报告，用科学数据揭露破坏南海生态的真正杀手是菲方，更以实际行动彰显中国对南海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和管辖权。中国政府还发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明确宣示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标志着中国对南海的管理进入新阶段。此外，中国不仅同东盟国家签署并推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还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当前，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积极开展海上务实合作。有学者认为，中国在过去10年间的维权举措，展现了中方在南海政策上具长期的稳定性、延续性和连贯性，用事实证明中方始终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对峙持续升级，美军11日称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轮打击，以回应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最新袭击。伊朗媒体报道，一名伊朗海军军官在当天上午的美军袭击中身亡。
0: 另外，伊朗东南部的科尔曼省南部高地一座通信塔当天凌晨遭美军袭击，造成2人受伤。伊朗方面随后表示，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1日发文称，美军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稍早前违背双方谅解备忘录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行为。伊朗南部布什尔、西里克、阿巴斯等地随后传出多起爆炸声。当日晚些时候，美军宣布完成了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行动，中美军动用陆基、海基战斗机以及无人机和舰艇发射精确弹药，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本周内三晚的打击行动累计摧毁超过300处目标。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仍在持续。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曾明确表示，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现在应该面对现实。卡利巴夫并在帖文中配发了一张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的截图，此项条款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的安排，其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做出安排一句被高亮标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对美方的此轮袭击作出回应，打击中东多个国家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并且表示摧毁了多处美军目标。卡塔尔、约旦、阿曼等国则通报当天侦测并且拦截了来自于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
0: 卡塔尔方面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发动袭击，并表示为公共安全起见，所有渔船和船舶暂时停航，直至另行通知为止。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视频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当天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摧毁了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的战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以及美军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无人机机库等。伊朗方面称，此轮打击覆盖多个中东国家，旨在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发动攻势后，卡塔尔首都多。

0: 哈上空十二号早晨传出阵阵爆炸声。卡塔尔官方称，当天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导弹，期间产生的弹片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三人受伤。约旦通讯社报道，当天有三枚伊朗导弹落入约旦境内，未造成人员伤亡。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北部濒临霍尔木兹海峡的穆桑代姆省遭无人机袭击。此外，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二号称，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名为“银河号”的商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导致船只无法继续航行，且有一名船员失踪。印度外交部随后通报，这艘商船是在阿曼湾内遇袭，船上有十一名印度船员，其中十人获救，一人失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证实打击并瘫痪一艘霍尔木兹海峡中的船只。一方又指美方试图通过施压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开辟一条非法航线，但这一企图被伊朗挫败。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二号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十一号访问阿曼时就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与阿方交换意见，双方同意继续在政治技术和法律层面开展对话，以便就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达成共识。巴加埃表示，卡塔尔政府代表团参加了部分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对于美方的袭击，伊朗方面会做出哪些回应？我们立刻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2: 大家你好。
1: 好，李瑞，就你目前的观察，伊朗方面是否会发动更大规模的回击？
2: 好的，雅倩，我认为大概率是会的。目前呢，伊朗已经宣布了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不允许任何船只通过。但是美方呢又表示呢，说任何船只是可以通过的，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是开放的。所以呢，伊朗警告了，如果不通过伊朗的协调呢，过往的船只将会遭到袭击。而美方又说呢，如果是商船再次遭到袭击，美国将再次会袭击伊朗的海岸的革命卫队，所以这现在就成了一个就是僵持的阶段，而且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已经成为了双方争夺控制权的一个主战场。而对于伊朗国内，因为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刚刚结束，而领袖穆杰塔巴刚刚下达了这个书面的声明，表示伊朗要复仇，那么要坚持底线，坚持以往的路线，所以呢，这也是挑战伊朗权威。所以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伊朗是绝对不会让步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现在就感觉这个局势呢还在升级，但是也要注意到双方都在克制，并没有说要进行没完没了的，或者是毫无克制、毫不计后果的这样的打击。实际上就像拳击比赛一样，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但是呢，其实也是有风险的。虽然双方在克制，但是呢，这个战争的风险是在不断上升。到目前为止，虽然伊朗没有公布这几天的伤亡数据，但大概率应该是有百人伤亡，至少二十人的死亡，同时呢还有很多的商船、渔船，伊朗革命卫队的基地遭到了损毁。那么如果是对方包括美军那边人数多了，或者是地方海湾国家他们的基础设施石油设施遭到袭击，那么有可能会无限度的扩大。同时以色列呢也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所以目前看来呢，其实的局势是很危险，但双方都在克制。那么现在要看美方要怎么样做，如果还是有船只要通航，伊朗肯定要会打击，那么所以呢就会不断的在进行更多的冲突。雅倩，
1: 好的，谢谢李瑞带给我们来自于伊朗的最新观察。
3: 而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频繁展开军事冲突。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十二号发布通报称，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但是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通报转以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表态称，美军仍准备维护航行自由并保障合法的商业活动安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保持开放。通报同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目前仍处于严重级别。美伊双方上月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两条通行的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的协助。而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十二号对伊朗媒体表示，美国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强加一条未经授权的航道，违反了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所下的承诺。
1: 巴基斯坦外交部12日发布声明表示，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来推动局势降温。声明表示，达尔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两国外长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强调，对话和外交依然是解决争端、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途径。声明并表示，巴基斯坦愿继续地为促进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
3: 美伊之间的军事冲突逐渐升温，有伊朗学者认为，双方表面上争夺的是商船通行，背后则是海峡管理权和地区安全秩序之争。虽然外交渠道仍未完全关闭，但是未来一段时间，美伊可能继续陷入边打边谈的局面。
4: 美伊新一轮冲突的焦点仍然集中在霍姆兹海峡。伊朗学者认为，双方目前争夺的不只是海峡是否开放，更是谁有权决定船只按照哪条航线通行。
5: به نظر اینجور میاد ک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رادش بر این هست که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اجازه نده که طرف ایرانی کوریدوری که در عمان تعریف شده که در جنوب تنگه هرمز هست این کوریدور رو نتونه مانعش بشه. از طرف دیگه طبق توافق ایران باید ترتیبات و مدیریت تنگه رو داشته باشه و مدیریتش رو انجام بده. و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ایران نمیپذیری که مسیر غیر از مسیری که توسط ایران تعریف میشه بخواد محل عبور مرور کشتی ها باشه. این اختلاف نظر بین یا اختلاف تفسیر بین ایران و ایالات متحده باعث شده که عملا دوباره مسائل از سطح دیپلماتیک خارج بشه و وارد سطح درگیری های نظامی بشه.
4: 学者表示，美军目前重点打击伊朗南部的监测和侦察设施，目的之一就是削弱伊朗对霍姆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伊朗则利用快艇、导弹和无人机，试图阻止绕开伊朗管理的替代航线形成。美伊双方虽然都不希望立即进入全面战争，但每一次商船遇袭、军事设施被打击，或者人员伤亡，都可能推动对方扩大报复范围。
5: طبعاً خب آمریکایی‌ها به سرعت سعی می‌کنن کنترل کنن با یک بازی زیگزاگی یک مثلا دو قدم به جلو یک قدم به عقب تا حالا مدیریت کردن ولی ممکنه واقعاً طرف ایرانی به این نتیجه برسه که دیگه موندن تو توافق براش سودی نداره اون وقت یه فضای متفاوتی پیدا بشه.
4: 在外交层面，美伊谈判并没有完全终止，但伊朗国内反对与美国继续谈判的声音已在上升。学者认为，美国多次违反停火和谅解安排，令原本支持谈判的声音受到削弱。不过，伊朗仍可能在做出军事回应之后，通过阿曼、卡塔尔等斡旋渠道继续保持间接接触。防卫室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1: 伊朗革命卫队在11日发布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全新照片。照片是由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网对外发布，称穆杰塔巴身体状况一切良好，反驳敌对势力不断的散播有关其健康状况的不实猜测，暂时不知道这张照片是何时拍摄。此前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穆杰塔巴没有公开露面，但对于他曾否在葬礼上现身，网上则有不同的猜测。
3: 美伊战火重燃，停火谅解备忘录恐怕已经沦为一纸空文，双方还能否回到谈判桌呢？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先生来做分析和点评。滕先生您好，现在美伊双方谁的谈判意愿更为强烈呢？您如何来研判中东局势的未来前景？
6: 从现在来看的话，美伊在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呢，在很大程度上是各有需求。那么特朗普政府呢是需要面子，而伊朗方面是要里子。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呢，从根本上呢体面的从这场冲突当中呢脱身。所以呢，他希望能够呢有这样一个文件向国际社会、向美国选民呢提供一个交代。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伊朗方面呢同样也是有这样一个诉求，那么他要的呢更多，比方说让欧美国家解除对他的这种制裁，解除冻结。

0: 结的相应的海外资产，所以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也乐见其成。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进入7月份之后，美国和伊朗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交锋呢，甚至大动干戈。那么从本质上来说的话，双方接触呢不会中断，毕竟呢，特朗普要显示出他在地区事务上，特别对伊朗的这个掌控。能力，而伊朗来说的话，也希望呢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争取更多的这个谈判空间，或者是呢争取更多的国际空间，包括向海外出口原油。所以谈判应该说呢还会继续下去，但是呢这种冲突来说的话，还会不断的呢上演。因为从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政府呢要显示出他的这个地区事务掌控能力，他的这个。在美伊冲突当中呢，他的这个主动权，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的话，他的现在信心满满，毕竟呢，在过去几个月的冲突当中呢，伊朗不管是在战场上，还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上呢，都掌握了这个一定的主动权，所以伊朗呢不会退步。但是现在双方呢，应该说通过协商谈判达成。最后的一种这个相互满意的结果呢，是不可能的。双方这种谈判呢，只是一种话术，只是一种争取各自利好的一种手段。那么，不管是这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我相信呢，伊朗不会这个妥协，不会退让。那么，还是这个解除对伊朗的相应制裁，美国呢也不会做出大踏步的这个后退。所以现在来看的话，那么谈判呢？或者接触呢，不管是直接的接触还是间接的，通过第三方的接触，那么都会这个保持下去。这种互动呢，是双方各自利益需要的一个表现。那么美国呢，要的是面子，而伊朗要的是里子。那么同时呢，这种打击呢，还会不断的上演。比方说，在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那伊朗现在呢？希望能够完全控制这个海峡。这两天呢，我们看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也在阿曼，希望阿曼跟伊朗进行有效的配合，实现对霍姆海峡的完全控制。那么从这个未来来说的话，可能会在中东地区上演一场这个美国和伊朗猫和老鼠的这种游戏，相互之间呢，既谈又打。那么同时呢，由于以色列的存在呢，我相信，从根本上解决各自矛盾，那么这种最终结果呢，现在应该说呢是遥遥无期的。
1: 好的，感谢，感谢滕教授的分析。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朝鲜内阁总理在北京参访中共党史展览馆等地。
1: 美媒记者因披露总统专机缺陷，收到司法部的传票。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正在访华的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12号率朝鲜党政代表团参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和北京市的轨道交通指挥中心。
1: 朴泰成此次访华恰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期待以此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积极成果。
2: 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12日率朝鲜党政代表团参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朴泰成驻足凝视抗美援朝战争中使用过的武器、志愿军烈士穿过的军衣等文物与历史照片，回顾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的峥嵘岁月。代表团一行人坐进模拟驾驶舱，感受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朴泰成在留言中祝愿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取得新成就。随后，朴泰成一行来到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深入了解从换乘方式到路网设置的中国地下轨道交通建设及现代化运行模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俄罗斯与乌克兰继续高烈度的交锋。乌军12号针对俄罗斯油轮及炼油厂发动新一轮打击，据报有俄罗斯的炼油厂爆炸起火，亚速海水域超过10艘船遭到袭击。而俄军同日则对乌克兰港口的军用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以削弱乌方在黑海作战区域内的军事装备运输能力。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日表示，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致使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网上流传视频显示，塞兹兰炼油厂附近浓烟滚滚，且不时有无人机飞过。这座炼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炼油厂之一，去年8月曾遭乌军袭击。此外，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乌军对亚速海水域为俄方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底在社交媒体证实，一艘正驶入亚速海黑海运河的油轮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船上发生大火，但无人伤亡，目前火势已受到控制。由于油轮当时为空载，因此没有漏油风险。乌军近期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乌方称，过去一周已在亚速海袭击约90艘俄罗斯船只，以切断俄军燃料供应，并进一步孤立由俄方控制的克里米亚半岛。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2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内的军用目标实施集群打击，旨在削弱乌军在黑海作战区域内的军事装备运输能力。俄国防部同时公布的视频片段显示，俄军天竺葵4无人机在敖德萨州主要港口切尔诺莫斯克港命中多艘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渡轮、干货船及渔船。此外，俄国防部称，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地点、弹药库，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军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过去一昼夜内，俄防空系统共击落乌军585架无人机和11枚制导航空炸弹。在前线，俄方持续推进地面阵地战。俄方日前宣布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控制军事要地康斯坦丁诺夫卡。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日报道，俄方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表示，康斯坦丁诺夫卡已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当局将在排雷工作结束后安排专家进入康城进行最终评估。不过，乌军日前否认康城失守。乌军事专家和媒体认为，乌方目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的主要作战目标是尽可能消耗俄军兵力和装备。在夏季结束前，双方在当地的拉锯战还将持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11日表示，俄方将不再信任西方的维和努力，同时表示西方实际上已经向莫斯科发出了公开的最后通牒。当天，本台记者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专访了俄军某部反低空目标训练营地。
3: 这些从前线轮换下来的士兵呢，目前在这里一边休整，一边进行战斗前的这种准备工作。
4: 这是俄军第6某部师某团反无人机训练营地，营地离前线约10公里。这个反无人机训练营地专门设置了机动射击和固定射击的场所。我们现在是位于机动射击的跑道上，训练的科目即机动车行进中对低空目标的射击。两名骨干均是某团一营连队的班长，他们刚参加完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骨干们被临时轮换下来参加团组织的反低空目标的复训班。教官说，对空射击分不同的机动平台，此类的山地车已作为该团突击步兵常态性的运载工具。在这个训练场还有一支机动的防空分队，这支分队担负训练场的低空防御任务，但是也是该团培训指挥所、弹药库、营区等防空分队的实战教练的平台。这支分队装备着俄军制式的双联机枪，也是俄军对付低空目标的主战的轻武器之一。在教练场的另一端，便进入到技术含金量比较高的防空主战兵器之一——弹炮合一的铠甲防空系统。 由于目前专业技师的短缺，该团决定自训培养，在为期3个月的学员的专业训练中，就专门整合理论的课程与实际射击进行现场的教学。教官们的这种实战的教学法应用在接近战斗条件下的速成，成为了没有军事院校的规范和教条，将目标击落再击落。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乌克兰政府正对当前的政治战略进行调整，其中涉及重组内阁。泽连斯基在贴文中表示，在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进行了详细讨论之后，双方一致认为乌政府需要启动政治战略调整，改组内阁，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威胁，更好落实与合作伙伴达成的协议。他指出，乌外交政策的每一个重点领域都将指派给具有丰富经验且能够落实领导人共识的专人负责，而重点领域则包括对美关系、乌美双边安全合作以及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等。泽连斯基还在帖文中对斯维里坚科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肯定，并指出斯维里坚科接下来将负责领导一个全新且重要的领域，涉及处理乌克兰与重要伙伴的关系。
2: 日本民众11日傍晚自发地在东京的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的动向。
5: 我们国民としては断固反対です。もちろん、はい、もう平和のためにきちんと行動し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今の自民党の政府は全くそれと反対の方向で国際活動しています。はい、ですから、まあ、こういった活動でいろんな形で国民としては少しでも世界平和に向かって日本の政治が進んでいくように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6: 軍事産業も一旦やっぱり産業として踏み込んでしまう、特に防衛費をどんどん増やすっていうことは、そちらの方に予算をどんどん回す、税金、国の予算を回すということでもあると思いますし、もうなんか国の方向性がどうとかの問題ではないと思うので、ちょっとそういうのを止める流れをやっぱり作ってほしいなと。こういうバトルエースとか、まあ、向こうでもやってますけど、そういう会をもどんどん増やしていけるように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ね。
7: 全くこの軍拡ということは無用だと思います。まあ、抑止力という言い方をする方もいますけれども、この際限のない抑止力競争というものは必ず戦争の火種になります。そして人民の生存権を犠牲にしてまで、この全く意味のない軍拡を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ですね、大変これはどしがた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0: 美国纽约时报11日证实，参与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新空军一号专机有安全缺陷的4名记者已收到美国司法部的传票。纽约时报报道指，联邦政府执法部门人员10日前往这些记者的住所送交传票，要求他们就涉嫌违反联邦刑法的相关事宜于15日在纽约曼哈顿向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作证。报道形容此举是特朗普试图威胁和恐吓独立新闻机构的又一次非同寻常的升级行动。美国全国记者协会等多家新闻行业组织同样表示强烈不满，批评有关法律行动公然侵犯新闻自由和公众的知情权，并要求司法部立即

0: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你今日有冇睇波啊？
3: 睇紧啦，荷兰就入啦。
4: 其实足球一样嘢就系一个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个共同话题嘅。
3: 荷兰。但是我都仲係著住荷蘭面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1: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今天第九号台风巴尔瑞的中心于十一日晚间到十二日，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登陆，并于十二日凌晨五点进入为强热带风暴级。台风来临时，浙江多地刮起狂风暴雨，多处树木倒伏，道路被淹。
1: 而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一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后的应急恢复。
2: 台风巴威十一日登陆前后，位于浙江台州的几处通信基站记录的画面显示，狂风卷起巨浪，不停拍打海岸，雨水被大风裹挟乱飞，树木也出现倒伏。而在台风十二日二次登陆后，温州南极岛的海面风浪已逐渐减小。预计巴威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随后转向东北方向移动，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在台州玉环沿海受台风影响，当地十二日风浪仍十分明显。而在台风十一日来临时，巨大海浪将沿海部分石质围栏冲垮，狂风将房屋顶棚掀落，导致部分车辆受损，相关部门人员已抵达现场进行处置。在位于玉环正南方向的温州洞头区，台风登陆玉环时，当地风雨交加，风力一度达到十四级，有大树被连根拔起，交通信号指示灯也被吹断，部分路面出现积水。而在当地的东澳沙滩，强风将沙滩沙土吹到离滩涂约五米高的护栏外，旁边的道路也被吹落的碎石覆盖。当地党员干部和群众目前正合力对道路进行抢修。在浙江丽水缙云县，台风带来强降雨，当地一条江溪在十二日凌晨水位暴涨，倒灌进来的洪水将省道部分路面淹没，部分村民房屋被淹。当地村干部及时预警，对低洼区域群众进行转移。目前洪水已逐渐退去，丽水各地仍有多处道路中断，各部门正进行全力抢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上海迎来明显的强风大雨。本台记者走访了一个上海老龄化社区，实地探访在台风的极端天气下，如何保障独居和失能老人的日常需求。
3: 早上五点半，上海彭浦新村社区食堂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开始忙碌了。这里是全上海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社区之一，将近一半的居民都是老年人，其中还有5300多名的独居老人。
4: 因为我们有集体的宿舍嘛，四点半起床，五点钟到岗。配送也会提前半个小时到这边，那我们就开始准备工作。除了平时的订餐以外呢，就是我们还另外储备了300多份，就是以防万一，老人在家里没有食物啊，或者临时要订单啊，以保证他们的正常需求。
5: 价钿还不贵，老是经济实惠的，对阿拉像自家人一样的，有啥困难帮助阿拉，有啥轮椅过来呢，想把阿拉推出去，对阿拉呢态度老好的，阿拉老开心的。
3: 这个社区里有行动不便需要上门服务的老人1616人，社区食堂对他们提供上门送餐服务。
6: 我们早上五点钟就过来了，四点钟去送饭，然后你十分钟之内在附近老人送到老人手里，饭还是热乎的。好，我要去送饭了。
3: 在这个社区里有5300多名的独居老人，在台风天里他们的生活是否安全是基层的街道所关心的重点问题，所以我们来到了这里，这是一个全天候值守的服务站点。
7: 他可以有去医院吧，因为之前听您说。

0: 是要一个月去个三四趟医院的。
1: 台风期间，平台开启了应急响应，如果有老人突发身体不适、家中积水、设施损坏等情况，就可以一键呼叫，即刻联动居委、急救、维修人员上门处置。据统计，上海市户籍老年人口为584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37.6%，每三个户籍人口中就有一位是老年人，纯老家庭将近190万。凤凰卫视高玉佳、张军上海报道。
2: 台风八威吹袭台湾，全台多地传出灾情，而苗栗县及新竹县的灾情尤为严重。9号以来，截至12号上午8点，两地累积的雨量均突破了700毫米，导致有多处落石及严重塌方，交通受阻。
3: 台风八威狂扫台湾，狂风骤雨侵袭多处地区，其中苗栗泰安乡首当其冲，惊人雨量在短时间内疯狂灌下，导致通往泰安温泉区的唯一连外道路出现多处塌方。现场画面可见，原本平整的道路在暴雨冲刷下，路基被掏空，路面支离破碎，交通完全中断。施工单位连夜冒雨抢修，12日上午才恢复部分通行。不过，道路沿线仍有多处路面被大面积土石及倒塌的树木覆盖，难以通行。不少民众原本趁天气转晴想上山查看家人情况，但看到道路严重受损后，纷纷折返。而地方部门也提醒，雨停才不久，山路边坡土石依然松软，随时可能再发生崩塌，如无必要应避免前往山区。另一方面，新竹县山区也是台风重灾区之一，猛烈豪雨同样造成当地出现多处塌方溃堤，同时有大量落石及树木倒塌，严重影响通行。当局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并派出大型机械抢通。在新竹五峰山区，即使边坡设有绿色防护网，仍有大量土石滑落，更有路面被直接掏空，现场画面触目惊心。新竹县政府12日就宣布，因连外道路交通尚未完全恢复，电路不稳定，尖石乡及五峰乡多所学校13日停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近期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的暴雨洪涝灾害。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的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6日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的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神舟23号乘坐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已经太空出差近50天，航天员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开展多项实验，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
5: 最近一周，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在轨实验同步推进。画面中，航天员两两配合开展多人协作界面实验，围绕运动骨肌受力研究项目，乘组进行了足底压力测量、下肢运动生物力学测试以及肌肉肌腱特征测量。通过采集飞行中不同负荷状态下跑步抗阻运动的足底压力、关节运动学数据和运动图像、相关肌肉参数，获取映射关系及肌肉肌腱相互作用的变化特征。此外，乘组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多任务范式的神经人因研究相关实验。地面科研人员将利用在轨采集数据，开展太空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等方面研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的内部燃烧器、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和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乘组还完成了2项系统实验柜、多场效应蒸发模块安装、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设备检查维护，对眼部冲洗装置、静脉输液装置等成员设备进行维护，并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测试。在繁忙的任务之余，3名航天员持续进行在轨锻炼，并使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专家关注前海建设推动深港融合发展。
4: 随着英格兰与阿根廷晋级世界杯的4强产生，

0: 欢迎回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港澳专章提到建设前海等重大合作平台，推动深港融合发展。香港专家指，前海政策均与香港有关，且香港能在合作上得益。
1: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家黄子谦在一个电台节目上指，前海主力协助国家探索改革开放，主打行业是现代服务业，工作主线为深港合作，若政策与香港无关或香港未能在前海合作上得益，均不会进行。黄子谦又表示，协助香港青年创业就业的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至今孵化过千家公司，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文化科技等，进驻名额已暂时爆满。
2: 今时今日的梦工厂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创科的生态圈的其中一份子。我可以这么说，早期的时候梦工厂更多是一个物理空间，很多香港青年人来呢就是说啊这个便宜租、我们来啦。但是现在呢是因为梦工厂要轮选、我们揀的领域呢必定要服务到国家的项目。所以變咗好多人都通過唔到輪選，而夢工場都爆滿咗啦。我哋準備有第三期要啟動啦。
1: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港澳服务处行政主任傅旭辉在同一个电台节目上指，管理局举办前海香港青年科创启航计划，让香港中学生通过深度参与和走进企业，了解科创企业的工作和大湾区的创科生态。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3: 临近暑假，澳门促进就业协调工作组召开了最新一次的工作会议，聚焦讨论青年实习活动及职业发展相关工作。工作组组长、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贤就提到，会持续地推进各项内地实习与产业宣导工作，为澳门青年提供更多参与新兴产业的机会。会议期间，工作组提到，澳门特区政府正在持续地推动青年赴内地参与产业实习及专项研修。劳工局表示，年内推出11项内地实习及专项研修计划，涵盖大湾区综合企业、中葡西与经贸、跨境金融、生成式人工智能等领域，提供合共190个实习岗位，近900人报名。而教青局也在7月初启动3项学生暑期实习计划，和合共提供超过1400个实习与实践名额。
0: 来关注在香港时间12日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两场四分之一决赛中，英格兰队2-1逆转挪威队，阿根廷队3-1战胜瑞士队。至此，本届世界杯4强已全部产生，法国与西班牙、英格兰与阿根廷将分别在半决赛相遇，角逐决赛的入场券。
4: 英格兰对阵挪威队比赛中，第36分钟，希尔德鲁普帮助挪威队先下一城。上半场补时阶段，凭借贝利厄姆的进球，英格兰队扳平比分。下半场比赛中，双方都没能取得进球，加时赛伊始，贝利厄姆再入一球，2-1的比分也保持到比赛最后时刻。本届世界杯，贝利厄姆已攻入6球。

0: 追平莱因克尔和凯恩保持的英格兰球员单届世界杯进球纪录。英格兰队则是队史第四次进入四强。在阿根廷对阵瑞士的比赛中，第十分钟阿根廷角球机会，梅西助攻麦卡利斯特头球得分。下半场第67分钟，瑞士队恩多耶禁区内推射破门，将比分扳平。仅5分钟后，瑞士队恩博洛假摔犯规，两黄变一红被罚下。十人应战的瑞士队一直坚守到加时赛第112分钟，但仍被阿尔瓦雷斯一脚世界波攻破球门。比赛最后阶段，阿根廷队老塔罗再进一球，彻底杀死悬念。半决赛中，阿根廷将与英格兰队争夺一个决赛名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7月12日，我是李亚倩，
2: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时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7月盛夏，暑气正盛，而今年的盛夏天气呢，被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按下了切换键。不同于常规台风的短暂影响，巴威行进节奏紧凑，水汽的补给充沛，风雨的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也让我国迎来一轮大范围的强降水天气过程。昨晚到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两次登陆浙江。过去24小时里，福建北部到浙江大部呢，也是普遍降下大到暴雨，在浙江东部多地呢，也是出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目前台风已经深入内陆，逐步减弱，但是它携带的充沛水汽并没有完全消散。再配合冷空气的加持，一场大范围的风雨天气正在我国东部和北部多地铺展，跨越江南、江淮、华北和东北等多个地方。明天全国降水的范围呢，依然是比较广泛，在东北地区的中南部、黄淮的东部和南部、江淮、江南东北部，以及青海的东部和南部、甘肃中部、宁夏、云南西部、海南岛等地呢，都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辽宁的中北部和西部、吉林的中东部、山东的东部和南部、江苏、安徽中东部、甘肃中部等地呢，还将会出现暴雨。在辽宁的中北部、吉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像江苏、安徽、吉林、辽宁等地将会出现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高，要注意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出行请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随着台风进入到内陆，雨不大的地方呢，最高气温依旧是可以达到33度左右。城市当中，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将会出现小雨，气温是28到33度，体感闷热。台风影响结束之后呢，像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高温又会迅速返场。比如说像杭州这里，明天是将会出现小雨的天气，气温是27到34度，但是随后14到16号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6到38度，要注意防暑降温。再往南一点的香港呢，明天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8到32度，提醒大家外出要带好雨具。再来看一下，像北京，明天白天呢，北京是天空云量依然较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没，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3度，出行要注意防范短时雷雨。盛夏时节天气多变，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雨天注意避险防灾，晴天要做好防暑纳凉。那先说到这儿，好心情，下次再会。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One film unites two equestrian families in a friendship which knows no borders.
7: All the places in the movie, my heart is calling to come here.
8: 我就想见见他们。
6: How will the horse whisperer react to the horse training, wrestling, and music of Inner Mongolia?
9: 它这样叫自然驯马吧。蒙古马需要很长的时间。
10: Something that you say moved me to tears.
6: Join the horse whisperer and his family as they ride the grasslands of Inner Mongolia on today's edition of China Maotai, China Insight.

0: 因為我屋企都唔係大咧，裝大概10個人到啦，10個都係好好波嘅，所以咧大家一齊欣賞足球。其實足球有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嗰樣嘢係咩。咁尤其是我哋隊波，成日一個禮拜練3次波啦，咁我哋成日都一齊玩，一齊 together， 誒得啦，到啦，係逐個到啦，係 OK。咁所以我哋啊，呢次又可以一齊食早餐。又睇我最中意嗰度荷蘭 ，put the chair around。其實日本好慘，日本係加時輸，仲要日本大先喎，係嘛？因為兩回事，其實日本踢得好好嘅，不過應該日本係輸俾巴西，俾個夢唔好咁早發。所以其實咧，足球最公道，係嗰90分鐘，你輸就輸，贏就贏，同埋一定係實力。其實每一次世界盃。頭四名或者贏嗰個更加咧，一定有球王出現嘅。而家當年阿根廷有馬拉多納，法國有斯丹，即每一次贏到世界盃咧，都係有球王喺度咧，嗰隊波嘅勝算就高好多。一隊波可以帶起曬成隊球隊，嗰個叫球王。等於當年馬拉多納去意大利拿波利，拿波利係最尾一隊喎，佢去到係令到佢攞咗意大利冠軍。有人咧，喺度埋位啦，埋位啦，阵容出嚟啦。嗱，云希格、云迪克呢条线咧，系可以令后卫好放心嘅。佢出波落俾加宝，嗱，加宝喺左边咧，永远都系第一个攻击嘅点喺嗰度嘅。其实嗰个差距唔多，呢场波系6-4嚟，喺边个把握得好嘅？
1: 左球。
0: 冇呢個歐西啫，哎呀，荷蘭就入啦，係啊，冇得輸啊 ，OK， 好啦 ，OK， 好，哎
2: 呀，入咗啊個人，入曬啫，
3: 1-0，
0: 個人，如果我攞唔到名，我下半場換咗賴特斯出嚟，即係唯一角控到波喺曼城都係靠佢幾個波係劏落啲直線。因為始終中間冇一個人俾到波，係唔會輸住個龍打得好，後衞都仲可以保持到。其實摩洛哥踢得個荷蘭係順嘅。
1: 1-1
0: 喎！哇！加時啦！係啦，就係頭槌先俾入喎，啱啱夠鐘喎，90分鐘。
4: Jack 哥今日對荷蘭龍門係有信心係嘛？
0: 非常有信心，荷蘭就係贏啊贏個龍門㗎啦。而家係
5: 唔好望個龍門，自己一腳抽埋得㗎啦。
0: 係啦，

0: 我已經話自從三劍俠之後，荷蘭係一路向下。
1: 我16歲踢流浪預備組㗎啦，咁我最巔峰啊，梗係我30幾歲踢正共，精工最後一球都我入㗎啦。但係當年我睇精工嗰陣時候，精工係請到荷蘭世界盃第二嗰6個球員過嚟，即係我練波側邊係右邊係連尼加洛夫，左邊啊韋尼加洛夫，前面有藍寧加喎，後面有韋伯喎。咁我所以我足球喺嗰度成長，所以我由細到大都咁中意足球。其實係2年前喺成都一場波，我都估唔到，因為而家咧3.0世界實在太細。咁世界咁細，乜嘢都睇到。嗰場波我就頂入咗一球，黃亞華交出嚟，嗰球波係70億點擊，最後，所以咧就掀起咗我再重燃我想踢波嗰個心態，所以我就離開咗我舊嘅香港明星隊，然後組呢隊叫香港精裝明星隊，就揾翻曬一班後生嘅同我一齊踢。咁冇辦法㗎，同我個年紀嗰啲個個都過咗70幾啦，我點仲踢到強力足球呢？我本身踢到，佢哋已經做唔到。我哋其實接到停唔到嘅，越遠我哋400個城市，越遠嘅地方越想請我哋。好似舊年新疆請我哋去踢，成個旅遊業升咗30%，點擊係12億點擊。你做咩廣告都做唔到嘅。譬如你話 TVB 最高收視咩20點咩，20點講緊100幾萬人，我踢一場波8億、10億人睇。仲要咧同你哋合作啦，同鳳凰衛視會直播一啲重要啲嘅賽事，越偏僻咧就越啲人中意睇。第一，佢哋識我哋啲廣東歌，我哋而家將嗰樣嘢咧係娛樂化咗。我哋將足球分咗3次，就唔係45分鐘、45分鐘，我哋半個鐘頭，然後表演15分鐘，半個鐘頭，第二節，然後第三節接離開又表演15分鐘。呢個咧個 idea 我就喺村超度攞翻嚟嘅。你諗下，村超30幾萬人，可以將嗰個咁細嘅城市做到80幾億 GDP。
2: 保守啲，入一球成。
1: 我都仲係做荷蘭意識嘅，因為我係74、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
3: 我踢左後衞嘅。
4: 咁今日感覺如何？
3: 咁我哋一向我哋啲隊友都對佢哋好有信心，佢都對我好有信心，俾我做個後面嘅防守。咁同埋我哋都夾咗好耐啦，即係大家都好有默契。OK。
4: 足球對於你嚟講係咩咧？
3: 足球係一個群體嘅一個世界，係一個團結嘅精神，係一個生活態度。就是、要繼續練，好似我哋咁要不斷去保持個身材啊，要繼續有練習啊。有互相信任啊，即係好多呢啲嘅團體嘅。
5: 嗱，小龍因為只腳麻麻，所以踢一聲咧就休息。最好波都係 Alex 啦，梗係。
6: 誒 ，Alex 嗰個倒掛金鈎啊，即係我哋去到嗰啲水平，你知啊，即係都其實都半職業㗎啦，真係。
5: 嗱，阿長英咧就唔係高 keeper 嚟嘅。佢係手球嘅
7: 嚇，係啊，
8: 手球，
7: 所以啲動作好似
5: 咁點解會救到個正話球咁難救到？
7: 因為平時我哋嘅
5: 反應
7: 咧就比較細啲噶嘛，咁我頭先我就只係 focus 喺呢個嘅1/3咯，所以我哋用翻呢個嘅腳法真係擋到，呢個個個都唔簡單嘅。
5: 嗱呢個咧，呢個就濕手巾，大家知唔知咩叫濕手巾啊？即係唔係扭極都唔乾啊？所以你見到佢個波喺佢度咧，最少1分鐘，多者3分鐘，即係好波啊！
9: 多謝，
5: 即係佢係香港嘅5人足球代表嚟，香港嘅代表啊！真
3: 係
5: 小龍咧犀利，佢係代表嘅，即係功夫足球，成隊最打得，
3: 最打得嘅，武力擔當。
5: OK， 咁我哋一個禮拜練3次啦，睇邊個出嚟啦。好多今日好多人開工，咁所以下一次 OK， 我哋換個件唔係荷蘭嘅。我已經脫離荷蘭嘅。

0: 呢啲咧就叫緊湊嘅足球啦，啊，一人一球，一人一球。
1: 好荷蘭我踢得，大家雖然同一件衫，但我哋贏3-2嘛。踢波最緊要係最後個結果，贏就得噶啦，係嘛？
2: 冇錯，
1: 贏。
3: 每人踢一隊啊，邊個冠軍
2: 咧？好，一人
4: 一句。阿根廷美斯，
1: 巴西尼馬，
5: 葡萄牙斯朗，
6: 法國
7: 巴西情有獨鍾啊！
5: 阿根廷美斯，
8: 我都係阿根廷美斯。
9: 西班牙亞馬，
10: 阿根廷。
0: 唉，我下一輪都未諗到邊個，淨係可以
1: 法國，因為我老婆話法國。
0: 所以咧，麥巴比咧係會喺好過喺西班牙踢嘅表現嘅，一定。啊，同埋其實法國又唔係話，你睇到聖日耳門可以贏曬成個歐洲，咁你就知道法國係有啲超級。

0: 接着为您播出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
2: Mufid, I give eye until Mufid。
0: 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小水烟开》，我是尉迟。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名赞助播出。今天心情非常好啊！昨天我的阿根廷队赢得了比赛，昨天还是我的生日。最近庆祝生日的呢还有别人，美国也在庆祝生日啊！我们都是巨蟹座，最近美国可热闹了。前不久，美国刚刚举办了建国250周年的大庆。那叫一个举国欢腾，是万国齐唱贺表 ，Mega 人人叫好，烟花在黑夜炸开，无人机在空中排布。美国250周年大庆都有什么乐子？等了这么多年，我终于等到这一天。话不多说，笑看风云。光看图，你很难忍住不笑。就是上周的美国，从街道上的标语到华盛顿纪念碑上的灯光，甚至 NASA 的火箭上面都绘制了大幅的艺术字儿，都是 America 250。特朗普也整一大活，专程坐着空军一号飞到总统山办一个演讲。那为啥要可那儿说话呢？你看总统山啊，总统山是什么？就是美国的太庙，对吗？四位圣王君主皆在此啊。以我对特朗普的了解，他大概是想让华盛顿、林肯，你们给我看看，你们能上这个山头，不过那吃了实在的红利，而我全场唯一真皇帝。不是我瞎说，他真这么想的。他演讲之前还特意用 AI 做了个图啊，金色的总统山上啊，他目光如炬望着辽阔的美国土地，紧缩着眉头思考着国家的未来，把前面那四个总统衬托得如此的暗淡。毕竟那几个都是人没了才上墙的，对吧？不如董王亲自设计自己上墙。演讲的时候老爷子非常的激动，上台屏气凝神就开始说啊，就大概意思就是我翻译成中文就是说，世界不太好，但是美国不一样，美国是天之骄子，是神佑之地，咱们祖上就阔。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是祖上都这么好了，今天在这个基础上还能更好。我上台了，股市涨了，工作多了，战争还少了，总之四海升平啊，气象万千啊，好的不讲理，好的不科学。哎，为什么能这么好呢？因为我上台了。大概就是这个来回车轱辘，就这点事儿。就是总之听来说的感觉吧，就是万斯在边上可惜了，他不能留胡子，万斯要是把胡子刮干净在旁边尖着嗓子叫奉天承运，特朗普就登基了。我跟你说，哎呀，当然这次演讲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新意啊。特朗普怎么厉害呢？因为他就是要他不断的建立阶级敌人啊，所以他吹完了自己之后，话锋一转，突然表示：“哎呀，但是吧，就有那么一小撮人想要摧毁我们的胜利，他们是我们的敌人。那这个敌人是谁呢？是共产主义。”当时我就觉得你又要骂我了，是吗？这回不是。哎，特朗普说了啊，这共产主义这敌人，在美国的内部。有一帮特务打入了美国内部，号召全体美国人，咱们一起抓。虽然他就是整个这个全程还一直在表示我不想提具体是谁，但是他巧妙的没忍住，他暗戳戳的表示：“哎，你以为民主党是你以为的民主党吗？错了，他们总是阻挡我们的脚步，阻碍美国的伟大。这样板戏都出来了喂。”再不管管他们，共产主义在美国就要实现了，那就实现吧，来鼓个掌。当然民主党也不是吃素的，是吧？你说啥是啥，还了得啊？他们早有准备，反手就甩了一份55页的调查报告，说你们这个庆典有猫腻儿。报告显示啊，这本来国会要成立一个跨党派的庆典这么一个筹备机构，因为这是美国的庆典，不是你共和党的庆典，对吧？所以得

国家庆典啊，所以这个组织呢叫美国250。结果呢，特朗普又成立一个机构叫自由250，俩250撞车了。于是，在特朗普的指示之下呢，国会的那个250基本一点活没落上，就挖了一个坑，啊，真正的庆典是由后者自由250给督办的，毕竟那是特朗普的亲兵。这个自由250确实很会办事儿，主要体现着特别为人民群众着想，为了给中小商家一个参与美国历史进程的机会，也为了增加人民群众沐浴圣恩的机会，他们开创性的开放了付费打赏通道，出品了多项国庆献礼套餐，啊，从几十万到上千万美元都有，给的越多，你能坐的离领袖越近，如有意愿还可以加钱购买高市扫描体验卡，可以依偎在领袖的身边尽情的自拍。而根据民主党披露呢，这些钱也没献礼国庆，基本都献礼特朗普了。说这活动看起来明显有一种预算不足的感觉。比方说这庆典有个重头戏叫伟大的美国博览会，你听着就世博会啊，对吧？但其实就是个太阳地里边搁广场上支了50个帐篷，让各州都来人练摊卖特产，一周分一个，就跟村里的大集是一样的。你最近在新兴应该见了不少啊，都还没有集上热闹，因为很多州啊是民主党州，他抵制就没来，是空的帐篷，所以民众也自发抵制不去。路透社披露，国庆日前后，特朗普民调已经来到了35%的历史最低位，导致活动呢也请不来什么像样的艺人，谁敢沾特朗普的边啊？最后就来了仨艺人，叫我呀，我得骂你是吧？当着面吗？当然，什么民主党反对，什么民众抵制，对于特朗普来说，小事儿不，他本人对这个活动是非常满意的。庆典结束之后还回味呢，说这只是黄金时代的开始。现在是不是美国的黄金时代我不知道，但确实是特朗普的黄金时代。你想想啊，一个老头前半生不过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富二代，哎，了不起了就开个跑车泡泡妞，对吧？就已经很爽了。结果活到七八十才发现，哇，山外有山，爽上有爽啊，啊！美国纪念款护照印他的名字，纪念卡钞票上面画着他的肖像，机场大桥用他的名字命名，外国元首争相找他合影，一到单位各种精英争相问好，感谢你的英明领导，吃个饭有万亿富豪作陪，感谢他播种指导。这都不是黄金时代了，当下的美国那是特朗普的帝国时代呀。这跟心态有啥有关系啊？因为特朗普这次回来不是普通的一个胜选，他经历了弹劾、官司、暗杀、舆论围剿，最后还换一个对手，最后又杀回了白宫。午夜梦回，他自己心里都得嘀咕：哇塞，这我都能赢，我该不会就是龙傲天吧？我这不是二进白宫，我是龙王回宫啊！当然，这可以解释特朗普的任性啊，但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整个美国都由着他这么任性。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两个方面：第一，共和党不行，共和党这人才断代，朝中无人呢。看来看去，我们这里边啊，就他一个人能吸引最多的选票，上吧。为了自己的利益，只能哄着特朗普来。第二，民主党更不行，不止无人扛旗，还不思进取。他们传统的那些政策都是什么？环保、LGBT。这些在经济下行年代谁会搭理你，我饭都吃不了你还环保。这次不也是吗？麦卡锡主义都卷土重来了，那他们还搁那说哎，特朗普贪钱呢，特朗普贪钱，美国股市 K 线图他都自己画了，他贪钱那不挠痒痒吗？所以说当下的美国现状如何，政客都没有脸站出来指责，这是自己作出来的。不过真正的问题是，像过去一年多这样，特朗普频繁依靠行政命令推动重大的政策，大规模的撤换所谓不忠诚的官员，对司法裁决公开的施压，持续的攻击媒体，干扰国际足联正常的判罚，然后把国会一步步的边缘化。美国还是那个美国，但他引以为豪的政治制度
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特朗普终究会下台。可真正值得担心的是，这种执政模式会不会被留下来固化住了？下一任总统会不会理直气壮地说，哎，凭什么他做得我就做不得呢？当权力突破了原本的边界，下一次突破就会变得非常容易。250年前美国人民站起来反抗的叫英王，250年后希望不要国王的口号不是只出现在街头的游行，更像是他们制度的自我修复，竟有一句在外网很火的中文谚语，叫鸡蛋从外面打破是食物，从里面打破才是新生。说到这儿，一会儿见。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战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今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9: 炒菜机不是什么红科猛兽，它都是一个机器来的，真的被赋予的生命给它，都是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的人。
0: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10: 我觉得未来方向是帮助到餐饮业，
11: 利用 AI 去帮我们提升我们的竞争力，这个反而是重要的。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12号发布通报称，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但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且已经双向通行。乌军12号针对俄罗斯油轮及炼油厂发动新一轮打击，据报亚速海水域超过10艘俄方船只遭袭，俄军同一天则对乌克兰港口军用目标实施集群打击。泽连斯基12号表示，乌克兰政府正对当前政治战略进行调整，其中涉及重组内阁，乌总理斯维里坚科将会负责领导处理与关键伙伴之间的关系。澳门促进就业协调工作组召开工作会议，聚焦推进各项内地实习与产业宣导工作，为澳门青年提供更多参与新兴产业的机会。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9号种子，捷克新星诺斯科娃击败了10号种子同胞穆霍娃，职业生涯首夺大满贯女单冠军。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一名留学生请问：2027 QS 世界大学排名出炉，我在国外的大学，甚至比我在国内读本科的学校排名还低，给我出国是凭什么？QS 排名，这个是留学生择校的一个重要参考，但是不是唯一的标准啊。这个戴着这个皇冠，我说话。

话的确不能劲儿大的。很多人说这个排名水啊，因为他非常看重印象分。什么叫印象分？在 QS 排名里边，学术声誉和雇主声誉这两项指标合计占比高达45%，这就意味着他这个排名的分啊，近一半的分数取决于学者还有雇主们的主观看法，并不是客观他有多少科研的成果。更何况 QS 本质上也是一家盈利性的商业咨询公司，跟玩游戏是一样的，充值用户的体验肯定比你那个不充值的要好啊。但是无论如何，中国内地高校的全面崛起，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很快会轮到我的母校北大啊。以前都是上赶着出国留学，现在咱们的高校也在向世界输送人才。韩国总理叫金明熙，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曾经是打飞机来上学。哎，也不知道当年他体育学分修够了没有，1000米有没有跑进4分30秒呀？啊，还有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小儿子刚刚从北大毕业，不是我那一所北大，很奇怪。那个礼堂我不认识。毕业典礼，那卢卡申科就坐在下面。我的天哪，真的，他要是作为那个学生代表发言的话，都不能说我的区长父亲，是我的总统父亲。一名宅男请问，科技这么发达，二次元什么时候才能走进现实？我真的只想取初音未来，我的天哪，未来不好说，咱们就说现在吧。这样你这个还是有机会实现的。现在不是有个机器人伴侣特别火吗？我就觉得它就是人工娃娃加硅胶娃娃，人工智能加硅胶娃娃，对吧？说白了，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可以聊天的硅胶娃娃。你说这哪个男人听了不想买，对吧？别急，先听价格。最便宜入门款售价11.98万。入门款，入门款是什么状态呢？只有上半身。可以聊啊，对吧？然后走到哪儿你搬到哪儿。你睡觉呢，他就在床头半身在这静静的看着你。主力款16.98万，这个四肢健全了啊，虽然健全，但是他不会走路，你还得给他配个轮椅，走到哪儿推到哪儿，而且续航只有2个小时，陪你看不完一整部的泰坦尼克号，你知道吗？没有关系，还有高手顶配，看。是不是觉得那个女机器人走得更自然一点，男机器人多少有点小儿麻痹大病初愈那个样，是吧？对的，因为那个女的是个真人。顶配男款售价99万，女款88万。这个这么多价格呢，反正不会做家务，没有办公属性，不擅长解答任何专业问题，唯一能做的就是提供情绪价值，主打一个纯爱战士。这玩意儿卖88万，你觉得贵吗？要我说还是太便宜了。你跟一个活人谈恋爱，从约会到结婚，买车买房得花多少钱啊？万一赶上 IP 地址是江西的啊，彩礼够买俩坐轮椅的那一款了，对不对？而且机器人不会发福，不会变老，不会跟你吵架，不会让你在房本上加上他的名字，这些东西在现实生活里边可遇而不可求，而在机器人身上88万你无差别得到。以后过节回老家，我看谁在催婚，对吧？想要姑爷买个姑爷，想要媳妇儿买个儿媳妇儿，搞不好回家一看，哎，你后妈也是新买的。一名潮人请问，互联网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伪潮人，穿一身名牌就觉得自己是潮牌主理人，他们懂什么叫时尚吗？时尚就是我想把这皇冠摘下来啊。现在的时尚谁懂啊？啊，谁�懂？看爱马仕3000多块钱的苍蝇拍，巴黎世家12000的垃圾袋，
我原来以为那个 LV 价格68万的马桶已经是极致了，结果人家还出了联名的棺材，真的，那躺在里边你就是整片墓地最靓的仔。最近巴黎男装周 YSL 以一双男士透明皮鞋火出了圈，纯 PVC 材质，密封性拉满，透气性为零，穿上它没有脚气的一会有了脚气，真正做到叫脚臭可视化呀，再搭配香奈儿刚发布的那双皇帝的新鞋，哇，卧龙凤雏啊。香奈儿这双只保留了鞋跟跟鞋带，前脚掌完全裸露，我都怀疑是不是就是设计师画图画一半，然后就被工厂拿去生产了，人没画完呢，吃饭去了。这回不用担心买不到自己的鞋码了，他没码啊，你多大脚我就是多大码啊。有人会问啊，是奢侈品牌为什么总设计出一些明显的不符合大众审美的东西，甚至根本没法用的东西？因为他们很清楚，这种东西一亮相就会被吐槽，越是反常识就越有巨大的流量。你就说那双 YSL 透明男皮鞋，他们需要你的认同吗？就那玩意儿售价12500，品牌含泪赚你12490，放弃实用性才能抬高溢价，对吧？你见过哪个奢侈品宣传自己，哎，我们 LV 特别的实用，穿10年都不坏，性价比高了，普通人都买得起，那他牌子不就完蛋了？一名富二代，请问富数的富啊，富数的富，请问玉石老师，是兄弟砍我一刀，就往我这双管不住的手上砍，信用卡已经爆了，每天还是忍不住买买买，我该怎么办？我给你推荐一个，那个韩国有一个特别火的多巴胺网站，可好呢，在这个网站上啊，就这一类的你可以浏览商品或者菜单，阅读评论，然后加入购物车，输入地址下单，还能看到有这个虚拟的快递员正在配送，但是你永远收不到货，当然你还真的不用花钱。哎，这要是搁中国这么一个网站，它横竖还得让你算算优惠券跟满减，对吧？这反正这一宿虽然啥也没落着吧，但起码你累着了。人总是在无限接近幸福的时候最幸福，在即将拥有的时候最快乐。比如说看演唱会，你抢到票的时候是最开心的。还有结婚，你说什么时候是最开心呢？每天都挺开心的。反正这就是多巴胺网站存在的意义，针对那些兜比脸还干净的年轻人啊，想要疯狂购物的快感，又不想有信用卡还款的压力，老几想要，老几假装得到啊。当然你疯狂下单的同时，或许你的个人信息跟偏好也被大数据采集了，然后你就发现这广告越来越懂你，一到夜里疯狂给你推炸鸡。哎，以前偶尔刷到还能忍，现在就像掉在了鸡窝里，左滑右滑都是鸡，炸鸡啊。一名职场新人，请问入职2个月，赶上3个领导孩子的结婚啊，又现在又有一个领导的孩子要二婚，有完没完啊？在中国啊，随份子的从最开始的结婚拓展到满月啊、寿宴、升学、升职、乔迁、出国，都要随份子，躲得过订婚躲不过结婚，躲得过头婚还有二婚。最近娱乐圈最引人关注的当属梅梅跟特拉维斯的婚礼，婚礼邀请了1000位嘉宾，被明确要求绝对不要送礼，不是客套话，正所谓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1000个嘉宾能衍生出10000个接下来的婚礼，这个礼尚往来谁受得了？美国人结婚这点我觉得特别好，他们会列出一个礼物清单，东西都不贵，哎，避免大家就是要 freestyle， 最后收到了100对的杯子，200个床上4件套，是吧？咋用啊？这杯子盖不完呢。有时候他们也会收礼金，但是会换一个叫法，叫蜜月基金。啊，一般情况，兄弟姐妹给300到500刀啊，朋友呢，按照一年
20块的潜规则，就是相识了一年，你是我一年的朋友，给20，2年给40，200块封顶，10年到头了。所以建议10年可以换新朋友。相比之下，英国的习惯又不一样。根据统计，英国人真奢侈，英国人参加一次别人婚礼平均花费440英镑，就简单点乘十吧，4400，其中100英镑是给人的礼金，剩下的是自己的置装费，就花自己钱钱了。韩国人随份子，他也有不成文的惯例啊，关系普通的5万韩元，关系好的给10万，换算成人民币不到500块钱。最近呢，是有新人提议说，能不能礼金咱们一起涨一下，涨到15万啊？被骂的哎西吧，往上往下都骂啊！要我说，全世界都应该向广东看齐，对不对？广东人的红包出了名的酷。我第一次啊，在这边我打开红包，拿出一个五，还是我们副总裁。我拿出一张5块的时候，我都惊呆了。副总裁呀，我说了6个成语呀，才收5块钱。早知道我就鞠个躬就完了。但是正是这样，仪式才回归本真。宾客是带着真心实意的祝福去的，对不对？鞠个躬就这样。

0: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这周国际足联做的一项决定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在美加墨世界杯美国队与比利时队比赛的前夕，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红牌禁赛的处罚暂缓一年执行。巴洛贡得以出战对阵比利时的那是多少1/8比赛，对吧？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特朗普大言不惭的就说呀，这还是我亲自给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打了电话。特朗普是真神呀，就是把走后门直接摆到台面上来说。足球的规则简单再说一下，因为毕竟可能还有不懂的观众。这场比赛一个球员拿了红牌，那么在同一等级赛事里面，下一场他要停赛一场，他不能上啊，别人上可以，他不能，这是作为处罚吗？很正常啊，对吧？这规矩执行多少年了，有史以来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说这个不公平，怎么到美国队身上就不行了呢？答案其实就在问题里，因为特朗普真不懂规则呀。准确的说，整个白宫都不懂足球规则。 Football, soccer 你想，一国政权为了这么个事儿，不惜骂名去介入一个体育赛事的判罚，恰恰就是因为他理解错了红牌停赛这个处罚。白宫怎么认为的？他们以为这场有人得了红牌，那下一场比赛美国队必须少上一个人。一开始就是10个人打11个人，那怎么能行呢？所以就有这么一出了，这是最合理的。那这种明目张胆干扰足球规则的行为引发众怒，乌足联以及多国的主教练怒斥国际足联跨越了红线，全球的球迷跟媒体都在炮轰特朗普，这是彻头彻尾的黑幕，世人都骂特朗普。但这一次我却泪湿了眼眶，这个老头虽然都搞不懂红牌是什么意思，但是不让我们家孩子上去就是不行。我这人生的艰难时刻，谁不想拥有这样的一个爸爸呢？这么你能想象美国队队员的心情吗？爸爸，我们一定会成为你的骄傲的。爸爸，我们进了比利时一个。爸爸，你是不是很骄傲？那爸爸，咱们的红牌暂缓一年生效，我们不想让比利时占我们便宜。你再给国际足联那个秃子打个电话吧，让他们宣布比利时那4个进球也暂缓一年生效吧。世人还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有什么好骂的？哎，代入一下，你想想那个场景，因凡蒂诺放下了特朗普的电话，屏蔽左右，长叹一口气，然后望向了窗外的一抹残阳。那一刻他似乎看见了马杜罗、哈梅内伊、萨达姆、卡扎菲、本拉登都在天空跟他挥手说，来呀蒂诺，看美国，我们等你。真的把你换在那个岗位上，你直接就冠军发给美国队了。你敢怼特朗普吗？你们当骂特朗普那么容易呢？骂了之后人还能平平安安的，那是要有大智慧的。你就说当今世上除了我还有谁呀？在刚过去的6月份，欧洲遭遇了打破历史记录的极端高温。7月4号，巴黎市政府宣布再次开放了塞纳河3个指定的公共游泳区域，现场大排长龙，人满为患。还好周杰伦是2016年去的塞纳河，所以他的歌唱的叫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他要是2026年去的，歌词就不会这么写了。塞纳河现在哪有人喝咖啡，都是比基尼和裸男。因为塞纳河之前有各种丑闻嘛，很多游客就担心，哎呦，这塞纳河水质达标吗？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塞纳河经过2024年奥运会的一番治理，水质啊，哎，好了很多。
而且呢，还会在这个公共泳区每天检测多次水质，绝对不会再出现水里边有不明的这种条状的漂浮物的情况了，啊！但是呢，塞纳河这个泳区这规划的范围其实很小，啊，一次大概只能容纳200个人，所以老巴黎人一般去马丁运河游，在马丁运河你就得小心了，马丁运河它也不通水，它是个死水，啊，你要不然你不要看见，哎，法国人跟那个天津大爷似的排队往下跳，你也跳，别，人家什么体质，你什么体质。高市扫描的恋爱外交又更新了呢。这次轮到谁？印度。7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扫描访问印度，在欢迎仪式上，莫迪亲切地称呼她叫做“美丽的妹妹”。年轻的时候啊，我也喜欢到处认妹妹。

0: 是呢，这是在国际外交场合啊，对吧？妹妹这种称呼很罕见，一般总统先生、首相阁下，或者再进一步，哎，我的朋友 amigo 啊，就莫迪，你这么说话就明显在占人便宜了。那以后你见到特朗普，怎么练辈分？特朗普哥，你叫大舅子呀？但高早苗特别吃这一套，听到莫迪叫自己妹妹，瞬间怎么说呢？一档节目的名字呀，笑逐颜开。
1: 那以后我们就要以兄妹相称了呢。
0: 不要看高早苗把外交场合变成了一场又一场的闹剧，一切闹剧的背后，他都计算好了筹码。防疫期间，日方宣布将推动日本企业对印度进行高达20,000亿日元的投资，双方还签署了半导体、稀土等关键领域的合作协议，并且积极推动军事合作。这摆明是为了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为将来彻底翻脸做准备。不过，日印表面上虽然亲密无间，背地里边还是互相防范的啊！有日本媒体就爆料说，高市访印的专机上带着大量的瓶装矿泉水。高市早苗和随行人员在访问印度期间，全程禁止使用印度饮用水，说漱口都不行，用日本带来的水漱口。那洗澡是怎么弄啊？有个人在拿矿泉水瓶帮高市早苗浇吗？七月初，德国政府公布了一揽子提振经济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要求员工患病首日必须提交医生开具的病假证明，并取消电话开具病假条的政策。经济好的时候，这地儿所有人上四休三；经济不好的时候，连请病假都是错的呀。其实打上任以来，德国总理默茨就多次抱怨说，德国的病假率实在太高了，损害了德国的生产率。所以，因为新冠疫情的时候，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德国呢出了一个政策啊，说允许员工不用去到医院，去到诊所，通过给医生打个电话就可以开病假条。那请过病假的人都知道，光打电话，医生能判断出你得什么病吗？医生只能判断出你演的好不好。哎，正是因为在德国开病假条如此简单，再加上德国的法律规定，员工请病假的前6周，休6个礼拜，这工资要全额照发，所以德国企业的病假率一直是非常高的。2024年，马斯克就发了个 Twitter 嘛，他在吐槽说他在德国开的特斯拉工厂，1个月有17%的人请病假，怪不得老马老夸咱们中国工厂，中国人体质好。2026年北约峰会7月7号到7月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啊，本届峰会被各方媒体称为内部博弈最激烈、不确定性最高的一届会议。要我说，就以美国跟欧洲现在的关系，老聚在一起开会不合适，对吧？你说1个月前才开完 G7，特朗普跟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网络上激情对喷，你骂我，我骂你，一转头，哎，俩人又见面了，这给人一种就是上个月骂完了，这个月线下约架的感觉，好尴尬呀！这见面还打不打招呼呢？所以你看，这次特朗普出行前他就说了，要不是因为这个峰会在土耳其办，埃尔多安来主持，我才不去呢。换言之就是，哎，我这是给埃尔多安面子，好吗？而且还有比利时，我怎么会去呢？他们怎么能赢美国队呢？这次北约峰会就核心的议题就两个啊，第一个呢仍然是俄乌战争。特朗普这次去土耳其，罕见的跟泽连斯基进行了私下的会面，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去年大吵一架之后，两个人明显都有点 PTSD 啊，在国际场合上面见面都装不熟，也不打招呼，不怎么说话。泽连斯基呢主要是怕挨骂，这可以理解。特朗普怕啥呢？他怕自己忍不住又要骂。第二个议题就是欧洲的军费问题。去年的峰会大家可能没什么印象了，他给欧洲下达了把军费你们要提高到 GDP 5%这么一个硬指标。这次北约秘书长吕特就汇报了，说我们欧洲盟友的国防投入已经成功达到了 GDP 的4%左右，请领导放心，爸爸，我们还在努力啊！好吧，最后再次感谢胡林公九、年委员江管玲对。

0: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笑逐颜开，下期见。
1: You're right.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近日，印度与印尼签署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向印尼出售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印尼为何要选择从印度购买导弹，而不是从中国、美国甚至欧洲购买更先进的导弹？印尼也成为菲律宾、越南之后第三个东盟采购国。印度媒体称，此举可形成布拉莫斯链包围中国。南海三国同步列装超音速反舰导弹，这将如何对南海地缘安全产生影响？另外，曾被捧为21世纪决定性伙伴的美印关系，近期正不断遭受冲击。美印围绕关税、俄油采购持续产生矛盾。五角大楼近日还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太平洋司令部。从印太到太平洋，美印裂痕到底有多大？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0: 度总理莫迪与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近日宣布，两国达成包括布拉莫斯巡航导弹和阿斯特拉超视距空空导弹在内的一系列合作协议。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称，印度预计将向印尼提供两套布拉莫斯导弹系统，包括导弹发射装置和雷达设备。印尼此前计划采购一套系统，后增加至两套，相关交易金额约为3.5亿美元。此次交易使印尼成为继菲律宾和越南之后第三个采购布拉莫斯巡航导弹的东盟国家。布拉莫斯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发，是印度推动国防出口的重要产品，曾在去年印巴冲突中展示作战能力。此外，印尼此次采购的阿斯特拉导弹由印度自主研发，报道认为这可能是该导弹首次实现出口。印度外交部表示，两项导弹交易体现了印度国防工业能力提升，也有助于推动印度军工产品出口。分析认为，印尼扩大与印度的军事合作，正值两国加强海洋安全、防务和关键矿产领域合作之际。双方还宣布，印尼将在印度海军印度洋区域信息融合中心派驻联络官，以加强海上安全合作。
1: 曹先生您好，短片中我们也看到，印尼准备从印度购买布拉莫斯巡航导弹和阿斯特拉超视距空空导弹。那首先呢，请您从技术的角度评估一下这两款导弹有怎样的性能。印尼为什么要购买这两款呢？
2: 因为印尼啊，现在要发展自己的就是国防现代化啊，要推进这个进度，那么就有一个武器装备提升的问题。那么他现在要从印度购买的布拉莫斯导弹呢，实际上是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生产的一种导弹。这种导弹呢，原来是按照就是高超音速导弹来生产的，但是呢，它有不同的平台，比如说从空中发射、水面发射或者是陆地发射。这次呢，它出售给印尼的呢，可能是反舰用的啊，就对海上目标打击用的，是超音速的，它并不是高超音速的这个巡航导弹。那为什么印尼要从这个印度去购买这样的武器装备呢？因为目前呢，就美国的啊这种巡航导弹来看呢，它还没法达到超音速。大家比较熟悉的战斧巡航导弹，战斧巡航导弹是高亚音速的，还没有超音速。而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生产的布拉莫斯是超音速的，所以你看从速度上就超过了美国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所以从性能上那肯定是优于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的呀，从某种角度讲啊。那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还要购买空射的，就是挂在飞机上的打击飞机的啊这种导弹，就是阿特拉斯。那这种导弹这个有什么先进性呢？它呢是印度生产的，那印度生产的就比法国生产的好吗？就比俄罗斯生产的好吗？不是，便宜啊，就是这个性能虽然没有法国的流星啊，或者是这个俄罗斯的 R-17 啊这种导弹好，但是便宜一半多，就是法国的流星要250万美元，或者至少要200万美元，但是这个印度卖给印尼的这个导弹呢，它只不到100万美元，那它能够买得起啊。所以你看这个印尼呢，从印度购买了这两款导弹，主要还是一个价格上的优势，还有一个呢，印度也没有向印尼附加那么多的条件。
1: 您刚刚也解析了一下性能啊，那很多人呢也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其实国际军火市场上并非没有更具竞争力的选项，比如说还有美国的鱼叉导弹，技术也是更成熟的，那印尼为什么宁可选择印度这个非传统供应国，也不从中国、美国甚至欧洲引进更先进的导弹呢？
2: 我想这里边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政治因素，就是说如果印尼向美国购买导弹，美国会不会卖给他？因为印尼还向法国和俄罗斯购买过武器装备，比如说像这个飞机啊，或者其他的这些装备。那么美国就说了，你要买俄罗斯的装备，你就别买我的装备。所以这就可能产生啊，就是条件上的、政治条件上的这种限制。那么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它的经济承受力啊，你买武器装备你买不起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空空导弹，那法国一枚就是这个200多万美元，那你从这个印度买就便宜一半还多，那当然也可以这个就是购买，就经济上能够。

0: 我买了这两款印度的武器装备，我其他的武器装备我都从印度买，只是说在这个莫迪访问印尼的啊这个期间，或者是说在两国关系的军事发展过程中，这两款武器装备成为了印度对外出口的一个突破口。其实印尼的这个武器装备并不是都是来自这个印度的。
1: 确实，其实很多军购合作的背后呢，往往呢也是政治关系的一个深化。就在印尼寻求提升防务能力的同时，印度总理莫迪高调到访印尼，而且呢，印尼是他这次六天三国之行的首战。有分析就认为，莫迪此访目标多元，首先就是看中了印尼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在您看来，印尼的战略地位有多重要？莫迪此访承载了怎样的战略考量？
0: 这是两方面的问题啊，就是第一，就是印度啊，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了啊，它的人口是最多的。那么印度呢，又想把自己发展成为一个不仅仅是人口的大国，要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大国，它要向这个方向来努力啊。那在这个方向努力上呢，哪是突破口？印度洋是突破口，海洋方向是突破口。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印度现在它在出访啊，或者是说和这个外面打交道的时候啊，作为就是海洋国家作为一个突破口。你看印尼是一个海洋国家吧，千岛之国呀。那接着他要访问的澳大利亚也是海洋国家，他要访问的新西兰也是海洋国家，所以我们非常明确地看到印度是在把海洋国家作为他下一步发展的，无论是安全上还是这个经济上，这个战略考量上的突破口。因为我也注意到，就是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也刚访问了印度，你看日本也是一个海洋方向的国家，所以这个莫迪访问印尼很显然是把作为海洋国家作为突破口。再有一个呢，印尼它是东南亚啊这个国家里面的重要的一员，因为这个印尼啊它是千岛之国，它的这个位置啊很重要，就战略位置啊很重要。那么加强和印尼之间的军事上的往来、经贸上的往来，那对这个印度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扩大自己在海洋方向的发展，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印度它在发展自己成为军事大国或者是这个经济大国的同时，它的它的这个军事战略是，就是东进西出南下。所谓东进，就是这个要向太平洋来发展。那很显然，你向太平洋发展，这个印尼啊，它很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国家。你还要向西，就是这个大西洋方向发展，还要向南太啊这个方向发展。你看澳大利亚啊，那这样一来，我们就把印度啊，它的这个战略意图和它的发展方向就看得非常的明确了。
1: 您刚刚提到了莫迪此访的海洋国家这样的战略布局啊，那军事贸易也是这盘棋的一个关键落子了。有分析认为，莫迪首战直扑印尼，主动的上门推销导弹，既提升了印度武器的国际认可度，也同时布拉莫斯作为俄印联合研发的武器，这笔交易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与俄罗斯的关系，堪称是一箭双雕的。您怎么来剖析印度军售背后的考量？
0: 因为印度啊，它现在是急于把自己发展成一个军事大国、军事强国。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你很多的武器装备要得到上升或这个就是发展，那么实际上靠印度啊，它自己的能力它是做不到的。你比如说这个飞机目前世界上先进国家是五代机，但是印度它连装备都没有装备，你不要说研制去，你连装备都没有装备五代机。所以你再看军舰，虽然印度说我自己能够生产航空母舰啊，或者是我现在能够制造核潜艇啊，但是它的这些质量或它的性能都不行。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仅仅靠自己的发展啊，自己制造，掏这么多的钱，这很显然是一个负担。

0: 自己的这种光辉战绩，那这都是其他国家可能根本看不上的东西，那它没法出口。只有布拉莫斯这种导弹是和俄罗斯啊，就是联合研发的。那这个呢，它有一定的优越性，就是一个价格上比美国的或者是欧洲的国家的价格便宜一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性能啊也不差，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找到了突破点。所以你看，印度出口的武器装备里面，主要是布拉莫斯导弹，而没有什么其他的啊，就先进武器装备可以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没有。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它是要更加依赖俄罗斯，因为起码有一半的啊这个成分是俄罗斯的技术或俄罗斯的啊这些装备。就是给他提供起来，你才能够组装，才能够出售。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很有可能他加强了与俄罗斯的关系，但是可能就要得罪美国和欧洲。
1: 那还关注到这种一箭双雕的战略的背后，正在南海周边产生连锁效应。莫迪在访问印尼期间，布拉莫斯采购合同正式签署，这也意味着印尼成为了继菲律宾、越南之后第三个列装该导弹的东盟国家。那南海三国关键的沿岸国同步拥有了超音速反舰导弹，印度媒体据此炒作说，此举可以形成布拉莫斯链包围中国。所以在您看来，南海周边多国相继引进了印度导弹，对于南海的地缘安全环境还有对中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0: 我们看到啊，就是印度呢，他把这个布拉莫斯这种反舰导弹呢卖给了东盟的国家，特别是南海周边的这个国家。其实这样的做法呀，这个对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不利的。为什么呢？因为南海啊本来呢是相安无事的，就是南海这些周边的国家有岛屿主权争端，有海上划界争端，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文件啊，来进行坐下来谈判啊，就和平的解决，由当事国解决。但是呢，现在域外的国家插手很厉害，比如说我们看到美国在菲律宾啊驻扎基地从五个搞到了九个，而且一直在这里搞军事演习，那这样就增加了南海周边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概率。那如果美国现在把这个军事装备都驻到了菲律宾，特别是我们看到啊，低风系统啊，还有其他一些系统啊，都运到菲律宾去，那就对周边的国家构成了威胁啊，那这就带来问题了。那越南说我也要做自己的防卫啊，所以就从印度购买了布拉莫斯导弹。哎，那他说我是防自己的安全的。那现在你看，印尼他也是南海周边的国家呀，也开始买布拉莫斯的导弹，这就形成了一个军备竞赛啊。当然这个有的媒体说啊，这个好像是在围堵中国，是在中国周边部署了这个高超音速的导弹，或者是说这个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啊，来对付中国的。但其实问题是一个双刃剑啊，就并不是说它仅仅是对中国的，而是说域外的这些军事力量对南海的插手，导致了南海局势的变化，导致了它这种武器装备的增加啊。当然你要说武器性能而言，这个布拉莫斯无非就是一种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而我们在九三阅兵的时候，哎，反舰的高超音速的导弹我们都展出来四种啊，就是鹰击15、鹰击17、鹰击19、鹰击20啊。你要是拿武器装备的性能来吓唬中国或威胁中国的话，这个啊就是枉费心机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五角大楼近日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从印太到太平洋，美印裂痕有多大？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曾被捧为21世纪决定性伙伴的美印关系，近期正不断遭受连环冲击。双方围绕关税、俄油采购发生矛盾。五角大楼近日还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即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五角大楼近日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即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虽然五角大楼声称这只是回归历史、改回旧称，司令部的管辖范围不变，但名称从来不仅仅是名称，而是信号、姿态和浓缩的战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成立于1947年，2018年美国将其中的太平洋改为印太，当时这一改动被普遍解读为华盛顿向新德里示好，意在表明印度是不可或缺的民主力量。印度洋和太平洋是无缝衔接的战略舞台。美国时任防长马蒂斯曾表示，更名是对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日益增强互联性的认可。然而时过境迁，美印之间的紧密关系已经开始松动。半岛电视台认为，五角大楼上述举措对南亚而言意义更为深远。华盛顿正在悄无声息地宣告一个时代的终结。在那个时代里，美国通过将对印关系浪漫化，并赋予新德里非正式否决权，在南亚地区强化了一种等级制的地缘政治架构。印度在其中位于顶端，随着太平洋司令部名称的恢复，那个时代已走到尽头。 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呢，日前是宣布将使用了8年的印太司令部名称改回旧称太平洋司令部。那回顾2018年改为印太，本意是把印度拉入美国亚洲战略的核心框架内，2026年再把印字拿掉。您认为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从合作拉拢现在到名称切割，您对美印关系有什么样的观察？
3: 因为美国呀，它首先这个战略就是一个全球战略，前沿威慑的这么一个战略，一直没有变。后来呢，就是也在搞大国对抗。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注意到，它就把太平洋司令部呢改为印太司令部，就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就是改变呢？因为美国呀，过去就是它的太平洋司令部，实际上他掌管的这个区域，也就是说他的这种指挥的权力可不仅仅限于在太平洋这个区域，而是包括了印度洋，但是只是名称上没有把它这个列进来。就是你不管是哪个舰队的啊，这个舰船或者飞机，只要进入了太平洋或印度洋，它就要归属就是太平洋司令部来管理指挥了啊。不管你第六舰队、第七舰队，你是原来在这个美国的本土还是在大西洋，只要你进入到这个区域，就归这个作战区域的这个司令部来管理。那为什么你要把这个太平洋司令部前面要加上印度洋呢？改成印太司令部呢？很显然，它是重视印度洋这个区域，要把这个印度洋专门提出来。因为过去呢，在二战的时候或冷战的时候呢，主要的作战区域在太平洋，就是争夺的区域，而不是在印度洋。而美国为了就是加强它的全球的这种控制，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加强拉拢印度，哎，就是把这个印度太平洋啊，就是印度洋太平洋，哎，连在一起。所以呢，他改了这个名称。那么改了名称之后呢，印度也很高兴，认为美国对他就是很重视，另眼相待了，哎，好像是这个在军事盟友关系上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实际上印度是一直希望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保持一种大国之间的平衡啊，就不要倾向于任何一个国家。但是呢，美国改了这个印太司令部之后呢，好像就是印度更倾向于美国，更倾向于西方了。但是在实践了8年以后呢，看到美国呀又把这个名称改回来了。其实这个改名称呢， 就是它的实际的指挥权力并没有变化，并不是因为你改了名称，将来这些舰只、船只进了印度洋就不归太平洋司令部管了，还是归他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战略重心要往太平洋转移啊，就是我的舰船、飞机、指挥力量或者是这个布局都要向太平洋转移，而不是放到印度洋去。就是这个印度洋在这个整个的美国的这个全球战略中，它的分量我认为是在下降的，就是把太平洋要放在这个更重要的位置。那这个对印度来说可能啊心里有一些这个酸溜溜的啊，因为过去好像自己受到一种重视，和美国保持一种比较好的关系，而现在好像美国是不是疏远了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啊放的就是降低了，可能有这种因素。但就美国的全球战略而言啊，它还是没有变化的。
4: 莫迪这轮密集出访三国被不少的媒体解读为被美国冷落之后的自救，那美印关系持续走低，印度将如何调整它的整体对外政策呢？更关键的是在对华战略上啊，印度长期是倾向于将自己和美国利益锚定，那如今面对美印关系降温了，印度有没有可能会重构对华战略呢？
3: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美国呢，它的这个全球战略啊，是以美国优先啊，美国第一的。但是在这个美国和印度的关系上呢，美国现在是不满意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印度更靠近美国，不要在就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搞一种就是所谓的平衡。但是印度它离不开俄罗斯，它不敢啊，就是向美国贴得太近。你看刚才我们讲到的布拉莫斯导弹，这可是主要是俄罗斯的技术啊，还有一个这个核潜艇是这个印度向俄罗斯租借的，航空母舰过去也是买的俄罗斯的，飞机苏三零、米格29这都是俄罗斯的技术。所以在军事力量上它主要依靠的是俄罗斯，而不是说靠的美国。那这一点当然美国就不满意啊。那在军事上你和俄罗斯搞得那么紧，哎，主要是用俄制的武器装备，那疏远了我美国。再有一个，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印度购买了大量的俄罗斯的石油，那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是石油禁运的，是要经济封锁的，那你现在印度这不是又跟美国没站在一起吗？所以美国表现出对印度的这些举动的不满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呢，它的战略是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大国。那经济大国这一点怎么办啊？首先，军事大国呢是要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那作为经济大国，那就要和海上方向的国家，因为你像这个陆地上方向发展啊，它现在没有什么就是拓展的更大的空间啊。那现在就是要向海上方向发展，哎，把这个印度洋，它的大战略是把印度洋变成印度的洋，就是把变成印度自己国家的这个洋，哎，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看到它对海上周边的国家啊，这个关系在积极的推进和发展，特别是和美、日、澳这三个国家啊，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在东北亚，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那么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国家，又在太平洋，所以它在加强和就是美、日、澳啊，加上它自己印啊这四边的关系，我们注意到它在积极的发展和推进。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要和这些国家不但要在军事上加强往来，还要在经贸上加强往来，因为我们也注意到他在这个跟印尼签军火单的时候也签了相应的矿产的协议啊，也要保证自己的经济上的这种发展。所以我们看到印度呢还是在这个美国呀对他不满的情况下，要积极的推动他自己的军事上的发展和经济上的发展，还有和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这种关系，来发展或推动他的影响力。
4: 好的，今天感谢曹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桥，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就日方涉南海仲裁案裁决恶劣言行提出严正交涉。特朗普表示，美国猛烈打击伊朗，并指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开放。泽连斯基指乌克兰政府正对当前政治战略进行调整，其中涉及重组内阁。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日致电基里巴斯总统马茂，祝贺基里巴斯独立47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中基两国2019年复交以来，双方坚持平等相待，互相支持，真诚合作，双边关系持续深化，实实在在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基关系发展，愿同马茂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美国、日本等有关国家炒作所谓的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一事，中国外交部周日重申，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所谓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2: 针对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12日郑重声明指，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声明指出，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种种军事化胁迫性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声明强调，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中国将继续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声明重申，中国在所谓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这一裁决影响。声明指出，所谓裁决出台10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针对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同日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日本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并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对此中方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这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在军事化图谋。发言人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的。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中方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周日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发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国前一晚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 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前一天曾达成协议，伊朗原本准备放弃一切，包括核武器，但此后不到一小时，伊朗却用无人机袭击一艘船。美国军方则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一艘商船遇袭之后，美军对伊朗约140个军事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状况，各方表态存在分歧。伊朗方面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无法通行，特朗普就表示，就美国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开放。针对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伊朗方面作出回应，对中东多国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打击，并表示摧毁了多处美军目标。卡塔尔、约旦、阿曼等国则通报当天侦测并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卡塔尔方面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发动袭击，并表示为公共安全起见，建议所有船舶及渔船用户暂时停止航行，直至另行通知。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视频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当天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摧毁了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的战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以及美军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无人机机库等。伊朗方面称，此轮打击覆盖多个中东国家，旨在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发动攻势后，卡塔尔首都多哈上空12号早晨传出阵阵爆炸声。卡塔尔官方称，当天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导弹，期间产生的弹片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3人受伤。约旦通讯社报道，当天有3枚伊朗导弹落入约旦境内，未造成人员伤亡。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北部濒临霍尔木兹海峡的穆桑代姆省遭无人机袭击。此外，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名为银河号的商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导致船只无法继续航行，且有一名船员失踪。印度外交部随后通报，这艘商船是在阿曼湾内遇袭，船上有11名印度船员，其中10人获救，1人失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证实打击并瘫痪一艘霍尔木兹海峡中的船只。一方又指美方试图通过施压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开辟一条非法航线，但这一企图被伊朗挫败。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访问阿曼时，就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与阿方交换意见，双方同意继续在政治、技术和法律层面开展对话，以便就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达成共识。巴加埃表示，卡塔尔政府代表团参加了部分会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美方屡屡袭击，伊朗方面做出了哪些回应？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锐稍早前发回了现场报道。
3: 那目前呢，伊朗已经宣布了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不允许任何船只通过。但是美方呢又表示呢，说任何船只是可以通过的，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是开放的。所以呢，伊朗警告呢，如果不通过伊朗的协调呢，过往的船只将会遭到袭击。而美方又说呢，如果是商船再次遭到袭击，美国将再次会袭击伊朗的海岸的革命卫队，所以这现在就成了一个就是僵持的阶段，而且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已经成为了双方争夺控制权的一个主战场。而对于伊朗国内，因为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刚刚结束，而领袖穆杰塔巴刚刚下达了这个书面的声明，表示伊朗要复仇，那么要坚持底线，坚持以往的路线，所以呢，这也是挑战伊朗权威。所以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伊朗是绝对不会让步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现在就感觉这个局势呢还在升级，但是也要注意到双方都在克制，并没有说要进行没完没了的或者是毫无克制毫不计后果的这样的打击，实际上就像拳击比赛一样，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但是呢其实也是有风险的，虽然双方在克制，但是呢这个战争的风险是在不断上升。到目前为止，虽然伊朗没有公布这几天的伤亡数据，但大概率应该是有100人伤亡，至少20人的死亡，同时呢还有很多的商船渔船伊朗革命卫队的基地遭到了损 会，那么如果是对方包括美军那边人数多了，或者是地方海湾国家他们的基础设施石油设施遭到袭击，那么有可能会无限度的扩大。同时，以色列呢也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所以目前看来呢，其实的局势是很危险，但双方都在克制。那么现在要看美方要怎么样做，如果还是有船只要通航，伊朗肯定要会打击，那么所以呢就会不断的在进行更多的冲突。
0: 美国主导的加沙和平委员会日前启动加沙废墟的清理和重建筹备，计划先在拉法开展工程。当地的分析人士担忧，此举会割裂加沙，民众也反对异地安置，渴望返回家乡。
2: 和平委员会已允许国际企业提交加沙废墟清理与回收方案，以此作为加沙地带重建工作的开端。相关方面提议将加沙南部的拉法地区作为重建计划的首个实施区域。
4: أنا أعتقد أنه مجرد الإعلان عن أنه سيبدأ الإعمار في مدينة رفح هذا بحد ذاته تمكين لخطة جديدة مفادها فصل قطاع غزة عن بعضه بعض، وبالتالي ترسيخ مفهوم غزة الجديدة. هذا الحديث مرفوض تماما، الإعمار يجب أن يكون لكل قطاع غزة، لا يمكن تجزئة القطاع ولا يمكن المضي في مثل هذه الخطط التي عنوانها هو انفصالي بالأساس.
2: 据估算，仅拉法一地就堆积了900多万吨建筑垃圾，彻底完成清理和回收工作大约需要3年时间。此举旨在分拣出可二次利用的建筑材料供重建使用。拉法被视作战乱损毁区域重建的首个试点，这里的重建进展也被看作是加沙全面重建启动的信号。
5: ننهي الخط الاصفر، بدنا هدنه كامله، بدناش ابادات جماعيه، بدنا هدوء.
6: احنا هذا الكلام ما بيلزمنا او يعني عفوا ما بنقتنع به احنا، احنا بدنا انا اليوم انا نازح من الشجاعيه وقاعد في مكان هذا لي تقريبا 3 سنين. فانا الحل تبعي البديل اني انزل على الشجاعيه على مكاني اللي انا انولدت فيه وعشت فيه، غير هيك ما بزبط.
2: 但尽管以色列始终坚持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但美国及其阿拉伯盟友与其他国际伙伴仍打算支持拉法重建阶段的工作，并施压以色列接受这一安排，同时要求哈马斯按照计划加快解除武装的进程。
7: The plan appears to be progressing very slowly. According to reports, Gaza will need several years to be rebuilt, while the future of generations in the Strip is being lost.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不间歇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 给他送行执行送兵仪式，
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世界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 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飞回来，来关注俄罗斯和乌克兰继续高度交锋。乌军周日针对俄罗斯油轮及炼油厂发动新一轮打击。据报，俄罗斯炼油厂爆炸起火，亚速海水域超过十艘船只遭到袭击。而俄军同日则对乌克兰港口的军用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以削弱乌方在黑海作战区域内的军事装备运输能力。

0: 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日表示，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致使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网上流传视频显示，塞兹兰炼油厂附近浓烟滚滚，且不时有无人机飞过。这座炼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炼油厂之一，去年8月曾遭乌军袭击。此外，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乌军对亚速海水域为俄方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在社交媒体证实，一艘正驶入亚速海黑海运河的油轮当天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船上发生大火但无人伤亡，目前火势已受到控制，由于油轮当时为空载，因此没有漏油风险。乌军近期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乌方称过去一周已在亚速海袭击约90艘俄罗斯船只，以切断俄军燃料供应，并进一步孤立由俄方控制的克里米亚半岛。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2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内的军用目标实施集群打击，旨在削弱乌军在黑海作战区域内的军事装备运输能力。俄国防部同时公布的视频片段显示，俄军天竺葵4无人机在敖德萨州主要港口切尔诺莫斯克港命中多艘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渡轮、干货船及渔船。此外，俄国防部称，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地点、弹药库，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军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过去一昼夜内，俄防空系统共击落乌军585架无人机和11枚制导航空炸弹。在前线，俄方持续推进地面阵地战。俄方日前宣布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控制军事要地康斯坦丁诺夫卡。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日报道，俄方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表示，康斯坦丁诺夫卡已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当局将在排雷工作结束后安排专家进入康城进行最终评估。不过，乌军日前否认康城失守。乌军事专家和媒体认为，乌方目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的主要作战目标是尽可能消耗俄军兵力和装备。在夏季结束前，双方在当地的拉锯战还将持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乌克兰政府正对当前的政治战略进行调整，当其中涉及重要的阻隔。他表示，总理斯维里坚科已获得新的任命，将会负责领导处理乌克兰与关键伙伴之间的关系。

0: 泽连斯基在帖文中表示，在与斯维里捷科进行了详细讨论之后，双方一致认为乌克兰政治和政府需重启政治战略调整，改组内阁，以更好地应对未来威胁，更好地落实和合作伙伴达成的协议。他指出，乌克兰外交政策的每一个重点领域都将指派给富有丰富经验且能够落实领导人共识的专人负责。而重点领域则包括对美关系、乌美双边安全合作以及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等。泽连斯基还在帖文中对斯维里捷科所做的贡献表示肯定，并指出斯维里捷科接下来将负责领导一个全新且重要的领域，涉及处理乌克兰与重要伙伴的关系。原定于上周一召开的叙利亚人民议会首次会议被推迟至周日召开，在大马士革举行。根据叙利亚临时宪法，人民议会的权力仍然有限，但是随着首次会议召开，叙利亚的政治过渡迎来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当天在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人民议会是真理和正义的平台，议员们应该让议会成为责任与能力的典范。他并表示，叙利亚正在书写一部反映其英雄主义的辉煌历史，而每一位议员都肩负着推动国家建设以至个人进步的责任。叙利亚人民议会共由210名议员组成，其中2/3此前由地区选举团选举产生。据沙拉在去年签署的宪法宣言，人民议会享有立法权，并有权对部长进行质询，而外界也将借此对沙拉此前承诺在叙利亚建立包容性的新秩序进行检验。一连5天的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周日在启德体育馆落下帷幕，6支世界劲旅完美收官。中国女排在最后一场比赛大比分2-3不敌意大利，以1胜3负的成绩结束本站赛事。中国将以东道主身份参加7月22号到26号在澳门举行的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淘汰赛对手是分站赛总排名第一的美国。
1: 由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主办的世界女排联赛香港20267月8日起1连5日在启德体育馆举行，12日迎来全部赛事收官。作为收官赛重头戏，中国女排迎战强敌意大利队的高水平对决，吸引大批香港市民球迷入场支持。
2: 是我是看应该看中国对意大利，
3: 会不会有信心他们会拿到名次？
2: 我不知道，因为意大利是最劲的。
4: 因为我上次星期三看中国队他们那些 spike 不是很大力，想看看今次他们会不会比较大力一点。
5: 支持中国女排。
4: 有場場都有嚟睇定
5: 係？嚟支持咗幾年，不過今年係第一場，都繼續支持佢嘅，支持咗好多年嘅啦。
4: 都係有信心嘅。
5: 有信心。
1: 也有市民專程帶上孩子，一家大小到場觀看比賽，感受排球運動氛圍。
6: 佢都打排球，係啊係啊，所以都中意。係
4: 講話要嚟睇嘅。
6: 係啊，我哋全家人都中意，所以都會嚟睇。呢幾場都打得幾好嘅，其實我哋前幾日都要嚟睇。呢個場館都好好嘅，係啊，氣氛都好好，係啊，所以大家都好支持中國隊。
1: 現場還有資深球迷專門自制了應援品派發，希望透過實際行動讓更多人認識、關注並支持中國女排。
7: 因為這個是我們自己做的應援，也是想換一種方式來支持她，然後讓更多的人支持我們中國女排，認識中國女排。我覺得現場很熱。就是还是挺支持中国女排的吧，而且现场的氛围也很好，所以我也喜欢在香港看球。
1: 本站6支参赛队伍包括中国、意大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加拿大、比利时及乌克兰，争夺7月22至26日在澳门举行的总决赛入场券。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8: 韩国男团 SEVENTEEN 成员 MINGYU 金敏奎到香港出席活动，吸引数百名粉丝到商场围观，而他也表现亲民，不时跟现场粉丝打招呼。 这次已经是金敏奎第三度到香港。

0: 他表示每次来港工作后都会想去吃点心。香港乐坛天后郑秀文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第二场答谢会，继首场有天王好友刘德华担任嘉宾后，第二晚同样有惊喜，她的丈夫许志安担任嘉宾，两夫妻更同台合唱，观众反应热烈。完成第二场答谢会后，郑秀文又特意拍片感谢观众。
1: 好多谢今晚入场观众俾我嘅 support 啦，你哋俾我咁正面嘅能量，即系令到我喺台上面演出都好似如虎添翼咁，即系好似有更大嘅能量。咁啊，今晚嘅互动都系好开心，好多谢你哋，希望你哋睇得满意啦。再一次好多谢，多谢多谢你哋嘅包容，多谢你哋嘅爱同埋继续支持。
0: 韩国演艺界备受关注的情侣 IU 与李钟硕近日爆出分手的消息。据悉，他们因为忙于工作，聚少离多，所以已经结束了四年的恋情，决定退回好朋友关系。消息曝光后，双方经纪人公司也同步证实分手消息。IU 所属公司表示，两人确实已经分手，决定回到互相支持的好同事关系。而李钟硕所属公司也发出相同声明，证实两人已结束恋人关系，未来将以同事身份彼此支持。强调由于属于艺人私人生活，无法进一步说明分手原因与相关细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2026年，作为电影导演的蓝宏春因执导电影《阿妈的情书》爆火。2012年，作为凤凰卫视编导的蓝宏春曾用镜头记录下潮州木雕的惊世之美，也记录下了一位匠人李德农的故事。蓝宏春曾说，手艺人要像木雕一样沉心静气。当我们再度寻访故地，当年镜头中的李德农已离开多年，未完成的刀工由他的妻子和子女接续坚守。回望跨越14年的匠心重逢，阿爸的木雕，文化大观园，敬请收看。
1: 马凯松，刘耀煌回来哦。
2: 雾气送酒。
0: 最近，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火爆全国。这部扎根潮汕乡土、讲述侨批乡愁、潮汕家族坚守的电影，打破地域壁垒，让海内外亿万观众看见了潮汕文化里的信义、坚韧与乡愁底色。
3: 我
4: 想死你了！
0: 很多人并不知道，《给阿妈的情书》的导演蓝宏春，2009年大学毕业后曾入职凤凰卫视，此后6年担任电视编导。
5: 凤眼地中华为您讲述，
0: 这就是蓝宏春当年曾经做过的节目，讲述的是广东潮州的木雕艺人陈培臣、李德农等人，他们甄选百年樟木，向观众展示多层镂空雕刻、贴金箔等繁复工序。彼时的李德农是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潮州木雕代表性传承人，在业界享有声誉。
5: 那么多木材，为什么偏偏潮州木雕要选择樟木呢？
6: 原因啊，潮州木雕它是多层次镂空的，这一多层次镂空呢，你如果没有柔软的木头，又搞到深层次，又搞到那么多的层次，
5: 就是硬度是比较合适，所以要选择樟木。
6: 对对。
7: 201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舌尖上的中国》热播嘛，
5: 对。
7: 然后我那时候想，哇，有一天我也能拍这样的片子就好了，而且我要拍潮汕，我要拍海内外几千潮汕人，几千万潮汕人。
5: 对。
7: 然后我从小就知道，海外的这个几千万潮汕人，他的整个文化的传承是传承得很好。因为我们在老家长大，我们一直都知道这些嘛，但好像没有人去拍。我觉得它是一个创作的富矿，我那时候就知道它是一个创作的富矿了。
0: 2026年的夏天，给阿妈的情书又为潮州带来了一份泼天流量，大批游客跟着电影游潮州打卡电影场景，而我们也再次来到潮州，来到李德农的木雕工坊农园，想看看14年后这里都有了哪些变化。
8: 我们潮州的习惯是早上起来一定要泡功夫茶来吃，就是特别在工作前先喝杯茶提个神，就来下手做干活了。每天不管什么人来，我们都要以茶待客。那一次南岛来的时候也是我泡茶给他们喝的，那时候很年轻，剪的头发还有头发还是黑的，现在都白了，现在10多年过去了。
0: 他叫柯少林，是木雕艺人李德农的妻子。他告诉我们，早在10年前，丈夫李德农就已经因病离开了人世。丈夫离开之后，生活的重担、手艺存续的压力全都压在了他的身上。
8: 因为我没想到他会生病，他又不由别人去照顾，只有我去照顾他，所以经常留的一句话就是，我就问他，我真的心啊好像每天都在流血，这么大的厂，我怎么以后咋做啊？我不敢直说，就问他怎么这个东西咋嘛，这个东西咋嘛。他也不像以前那样，他很会面对现实，一句话就是又把这个家撑起来。那我就跟他说，你 这个不用担心，我会的，我一定会做到。你没完成的东西，我保证给你完成。你们一些东西没做的，我一定会继续做下去。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因为他也信我。他规划是，我这个三个孩子，一个都要传承，一个我们以后该怎么规划两老二的做外面的工作，小妹一定要把父亲这些资料整理，还有学会什么当一个老师，把我们家里面这些文化可以交给学生，这个任务就留给我们小妹李庆。所以我也当年带这个家感觉好辛苦，因为我先生走的时候没有留一笔钱给我，留一万块人民币给我，我说哥，我们家就这么剩一万块。
0: 李德农走了，但农园的木雕声从未中断过。工坊里跟随他多年的师傅们大部分选择了留下，他们没有太多豪言壮语，只是像往常一样每天准时坐到工作台前，拿起刻刀继续雕琢着手中的木料。
8: 师傅啊，几个都是跟李德龙一块同一批进厂的，当时是招学徒，然后我们出来的时候那个木雕厂倒闭了，他们就到我们这里厂来了，就一直在我们这里做，所以都是比我大，这些人都比我大。如果没有一份真诚的感情，他们不会做到现在。从李大师走了以后，好，有的人就走了，这些有感情、重感情的，都一直的跟着我，跟我的孩子。其实我的孩子有时候有些不去做，孩子比较年轻。

0: 赵一·利德农的大儿子，从小在墓穴和樟木箱中长大。木雕之于他，不是一份需要刻意选择的职业，而是生命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阿爸在世时常常手把手教他什么样的木料适合做什么样的题材。李德农走后留给儿子的，除了满屋的木雕作品，还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守住农园。
1: 这作品的名字是《春到人间》，是以前南岛过来的时候，我爸他已经把这整体的设计稿他已经设计出来了，但是还在制作中。但是因为后面我爸生病了，所以剩下的制作的工程就由我来带领厂里面的工人来完成。
2: 他就没有他爸的功底，他爸写字画画厉害，他就不会。他小时候我就他练，他不听话。他老大就是比如说汤王，这个笔啊来写字比两个小的还差，哎呀，还比我差。那没办法，他没练啊，是不是？我们写什么都是要练的。但是他拿刀啊什么他还是可以的，但是就没他爸那么厉害。慢慢写吧，四十多岁也慢慢练，慢慢磨练。只要你能够坚持下去，一切是会好的，是不是？这个纯手工确实是很难做，但是你一定要把它做好。
0: 李德农的女儿李庆在父亲的影响下走上了另一条传承之路。她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现在是寒山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教师。如今他在课堂上传播潮州文化之余，也会动手雕刻自己喜欢的作品。他觉得古老的木雕技艺在这个时代要做出改变。
3: 因为我并不是跟我爸爸跟我妈妈还有我大哥一样一直坚守的这一份手艺的，所以我的时间它会比较碎片化。那么我碎片化的东西，我就不会想着跟他们一样我一定要做很大很大件，我会选择说那我能不能做一些小摆件小玩意儿，然后把它往日常生活居家你也可以使用的。那么这时候它就不一定说哎，我大幅的巨幅作品它的这种传统技艺一定要坚守，我可以在它其中去加上大漆。那么我也可以转变它的材质，我不一定非得用木头啊。现在学生他的一个自由的思想度非常的灵活，因为他会给你开拓很大的一个思路，但是你要跟他说你必须得去学最传统的这一派的手艺，其实他们不会很愿意的。他们会觉得说哎，我可以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但是我可能会通过某种载体的方式来给你呈现。这也就是后面我觉得回来之后开始慢慢去做文创也挺好的。像这一种的，我的几个小梅花它做起来有一对，它就可以变成我们的饰品。然后像这种的也可以单一只的，我们就把它做成一个小吊坠，然后把它做大一点的话它也是一样的。它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想着说怎么样能够让目标让我们的木雕作品更加的走进我们的生活。
0: 李德农离世后，当时潮州木雕行业面临着诸多生存难题，传统古厝祠堂修缮需求锐减，大批量机械工艺品低价冲击手工木雕市场，纯手工创作周期长成本高，普通订单寥寥无几，农园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2: 如果我这一件东西我拿到仿模机就拿仿了一个模型出来以后，我们再来打，也又重新再打胚以后再来做雕刻，雕刻好像做精雕，就一道一道的是这样来的。就那个时候做出来就大概都是这样，那这一个是减少一个人工一第一道的人工的力，但是真正用这些东西做出来其实没什么灵魂。我们做的东西都是这样的，所以可以用仿模机来仿一个

0: 输出的模型出来，然后再来打气，可以的。但是你纯定的就不好看。你看这个东西，我这个还没搞好。你看，你用定的，再怎么转就没这个感觉，都没有的。里面底下这里面这些东西，你如果用定的也没这个感觉。这个一看就是纯手工的，这一个花，这一个，我们就算一个寡舌，你有沉甸甸的感觉，又里面做得很通透，就像我这个通透，机器是做不了的。
1: 当年，李德农就一直坚守着最笨拙、最纯粹的手工之路。在他的认知里，潮州木雕从来不是用来谋生的工业品，而是承载千年潮汕文脉、可入文物之列的东方艺术。
2: 这自己在做上手工的，打出去。
3: 设计的贴在木头上，然后按照这个来打。
2: 对，
3: 我发现这个很有意思。哇，这是真的哎，真
2: 对
3: 的一
2: 啊，
3: 个线，那个皮线夹子，
2: 对，
3: 所以是完全按照真实的来，尽量的让它更加栩栩
2: 参
3: 如生
2: 考，
3: 一点。
2: 参考。最近做下手工啊，在
3: 什么叫
2: 收光啊，收光啊。
3: 收官。那它是叫上手工。
2: 上手工
3: 上
2: 打粗坯。
3: 上手工打粗坯，下手工精雕细琢。
2: 精雕细琢，把它形成琢。
1: 在李德农自己开办木雕工坊的最初阶段，柯少林就开始跟随丈夫学艺，成为了李德农的第一个徒弟。
0: 打磨这个挺辛苦的，从打磨开始，
3: 所以你也算是他的徒弟。
0: 对对对，也算是他的徒弟。我一直都是跟李老师做工，他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就是那个雕塑，我就没有学，因为当年是小孩子太小，两个人谈好了，你就是我的一生当中就是我的助手。我说行，那你就慢慢来学，慢慢来学。但是其实两个人都挺好配合的，我也不知道哪来的，怎么他做什么我也喜欢什么，他一做，他看上，哎，还行。找别人还不行，还是自己的人行，所以就慢慢的做什么就干什么，一起当小工厂做到现在。
1: 潮州木雕有些作品会在表面贴金箔，所以又称金漆木雕。它扎根于潮汕宗族文化、民居生活与民俗信仰千年之久，多用于宗族祠堂、寺庙庵宇、会馆戏台、民居家具装饰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全程取景潮州古民居，片中老宅厅堂梁架、屏风、窗棂原生木雕，就是潮汕地域美学最直观的视觉符号。
4: 到了清末的时候，也就是潮州木雕开始走向它的黄金时代，就是它的这个发展在这个时期开始鼎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我们说跟华侨。潮商华侨有关联，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潮州的，大概在隋唐时期就有过藩的现象，然后到了这个清代的时候，就大量的潮商华侨前往这个海外去经商，然后他们在海外事业有成之后呢，我们说很多的潮商他有很浓郁的这种家族的这种观念和家国情怀，在海外赚了钱。他就回到故乡来修建祠堂、盖寺庙，然后做一些民居。所以，随着这样的一种我们说的这个风气的兴盛，然后潮州的很多建筑开始兴起。然后，在这个建筑里面，我们说木雕作为建筑装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门类，它也开始兴盛起来。
1: 给阿嬷的情书中，男主角郑木生就是为了谋生去到了南洋。所谓的南洋，一般是指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等地。远赴南洋的华人先辈，凭借自身勤劳与智慧，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从小本经营逐步做大做强。 潮州华侨的财力雄厚，催生了数以千计的祠堂和大型民宅，甚至在建筑装饰的时候还会请两班木雕师傅，各自负责一半边的木雕制作，中间则会用一个挡板把彼此的视线隔开，一直到完工。
4: 它这个叫做斗艺，就我觉得说潮州这个地方呢，就是其实空间很小，然后大家呢有一种竞争意识，就潮州人的这种不甘落人后的这种一种精神也体现在这个斗艺里面。还有一个就刚才说到的，它其实也跟这个华侨的雄厚的财力也有关系，就是说他们就刚才您提到的，说我一同来完成一个建筑，我可能请两班艺人，中间用帷幕把它隔开，然后大家在整个施工的过程中呢互相不看，然后等到完成之后呢，我们把帷幕揭掉，然后可能请一些就请主人呐、或者乡绅呐、乡民一起来，就是大家一起来判断投票，看哪一组完成的更好。那获胜的这一方除了可以获得他的工费之外啊，就是他的工钱酬金之外，还有额外的奖金。所以这也就是促使大家怎么样再把潮州木雕往更极致更精美的地方去这个进行追求。然后这个像青龙古庙，就是安吉圣王庙，以前有传说说最早修建的时候有相传呢，说他甚至请到十班的艺人。
1: 在此文化背景下，潮州木雕、石雕等建筑装饰越来越繁复，趋向完美，并创造了多层次镂空雕这一独特形式。2006年，潮州木雕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非遗的名头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比如李德农生前最担心的事情。
0: 有一次我们地方就摆一个摊子去招工嘛，边上的人招工很多，我们这边上的招工寥寥无几，卖矿泉水啊，卖饮料，卖酒，卖他们一卖就一瓶可以卖，你如果今天你卖一瓶酒就可以赚一点钱，你到我们自己去手工啊，又洗好久才能看到钱，是不是？平常在我们这里当学徒的我们都有补贴，都就你们来这个补贴给你们车住还有一个费用，鼓励他们来学习，但是真正的手工好累，大几个人都坚持不下去。
1: 传承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潮州木雕出成品慢且无法速成，学习木雕需时间积累经验，很多年轻人对于学习潮州木雕都望而却步。近些年来，潮汕凭借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吸引了数量庞大且持续增长的游客，而李德农的木雕工坊农园也迎来了比以往更多的访客。11岁的王素斌和17岁的关天乐就是来此旅游了解到潮州木雕，并喜欢上了这项技艺。
0: 你的手不能在前面，就是在边上，刀平一点，平一点的刀，记住这刀一直拿的时候这样拿也可以，就这样拿，反正你感觉你拿着刀来下的时候平一点，这样平一点，平一点点，
1: 14年前的那一次到访，李德农就向我们表达了对木雕技艺传承的担忧。如今终于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喜爱开始接触，并坚持拿起刻刀，耐得住寂寞，笨拙但认真的尝试。
0: 能有耐得住寂寞，首先你又耐得住寂寞，你又把心静下来，你又倾听热爱，你如果你不热爱做不下去，做得不会漂亮。像一个人他不喜欢你叫他去做，他肯定做不出个美的感觉，他自己喜欢啊，他越做越好啊，感觉越做越漂亮啊，是不是？像这朵花虽然是一个胚，我是给学生做，做给学生看的，这些都还没有细雕，这些东西又什么？伸进去里面的，刀又伸到什么地方进去？ 花瓣从这里到那边进去的，不是一瓣一瓣一瓣，不是一瓣抓了一瓣，都是通透的，用刀一点点抓进去的，你不能让它断啊，断你用个什么来粘就不好，一定要一个心静下来，像这个东西是立体的，这个梅花手是立体的，那又把它做好，你只能是有时候都是挂在这边上，如果你的心啊不静就不好，就做不出什么漂亮的东西出来。
1: 年复一年，工坊里的老师傅们不管刮风下雨，每天都会雷打不动地来这里雕琢着属于他的作品。李德农的大儿子也仍旧在精进着自己的技艺，而柯少林自己知道传承这条路很难，但他没有停下来，丈夫走了，但技艺还在，只要还有人愿意学，只要还有人在看，这把刻刀就不能放下。
0: 这一个竹子，竹子呢，我也是选了一种竹子，叫做苗竹，我们这里叫做苗竹，它的弹性、它的韧性特别厉害。还有这一种竹子跟别人的竹子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它的根从这里下去的时候，就在地上几年，撑到什么地方？有时候几年它才从边上长一根出来，没有第二根，没有，只长一根出来，就是又经过多少的风风雨雨才长一根出来。所以代表我们这些热爱工作的人对前面这个执着发展得很好，就也代表你这个潮汕人，打个比喻，你到香港或者到新加坡，你去的时候不是一个人啊，就像这个这种竹子一样啊，它的根在哪里长就是一个人，它就长得很厉害，它的弹性、耐性、忍度挺好，挺厉害，就代表我们中国人，我们潮汕的人，走到哪里就发展到哪里。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

0: 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12: 平平无奇的降脂药竟藏着预防癌症的终极逻辑。
13: 癌症到底是基因说了算呢，还是环境说了算？
14: 大自然里却藏着一个反常的事实：
15: 肿瘤逆转而非杀灭，不是你死我活的治。
12: 对抗癌症的终极方案到底是什么？
14: 这就是生命最原始、最本能、最核心的逻辑。
15: 一旦环境改变了，肿瘤就可能被激活再生长，
13: 被称为万癌的诱因之首。
14: 环境能让肿瘤生，也能够让肿瘤死。
12: 这个既可以预防癌症还能治愈癌症的终极逻辑到底是什么？凤凰大健康特邀癌症领域权威专家为大家揭晓终极防癌法则。
11: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2: 曾被宣判癌症几乎陷入绝境的危重患者，没有依靠开刀手术，没有承受放化疗的痛苦，不仅奇迹般战胜了晚期癌症，重获新生，更顺利诞下了一名健康的宝宝。颠覆所有人认知的是，让他重获新生的不是什么复杂的治疗手段，而用的是中老年人都非常熟悉的降脂药。他听，一款平平无奇的日常降脂药，为何能突破医学常规，逆转绝症，对抗癌症？这背后藏着人人都该知道的抗癌终极逻辑。如果你掌握了这个终极逻辑，不仅能辅助对抗癌细胞，更能帮普通人从根源规避癌症风险，远离癌变侵袭。这个既可以预防癌症，还能治愈癌症的终极逻辑到底是什么？凤凰大健康特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王建六教授为大家揭晓终极防癌法则。
14: 没想到这个他汀作为一种非常日常的一个降脂药，竟然还有抗癌、防癌甚至是治疗癌症的功效。为什么一个降脂药竟然有防癌抗癌的效果呢？
15: 他汀类它是一个降脂的药物，但是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啊，他汀对于一种目前高发的癌症确实有治疗和预防的功效。
13: 这太让我震惊了啊！他汀类的能够治愈这种癌症，和我们今天要说的抗癌的这种终极逻辑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14: 其实关联很大，他汀治愈癌症的背后呢，就隐藏着我们要重磅揭秘、颠覆认知的全新的健康防癌理念。我先来问一下瓦斯，你觉得癌症是由什么决定的？
13: 其实很多研究已经证实过了，比如说癌症和基因是密切相关的，很多人都已经查过自己的基因。

0: 因比如说像我们熟知的明星安吉丽娜·朱莉呢，她就自己携带了 BRCA 冠基因的一个突变，医生预测呢，她患乳腺癌的风险呢为 87%， 患卵巢癌的风险是 50%， 因此呢，她就切除了自己的乳腺。
1: 基因到底是不是决定癌症的终极密码呢？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将彻底颠覆您的认知。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2: 基因真的会决定你是否患癌吗？我们把视角转向美国犹他州的一对双胞胎姐妹，她们自幼生活在同样的家庭环境中，日常饮食、作息规律、生活圈层高度重合。她们甚至就读同一所大学，选修相同科目，同日结识各自的丈夫。但是，事情却在2023年出现了离奇的变化。2023年，年仅21岁的姐姐突然被确诊为晚期结直肠癌。然而，她的双胞胎妹妹在接受了全套体检筛查后显示，身体各项指标正常，仅检出少量良性息肉，没有任何癌变迹象。传统认知中，决定癌症的核心因素，基因，在这对双胞胎姐妹身上好像完全失效了。这也让医学界产生了很大的疑惑，真正拉开两人健康差距，导致截然不同命运的到底是什么？
0: 双胞胎也分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那他们到底是什么类型的双胞胎呢？
1: 我们可以确切地告诉你啊，他们是基因型完全相同的同卵双胞胎。那么在很多人的认知中，拥有完全相同的基因、完全一致的成长环境，两个人的健康轨迹理论上是应该高度同步的，患癌的概率也应该是并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就是这样一组近乎完美的排除了绝大多数变量的研究样本，却出现了一个颠覆大众防癌认知的反差结果。
0: 完全相同的基因，高度统一的生活与成长的环境，彻底排除了先天基因、生活习惯、家庭环境的一个差异的一个变量。那为什么双胞胎姐妹两人，一人查出了晚期的癌症，一人却安然无恙呢？
1: 凤凰健康医学组查阅了大量资料，其中呢，姐姐在儿时经历过一件事情，它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2: 凤凰大健康医学组查阅相关新闻资料后发现，姐姐和妹妹唯一的区别就是在儿童时期大量使用过抗生素。当地医学专家也大胆推测，导致两个人出现身体差异的原因，很可能就是这个儿时微小的环境差异，抗生素暴露。为什么儿时大量使用抗生素尽可能会成为癌症的诱因？
0: 今天的观点呢，都非常的颠覆。一个是儿时大量的使用抗生素尽可能成为癌症的诱因，一个是降血脂的他汀竟是治愈癌症的关键。
1: 其实你只要掌握了我们所说的导致癌症的终极逻辑，就能够轻松地理解这两大颠覆认知的案例。我们先来看一下，为什么儿童时期大量使用抗生素尽可能会导致癌症的发生呢？
3: 儿童啊，在成长发育期，他这个身体的免疫状态、器官的功能是逐渐在一个发育成熟的阶段，如果在儿童期滥用抗生素，尤其是长期大量的应用抗生素，就会影响到肠道的菌群，肠道的菌群几乎和人体各个脏器的功能都有关联，也和肿瘤的发生也是密切相关。
0: 我就特别好奇，癌症到底是基因说了算呢，还是环境说了算？
3: 老百姓啊，一般认为癌症的发生就是基因突变造成的。我个人观点认为啊，肿瘤的发生，基因和环境两个因素都很重要。基因就像一个种子，环境呢就像土壤。举一个例子，就像蒲公英，如果蒲公英的种子洒落到水泥地上，它是不会开花结果的。但是如果蒲公英的种子洒落到肥沃的土地上，那么它就会开花结果。所以说，基因和环境对于肿瘤的发生同等重要。
1: 这就是我们要揭晓的对抗癌症、预防癌症、治愈癌症的终极逻辑。癌症它是因为环境而生，还可能会因为环境而亡。基因是癌症的潜在伏笔，而环境是决定癌症会不会爆发的一个开关。
0: 今天呢，我们就深入地分析四种导致癌症的环境。每一种环境呢，都已经被众多的研究证实与各种癌症的发生密切相关。
1: 第一层环境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一个令人震惊的案件中寻找答案。
2: 家住广东佛山的林阿姨今年56岁，身形偏清瘦，日常饮食格外讲究，常年少油少盐，肉类更是几乎不碰。旁人都以为这般清淡忌口，身体肯定保养得很好。谁知2024年年末体检，她竟确诊胰腺癌晚期。一份血液化验单上的异常指标让医生找到了关键线索。医生直言，这一长期饮食习惯或是导致他患上胰腺癌的重要原因之一。
0: 到底哪个指标出现了异常呢？ 而这个指标异常为何会成为引发癌症的诱因呢？
1: 他血液检查显示，那么血脂全面超标，而高血脂就是我们要揭晓的第一个促癌环境。
0: 这问题是天天吃素竟然导致的高血脂？
1: 那当然了，吃素吃错了比吃肉还要伤代谢。
3: 是的，我们人体的一个代谢啊，是需要各种营养素的一个均衡。比方说有的人说减肥怕变胖就吃素，那么吃素食的话，这样它的蛋白的摄入就不够，它的脂肪的摄入就不够。所以说营养是需要全面的，饮食是需要科学的。
1: 而且呢，我发现林阿姨的这个三餐呢，几乎都是白粥啊、白米饭、馒头啊等精致碳水，没有别的。这些精致碳水呢，吃下去会快速升高我们的血糖，而多余的糖呢，肝脏就会直接合成甘油三酯，那么血脂就高起来了。
0: 凤凰大健康的医学组在查阅资料的时候呢，就发现高血脂它不只会影响人类或者动物，就连西红柿如果得了高血脂，它也可能会被植物界的癌症盯上了。
2: 西红柿如果患上高血脂，竟然也会患癌。正常来说，西红柿成熟时，果肉里的甘油三酯会慢慢升高，这本是自然积攒营养的正常现象。但是，如果西红柿是一个努力的西红柿，积累了大量的甘油三酯，那么灰葡萄孢菌就会趁机入侵，不仅会利用甘油三酯构建自身细胞壁，大量繁殖，还会利用脂质代谢物生成毒素，破坏果肉细胞，造成腐烂病变。这在植物学上就相当于植物患上了癌症。更让人意外的是，研究数据明确显示，高血脂的西红柿患上这种植物癌症的速度比脂质含量正常的西红柿快了整整三倍。
0: 其实西红柿因高血脂而患癌，是因为高血脂削弱了西红柿的这个防御的能力，让致病菌有了可乘之机，本质上就是脂质代谢异常引发的一个连锁反应。
1: 高血脂到底是如何导致易癌环境的呢？我们一起进入微观世界探寻一下。
2: 很多人以为高血脂只会堵血管引发三高，却很少有人知道高血脂是人体最隐蔽的致癌温床。从微观层面来看，超标的血脂会彻底改写人体的细胞生存规则，为癌细胞铺路。高血脂状态下，多余的脂质持续堆积，能够持续为癌细胞合成细胞膜提供原料。另外，高血脂状态下，身体还会产生大量氧化脂质，进而诱发持续性低度慢性炎症。这种炎症不痛不痒，却会持续损伤正常细胞，破坏基因稳定性，细胞反复损伤，反复修复，基因突变的概率大幅提升，从根源上诱导了癌细胞的产生。
1: 高血脂的环境就是这样一步步催化了癌症的发生。他汀这种降脂药在临床上对哪一种癌症展现了治疗潜力呢？
3: 他汀类的药物啊，可以治疗子宫内膜，这是我们临床和基础研究发现证明的。为什么发现了他汀类的药物能够治疗子宫内膜呢？主要有两大的原因。一个原因是雌孕激素失衡，因为在缺乏孕激素拮抗才会发生的内膜，我们就用大剂量的孕激素来治疗。我们在孕激素治疗的过程中间发现部分病人对孕激素不敏感，我们的发现是这些肿瘤组织中间的胆固醇含量高，胆固醇沉积造成我们治疗效果不好。既然胆固醇沉积影响了孕激素治疗的敏感性，我们就用他汀类的药物来降低胆固醇，结果就神奇的发现应用他汀类的药物以后，孕激素治疗的敏感性就明显增加。
1: 那么高血脂是具体如何导致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呢？其实高血脂导致子宫内膜癌的方式让人有点意外，就是它会激活体内的一个可怕的脂肪，这个脂肪一旦被激活，就会成为子宫内膜癌的代工厂。让我们一起进入微观世界探寻一下。
2: 高脂血症会导致体内脂肪大量堆积，而这些脂肪细胞绝非安分的肥肉，反而会化身成一座座疯狂运转的雌激素加工厂，源源不断产出过量雌激素。雌激素就是子宫内膜生长的最强催化剂。正常情况下，随着雌激素周期性的变化，子宫内膜也会周期性生长脱落，但高血脂引发的长期高雌激素状态会持续不断刺激子宫内膜，让子宫内膜细胞疯狂增生堆积。时间久了，子宫内膜的增生就可能失控，细胞就可能发生癌变，最终发展成子宫内膜癌。
0: 他汀是通过我们控制体内血脂的水平， 减少我们这些多余的脂肪的堆积，从根源上关掉了这座雌激素加工的一个工厂，稳定住体雌激素，减少了对子宫内膜的一个过度的刺激，从而降低了内膜异常增生的风险，进而远离子宫内膜癌的一个发病风险呢？
3: 是的，我们说体内的雌激素啊，主要是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性腺轴，就是卵巢产生的雌激素，那么另外一个来源呢，从脂肪来合成的雌激素。那我们应用他汀类的药物来降低体内的脂肪，就能够治疗子宫内膜癌。
1: 所以他汀 baby 就是这样诞生的，是吗？
3: 给大家讲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子宫内膜癌的病人，体重在100公斤以上，重度肥胖，用大剂量的孕激素拮抗雌激素效果不好，但我们用他汀类的药物来降低胆固醇，结果他成功的把体重降下来了，大剂量孕激素治疗的敏感性也提升了，很快子宫内膜癌就完全逆转了。逆转以后，在我们帮助下，她也成功的怀孕了。那么这一个病例是我们应用他汀类联合孕激素治疗成功的第一个案例，因此诞生的可爱的女孩，我们就称她为叫他汀 baby。
2: 很多人以为血脂正常就万事大吉，却不知道真正危险的是藏在身体深处体检根本查不到的隐形脂肪，它悄悄堆积，疯狂分泌雌激素，把身体变成了癌细胞的温床。更可怕的是，这类人外表看着不胖，指标也正常，却早已是癌症的高危人群。其实不用抽血，不用仪器，一个很多人都忽略的身体表现，一眼就可以识破这种隐形风险。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解锁这个能提前发现癌症蛛丝马迹的自测方法。
1: 所以高血脂就是我们想要揭晓的导致癌症，尤其是子宫内膜癌最核心的第一层坏的环境。那么高血脂供给了源源不断的原料，癌细胞的原料有了，接下来癌细胞要生长，它还缺什么呢？
0: 要是站在肿瘤细胞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接下来需要的就是能量。所以第二层这个坏环境呢，会不会和高血糖有关呢？毕竟那我作为泌尿外科的这种瘤方面的这个医生来说的话，我见过太多因为高血糖而诱发的泌尿系统肿瘤的一些患者。
1: 所以高血糖是不是第二个诱发癌症的元凶呢？凤凰大健康医学组查阅大量资料后，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真实的案例。
2: 明明日常作息饮食习惯都十分健康，为何还是会患上凶险的晚期直肠癌？有一位中年女性，平日里对饮食管控十分严格，几乎不吃红肉，香肠这类加工食品也一概不碰，并且常年烟酒不沾。在外人看来，她的养生方式无可挑剔，找不出任何问题。可就是这样一位公认的健康达人，却确诊了四期直肠癌。这样的诊断结果让患者难以接受，他满心疑惑，自己已经避开了所有容易诱发癌症的不良习惯，为什么依旧会患上癌症？为了查明患病的根本诱因，医生细致梳理他的全部生活细节，最终找出了一个很多人都在犯却完全不当回事的隐形致癌诱因。更可怕的是，权威研究证实，即便是青少年，如果长期保持这一习惯，未来患上早发性肠癌的风险会直接升高32%。
0: 到底是什么习惯？那青少年一沾上都会出问题。
1: 这个习惯其实很多人都有。这名中年女性因便血就诊，结果确诊为直肠癌四期，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她并没有什么高危的恶习，很少吃红肉或香肠等加工食品，唯独有一个日常的小习惯，就是每天必喝一两杯含糖的手摇饮料，长期摄入大量精致的糖，
0: 吓得我想喝口奶茶压压惊啊。但是作为医生，我们都知道长期过量的摄入糖分会诱发严重的胰岛素抵抗，直接增加患癌的风险。
1: 但是非常有意思啊，大自然里却藏着一个反常的事实，鸟类血糖相当相当高，高得离谱，但是几乎不患癌。
2: 鸟类的血糖是人类的3倍，为何不患癌？正常人空腹血糖在3.9毫摩尔每升至6.1毫摩尔每升之间，可绝大多数鸟类的空腹血糖能飙到20毫摩尔每升，足足是人类的3倍。按常理，这么高的血糖本该是癌细胞的甜蜜天堂，但神奇的是，鸟类的癌症发生率远远低于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为何同样是高血糖，我们就会患癌，而鸟类却不会呢？
0: 要是人类的血糖到了20毫摩尔每升，那早就得了糖尿病，那各种并发症都会找上门，那说不定早就诱发了肿瘤。可鸟类偏偏啥事都没有，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4: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6: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6: today,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平平无奇的降脂药，竟藏着预防癌症的终极逻辑。
0: 癌症到底是基因说了算呢，还是环境说了算？
1: 大自然里却藏着一个反常的事实：
3: 肿瘤逆转而非杀灭，不是你死我活的治疗。
2: 对抗癌症的终极方案到底是什么？
1: 这就是生命最原始、最本能、最核心的逻辑。
3: 一旦环境改变了，肿瘤就可能被激活。再生长，
0: 被称为万癌的诱因之首。
1: 环境能让肿瘤生，也能够让肿瘤死。
2: 这个既可以预防癌症，还能治愈癌症的终极逻辑到底是什么？凤凰大健康特邀癌症领域权威专家为大家揭晓终极防癌法则。
1: 其实这是因为鸟类的身体里面藏着天然的防护机制，鸟类细胞表面的胰岛素受体活性特别的弱，那么血液里的葡萄糖看着很高，但是却很难钻进细胞里面。细胞里面缺糖，那么癌细胞最依赖的这个葡萄糖当口粮，它没了充足的糖分供应，它就没有办法疯狂的增长。而且呢，细胞内的低糖还能够减少炎症和氧化应激，从根源上断了这个癌细胞的生长。
0: 所以高血糖只有进入到了细胞才会诱发癌变。
3: 是的，利用降糖降脂来治疗子宫内埋和外周血的关联性不大，因为我们重点看的是局部组织环境中间的糖和脂，所以外周血的高糖如果不进入到组织，不进入到细胞，它可能对机体的影响是有限的。只有进入到组织中，进入到细胞内，才能够诱导肿瘤细胞。
1: 所以说鸟类是血糖高，但是细胞内是低糖，所以它就不患癌。所以细胞内的高血糖就是导致子宫内膜癌的第二层坏环境。
3: 是的，肿瘤细胞的生长是需要能量，我们现在临床上利用降糖的药来治疗子宫内膜癌，使这个肿瘤组织处于一个低能量状态，缺糖的低糖的状态，这样的话能够来延缓肿瘤细胞的生长。
2: 很多人只知道高血糖会损伤血管，升高癌症发病风险，却忽略它正在悄悄磨损细胞的保护屏障端粒。端粒是藏在细胞里的生命衰老时钟。大量研究证实，长期高血糖，餐后血糖剧烈波动会持续加速端粒缩短，会加速人体提前衰老，大幅缩短健康寿命。想要比同龄人更年轻，远离心血管疾病和癌症，必须从养护端粒开始。端粒看不见摸不着，怎么看出你的端粒是否已经磨损？一分钟自测就能判断你的端粒是否优于同龄人。权威医学专家深度解密长寿底层逻辑，结合全球顶刊抗衰研究，打造从饮食到运动的全套科学方案。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领取简单可落地的生活处方，踩下磨损端粒的刹车，帮你打造健康百岁体质。
1: 如果说高血脂是给癌细胞提供生长环境、生长的原料，那么高血糖就是给癌细胞持续的提供能量。那如果站在癌细胞的角度思考问题，我觉得还差一个关键的东西，那才能够这个让癌细胞做大做强。
0: 你还挺为癌细胞着想的，那现在原料有了，工厂也建起来了，还差最关键的一步到底是什么呢？
1: 是通道啊，癌细胞想要做大做强，还需要数条能把这些原料和工厂里的东西运出去的关键通道。而这个通道如何形成呢？在揭晓答案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2: 明明没有糟糕的生活恶习，怎么会突然患上凶险的晚期肾癌？52岁的李先生日常饮食作息均保持规律，不存在各类不良生活嗜好，但在他体内却潜藏着一个致命隐患，长达20年的重度高血压。可他始终没有重视这一问题，也从未按时服药调控血压，直到他频繁出现腰痛、血尿的症状，短短时间体重骤降了5公斤，身体发出严重预警，他才去医院进行了全面检查，结果直接被确诊为晚期肾癌。李先生又震惊又疑惑，自己为什么会突然查出晚期癌症？医生明确指出，长期失控的高血压是他患癌的核心诱因之一。
0: 高血压它不只是三高之一，还是全身阻碍的一个关键推手，它也是我们今天要揭晓的第三层坏环境。
1: 是的，权威研究显示呢，舒张压每升高10毫米汞柱，那么患肾癌的风险就会增加23%。不只是肾癌，包括直肠癌啊、这个胰腺癌啊、肝癌、乳腺癌等等，这些癌症的发病率都会因为高血压而升高。
0: 但是长期高压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帮癌细胞铺路呢？陈刚，你是心内科的这个专家，你有发言权。
1: 其实高血压就是相当于一个为恶性肿瘤勤勤恳恳去铺路的修路工。那么我们可以一起进入微观世界找到答案。
2: 就像人类想要发展必须先修公路通物流，肿瘤细胞想要从小打小闹长成大肿瘤，也得先打通自己的运输通道肿瘤血管。而高血压就是帮他筑路的幕后推手。长期高血压会让全身血管处于高压紧绷的状态，为了适应这种高压，血管会被迫扩张增生，甚至变得扭曲脆弱，而肿瘤细胞就会趁机借势发力，刺激这些血管疯狂生长，形成密密麻麻的肿瘤血管网。这些血管就是肿瘤的专属物流通道，一边把高血脂带来的雌激素、高血糖提供的葡萄糖源源不断运进肿瘤细胞供它生长，一边把肿瘤代谢产生的废物排出去，让肿瘤能无阻碍分长，甚至顺着道路转移。
1: 高血压不止对人类的癌症有影响，一些植物也会因为高血压而罹患癌症。
0: 植物也会高血压？
1: 当然可以。
2: 植物没有心脏也会高血压吗？其实植物虽然没有我们人类所说的血压概念，但它们有自己的压力调节系统细胞膨压，这就相当于植物版的血压，负责维持植物细胞的形态和活力。研究指出，当番茄、黄瓜长期处于水分过多的环境中，细胞会吸收大量水分，导致细胞膨压持续偏高，这种状态就和人类患上高血压一模一样。此时植物细胞会被迫异常增生，同时自身的防御能力会下降，更容易被脓杆菌入侵，而脓杆菌会趁机诱发植物细胞增殖，长出类似肿瘤的观音瘤，这就是植物界的癌症。
0: 既然高血压会给癌症铺路，那是不是意味着高血压也会导致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呢？
3: 是的，我们临床上发现肥胖、高血压、糖尿病是子宫内膜的三连征。子宫内膜为什么和高血压相关？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发现雌激素和高血压也相关联，我们也提出了一个肿瘤治疗的一个新的理念，肿瘤逆转而非杀灭，改变环境不让肿瘤能够生存下去，而不是直接你死我活的治。我认为对于部分肿瘤病人，这将是未来治疗的一个趋势和方向。
2: 很多人误以为高血压只会头晕头痛，早期没任何感觉，等到脑梗、胸痛确诊，血管脏器损伤早已不可逆。更可怕的是，部分人群日常单次测血压数值完全正常，根本看不出异常，但隐匿性高血压藏得极深，仪器都很难捕捉。但身体不会骗人，血管长期超负荷承压会不断释放各种不起眼、极易被忽略的细微警报，这些小毛病就是身体发来的求救信号，提醒你的血压早已超标。到底哪些表现预示你已经被高血压盯上了？完整自查清单、隐匿高血压辨别方法、稳血管护脏器的实用干货全都整理好了，现在立刻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一键解锁完整科普内容，提前揪出潜藏的血压危机，不给肿瘤留机会。
0: 所以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在癌症的发生中呢，分别起到像原料啊、能量、通道的作用。现在我很好奇啊，就是我们第四层这坏环境又是什么呢？
1: 最后一个坏环境呢，可以说是前面所有坏环境的总开关，也就是万癌诱因之首。只要你有了这个环境，各种癌症都会找上门。那么最后一个坏环境是什么呢？
2: 一项大型分析揭开惊人真相，英格兰年轻人中11种癌症发病率正在快速上升。甲状腺癌、肝癌、肾癌、胰腺癌、子宫内膜癌、乳腺癌、卵巢癌，癌症早已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研究显示，与数年前的年轻群体相比，当今年轻人的吸烟率、饮酒量、红肉与加工肉摄入量、低纤维饮食比例均有所改善或保持平稳，运动水平也未出现下滑。既然这些公认的癌症风险因素都没有恶化，年轻人癌症发病率却持续上升，背后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
0: 包括子宫内膜癌在内的11种癌症正在盯上年轻人，导致这种现象的源头到底是什么呢？
1: 其实这个源头也是三高的源头，可以说是代谢紊乱的总开关，就是悄悄改变体内环境让癌症疯狂生长的终极诱因，它就是肥胖。在后来的研究中啊，科学家也发现唯一和癌症上升趋势一致的数据呢，就是年轻人超重和肥胖的比例。那么自1990年以来，这个数字在持续的上涨。
3: 是的，从子宫内膜来讲，在过去的10年中，全世界包括我们国家在内，子宫内膜的发病翻了一番，并且还成一个年轻化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大街上很多的年轻女性啊，肥胖啊，这些都是个代谢紊乱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子宫内膜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并且还成一个年轻化的趋势。
1: 而且呢，我们刚才说的第四个坏的环境就是肥胖带来的癌症的危机呢，不但是对人类社会有很大的危害，甚至是很多小动物也在深受困扰。
2: 肥胖早就不是人类的专属烦恼，而是一场席卷全球、跨越物种的共病危机。从动物园里的国宝，到家里的萌宠，再到城市里的野生动物，全都被肥胖盯上，甚至诱发癌症。2022年，台湾省台北动物园的大熊猫团团生前体态偏胖，最终因肥胖细胞型新型胶质细胞瘤离世。这种肿瘤的发生就与肥胖密切相关。泰国一只名叫哥斯拉的网红猕猴，因长期被投喂薯片、糖果等垃圾食品，体重飙升至正常猕猴的2倍，年仅6岁就因肥胖引发糖尿病、甲状腺疾病，最终因癌症去世。俄罗斯一只重达17公斤的超级胖猫面包蟹，因过度肥胖，厚厚的脂肪完全遮挡了体内的肿瘤，直到减肥后才被发现，最终因肿瘤恶化去世。就连动物园里的老虎、长颈鹿、北极熊也因人类投喂过多高热量食物，纷纷患上肥胖症、脂肪肝、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同时癌症的发病率也在飙升。
0: 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都会面临肥胖带来的癌症危机。但是肥胖能被称为万癌的诱因之首，是不是意味着肥胖其实是会引发身体的多种反应呢？
1: 对，有研究指出啊，如果你属于肥胖人群，那就要当心了，因为你的身体中可能有自带肥胖帮你养成的叫做致癌菌。
2: 你敢信吗？肥胖不仅影响身材，更在悄悄改写你的肠道菌群，把身体变成癌细胞的温床。一个真实案例揭开了肥胖与癌症之间最隐蔽的致命关联。42岁的张先生长期体重超标， BMI 一直在32左右，但他平时身体没明显不适，只是偶尔肠胃胀气，排便不规律，他从不在意。直到一次体检，肠镜报告直接给他敲响警钟，结肠里长了多发腺瘤性息肉，医生反复叮嘱，这是明确的癌前病变，必须重视。可张先生依旧没彻底改变习惯，2年后复查，噩耗传来，息肉已经恶化，发展成了结肠癌。医生对他的肠道菌群进行了检测，结果让所有人震惊，他肠道里的一种致癌菌数量竟是健康人的8倍。更颠覆认知的是，医生将他的肠道菌群移植给小鼠，原本健康的小鼠很快就长出了肿瘤。究其原因，肥胖会彻底打乱肠道菌群平衡，让这些致癌菌疯狂繁殖，它们分泌的毒素会直接激活体内癌基因，长期刺激肠道黏膜，让息肉变成癌症。很多人体重超标，经常腹胀便秘，却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肠道早已堆满致癌菌。靠单纯吃益生菌节食减肥，根本无法从根源调节菌群环境。而生活中5个隐形陷阱更在进一步摧毁肠道菌群的平衡，让炎症趁虚而入， 还会让癌症风险飙升 3.8 倍。如何逆转肠道菌群紊乱危机，无需复杂治疗？北京世纪坛医院权威医学专家重磅推荐，生活中做好这几件事，就能从根源调好菌群，筑牢抗炎和防癌的健康防线。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立即解锁专家亲授颠覆认知的菌群喂养术，帮你养出年轻态肠道，远离炎症与癌症风险。
1: 所以肥胖导致癌症的一大原因呢，就是改变了身体的环境，更容易给癌细胞提供肥料。
3: 是的，如果是一个健康的机体，它的各种代谢，包括糖的代谢、脂的代谢，是处于一个平衡稳定的状态。如果糖脂代谢紊乱了，会给肿瘤细胞提供更多的能量，这样造成机体的功能的紊乱和癌症的一个发生。
1: 胖有各种各样的类型，那什么样的类型跟癌症一般是相关的呢？
3: 这个肥胖啊，有些人体重很大，但是它很匀称，但是有些呢集中在腹部，说我们叫中央型肥胖，说就肚子大。中央型肥胖呢，在我们妇科肿瘤中，子宫内埋的患者，肥胖的患者往往就是中央型肥胖。中央肥胖就是看腰围，如果腰围比较大，女性腰围要是在80厘米以内，我们就认为还是一个正常的，如果超过了80厘米，我们就认为就是中央型肥胖，只需要控制体重。
1: 自从坏环境呢层层叠加，互相催化，那么把身体变成了子宫内膜癌的专属培养皿。但是环境能让肿瘤生，也能够让肿瘤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逆转环境，不仅能够预防癌症，甚至还能够让癌症自愈？今天的凤凰大健康将为大家揭晓一个能够对抗癌症的终极的方案，就是环境的逆转法。
0: 环境逆转大法呢有多极致，你能想象吗？怀孕就能够治愈子宫内膜癌。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6: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6: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平平无奇的降脂药，竟藏着预防癌症的终极逻辑。
0: 癌症到底是基因说了算呢，还是环境说了算？
1: 大自然里却藏着一个反常的事实：
3: 肿瘤逆转而非杀灭，不是你死我活的治。
2: 对抗癌症的终极方案到底是什么？
1: 这就是生命最原始、最本能、最核心的逻辑。
3: 一旦环境改变了，肿瘤就可能被激活再生长，
0: 被称为万癌的诱因之首。
1: 环境能让肿瘤生，也能够让肿瘤死。
2: 这个既可以预防癌症，还能治愈癌症的终极逻辑到底是什么？凤凰大健康特邀癌症领域权威专家为大家揭晓终极防癌法则。36岁的小月，十年求子之路布满荆棘。早在2009年，她就查出子宫内膜严重病变，后续还发展成了子宫内膜癌。为了保住生孩子的希望，她多次选择保守药物治疗，病情虽然能暂时好转，却总是反反复复。即便如此，小月依旧强烈地想要一个孩子，坚决希望保留子宫，不愿放弃生育的机会。经过2年的坚持调理，她的身体终于迎来好转，符合备孕移植的身体条件。2018年7月，她成功完成胚胎移植，顺利怀上宝宝。2019年4月，她通过剖宫产顺利生下一名健康的女婴， 生完孩子后，小月一直坚持规范的后续治疗，长期复查下来，癌症从未复发。历经10年的抗癌，身体修复和艰难备孕，

0: 预防癌症，先抛给大家一个颠覆性的观点：有一种大家都认为很健康的食物呢，却可能导致子宫内膜癌在内的很多种癌症的发生。这种食物是来源于一种植物，目前已知的最长寿的这类植物已经达到了3350岁。
1: 这种植物就是橄榄树。截止2018年，达拉斯·奥斯门达斯与杜罗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大约200棵左右年龄约2000年的橄榄树，而其中最长寿的就是位于葡萄牙阿布兰特什地区的一棵橄榄树，它的树龄已达3350年，时至今日依旧能结出橄榄。但是橄榄树和癌症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2: 难道说橄榄树产的橄榄油会导致癌症？
0: 谁能想到它这么多年不死，见证了古埃及和古希腊文明的橄榄树榨出来的油吃多了反而会被大量的癌细胞，升高子宫内膜癌、乳腺癌和胰腺癌的风险。
2: 所以橄榄油一直是被认为是抗癌、护心、抗衰老的一个代表的食材，而且也是地中海饮食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健康食材，为什么突然会变成一个致癌的元凶呢？
0: 是因为我们一直被一个巨大的误区骗了，那就是把适量理解成了无限。橄榄油中呢有一种关键元素，一旦过量就会从护血管神油变成癌细胞的养料。
2: 橄榄油中到底是哪个成分导致癌症的发生呢？
0: 这个成分呢就是橄榄油中含量最高、被吹捧最多、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风险，叫做油酸。
3: 是的，我们最新的研究啊发现啊，子宫内膜患者他的油酸高的，所以我们这个研究的结果呢在 Nature Communication 来发表，油酸与子宫内膜的发病是直接相关，所以我们要降低油酸来控制子宫内膜的发病和子宫内膜的进展。
0: 那么油酸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我们一起进入微观世界探寻一下。
1: 过量摄入的油酸就像擅闯细胞的外来者，会钻进子宫内膜细胞内部，打乱细胞原本的运行秩序。正常状态下，细胞里的 HOXB9 蛋白本来是安分守己的秩序管理员，只管做好分内工作。可过量的油酸会拉拢这位管理员，让他变成专门帮癌细胞办事的内应。被油酸拉拢后的管理员立刻开始下达错误指令，全力催生出名叫 ODC1 的工匠。这位工匠开工之后，就会不停制造出大量多胺物质。这些多胺就是癌细胞专属的高热量营养餐。有了充足口粮，癌细胞就能疯狂长大，肆意扩散。这条完整的恶性循环链条一旦形成，原本健康的子宫内环境慢慢就变成了适合肿瘤生长的温床，不仅容易诱发子宫内膜癌，还会让癌细胞更容易四处转移扩散，病情也会变得更加难治。
2: 原来油酸在特定的条件下竟然能给癌细胞一个加速，那我们普通人还能放心的吃橄榄油吗？
0: 当然可以，正常来说每天10到15克的这个橄榄油，就是一小勺左右嘛，摄入可控。因为我们主要吃沙拉嘛，它能搭配大量的蔬菜全谷物，整体来讲是非常健康的。但是呢，很多人一天30到50克，炒菜凉拌都用橄榄油，那么油酸就超标了。尤其是肥胖代谢综合症的女性，身体对油酸更敏感，它风险就会翻倍。
1: 本来健康的油酸吃多了会导致癌症，相信彻底打破了不少人的固有养生认知。但凤凰大健康医学组重磅提醒，除了橄榄油，市面上多款热门养生食材如果吃不对，同样存在致癌隐患。不少人不分自身体质代谢状况，长期照搬通用食谱，以为清淡天然就等于防癌，殊不知很多热门食材如果吃不对，会存在隐藏风险，并持续加重身体慢性炎症，扰乱内分泌，慢慢把你的身体变成适合肿瘤生长的环境。今天凤凰大健康将为大家梳理网红养生食材的隐藏风险，并为大家带来减轻全身炎症的日常吃法，还有不同体质人群的专属调理方案。想要避开养生误区，靠日常饮食打造抑癌体质，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领取科学饮食干货，看懂各类食材的适用人群，从日常三餐降低患癌风险。
2: 其实人体和大自然万物生灵遵循的是同一套终极法则，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生死，决定命运，决定一切。
0: 看懂了种子生存的逻辑，你就彻底看懂了癌症环境法则的终极真相。我们就从一个小小的种子说起，看大自然是如何运用环境决定万物的生死，也决定癌症命运。
1: 你知道吗？为了活下去，稻种竟然学会了听雨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做了一个颠覆认知的实验，他们把水稻种子分成两组，一组放在安静环境里，另一组播放水滴落下的声音，结果非常震撼。 听见雨声的种子

0: 发芽速度整整快了30%到40%，这不是玄学，而是生命对环境的极致敏感。研究证实，声音震动就是唤醒种子的号角，能直接把沉睡的生命叫醒，让它快速启动生长。这个实验第一次直接证明，生命不仅能感知光、感知重力，还能听懂声音环境。
1: 怪不得古人说好雨知时节，原来雨声不只是滋润大地，更是唤醒生命的信号。能听懂雨声的种子呢，就会抓住春天发芽的机会，让自己快速的生长。
2: 没错，这就是生命最原始、最本能、最核心的逻辑，环境决定万物的命运。种子一直都是那个种子，基因也是那个基因，但是环境变了，命运就会出现了改变，这和癌症的逻辑其实是一致的。
3: 是的，现在有一种观点，我们正常人外周血的循环中间都有一些异常细胞，甚至说是癌细胞，但是能不能够形成癌症取决于环境，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我个人认为环境更重要。所以说我们要调节机体处于一个好的环境，不适合肿瘤生长的环境。
2: 而且呢，有的种子甚至是进化出了更为极致和极端的生长逻辑，比如说澳洲的一种树种子，什么刮风下雨等信号都不听，在土里静静地等候时机，直到一件事情发生之后才会破土而出。
0: 为了活下去，有些植物种子竟然学会了听懂火烧的信号。澳大利亚的桉树就是如此，平日种子坚决不发芽，不管是阳光还是温湿度，统统都不在意，直到发生野火才会抓住机会破土而出。野火过后，烟雾里的特殊分子会直接解除种子休眠，向按下生长开关，告诉种子大火已经烧光了竞争者，并创造了肥沃的土壤，现在就是最佳生长期。这就是亿万年进化的生存本能，就像稻种靠听雨声判断水分充足，这些种子靠识别火烧留下的化学信号锁定生长良机。
1: 这种子也太聪明了，大火过后呢，会把它的竞争者烧光不说，还会带来丰富的养料，这是不是和肿瘤细胞生长的逻辑是完全一致的呢？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这是不是和肿瘤细胞生长的逻辑是完全一致的呢？
3: 是的，对于肿瘤病人，为什么过一段时间它还会复发，它还会转移？肿瘤不是完全控制住了吗？我们通过现在的一些先进的技术手段检查，肿瘤标志物就正常了，我们的影像学检查都没有肿瘤的存在了，为什么还会复发转移？那么就说可能体内还残留的少量的肿瘤细胞，经过我们一些肿瘤的治疗，它具有一个蛰伏期和一个静息的状态，一旦环境改变了，促进它的诱因出现了，这个肿瘤就可能被激活再生长。这就是我们说环境对于肿瘤的重要性。
2: 其实呢，从深海鱼类到陆地生物，从植物到人类，万物生灵的癌变的逻辑呢都一致的。我们先从一个震撼的真实案例说起。深海鱼类因为一个环境的小改变，有15%的鳟鱼竟然集体患上人类的同款皮肤癌。
0: 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连生活在深海的鱼类都会因环境改变集体患上癌症。澳大利亚大堡礁海水清澈，珊瑚

0: 绕，本是鱼类天堂。可科学家发现，这片海域里每七条珊瑚鳟鱼就有一条身上长出诡异黑色斑块，显微镜下一看，竟然是恶性黑色素瘤和人类致死率最高的皮肤癌，结构一模一样。元凶不是病毒，不是基因，而是一种我们人类也会面对的致命环境改变。
1: 这些鳟鱼呢，基因完全正常，没有任何的致癌的基因的突变。真正的元凶呢，是变化的环境，而且呢，这种环境的变化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也不是好事，它就是南极上空臭氧层空洞的扩大，超强的紫外线穿透海水，直接破坏鳟鱼的皮肤细胞 DNA。 这套逻辑对于我们人类也是适用的。
2: 是的，正常情况下，健康人的皮肤 DNA 是一个稳定的，如果受到紫外线的照射，那么这个皮肤细胞的 DNA 就受损，那么 DNA 受损以后，它就要进行修复。那么如果在修复的过程中出现了错位，那么就可能是这个细胞异常的增生，就可能发生皮肤癌。
3: 凤凰大健康的医学组查阅到的资料显示呢，不只是鳟鱼，澳洲人类的这种皮肤癌的发病率呢，也是全球第一。每三个澳洲人呢，就有两个在70岁前得皮肤癌。这也证明了环境的改变，紫外线的变化对我们来说也是致命的。
1: 我们再往微观深入一层，癌症从来不是癌细胞单打独斗，而是整个邻里生态圈的集体作恶的结果。
0: 很多人误以为癌症只是癌细胞自身疯狂增殖的结果，但最新的研究却颠覆了这个传统认知。实际上，癌症从来不是癌细胞单打独斗形成的，而是整个邻里生态集体作恶的结果。2025年，斯坦福大学在《自然》上重磅发文显示，肿瘤病灶内仅有20%的细胞是癌细胞，剩下的80%全是成纤维细胞、免疫细胞、血管内皮细胞等正常人体细胞。原本各司其职的健康细胞长期浸泡在癌细胞分泌的毒素、缺氧酸性的恶劣微环境中，细胞功能发生彻底异化，它们也彻底叛变，不再履行守护身体健康的本质工作，反而主动为癌细胞输送养分，搭建新生血管，还会释放信号蒙蔽抑制体内免疫细胞，帮癌细胞躲开免疫系统的追杀，一步步助力肿瘤生长、侵袭甚至转移。
3: 正常的身体里，这些邻居呢，帮免疫控炎症、抑癌生长，但是在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肥胖形成的这种坏环境里头呢，所有的邻居全部都被策反了，变成了癌细胞的一个帮凶。他们会给癌细胞送营养，帮癌细胞修血管、建物流通道、屏蔽免疫，让癌细胞躲避免疫的追杀，还会分泌的这种炎症因子，持续的刺激癌细胞疯狂的增殖，甚至帮助癌细胞转移扩散。
1: 也就是说，坏的环境呢，不仅会激活癌细胞，还把周围的邻居全部都变成它的帮凶了。
2: 是的，还是要举子宫内膜的例子。正常状态下，子宫是一个生殖的器官，它是一个处于一个周期性的变化。但是如果环境改变了，高糖、高脂，甚至是高血压等等的状态，就会改变了子宫内膜腺体的周围的环境，这就微环境的改变就会造成子宫内膜腺体的异常的增生，就会发生癌变。所以说，对于子宫内膜癌这样一个对防治来说，微环境的调控就很重要。
0: 调整环境对防癌来说到底有多重要？成年蓝鲸体长可达30米，体重近200吨，体内细胞数量是人类的数百万倍，寿命更是长达80至90年。按常理，细胞基数越大，分裂次数越多，DNA 复制出错，产生癌细胞的概率就越高。蓝鲸本该是癌症高发群体，可现实中，蓝鲸几乎不会患上致命肿瘤。它的核心抗癌秘诀，并不是彻底消灭癌细胞，而是通过改造体内微环境，逼癌细胞窝里斗。即便蓝鲸体内偶然出现异变细胞，形成微小肿瘤病灶，它的身体也会打造出一套资源极度贫瘠的肿瘤微环境，供血有限，养分稀缺，血氧不足。癌细胞也并非铁板一块，每一个癌细胞也在互相竞争，大家为了争夺有限养分，就会不断变异内卷，新生变异癌细胞会疯狂抢占母肿瘤的血管与营养，直接导致母体肿瘤萎缩衰败。这种层级竞争循环上演，肿瘤永远无法积累足够资源，拉拢足量周边正常细胞，壮大成致命病灶。简单来说，就是让癌细胞自己内讧，癌症也就会不攻自破。
1: 此时此刻呢，凤凰大健康 APP 有观众提问，请问王教授，您的团队在治疗子宫内膜癌的时候，是不是也采用了改变环境的逻辑呢？

0: 是的，我们经过20多年的研究，提出来拮抗雌激素、降糖、降脂、降钙这样一抗三降的方案，实际上就是通过环境的改变来抑制肿瘤，不让肿瘤生存。说这就是环境改变影响肿瘤，这是一个肿瘤治疗一个新的理念和一种新的一种策略。这一抗三降是什么呢？就是应用大剂量的孕激素拮抗雌激素，那么利用降糖药，我们最常用的二甲双胍这一类的药，降脂药、他汀类的药，用降压药，我们用的是钙离子通道阻滞剂联合来治疗子宫内埋，叫一抗三降。实际上我们现在啊，把这个一抗三降也用于子宫内埋的高危的人群，如果病人有月经的紊乱，有多囊卵巢综合征，有高血压，有肥胖，有糖尿病的年轻的女性，那么如果有这些子宫内埋发病的高危因素，我们也可以应用一抗三降的方案，降低子宫内埋发病的风险，来做子宫内埋的预防。
1: 我们今天讨论到了，基因只是一颗沉睡的种子，环境才是决定生死的土壤，而我们能做的不是盲目的杀癌，也不是恐惧基因，而是要逆转环境，把坏的环境变成好的环境，把癌细胞连根拔起。癌症因为环境而生，也必将因为环境而亡。感谢王教授做客凤凰大健康，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我们的中国正从远古混沌中渐渐清晰。6500万年前，青藏高原隆起，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内蒙古高原抬升，形成了中国三级阶梯式的基本地理格局。自此，大江东去，日月西沉，疾风地北，烟雨江南，是我们所熟悉的中国。距今约200万年前，直立人出现在东亚大陆。东方古人类繁衍生息、持续演化的故事拉开帷幕。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北京人、广东马坝人、山顶洞人，我们只能依据发现地点给这些远古的祖先命名。他们离开我们太过久远，久远的骨骼已经石化，还执拗地保留着中国古人类独有的特征：头骨正中的矢状脊、突出的面部、高而前凸的颧骨、阔鼻、铲形上门齿、下颌的圆枕。北京房山周口店遗址的20多个地点，都发现了古人类生活过的遗迹。在位于第27地点的田园洞地层里，出土了距今约40000年的人类遗骸化石，其中包括下颌骨、脊椎骨、股骨、根骨等体骨的大部分骨骼，属于同一位中年男性个体。古人类遗骸或遗迹中残存着极其微量的 DNA 片段，让我们可以直接研究过去人群的遗传信息。正是从田园洞人的腿骨上，古遗传学家成功捕获到侧序较完整的基因组序列，与现代人基因特征完全符合。这是中国第一例人类古基因组，也是目前为止获得的东亚最古老的人类基因组。遗传意义上的亚洲人的祖先，在距今40000年前已经出现，他们与世界各地现代人的出现基本同时。然而，挑战在30000年前后降临。严酷的冰期席卷全球，随着气温不断下降。

巨大的冰盖覆盖了北美、欧洲和亚洲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曾经水草丰美、猛犸成群的草场，突然变成了一望无垠的冰原和荒漠。曾经湿热温胀的丛林，却可能变成了气候宜人的河谷。适宜人类生存的区域不断偏移和缩小。风雪交加的世界里，田园动人的身影渐渐模糊。

约两万年前，江西万年县大源盆地的山间，一群人正在黄昏的光线里寻找着入夜后的栖息之所。

眼尖的少年看见小河山的脚下，因为河床的缩小和后退，新露出了一处山洞。山洞内外地势平敞，离水源不远也不近，是个十分理想的住所。于是人们对洞内的地面稍作平整后，升起一堆火，在这里度过了大雨滂沱的寒冷夜晚。这是被称为末次冰期最盛期的时代，环境发生着急剧的变化，熟悉的食物逐渐消失，现代人面临着自出现以来最严峻的生存挑战。初升的日光冷清而凛冽，仙人洞族人已早早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老人敲击碎石，砸出石片，锋利的刃部足以割开兽皮。女人用骨针缝补兽皮，制成过冬之衣。族人们收获野生禾草，用骨鱼叉捕鱼，也捕捞河蚌和田螺。孩子们则在原野和林间操练着捕猎的技能。河岸边的少年就地取用夹杂石英沙粒的泥土，掺水做成泥条，一圈圈盘铸成环底的深腹罐。他在罐内外不停地拍打，使得泥条间的粘合更加规整紧密。天色越来越明亮，少年将做好的罐子晾在一边，再将另一些早已阴干的桃坯放进露天的火堆中。渐渐的，泥土变得干燥而坚硬，陶器是数百万年的演化以来人类创造出的第一种人工材料。这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陶容器，仙人洞出土的陶器残片外表面仍留存有烟台与火烧的痕迹，这显示它们应该是炊具。从此在生食和烧烤之外，人类还可以通过沥食和蒸煮的方式加工食物，从富含淀粉的食材和肉类中获取更多的能量。外出的人们带着一天的收获归来，山洞里再度热闹起来。有人用锋利的刮削器肢解了一头斑鹿，放在火堆上炙烤。孩子们围陶罐而坐，煮熟的食物香气扑鼻。有人敲开鹿骨，将骨髓和另一些软烂的食物留给老人。天气越来越冷，食物的获取并不稳定，不是每天都能像这样饱餐，因此所有的食物都要物尽其用。在蒸腾的热气中，山洞里的火光明明灭灭，仿佛悬挂在远古文明之路上的一盏夜灯。远在数百万年前，当古猿人开始直立行走那一刻，他们看到了更远的世界，却也暴露出柔软的腹部。此后漫长的狩猎采集生涯里，更需要彼此守护。广东英德清塘，13500年前的拂晓，一位豆蔻年华的少女刚刚离世，同伴们将她抬出日常活动的洞穴，穿过一片疏林，来到另一个狭长幽深的洞中。他们选了一处凹坑，将少女摆出蹲踞的姿势放进去，在她背后垫了6块石灰岩角砾，把她生前常常使用的一枚古针也放了进去。
这一次，仍然生存的人们心头涌起了悲哀和思念。他们不能再像其他的动物一样，任由死去的同伴在自然中慢慢分解。他们想用这样一种仪式，来告别曾经一同生活过的人，让他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沉睡，就像婴儿回到了母体，就像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之间永远有一种连结。

1万年前，随着全新世的到来，气候逐渐变暖，人类的生存条件好转。上山文化的先民自洞穴走向旷野，在浙江的金渠盆地停留下来，沿着钱塘江的支流营建房屋和村落，过上了定居的生活。村庄里有经验的前辈们，春天在这里试着播下种子，随着雨季后水位下降，裸露的河岸边如今结出了饱满的稻穗。少年收割稻穗，更年幼的孩子也来帮忙，用手轻拍，还没完全驯化的谷粒就纷纷落下了。母亲们用磨盘、磨棒碾磨橡子、稗子、菱角、块根，放到陶制的大口盆中，加热搅动后就能煨成糜烂的粥。制陶匠人把散落的稻壳、稻叶和稻杆掺在陶土中，可以增加陶土的延展性，提高耐热性能，避免陶器在烧制过程中发生破裂。这些掺杂着稻壳和稻叶的陶片成为植物考古学家研究的对象。通过对小穗轴基盘形态的观察，可以确认有些稻穗不是自然脱落的，已有人工驯化迹象。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碳化稻种子，距今9000多年，发现于浙江上山遗址461号灰坑的填土中。它可能是古人在炊煮过程中偶然掉落在火塘边的，虽然有些残缺，但它仍然保留了早期稻作农业的珍贵信息。

0: 近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1: 炒菜机唔系咩洪荒万兽，佢都系一个机器嚟啫，
2: 真系俾赋予个生命俾佢，都系你

0: 後面去可能設計食譜嗰個人啊。
1: 機器人如何幫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2: 我覺得未來方向係幫助到餐飲業，
3: 利用 AI 去幫我哋提升我哋嘅競爭力，呢個反而係重要咯。
1: 香港新視點，今天鳳凰衛視中文台。線總是圍繞在我們的身邊，牽連每一根神經。
4: 這就是瓦格納的車隊，
5: 為他送行舉行送殯儀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擴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汪组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早在更久远的时代，人们就已经认识到野生稻种子能用来果腹。或许他们无意间发现，生长于河岸边的这些稻属植物在第二年还能发芽抽穗，于是尝试着最初的种植。尽管作物的完全驯化需要经历数千年的演变过程，又或许稻米在当时人们的食谱中仍非主导，但农耕的出现却永久地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在上山文化延续的近2000年间，炊烟袅袅，人口繁稀。在浦江上山，人们修建了10余米长的干栏式房屋。在义乌桥头，聚落三面环壕，一面临河，期间发现了房屋、墓葬和教学遗迹，反映出丰富的定居生活内容。安定祥和的生活里，长出了从容有度的生命。比之10000年前，就连陶器的面貌也焕然一新。多种形态的盆、罐、钵、杯、盘，是为了应对更精细的生活需求。以白彩施于红底之上的太阳纹、对顶三角纹、形似八卦卦象的短线组合纹等，则投射了更深邃的精神世界和更丰富的审美情趣。这件义乌桥头遗址出土的陶壶，虽历经8500年岁月斑驳，仍难掩动人魅力。造型简约而优雅，线条流畅而柔和，陶色明丽但不炫目，静静凝脂成历史那头的一抹红。与此同时，定居社会与农业革命的强音也在北方奏响。河北西北部的张家口上邑四台遗址发现成排半地穴式房址，测年数据达到距今10000年左右，是北方地区最早的明确的定居聚落。遗落在地面上的打制刮削器、工艺成熟的细石器以及大量的动物骨骼，表明食物种类变得更加丰富，但狩猎采集仍然是获取食物的重要手段。磨盘、磨棒和陶器的出现，则显示食材的精细加工和烹制已开始普及。定居生活方式的出现，成为旱作农业在北方地区起源发展的重要条件。从目前的考古证据来看，北方旱作农业最早的发生区并非中原，而是更靠北的燕山南北地带。 粟和黍都在中国传统的五谷之列。北京西郊的东湖林遗址中发现了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碳化粟粒。粟就是小米，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狗尾草是粟的野生祖本。狗尾草的籽粒狭长，经过人类的驯化，粟粒的形状已经接近球形。阴山山脉以北，科尔沁沙地的边缘地区，兴隆沟的先民们则已经开启了以黍为主要农作物的村落生活。由于它耐寒耐旱的特点，黍在8000年前的整个北方地区成为了最重要的旱作农业品种。今天每一种出现在我们餐桌上的食物，都曾见证了远古先民们的饥寒与艰辛。他们播下稻种、粟种，从此不再被动等待自然的赐予，而是主动参与到万物生长的进程中。中华文明以农为本的基因早已渗透在我们的思维和血液里。8000年前，兴隆挖猎人的队伍穿行在西辽河流域的平原丘陵间。尽管这里的人们已经过上了以种植粟黍为主的农业生活，但面对将到来的漫长冬季，通过狩猎来储备食物依然不可或缺。鹦鹉的首领是聚落中最优秀的猎手，正带领着族人向丛林深处行进。人们身背长弓，腰悬兽皮箭囊。首领示意猎人们在草丛中隐蔽下来，他侧耳倾听，又仰面观察树叶的摆动。前方忽然闪现一只野猪的身影，首领摘下长弓，抽出羽箭。这令人惊叹的考古现场，正是兴隆挖人曾经的家。它的面积达3万平方米，围沟环绕中，180余座半地穴式房屋成排分布。从小型流动的狩猎采集人群，发展为规划有度的大型村落社会，兴隆挖人经历了巨大的环境、资源和社会的挑战。当年在聚落中心最大的房屋里，首领正在接待远方来的贵客，众人围坐在火塘边，相谈正欢。首领拿出一柄刃部装嵌有细石叶的骨梗石刃刀，这是他爱用的狩猎工具。8000年后，考古学家在这间房屋的东北部地面下发现了一座墓葬，墓主人是一位50多岁的男性猎人首领。把少数生前或许具有特殊地位的人埋在居室内，是兴隆挖文化的特殊葬俗。墓主右侧葬有两只整猪，一雌一雄，均呈仰卧状，似乎是祈求猎物丰盛之意。在他的耳部发现了一对玉珏，根据使用痕迹来看，应该是墓主人非常珍爱并日常佩戴的耳饰。玉是美食，经过琢磨抛光后温润而莹泽。后来的中国发展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玉文化，此为重要先声。在农业起源的初期，中华大地已经呈现出多元的发展景象，南北方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农业模式。

淮河流域则表现出南北交汇、错落相间的文化格局。距今9000年到7800年前，生活在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的先民，因附近有湖泊湿地，鸟兽成群，便以稻作、渔猎为生。少年蹲在缩草丛边的石上，用湖水仔细地清洗着一段丹顶和翅膀上的耻骨。身后的父亲接过耻骨，用手指认真地比度后，刻下几道细线，交给少年。少年根据标记，用碎石坚韧器小心地在耻骨上钻下了7个孔。骨笛的制作涉及到复杂的音律和数学知识，在氏族里只有少数人能传承骨笛制作和吹奏的技艺。一旦制成，骨笛也往往永远伴随着主人，生死不离。贾湖村落中，不同家族的房屋各自成组，错落环绕在中心广场周围。房屋之旁还有制作陶器的窑厂，储藏食物的窖穴。死去的人们则安睡在离房屋不远的地下。墓葬是我们解读过去的锁钥。在贾湖二期的墓葬里，344号墓的墓主为男性，无头，戴着以叉形器和一组龟甲，其中一件龟甲上还有意义不明的刻符。左臂旁放着一件骨饰，两只骨笛，下肢处则放着一些渔猎工具。推测墓主人可能是身具多种才能的智者，担任着氏族的族长兼巫师。尽管比起数万年前生活已经好过了一些，但人们种植水稻、饲养家猪的规模相当有限，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依靠渔猎采集获取食物。冬春季节分外难挨，于是这夜有一场隆重的仪式。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机械臂出手，一碗热辣辣的云吞即刻有，加多个热饭团，再来一杯鲜果手摇饮品，一个简单的午餐就完成了。随着科技不断进步，现在想吃一餐饭都可以完全不经人手，靠的是他们帮手。迈入智慧餐饮新时代，机械人会不会取代了人类呢？
1: 炒菜机不是什么洪荒万兽，它都是一个机器来的。
2: 始终你说机械人它都是一个用具来的，即是它是一个 tool 来的。
3: 很多人会觉得机械人会取代人，但是我的思维就是等于当时电脑出现的年代，那你电脑出现你不会取代人类的嘛，我们要人机共存。
4: 不能够说落后于人，第一怎样去利用人工智能，利用 AI 去帮我们提升我们的竞争力，这个反而是重要的。

0: 觀塘呢一間餐廳花膠雞飯、乾炒牛河係佢哋主打嘅招牌菜。開放式嘅設計，食客可以近距離睇到廚房即現即煮。
1: 有啲嘢都有鑊氣嘅，係咯，比想象中好。
2: 十分裏面你幾多
1: 分？俾七分佢啦。次會試下個乾炒牛河，
3: 諗住試一次，咁如果 OK 咪繼續咯，如果唔 OK 咪試一次咪算咁樣咯。咁招牌嘛。
0: 食客幾乎冇負評，煮得咁好食，但負責出菜嘅竟然唔係真正嘅大廚，而係呢一部炒餸機械人。
4: 我分唔出係機械，因為我覺得幾好味。我以為係包汁啊，令到好味，冇分別，即係同人炒出嚟嘅冇分別。
1: 我第一次試，因為其他都食過曬，所以想試下新嘢。我覺得個成品重要啲咯，係啊，真係好食嘅冇乜所謂。
0: 餐廳以機械人做大廚作定位，開了3個多月，已經吸引了一班食客幫襯。
5: 我們現在暫時開了1個多月左右，都開始見到其實有不少的翻頭客，反而是真的是不是很多客人來到看完之後他不敢試都會有的。機械人炒的可能就會走開，這個沒有辦法的，這個也是人之常情，因為這件事不是常態。很多時候的人都是想解決三餐，我們很清晰自己打定位，就是做一個平衡一點的市場，即是會比市場便宜一點，即是可能比茶餐廳吃會便宜一點，但又未去到三餸飯那個價位，那就 make sure 這些人吃得飽，味道他會覺得好吃。
0: 熱鍋、落油、翻炒，通通由炒餸機械人自己搞定。為了保證機械廚師同樣可以煮出色香味俱全的菜式，負責人吳兆基 Stanley 請了曾經是三星米芝蓮中菜大廚的歐師傅幫手設計食譜，為出品把關。這一部機械人廚師的手勢又達不達到歐師傅的要求呢？
6: 我們開始看到一個開始落油了。

0: 咁其實呢樣嘢有一個好處，就係話唔會俾人客投訴啊，咩油多啊、鹽多啊、乜嘢嗰啲嘢，因為其實每一次出嚟嘅位咧係一定好穩定嘅。其實咧好多師傅有陣時重手咗，我哋自己都會可能多咗啲啲油或者多咗少少味都會有機會，但係呢個咧係稱零檢一都可以稱得到嘅，所以咧佢基本上唔會有呢個嘢問題。如果我們可以減少了大家員工做事的心理壓力，其實如果大家都炒一碟，這裡跟一個最 top 的師傅炒出來是一樣的，機器不會快過人的，它的加熱時間、它的加熱溫度也是正常用鍋一樣的，我們不是什麼黑科技，時間是沒有賺到的，只不過我們能夠，這裡有四個師傅同時做事，這四個都是最 top 的師傅，還有一樣就是這四個師傅都不怕累的，咁呢個先係佢個優點嚟嘅。
1: 咁機械人廚師又係咪萬能？邱師傅話：機械人始終只係輔助工具，背後仍然要靠人力操作同監控出品。
0: 其實機器亦都有啲嘢做唔到嘅，亦都係等於我哋一個廚房啦。點解大家有咁多個部門啦？點解有炒鍋或者點解有砧板？其實咧，佢代替唔到砧板個角色嘅。一些普通平日預定掹定的嘢啊、法定的嘢啊，或者設定的嘢咧，係機器代替不到的，咁呢啲就係用我哋人手去做噶啦。咁一個餸的成敗咧，或者做得好與唔好咧，其實呢個作用都非常之大嘅。其實機械人無論幾叻都好，都是需要人去輔助佢、監管佢嘅。
1: 而家喺廚房負責操作呢一啲炒餸機械嘅阿成，入行做廚已經八年。以前在冰室和大排档做过中厨，他说现在一个人就可以同一时间控制炒餸机械人一起开锅，不单止提升了效率，而且用机械人取代人手抛锅，更加可以减少厨师职业病。在阿成的眼中，用炒餸机械人的好处不少。
2: 是第一次用一个形式来运作的，就是厨房这样，那就给我感觉是很新颖，好特別。咁依家咧，我哋嘅工作量咧，其實係減輕咗好多。咁、那個流程亦都其實冇變，一樣係開火燒鍋，到某一個時間點放嘢食、放食材。跟住係依家係我哋嘅機械人可以同一時間標準化，仲可以炒一鍋四個，那個效益出咗嚟啦。就算你叻極，你揸住兩隻鍋，你都係做緊一樣嘢。你譬如要炒乾牛河，都要成四分鐘炒一個。咁依家你炒一個牛河，等於你出四個餸，依、這個已經係效益嚟咯。最大分別的對比就是不用用那麼多勞力，變相了現在是輕鬆了，忙的程度是有分別的。現在我們的工作量其實是減輕了很多。
1: 2018年開始做餐飲的 Stanley 眼見餐飲業的經營環境日益嚴峻，他開始意識到要透過科技突破傳統的經營模式。
3: 咁嗰陣時，我哋最主要咧都係做日式餐廳嘅。咁我哋最高峰我自己嘅時候有四間啦。咁嗰陣時又已經開始發覺一個問題，就係、是、我哋可能一間餐廳穿好曬串燒，再分俾其他我哋現場燒啦咁樣。咁但係都會出現一個就係、是、啊，啲人話啊，點解你某間分店啲味道係同另外一間唔同啊？或者呢間好食過嗰間啊咁樣。咁變咗其實人手上，就算你話出品係一模一樣咧，去到個真係煮嗰刻咧，都有機會令到嗰件事唔同嘅。加上當然啦，疫情嘅時候咧，生意就明顯下滑啦，令到我哋嗰陣時發覺啊，人力成本都係一個非常之難控制嘅，因為你餐廳始終有啲固有嘅成本係啊，唔係話你一時三刻咧就可以即刻減到去保住個生意咁樣。至於我哋感覺上，我哋喺做日本菜嘅時候都未做到最出色、最出色嗰班。啊！即係未去到可能啲日本師傅過嚟過江龍過嚟開店啊咁樣，咁我開始去衡量自己個競爭力喺邊度，可能呢個未必係長遠餐飲業嘅一個出路。咁我哋就調翻轉啦，咁啊一不做二不休，我就不如就停曬所有餐廳營運。真係覺得哦，去做一樣嘢可以長遠幫到個餐飲業嘅，或者呢一方面有發展嘅，咁所以就轉咗做呢個炒餸機械人。心理就係、是、啊，佢覺得話機械人炒冇咗啲人情味，冇啲鑊氣。咁調翻轉點解呢個就係我哋揾歐師傅同我哋合作原因，就係、是、我哋希望做到啲真係高質素嘅菜式，同埋其實喺我哋嘅研發過程入邊，歐師傅係俾咗好多心血啦，我哋都去配合佢啦，去聽翻佢嘅指示啊，聽翻佢嘅經驗啊，去慢慢去做翻呢啲菜式出嚟。
1: 中菜講求鑊氣，炒餸機械人雖然可以完美咁複製大廚嘅廚藝，但係就被指少咗啲靈魂。作為真人大廚，又點樣面對呢啲質疑聲音？
0: 我都被人鬧到狗血淋頭噶，搞到成個行業冇得做啊，或者你搞到成個行業個風氣壞咗啊，變咗大家都唔係咁正面面對呢個問題咯。咁我同佢講，其實你可以

0: 工時長啊，咁啊係咯，好多時陪唔到屋企人，所以又怕辛苦咯。人哋會見到，咦，或者想入行嘅朋友聽咯。
1: 香港唔係一個個體嚟噶，其實喺大灣區及至喺外國，佢對香港嘅飲食都會產生個競爭嘅影響。人哋都用緊嘅時候，如果我哋行得慢咧，日後蝕底嘅永遠都係我哋自己。咁我覺得我哋年輕人真係好需要呢樣嘢啊！好需要呢個大家去行先，大家去踏出第一步。因為其實呢個都係必經之路嚟㗎，亦都係為我自己，亦都係為我哋廣大嘅廚師啦。其實呢樣嘢我哋早啲去面對咧，會好過到時全部殺過嚟嘅時候，一朝變嘅時候，大家就會措手不及㗎啦。應該係要能夠將每一樣嘢能夠數字化。我希望到我下一代，佢能夠將呢啲數字、將呢啲嘢全部擺曬由機器、由機器嚟做。但是它能夠監管到出嚟嗰碟嘢係最好食最靚嘅狀態，呢個就是我哋希望個行業日後發展係咁樣啦。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本港飲食業呢幾年成日都話請唔到人，呢一間酒樓於是就請咗呢一啲幫手，由廚房出餐去到送餐，通通嘅嘢交俾佢代勞。
1: 哎，你好，
2: 你好，
1: 系，
2: 系，我系爷王啊，
1: 系啊。
0: 有熟客形容，自从酒楼多咗呢一班伙计之后，上菜唔使等咁耐，又唔使睇人面色。
1: 几廿年噶啦，由佢阿爷嗰阵时，我哋都已经喺度做，都叫做系 OK 噶啦。因为如果你系啲嘢唔 OK 咧，就唔会话有咁多熟客。而家咧，即系有好多即系新嘅员工，可以叫做。即係啲質素咧，都係有多少改良咗。我覺得好似機械人咧，即係出餐咧，好似係比較咧就快咗啲。嗰部機械人停咗喺度咧，啲員工咧就會即刻派送，即係冇話以前咁樣乜嘢。
3: 真係幾好，唔會俾面色睇嘅，十幾廿年咯。有時日日都喺度嘅，夜晚又喺度食飯啦。我就好少去餐廳食嘢嘅。多數都飲茶多，我年紀大咗，唔中意飲咖啡嗰啲嘅。
0: 唔止食客滿意呢一班新夥計，連點心主廚輝哥都話有咗機械人做跑腿，大大減輕咗佢哋嘅負擔。
4: 去嘢咪暢順咗咯，蒸熟啲嘢攞出嚟擺曬落去就去得啦。之前佢要分流好亂噶嘛，過時好似好犀利嘅都，即係。人手樣樣都要人手做的，咪出咗去冇人

0: 喺度你要等佢翻嚟，有機人同你分擔咁啲咯。
1: 酒樓由去年開始引入多部機械人負責傳菜工作。90後嘅酒樓新一代接班人阮希正話：眼見酒樓業缺乏年輕人入行，老伙計又體力有限，機械人可以幫手解決長期面對嘅人手不足問題。
2: 我哋酒樓啦，好多時咧人手好多係浪費咗響即係腳骨力同時間嘅，因為點解咧？傳統我哋不停行出行入，係好繁忙嘅。送菜又係咁其實每日如果你有個測步儀咧，你每日係行好多步嘅，所以就開始嘗試用機械人去幫餐飲業去睇下點樣去優化一啲人手啊，或者幫輕到佢哋個工作量咯。效果我滿意嘅，因為我都引入咗八步啦。咁員工係即係確實服務上咧係比以前會改善咗啲嘢，因為至少係佢哋你唔使行咁多，冇咁攰嘅。你睇住個 team 做服務，自然就即係怨言都少啲啦，即係或者冇咁暴躁啊。
1: 喺教機械人工作嘅過程入面，阮希正形容佢哋就好似樓面阿姐，前期磨合都要用上一兩個星期。
2: 機械人你當佢係一個機器，咁好似一架車咁樣，你點樣去揸佢都係一個學問嚟嘅，即係佢唔會撳個掣，好似 Iron Man 咁樣自動搞掂曬啲嘢。例如就係我哋可能係晚市一轉大台，嗰條路窄咗或者轉咗咧，佢未必會完全蕩失路，但係佢可能都會慢慢揾位行嘅，但係會阻礙到運輸咯。咁我哋要點樣同佢共存，就係點樣去就翻個機械人行？機械人一唔順暢咧，好多時酒樓你會見到佢哋會好多時係撳停咗部機，其實實質唔係用緊部機，咁變咗就會將個機械人擱置咗，就冇好好利用，即係運用到個機械人咯。但係我點解決咧？就係我會不停觀察，即係不停跟住部機行嘅時候觀察，睇佢哋上菜落菜，睇個機械人遇到咩阻滯，我就當佢係一個即係傳菜姐姐，佢遇到咩問題，你要解決就即係當等於話俾佢知。我哋應該要點做，即係條路線應該要點行，點樣走翻，咁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咯。
1: 管人一向都係企業面對最難嘅課題。負責營運嘅經理司徒志成話：酒樓亦都唔例外，提升員工對工作嘅滿意度至關重要。
3: 咁啊，後生嗰啲咧就唔係好想入酒樓行業，可能佢覺得即係嗰個工作量比較大啲，即係而家到處都係咁。爭人去用人，要睇佢嘅喜怒哀樂啊，同埋知道佢嘅個性去運用啊，即係氹佢啦，所謂叫做你同佢硬拼，佢咪唔撈咯。每一份工作都係即係佢都係揾錢先嚟嘅啫嘛，係咪？咁我哋就即係盡量係令到佢做得開心啊，咁又可以即係唔使咁辛苦。用咗之後，佢點樣配合到？員工一齊去工作，咁我哋都覺得係好處多。任勞任怨嘅，佢又唔使放假嘅，佢又唔會工傷喎，又唔會病假咯。咁你叫佢做乜，佢做乜喎？人同，咁佢就即係24小時都去工作喎。你話會唔會霸佔咗你啲工作崗位咧？咁亦都唔需要擔心呢樣嘢，因為佢始終都係幫助形式嘅啫。
1: 酒樓扎根喺石硖尾近30年，一直堅守傳統粵菜同手工點心嘅質素，一直有唔少街坊食客幫襯。不過面對近年港人北上成風、人手短缺等嘅挑戰，由美國翻嚟香港接手家族生意嘅阮希正，希望喺經營上注入新思維。
2: 我係美國大學畢業，我讀經濟嘅。跟住我喺美國做開個餐廳啦，跟住又響疫情又響國內開過啦。咁其實一路吸收嘅知識上面咧，係可能本身我中意接受挑戰，同埋響即係由細到大，可能響一個飲食嘅環境度長大咧，即係有呢個興趣。咁近呢一兩年啦，香港個環境，尤其是餐飲業咧，都真係難做嘅。即係屋企有咁嘅平台機會，咁我又好想接受挑戰， 就去試，所以我就即係你見我引入機械人各方面都係想點樣用一啲新嘅思維可以改變一下個行業。
1: 相比其他地區，香港餐飲業嘅經營模式仍然比較傳統，要喺老派人情味同現代化管理之間取得平衡，談何容易？袁希靜坦言，最大的困難可能是讓員工適應科技的革新轉變，學識同機械人一起做嘢。
2: 員工我哋有70多個度啦，70多個員工度，基本70%都是年紀有翻咁上下，即係大年紀啲嘅員工係。一開始難啲嘅，一引入你全體員工去適應咧，都要超過2個月啊！傳統酒樓你係冇機械人行噶嘛，上菜落菜就咁推車仔噶嘛，佢哋適應性係一開始係難啲嘅，因為你要佢哋分區分類，以前傳統係佢哋唔使分噶嘛，直接有菜就上咁樣噶嘛。
4: 每部機械人咧，我哋都 set 咗有指定區域嘅，咁譬如呢個 C 區咧，咁我哋咪地呢會將全菜要全嘅台號就擺咗落 C 區呢度。咁機械人就會送嚟呢個區域，你有做咗個分流啊嘛，咁服務員都係咯，佢個聚焦淨係喺呢個區度上菜，佢又係啲菜式喺裡面分咗咧，就唔會啊一部機械人行足全場啊，即係佢淨係指定嗰幾張台嚟 C 區，佢咪即係個資源集中啲啊。如果我哋全場走咧，你變咗可能你要行好多部機械人都未必送得切啊。
1: 呢间机械人技术开发嘅企业为唔少好似阮希正主理嘅酒楼提供客制化机械人方案，协助餐饮业解决人手不足、人力成本过高嘅问题。
5: 其实除咗可能话过往就比较多人都系讨论紧 AI 啊。或者一啲即係科技上面嘅應用，咁究竟點樣將呢啲應用上面實際可能話係真係等同於一啲 mechanical 嘅應用咧？咁所以我哋引入咗啲唔同嘅機械人，加翻一啲唔同類型嘅即係應用嘅軟件啦，同埋技術喺當中，咁從而就希望都可以普及到響香港同埋澳門嘅唔同嘅環境咁樣樣啦。響開頭我哋即係推薦用機械人啲咁嘅應用咧，其實都遇到好多唔同嘅即係困難點嘅喎。咁有一啲嘅客户可能對機械人嗰個認知度咧，可能就會即係。有個無限的幻想，一係就會覺得佢係萬能嘅，因為很多不同機械人未必一定是用一個人形有即係有手有腳的姿態去到展現，而最主要就是佢有一個我哋叫做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嘅即係具生智能啦，佢係有智慧有分析能力，從而做到一些不同類型的任務。我哋以即係嘅餐飲業為例啦，我哋過往都收到很多不同餐飲業的聲音，就係、是、可能話喺嗰個聘請人嗰個嘅地方很困難，因為就唔係咁多人入行，即係嗰個勞動人口不足啦。咁變相做例如話我全菜不夠人，咁就算我有上菜都冇用啦，咁所以我哋正正有見及此，就將一啲我哋叫做運輸機械人引入咗落去一啲嘅即係餐飲業當中，即係傳菜快唔快，同埋嗰個即係效果都會影響食物嗰個品質，同埋即係客户嗰個感受。咁傳菜呢個位置留俾機械人就係最好噶啦，又快，同埋就係嗰個精準度亦都係非常之好。
1: 不過餐飲租金同人力成本長期高企，好多餐飲老闆想引入科技，但又怕貴，點樣說服客户試用機械人呢？
5: 咁其實你本身都預咗一個月薪俾佢㗎啦，係咪？咁嗰個月薪就量化成為租一個嘅即係機械人去到做呢個送餐嘅效果。咁而喺計算上面咧，佢仲要剔除可能話，如果你聘請一個即係員工翻嚟，可能一啲我哋叫病假。事假，咁如果萬一真係有一位同事請病假，你要即刻揾個外援翻嚟，又或者你突然間冇咗個人手，亦都對於另外嗰4個同事其實好唔公平，佢好攰嘅。咁但係機械有個好處就係佢年終無休，365日佢都係即係運作㗎啦。最緊要就係定時同佢叉電，咁其實變相做對於佢嗰個運作模式啦，喺老闆嗰個計算上面都會簡單化好多。
1: 随着机械人在餐饮应用日渐普及化，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建议，由政府牵头为业界设立培训班，协助及早适应人工智能。
6: 我们也看到，如果用机械人去做一些传菜的工作，或者做一些即是经一些习惯性的，不是说那么多变化的工序嘅話咧，你可以提升整體嗰、那個營運嗰個效率嘅。譬如一個經理可以專心去管理呢個餐廳，去設計一啲同 大廚嘅溝通嘅菜式啊之類咁樣。咁呢啲咧就令到嗰、那個餐飲嘅企業咧，其實係提升咗佢嘅效率同埋嘅質素。

0: 十幾年間咧，咁無論喺軟件、硬件嗰方面咧，內地嘅餐飲業咧，其實嗰個發展嘅速度咧相當之快。譬如話應用一啲人工智能嗰方面咧，電子啊、機械方面咧，我哋都比較上係可以話落後咗嘅。都好希望咧，香港政府可以去考慮咧，設立一啲唔同嘅培訓班，年紀唔同嘅學員咧，都可以去參與人工智能嘅培訓咁樣，嚟到幫我哋提升我哋嘅行業嘅效率嚇，咁同埋減輕我哋嘅成本，咁呢個亦都係要由政府牽頭嘅。
1: 步入 AI 嘅年代，各行各业都要适应呢一个时代嘅转变。餐饮业要点样利用机械人帮助解决人手不足，但又唔可以抢真人嘅饭碗，需要好好拿捏。
2: 佢唔可以完全替代你嘅，只可以辅助你，替代唔到真正人手做嘅。
0: 表面上咧系好似取代咗人手，咁但系实际上咧系帮咗整个行业嘅发展。
3: 因為飲食咧點樣替代咧都唔能夠替代人嘅角色嘅，冇一樣嘢可以代替人嘅試味、人嘅一啲用餐感受或者人去監管嗰樣嘢嘅，咁所以點樣都要師傅喺度嘅。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3: Isn't it great? Dad,
4: can we swim in there?
3: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1: 巨浪卷走安妮。
3: Focus!
1: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5: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1: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公路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近日，印度与印尼签署防务合作协议，印度将向印尼出售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印尼为何要选择从印度购买导弹，而不是从中国、美国甚至欧洲购买更先进的导弹？印尼也成为菲律宾、越南之后第三个东盟采购国。印度媒体称，此举可形成布拉莫斯链包围中国。南海三国同步列装超音速反舰导弹，这将如何对南海地缘安全产生影响？另外，曾被捧为21世纪决定性伙伴的美印关系，近期正不断遭受冲击。美印围绕关税、俄油采购持续产生矛盾。五角大楼近日还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太平洋司令部。从印太到太平洋，美印裂痕到底有多大？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印度总理莫迪与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近日宣布，两国达成包括布拉莫斯巡航导弹和阿斯特拉超视距空空导弹在内的一系列合作协议。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称，印度预计将向印尼提供两套布拉莫斯导弹系统，包括导弹发射装置和雷达设备。印尼此前计划采购一套系统，后增加至两套，相关交易金额约为3.5亿美元。此次交易使印尼成为继菲律宾和越南之后第三个采购布拉莫斯巡航导弹的东盟国家。布拉莫斯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发，是印度推动国防出口的重要产品，曾在去年印巴冲突中展示作战能力。此外，印尼此次采购的阿斯特拉导弹由印度自主研发，报道认为这可能是该导弹首次实现出口。印度外交部表示，两项导弹交易体现了印度国防工业能力提升，也有助于推动印度军工产品出口。分析认为，印尼扩大与印度的军事合作，正值两国加强海洋安全、防务和关键矿产领域合作之际。双方还宣布，印尼将在印度海军印度洋区域信息融合中心派驻联络官，以加强海上安全合作。
1: 曹先生您好，短片中我们也看到，印尼准备从印度购买布拉莫斯巡航导弹和阿斯特拉超视距空空导弹。那首先呢，请您从技术的角度评估一下这两款导弹有怎样的性能。印尼为什么要购买这两款呢？
2: 因为印尼啊，现在要发展自己的就是国防现代化啊，要推进这个进度，那么就有一个武器装备提升的问题。那么他现在要从印度购买的布拉莫斯导弹呢，实际上是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生产的一种导弹。这种导弹呢，原来是按照就是高超音速导弹来生产的，但是呢，它有不同的平台，比如说从空中发射、水面发射或者是陆地发射。这次呢，它出售给印尼的呢，可能是反舰用的啊，就对海上目标打击用的，是超音速的，它并不是高超音速的这个巡航导弹。那为什么印尼要从这个印度去购买这样的武器装备呢？因为目前呢，就美国的啊这种巡航导弹来看呢，它还没法达到超音速。大家比较熟悉的战斧巡航导弹，战斧巡航导弹是高亚音速的，还没有超音速。而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生产的布拉莫斯是超音速的，所以你看从速度上就超过了美国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所以从性能上那肯定是优于美国。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还要购买空射的，就是挂在飞机上的打击飞机的啊这种导弹，就是阿特拉斯。那这种导弹这个有什么先进性呢？它呢是印度生产的，那印度生产的就比法国生产的好吗？就比俄罗斯生产的好吗？不是，便宜啊。就是这个性能虽然没有法国的流星啊，或者是这个俄罗斯的 R-17 啊这种导弹好，但是便宜一半多。就是法国的流星要250万美元，或者至少要200万美元，但是这个印度卖给印尼的这个导弹呢，它只不到100万美元，那它能够买得起啊。所以你看这个印尼呢，从印度购买了这两款导弹，主要还是一个价格上的优势，还有一个呢，印度也没有向印尼附加那么多的条件。
1: 您刚刚也解析了一下

0: 下性能啊，那很多人呢也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其实国际军火市场上并非没有更具竞争力的选项，比如说还有美国的鱼叉导弹，技术也是更成熟的。那印尼为什么宁可选择印度这个非传统供应国，也不从中国、美国甚至欧洲引进更先进的导弹呢？
1: 我想这里边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政治因素，就是说，如果印尼向美国购买导弹，美国会不会卖给他？因为印尼还向法国和俄罗斯购买过武器装备，比如说像这个飞机呀，或者其他的这些装备。那么美国就说了，你要买俄罗斯的装备，你就别买我的装备，所以这就可能产生啊，就是条件上的政治条件上的这种限制。那么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它的经济承受力啊，你买武器装备，你买不起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空空导弹，那法国一枚就是这个200多万美元，那你从这个印度买就便宜一半还多，那当然也可以这个就是购买，就经济上能够承受吧，这是一个因素。第三个呢，就是在未来的时候，你的使用，因为你买武器装备，谁都想更现代化一些，就是你印尼的这个作战的强度和你军事上的需要，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印度的这款武器装备的性能就足以啊，就维持它的，或者是说达到它的这种就是军事转型啊，或者是这个军事能力上升的这个要求了，所以他出于这样一些考虑呢，去买了印度的这两款武器装备。当然，他并不是说我买了这两款印度的武器装备，我其他的武器装备我都从印度买，只是说在这个莫迪访问印尼的啊这个期间，或者是说在两国关系的军事发展过程中，这两款武器装备成为了印度对外出口的一个突破口。其实，印尼的这个武器装备并不是都是来自这个印度的。
0: 确实，其实很多军购合作的背后呢，往往呢也是政治关系的一个深化。就在印尼寻求提升防务能力的同时，印度总理莫迪高调到访印尼，而且呢，印尼是他这次6天三国之行的首战。有分析就认为，莫迪此访目标多元，首先就是看中了印尼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在您看来，印尼的战略地位有多重要？莫迪此访承载了怎样的战略考量？
1: 哎，这是两方面的问题啊，就是第一，就是印度啊，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了啊，它的人口是最多的。那么印度呢，又想把自己发展成为一个不仅仅是人口的大国，要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大国，它要向这个方向来努力啊。那在这个方向努力上呢，哪是突破口？印度洋是突破口，海洋方向是突破口，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印度。现在他在出访啊，或者是说和这个外面打交道的时候啊，作为就是海洋国家，作为一个突破口。你看，印尼是一个海洋国家吧，千岛之国呀。那接着他要访问的澳大利亚也是海洋国家，他要访问的新西兰也是海洋国家。所以我们非常明确地看到，印度是在把海洋国家作为他下一步发展的，无论是安全上，还是这个经济上，这个战略考量上的突破口。因为我也注意到，就是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也刚访问完印度。你看，日本也是一个海洋方向的国家，所以这个莫迪访问印尼，很显然是把作为海洋国家作为突破口。再有一个呢，印尼它是东南亚啊这个国家里边的重要的一员，因为这个印尼啊，它是千岛之国，它的这个位置啊很重要，就战略位置啊很重要。那么加强和印尼之间的军事上的往来、经贸上的往来，那对这个印度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扩大自己在海洋方向的发展，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印度它在发展自己成为军事大国，或者是这个经济大国的同时，它的它的这个军事战略是，就是东进西出南下。所谓东进，就是这个要向太平洋来发展。那很显然，你向太平洋发展，这个印尼啊，它很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国家。你还要向西，就是这个大西洋方向发展，还要向南太啊这个方向发展。你看澳大利亚啊，那这样一来，我们就把印度啊， 他的这个战略意图和他的发展方向就看得非常的明确了。
0: 您刚刚提到了莫迪此访的海洋国家这样的战略布局啊，那军事贸易也是这盘棋的一个关键落子了。有分析认为，莫迪首战直扑印尼，主动的上门推销导弹，既提升了印度武器的国际认可度，也同时布拉莫斯作为俄印联合研发的武器，这笔交易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与俄罗斯的关系，堪称是一箭双雕的。您怎么来剖析印度军售背后的考量？
1: 因为印度啊，它现在是急于把自己发展成一个军事大国、军事强国。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你很多的武器装备要得到上升或这个就是发展。那么实际上靠印度啊，它自己的能力它是做不到的。你比如说这个飞机，飞机目前世界上先进国家是五代机，但是印度它连装备都没有装备，你不要说研制去，你连装备都没有装备五代机。所以你再看军舰，虽然印度说我自己能够生产航空母舰啊，或者是我现在能够制造核潜艇啊，但是它的这些质量或它的性能都不行。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仅仅靠自己的发展啊，自己制造、掏这么多的钱，这很显然是一个负担，所以要在制造研发的过程中出口。那出口他拿出什么样的装备能够出口呢？比如说飞机，他想出口自己的这种光辉战机，那这都是其他国家可能根本看不上的东西，那他没法出口。只有布拉莫斯这种导弹是和俄罗斯啊就是联合研发的，那这个呢它有一定的优越性，就是一个价格上比美国的或者是欧洲的国家的价格便宜一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性能啊也不差，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找到了突破点。所以你看印度出口的武器装备里面主要是布拉莫斯导弹，而没有什么其他的啊就先进武器装备可以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没有。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它是要更加依赖俄罗斯，因为起码有一半的啊这个成分是俄罗斯的技术或俄罗斯的啊这些装备，就是给它提供起来，你才能够组装，才能够出售。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很有可能它加强了与俄罗斯的关系，但是可能就要得罪美国和欧洲。
0: 那还关注到这种一箭双雕的战略的背后，正在南海周边产生连锁效应。莫迪在访问印尼期间，布拉莫斯采购合同正式签署，这也意味着印尼成为了继菲律宾、越南之后第三个列装该导弹的东盟国家。那南海三国关键的沿岸国同步拥有了超音速反舰导弹，印度媒体据此炒作说此举可以形成布拉莫斯链包围中国。所以在您看来，南海周边多国相继引进了印度导弹，对于南海的地缘安全环境还有对中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1: 我们看到啊，就是印度呢他把这个布拉莫斯这种反舰导弹呢卖给了东盟的国家，特别是南海周边的这个国家。其实这样的做法呀，这个对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不利的。为什么呢？因为南海啊本来呢是相安无事的，就是南海这些周边的国家有岛屿主权争端，有海上划界争端，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文件啊，来进行坐下来谈判啊，就和平的解决，由当事国解决。但是呢，现在域外的国家插手很厉害，比如说我们看到美国在菲律宾啊驻扎基地从五个搞到了九个，而且一直在这里搞军事演习，那这样就增加了南海周边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概率。那如果美国现在把这个军事装备都驻到了菲律宾，特别是我们看到啊，低风系统啊，还有其他一些系统啊，都运到菲律宾去，那就对周边的国家构成了威胁啊，那这就带来问题了。那越南说我也要做自己的防卫啊，所以就从印度购买了布拉莫斯导弹，那他说我是防自己的安全的。那现在你看印尼，他也是南海周边的国家呀，也开始买布拉莫斯的导弹，这就形成了一个军备竞赛啊。当然这个有的媒体说啊，这个好像是在围堵中国，是在中国周边部署了这个高超音速的导弹，或者是说这个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啊，来对付中国的。但其实问题是一个双刃剑啊，就并不是说它仅仅是对中国的，而是说域外的这些军事力量 对南海的插手，导致了南海局势的变化，导致了他这种武器装备。

0: 的增加，当然你要说武器性能而言，这个布拉莫斯无非就是一种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而我们在九三阅兵的时候，反舰的高超音速的导弹我们都展出来四种啊，就是鹰击十五、鹰击十七、鹰击十九、鹰击二十，你要是拿武器装备的性能来吓唬中国或威胁中国的话，这个就是枉费心机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 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五角大楼近日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从印太到太平洋美印裂痕有多大？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美军绿北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布广，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汪组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四段。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四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曾被捧为21世纪决定性伙伴的美印关系，近期正不断遭受连环冲击。双方围绕关税、俄油采购发生矛盾。五角大楼近日还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即美军太平洋司令部。 五角大楼近日宣布，将美军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即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虽然五角大楼声称这只是回归历史、改回旧称，司令部的管辖范围不变，但名称从来不仅仅是名称，而是信号、姿态和浓缩的战略。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成立于1947年，2018年，美国将其中的太平洋改为印太。当时这一改动被普遍解读为华盛顿向新德里示好，意在表明印度是不可或缺的民主力量。印度洋和太平洋是无缝衔接的战略舞台。 美国时任防长马蒂斯曾表示，更名是对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日益增强互联性的认可。 然而，时过境迁，美印之间的紧密关系已经开始松动。半岛电视台认为，五角大楼上述举措对南亚而言意义更为深远。华盛顿正在悄无声息地宣告一个时代的终结。在那个时代里，美国通过将对印关系浪漫化，并赋予新德里非正式否决权，在南亚地区强化了一种等级制的地缘政治架构。 印度在其中位于顶端，随着太平洋司令部名称的恢复，那个时代已走到尽头。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呢，日前是宣布将使用了8年的印太司令部名称改回旧称太平洋司令部。那回顾2018年改为印太本意是把印度拉入美国亚洲战略的核心框架内，2026年再把印字拿掉。您认为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从合作拉拢，现在到名称切割，您对美印关系有什么样的观察？
0: 因为美国呀，它首先这个战略就是一个全球战略，前沿威慑的这么一个战略，一直没有变。后来呢，就是也在搞大国对抗。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注意到，它就把太平洋司令部呢改为印太司令部，就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就是改变呢？因为美国呀，过去就是它的太平洋司令部，实际上它掌管的这个区域，也就是说它的这种指挥的权力可不仅仅限于在太平洋这个区域，而是包括了印度洋，但是只是名称上没有把它这个列进来，就是你不管是哪个舰队的啊，这个舰船或者飞机，只要进入了太平洋或印度洋，它就要归属就是太平洋司令部来管理指挥了啊，不管你第六舰队、第七舰队，你是原来在这个美国的本土还是在大西洋，只要你进入到这个区域，就归这个作战区域的这个司令部来管理。那为什么你要把这个太平洋司令部前面要加上印度洋呢，改成印太司令部呢？很显然它是重视印度洋这个区域，要把这个印度洋专门提出来。因为过去呢，在二战的时候或冷战的时候呢，主要的作战区域在太平洋，就是争夺的区域，而不是在印度洋。而美国为了就是加强它的全球的这种控制，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加强拉拢印度，哎，就是把这个印度太平洋啊，就是印度洋太平洋，哎，连在一起，所以呢，他改了这个名称。那么改了名称之后呢，印度也很高兴，认为美国对他就是很重视，另眼相待了。哎，好像是这个在军事盟友关系上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实际上，印度是一直希望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保持一种大国之间的平衡啊，就不要倾向于任何一个国家。但是呢，美国改了这个印太司令部之后呢，好像就是印度更倾向于美国，更倾向于西方了。但是在实践了八年以后呢，看到美国呀又把这个名称改回来了。其实这个改名称呢，就是它的实际的指挥权力并没有变化，并不是因为你改了名称，将来这些舰只、船只进了印度洋就不归太平洋司令部管了，还是归他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战略重心要往太平洋转移啊，就是我的舰船、飞机、指挥力量或者是这个布局都要向太平洋转移，而不是放到印度洋去。就是这个印度洋在这个整个的美国的这个全球战略中，它的分量我认为是在下降的，就是把太平洋要放在这个更重要的位置。那这个对印度来说可能啊心里有一些这个酸溜溜的啊，因为过去好像自己受到一种重视，和美国保持一种比较好的关系，而现在好像美国是不是疏远了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啊放的就是降低了，可能有这种因素。但就美国的全球战略而言啊，它还是没有变化的。
4: 莫迪这轮密集出访三国被不少的媒体解读为被美国冷落之后的自救。那美印关系持续走低，印度将如何调整它的整体对外政策呢？更关键的是在对华战略上啊，印度长期是倾向于将自己和美国利益锚定，那如今面对美印关系降温了，印度有没有可能会重构对华战略呢？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美国呢，它的这个全球战略啊，是以美国优先啊，美国第一的。但是在这个美国和印度的关系上呢，美国现在是不满意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印度更靠近美国，不要在就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搞一种就是所谓的平衡。但是印度它离不开俄罗斯，它不敢啊，就是向美国贴得太近。你看刚才我们讲到的布拉莫斯导弹，这可是主要是俄罗斯的技术啊，还有一个这个核潜艇是这个印度向俄罗斯租借的，航空母舰过去也是买的俄罗斯的，飞机苏三零、米格两九，这都是俄罗斯的技术。所以在军事力量上，它主要依靠的是俄罗斯，而不是说靠的美国。那这一点当然美国就不满意啊。那在军事上，你和俄罗斯搞得那么紧，哎，主要是用俄制的武器装备，那疏远了我美国。再有一个，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印度购买了大量的俄罗斯的石油，那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是石油禁运的， 是要经济封锁的。那你现在印度这不是又跟美国没站在一起吗？所以美国表现出对印度的这些举动的不满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呢，它的战略是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大国。那经济大国这一点怎么办啊？首先，军事大国呢是要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那作为经济大国，那就要和海上方向的国家，因为你向这个陆地上方向发展啊，它现在没有什么就是拓展的更大的空间啊。那现在就是要向海上方向发展，哎，把这个印度洋，它的大战略是把印度洋变成印度的洋，就是把变成印度自己国家的这个洋，哎，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看到它对海上周边的国家啊，这个关系在积极的推进和发展，特别是和美、日、澳这三个国家啊，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在东北亚，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那么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国家，又在太平洋，所以它在加强和就是美、日、澳啊，加上它自己印啊这四边的关系，我们注意到它在积极的发展和推进。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要和这些国家不但要在军事上加强往来，还要在经贸上加强往来，因为我们也注意到他在这个跟印尼签军火单的时候也签了相应的矿产的协议啊，也要保证自己的经济上的这种发展。所以我们看到印度呢还是在这个美国呀对他不满的情况下，要积极的推动他自己的军事上的发展和经济上的发展，还有和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这种关系，来发展或推动他的影响力。
4: 好的，今天感谢曹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气温屡破极值，城市正在发烧。当47度的热穹顶扣下，古建筑变成巨大的烤箱。面对关乎生存的气候大考，城市如何与大自然握手言和？筑梦天下特别呈现。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最近欧洲的上空，一道巨大的形似希腊字母 Omega 的高压气流，像一顶沉重的透明巨盔扣在了欧洲大陆之上，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在这个酷热的盛夏，布鲁塞尔的地表温度飙升突破了47度，马德里的城市中心比郊区整整高出了8.5度。而欧洲那些引以为傲的古老石造建筑，标志性的玻璃穹顶，因为没有大范围安装空调的传统，瞬间变成了巨大的蓄热体。而由于强大的热穹顶高压系统长期盘踞，热空气被死死锁在地面，就连夜间的最低气温都很难降下来。世界气象组织就指出，由于夜间难以降温，人体和动植物在醒来的时候会处于热应激状态，对健康有损，而热浪将许多人都推向了痛苦之中。高温给城市究竟带来了怎样的考验呢？今天就让我们去近距离地接触这片热浪，去直面城市与大自然的拉锯，也看一看建筑师如何在气候危机之中重新思考人、建筑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0: 过去在很多人眼里，夏天的巴黎是塞纳河畔的冰淇淋，那些老建筑窗前洒下的金色阳光是巴黎独有的韵味。但2026年夏天，一场极端的热穹顶热浪席卷欧洲，直接打碎了所有的法式浪漫。当千年前为了防寒而建的欧洲古城迎头撞上极端热浪，那些耸立了多个世纪的老建筑究竟是人类的庇护所，还是正在融化我们的温室？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2026年6月底的紧急通报，热浪刚爆发一周，全欧就有超1300人猝死。而科学机构的最新建模显示，仅6月下旬其中一周，全欧因酷热丧生的人数其实已经突破了20000。世界天气归因组织预测，2026年这个地狱夏天的最终死亡人数将再次逼近甚至超越历史记录，达到4.5万到6.5万人的惊人区间。这场酷热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经济与公共卫生危机。很多人难以置信，作为发达地区的欧洲为什么这么怕热？因为一个残酷的真相，这里的许多古城底层逻辑全是防寒，根本无法预热。比如作为巴黎标志之一的灰色新屋顶，美得像画一样，但在烈日暴晒下，它就是一块巨大的电熨斗，直接把顶楼房间变成了等效48度的密闭烤箱。
2: C'est le zinc, c'est le toit qu'on a au-dessus de notre appartement. Donc là, il est brûlant, il est à, je pense, à peu près 72 degrés, donc très très chaud. Et effectivement, il est, comme on le voit, on a un appartement sous les toits, donc il est vraiment juste au-dessus de notre tête. Donc il fait chaud dans l'appartement et forcément extrêmement chaud ici aussi.
0: 由于欧洲极严格的文物保护法，任何一台哪怕是最微小的空调外机或

0: 外立面的改动都被视作是对古典美学的肆意破坏，而地下古老脆弱的城市电网在默默无言地宣告，它根本无法承受全城空调同时运转的负荷。当现代科技在热浪围城前碰壁，被逼入绝境的欧洲人不得不收起对现代电器的依赖，转身开启了一场极具欧洲底色的硬核自救。
1: What we see here is a roof that has been adapted. It's a roof that's shaded, so it's not going to overheat. It's not going to contribute so much in the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 and it's not going to conduct so much heat inside the buildings where it creates discomfort for the inhabitants.
0: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政府发放了约1400个手环，发放对象包括街道清洁工、照明人员、公园工作人员和废物管理人员。用它作为健康风险的预警系统。
2: Bueno, la pulsera tiene un sensor que al estar en contacto con nuestra piel mide la temperatura que puede llegar nuestro cuerpo. Si la temperatura sube en exceso y tenemos riesgo, la pulsera se pondrá de color rojo, emitirá un sonido, un pitido y vibración. Entonces tenemos que parar la faena.
0: 去年六月，巴塞罗那的一名街头工作人员因高温而死亡。这名51岁的女性下午轮班时在巴塞罗那老城区打扫卫生，当天晚些时候在家中去世。据报道，近年来随着气温不断飙升，西班牙各地许多街头工人死亡，促使工作模式和条件发生变化。面对这场气候灾害，欧洲各国政府全面触发红色高温预警系统，严重时学校停课，取消所有大型户外文体活动，官方实时公布城市中带有空调的公共建筑免费向公众开放。
3: 这并不是人类第一次在滚滚热浪中惊慌失措，如果我们把时间的指针回拨，就会发现今天人们所经历的一切其实早在20多年前就写下了残酷的序章。2003年8月的巴黎，法国人最珍视的盛夏假期，街道空了，医院人手减半，整座城市沉浸在慵懒的日光中。当时没有人会预料得到一场无声的灾难正在悄然逼近，气温一天天攀升，38度、39度、40度，浪漫之都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烤箱。当假期结束，人们陆续回到这座城市，却在密不透风的顶层公寓里，在难以呼吸的老人居所中，发现了那些没能等到秋天的人。仅仅在法国，那场热浪就夺走了1.5万条生命，这当中绝大多数是无助的独居老人。而放眼全欧洲，这个数字超过了7万。那一年，巴黎人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做城市热岛。在之后的20年里，热浪成为了欧洲挥之不去的梦魇。2022年，61000人死于高温，其中女性的死亡率比男性整整高出了56%。西班牙南部的45度，法国西南部的44度，英国与瑞士也纷纷刷新百年气象记录。钢轨变形，沥青软化，连核电站都因为河水的温度超标而被迫降低功率。超过1亿的欧洲人长期暴露在35度以上的滚滚热浪中。
0: 位于西班牙南部城市格拉纳达的阿尔汉布拉宫，宫殿内密布着喷泉、潜水池和流动的水渠，开放的水面扩大了蒸发面积，利用水的高比热容吸收空气中的热量。整座建筑采用了大量精美的拱廊和柱廊，将强烈的阳光阻挡在外，形成深邃的阴影区。当空气穿过狭窄的走廊并经过水面时，风速由于峡管效应加快，带来了凉爽的穿堂风，为炎热的安达卢西亚夏季创造出宜人的微气候。 在2026年的今天，这座宫殿依然是抵挡极端高温的一座生态堡垒，但在酷热面前，哪怕是阿尔汉布拉宫的清凉之水，也正在感受时代炙烤的温度。

0: 则是一曲风之歌。953扇蜂巢般的窗棂运用了文丘里效应，当外界的热风被迫挤入这些狭小的孔洞时，气流速度瞬间加快，压力骤降，热风在进屋的刹那奇迹般的变为了习习凉风。在没有电力的年代，古人以水遇热，借风生凉。亚兹德，伊朗高原的心脏，这里是地球上最干燥的人类居住地之一，夏季气温突破50摄氏度，年降水量不足60毫米。然而在这片不毛之地上，人类建起了一座延续5000年的城市。放眼亚兹德，你会看到一种奇特的建筑构件从每个屋顶升起，像方形的烟囱，又像竖立的船舱，伊朗人叫它捕风者。他们可以将室内温度降低8到12摄氏度，而不消耗哪怕1瓦特的电力。除此之外，亚兹德的建筑师还利用厚达数尺的粘土和生土墙来抵抗暴晒。这种天然材质具有极高的热阻滞效应，白天的滚滚热浪被厚墙死死挡在外面，直到深夜气温骤降时，白天积蓄的热量才缓缓释放到室内。墙体在呼吸，风塔在补风，地下的坎儿井在供水。亚兹德用一整套不耗费电力的被动式生态系统，在大漠深处搭建出了舒适的栖居地。
1: 承德避暑山庄于康熙42年，也就是1703年开始修建，历经康熙、雍正、乾隆3代皇帝，耗时89年才建成。这里有河流、湖泊，又有森林山脉，因为它四周环山，阻滞了来自蒙古高原寒流的冲击，所以冬天的温度要高于其他同纬度地区，而在夏季是凉爽的，雨量集中，基本上没有炎热期，所以成为了避暑的绝佳去处。而普通老百姓也有自己的办法，比如说四合院的院子，从建筑剖面和地平高差来看，一般是南低北高，夏季风吹来，南房对北房的遮挡有限，能够形成很好的风压通风。另外呢，还有穿堂风，穿堂风主要源自于天井、走廊和弄堂的配合，从天井引入凉风，通过室内走廊和房屋之间的弄堂来形成空气的对流，最终解决通风的问题。这一点无论是北方的平遥古城，还是南方的徽派民居，都有所体现。现如今，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密集的高楼生活，建筑师们都将会带来怎样的建筑巧思呢？中共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 WMO 的数据显示，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的平均温度已经上升了大约 1.4 摄氏度，而近年正在

0: 逼近 1.5 摄氏度的警戒线。那其中，欧洲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曾经百年一遇的极端热浪，现在每2到3年就光临一次。那为什么今年全球各地对于这一轮热浪如此高度关注呢？首先，往年的酷暑大多集中在7、8月盛夏，但是今年它异常的提前了2个月就到来了。根据报道，6月初，南极半岛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高出了20多摄氏度。极地冰层大面积的异常融化，这是往年极少见到的异常现象。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等权威气象机构在2026年中期最新通报与预测，目前厄尔尼诺状态已经进入活跃发展期，并且将会在2026年的下半年持续走强。世界气象组织的秘书长塞莱斯特·索罗就指出，气候变化会严重放大厄尔尼诺所带来的灾害后果。那么问题来了，究竟什么是厄尔尼诺？它的破坏力到底有多强？而城市又该如何应对呢？
1: 撒哈拉沙漠横跨北非11个国家，夏季白天最高气温经常超过50度，地表温度甚至能达到70度以上。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不足100毫米，有些核心区域甚至数年滴雨不下。但在2024年，在超强厄尔尼诺现象结束不久的余热影响下，摩洛哥境内的撒哈拉沙漠小镇梅茹卡罕见遭遇连续暴雨。短短2天内，当地降下了平时1-2年的雨量。美国 NASA 的卫星图像显示，干涸了50年之久的伊里基湖居然在暴雨后重新蓄满了水，金黄的沙丘之间出现了纵横交错的湖泊河流。在西班牙语

温暖的海水驱散了鱼群，带来了反常的暴雨。渔民们以为这是圣子引子。然而，现代科学揭开了它残酷的真面目。厄尔尼诺现象对全球的影响绝非多下几场雨或天气变热那么简单。作为地球上最强烈的气候扰动源，它一旦爆发，就会通过大气环流的连锁反应，在全球范围内引发高达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严重的粮食危机和生态灾难。2024年4月至5月，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发生洪水，造成180多人死亡，60万人流离失所。科学家表示，气候变化和厄尔尼诺现象加剧了引发灾难的降雨。近期，为防止相同的悲剧重演，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正在紧锣密鼓地修建水闸。2024年，在厄尔尼诺的强烈催化下，非洲南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干旱浩劫。赞比亚、津巴布韦等国的核心作物近乎腰斩，大面积的粮食绝收，迫使多国相继拉响了国家灾难的警报，数千万人被推到了生存危机的边缘。与此同时，热浪化作隐形的触角，深入大洋深处，触发了有记载以来第3次全球性珊瑚大白化。大堡礁、加勒比海以及红海在内的全球超过54%的珊瑚礁区域出现了不耐高温而排斥共生藻类的白化现象，大量海洋生物失去栖息地。

0: 建筑物是凝固的史诗，但是当厄尔尼诺彻底改变了一个地区的降雨密码，那些原本在大自然庇护下存在了千百年的历史古迹几乎迎来灭顶之灾。在秘鲁北部的干旱海岸，静静地躺着一座奇迹之城昌昌古城，它是前印加时代奇木王国的首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土坯结构古城。在正常年份，这里属于极度干燥的沙漠气候，脆弱的粘土与日光晒干的砖块在干燥的空气中得以保存了上千年。但在厄尔尼诺频发之下，毁灭性的暴雨使这座奇迹之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溶解。
1: 对于秘鲁 Peru 这个国家而言，厄尔尼诺 El Niño 绝不仅仅是一个枯燥的气象学名词，而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血泪史。在19世纪中叶，全球掀起了一场肥料革命。那欧洲呢，由于常年的耕作，土壤贫瘠，急需要高效肥料。人们就发现秘鲁近海清查群岛等鸟粪岛上堆积了厚达数十米、时间跨度长达几千年的海鸟粪便。那这些鸟粪它富含高浓度的氮和磷，是当时全世界最顶级的天然肥料。于是短短几十年间，这些鸟粪成为了香饽饽，秘鲁出口了上千万吨的鸟粪，而政府的财政收入的80%竟然一度来自于此。当时秘鲁因为卖鸟粪成为了美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是也因为对鸟粪经济的极度狂热疯狂举债，最终在厄尔尼诺的致命一击之下，国家破产。1870年，一场致命的厄尔尼诺席卷而来，而一场升高的海水让鱼群绝迹，数以千万计的海鸟成片饿死，暴雨更是冲刷了岛上仅存的鸟粪，鸟粪的生产线彻底断裂了，大自然用最冰冷的方式给狂热的金融泡沫上了一课。既然无情的自然能够在短时间内将地上的财富与文明化为泡影，那么我们是否能够换一种思路，不再与自然硬碰硬，而是学着与它和平共处呢？
0: 矗立于美国西雅图城市中心的这座

0: 办公楼，它最具标志性的元素就是由三个玻璃球组成的多层植物园，里面种植着来自五大洲的上百种植物。它既是一座花园中的建筑，也是一座建筑中的花园。为了选择、培育、维护和管理这些植物，还专门聘请了一位全职园艺师。球体内的瀑布和植物绿墙营造出了一种丛林感。为了让所有的植物群都能更好地生长，球体内的气温和光照都会根据时间变化。在这个巨大的玻璃温室花园中，到处都遍布着办公桌椅和舒适的露台，为人们提供了一系列会面、工作和用餐的场所，成功打造了一个实用与诗意共存的办公空间。这种与自然对话的设计哲学，在日本建筑大师威廉·吴的作品中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座以苏格兰东海岸悬崖为灵感，外立面由2500块预制混凝土面板构成，宛如从河畔升起的巨石，粗犷而充满力量。然而步入室内，温暖的橡木地板与木质装饰柔化了空间，营造出城市客厅的亲切感。威廉·吴采用低碳设计，优化能源效率，木材与自然通风，减少了碳足迹。建筑师以独特语言诠释建筑、自然与低碳未来的深层共鸣。眼前这座建筑如同一片巨型树叶雕塑，飘落于城市公园的树林间，是欧洲规模最大的文化项目之一，为人们带来全新的音乐体验。由建筑师藤本壮介设计的布达佩斯音乐之家，建筑立面由94块拥有连续水平面的定制隔热玻璃板组成，部分区域的玻璃高度达到约12米，通透的玻璃幕帘设计弱化了内与外的界限，使建筑成为自然环境的一种延续。但形态独特的玻璃设计为音乐厅的声学效果带来了挑战，为此特别打造了一面之字形的墙壁，使传入的声音能够间接地从玻璃上回响和扩散。而充满自然元素的吊顶则由30000多片装饰性树叶组成，通过1000个蜂窝状单元组成的钢结构进行固定。而屋顶表面上形状不一的100个孔洞，不仅将自然光引入建筑内部照亮室内空间，茂密的树枝穿过屋顶伸向空中，营造出一种树下漫步般的特殊氛围，仿佛置身于大自然中。
1: 在2026年的这个夏天，当高温预警的红灯在全球地图上闪烁，当我们引以为傲的现代电网在空调的轰鸣声中超负荷运转，大自然其实是在向我们发出最后的通牒，与自然死磕的时代结束了。我们曾经以为把楼建得更高，把冷气开得更足，就是文明的进步。但是今天我们才猛然地发觉，真正的高级或许是像古人那样，懂得向大自然借一阵风，借一潭水，借一片绿荫。建筑不仅是砖瓦的堆砌，更是人类对待地球态度的缩影。而这场席卷全球的热浪是一场生存的大考。我们不需要退回到没有电力的原始时代，但是我们必须要找回对自然的敬畏。让建筑学会补风、饮水、顺应光影，这不仅是设计的回归，更是人类在热浪滚滚的未来为自己建造的真正庇护之所。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3: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在中国农业供应链向绿色转型的背景下，产品是否符合绿色标准也成为大豆进口的重要考量。美国大豆出口协会连续第4年亮相链博会的绿色农业链展区，就是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1: 天哪，我让我走。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弟兄姊妹，天不改，改尽，沙来被鬼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天哪，没安慰，昨天。
3: 光顾爹爹，天哪，没被救来。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3: 天亮，老那日亮。
0: 金色简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亮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One film unites two equestrian families in a friendship which knows no borders.
8: All the places in the movie, my heart is calling to come here.
9: 그곳이어디서이제다
7: How will the horse whisperer react to the horse training, wrestling, and music of Inner Mongolia?
10: 他这样比较自然驯马吧。蒙古马需要很长的时间。
11: Something that you say moved me to tears.
7: Join the horse whisperer and his family as they ride the grasslands of Inner Mongolia on today's edition of China Maotai, China Insight.

0: 是瞎养啊，就是给他做瞎养吃羊肉回来的油茶、果子茶的油条、蒙古奶豆腐、蒙古包子，还是那个锅茶都有，我可高兴，有点就想见见他。
1: 牛胡的油呀！大哥，大黑，做你。
2: Yes。
1: 第二体系和你。
3: 哎呀，没得。
1: 哎呀，我现在。
3: 第二体系，第四系二个呢？这个做。
4: This is our first time in Inner Mongolia.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荷兰就入啦，冇得输啊 ，OK。嗱，行咗荷蘭，咁啊掂啦，啊呢鋪掂啦呢鋪，哇呀，哇，射入，哎呀，撲到流入，撲到流入，哎呀，唔係啩，
2: 嗱，我
1: 射咗四球，三球彈住，一球射唔到，咩水平嚟啊喂，哎。荷蘭，荷蘭，拜拜。喂，我已經話自從三劍俠之後，荷蘭係一路向下。但係我都仲係中意叫荷蘭件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你有冇睇下 Alex 嗰個倒掛金鈎啊？啊！即係我哋去到我啲水平，你知啊！即係都其實都半職業㗎啦，好荷蘭我踢得。大家雖然同一件衫，但我哋贏3-2嘛。踢波最緊要係最後個結果，贏就得㗎啦，係嘛？
3: 冇錯。

0: 因為我屋企都唔係大咧，裝大概十個人到啦，十個都係好好波嘅，所以咧大家一齊欣賞足球。其實足球有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嗰樣嘢係咩。咁尤其是我哋隊波，成日一個禮拜練三次波啦，咁我哋成日都一齊玩，一齊 get together， 誒得啦，到啦，係逐個到啦，係 OK。咁所以我哋啊，呢次又可以一齊食早餐。又睇我最中意嗰度荷蘭 ，put the chair around。其實日本好慘，日本係加時輸，仲要日本大先喎，係嘛？因為兩回事，其實日本踢得好好嘅，不過應該日本係輸俾巴西，俾個夢唔好咁早發。所以其實咧，足球最公道，係嗰九十分鐘，你輸就輸，贏就贏，同埋一定係實力。其實每一次世界盃。頭四名或者贏過更加咧，一定有球王出現嘅。而家當年阿根廷有馬拉多納，法國有斯丹，即每一次贏到世界盃咧，都係有球王喺度咧，嗰隊波嘅勝算就高好多。一隊波可以帶起曬成隊球隊，嗰個叫球王。等於當年馬拉多納去意大利拿波利，拿波利係最尾一隊喎，佢去到係令到佢攞咗意大利冠軍。有人咧，喺度埋位啦，埋位啦，阵容出嚟啦。嗱，云希格、云迪克呢条线咧，系可以令后卫好放心嘅。佢出波落俾加宝，嗱，加宝喺左边咧，永远都系第一个攻击嘅点喺嗰度嘅。其实嗰个差距唔多，呢场波系六四波嚟，喺边个把握得好嘅？
1: 左球。
0: 冇呢、這個歐西啫，歐西。哎呀，荷蘭就入啦，係啊係啊，冇得輸啊 ，OK， 好啦 ，OK， 好。哎
2: 呀，入咗啊個人，入曬啫。
3: 1-0，
0: 個人。如果我攞唔到名，我下半場換咗賴特斯出嚟，即係唯一角控到波喺曼城都係靠佢幾個波係劏落啲直線。因為始終中間冇一個人俾到波，係唔會輸住個龍打得好，後衞咧仲可以保持到。其實摩洛哥踢得個荷蘭很順利。
2: 1-1
0: 喎！哇！加時啦！咁啊加時啦！係啦，就係頭槌先，幾入喎？啱啱夠鐘喎，90分鐘。
4: Jack 哥今日對荷蘭龍門係有信心係嘛？
0: 非常有信心，荷蘭就係贏啊贏個龍門㗎啦。如果係，
5: 唔好望個龍門，自己一腳抽埋得㗎啦。係啦，助跑，做足個姿勢就入㗎啦。細馬係好難射唔入嘅，對我哋嚟講。
0: 哎，
5: 離
0: 曬譜啊呢個，離曬譜，係啦，但。搞錯啊！荷蘭唔係跌水樽跌到咁啊嘛！哦，咁樣摩洛哥咁樣贏啦！摩洛哥贏啦！你整個咁嘅12碼就摩洛哥，我都話叫雲迪克射啊！唔
2: 係啩？唔係啩？鬧嘅，射咗四球，三球彈，一球射唔到，咩水平嚟啊？唉！
0: 荷蘭，
2: 最好睇
0: 嘅十二碼，荷蘭，拜拜，我已經話自從三劍俠之後，荷蘭係一路向下。我16歲踢流浪預備組㗎啦，咁我最巅峰啊，梗係我30幾歲踢精工最後一球都我入㗎啦。但係當年我睇精工嗰陣時候，精工係請到荷蘭世界盃第二嗰6個球員過嚟，即我練波側邊係。右邊係連尼加洛夫，左邊啊韋尼加洛夫，前面有藍寧加喎，後面有韋伯喎。咁我足球喺嗰度成長啦，所以我由細到大都咁中意足球啦。其實係2年前喺成都一場波，我都估唔到，因為而家咧3.0世界實在太細，咁世界咁細，乜嘢都睇到。嗰場波我入咗一球，黃毅華交出嚟，嗰球波係70億點擊，最後，所以咧。就掀起咗我 再重現我想踢球嗰個心態，所以我就離開了我舊的香港明星隊，然後組呢隊叫香港精裝明星隊，就揾翻曬一班後生嘅人同我一起踢。咁冇辦法㗎，同我個年紀嗰啲個個都過咗七十幾啦，我點仲踢到強力足球呢？我本身踢到，佢哋已經做唔到。我哋其實接到停唔到嘅，越遠我哋四百個城市，越遠嘅地方越想請我哋。好似舊年新疆請我哋去踢，成個旅遊業升咗30%，點擊係12億點擊。你做咩廣告都做唔到。譬如你話 TVB 最高收視咩廿點咧，廿點講咗百幾萬人，我踢一場波8億、10億人睇。仲要咧同你哋合作啦，同鳳凰衛視會直播一啲重要啲嘅賽事，越偏僻咧就越啲人中意睇。第一佢哋識我哋啲廣東歌，我哋而家將嗰樣嘢咧係娛樂化咗。我哋將足球分咗三次，就唔係45分鐘，我哋半個鐘頭，然後表演15分鐘，半個鐘頭，第二節，然後第三節接離開又表演15分鐘。呢、这個咧、这個 idea 我就喺村超度攞翻嚟嘅。你諗下村超30幾萬人，可以將嗰個咁細嘅城市做到80幾億 GDP。
1: 保守啲，入一球成。
0: 我呢度係叫荷蘭意識嘅，因為我係74、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我踢左後衞嘅，
3: 咁今日感覺如何？
0: 咁我哋一向我哋啲隊友都對佢哋好有信心，佢都對我好有信心，俾我做個後面嘅防守。咁同埋我哋都夾咗好耐啦，即係大家都好有默契。OK。
3: 足球對於你嚟講係咩咧？
0: 足球係一個群體嘅一個世界，係一個團結嘅精神，係一個生活態度，就要繼續練。好似我哋咁要不斷去保持個身材啊，要繼續有練習啊。有互相信任啊，即係好多呢啲嘅團體嘅。
6: 嗱，小龍因為只腳麻麻，所以踢一聲咧就休息。最好波都係阿力揸，梗係。
7: 阿力嗰個倒掛金鈎啊，啊，即係我哋去到我啲水平，你知啊，即係都其實都半職業㗎啦，真
6: 係。嗱，阿長英咧就唔係高 keeper 嚟嘅。佢係手球嘅
8: 嚇，係啊，
9: 手球，
8: 所以啲動作好似
6: 嚇，咁點解會救到啊？電話球咁難救到，
8: 因為平時我哋嘅玩嘢咧就比較細啲噶嘛，咁我頭先就只係 focus 喺呢個嘅三分之一咯，咁所以我哋用翻呢個嘅腳法真係擋到，呢個個波都唔簡單嘅。
6: 嗱呢個咧，呢個就濕手巾，大家知唔知咩叫濕手巾啊？即係唔係扭極都唔乾啊？所以你見到佢個波喺佢度咧，最少一分鐘，多者3分鐘，即係好波啦。
10: 多謝，
6: 即係佢係香港嘅五人足球代表嚟，香港嘅代表啊。
11: 小龍咧犀利，佢係代表嘅，
6: 即係功夫足球，成隊最打得嘅，
11: 最打得嘅，武力擔當。
6: OK， 咁我哋一個禮拜練3次啦，睇邊個出嚟啦。好多今日好多人開工，咁所以下一次 OK， 我哋換個件唔係荷蘭嘅。我已經脫離荷蘭嘅。嗱，呢啲咧就叫緊湊嘅足球啦，啊，一人一球，一人一球。
7: 好荷蘭我踢得，大家雖然同一件衫，但我哋贏3-2嘛。踢波最緊要係最後個結果，贏就得噶啦，係嘛？
11: 冇錯，
7: 贏。
12: 每人踢一隊啊，邊個冠軍咧？
7: 好，一人一隊。
13: 阿根廷美斯，
14: 巴西尼馬，
15: 葡萄牙斯諾。
16: 法國、
17: 巴西
18: 情有獨鍾啊！
15: 阿根廷、美斯，
19: 我都係阿根廷、美斯。
20: 西班牙、亞馬。
21: 阿根廷。
6: 唉，我下一輪都未諗到邊個，淨係可以
7: 法國，因為我老婆話法國。
6: 所以咧，麥巴比咧係會喺
7: 好過喺西班牙踢嘅表現嘅一定啊，同埋其實法國又唔係話你睇到聖日耳門可以贏曬成個歐洲，咁你就知道法國係有啲超級。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小水源开》，我是玉池。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今天心情非常好啊！昨天我的阿根廷队赢得了比赛，昨天还是我的生日。最近庆祝生日的呢，还有别人，美国也在庆祝生日啊！我们都是巨蟹座，最近美国可热闹了。前不久，美国刚刚举办了建国250周年的大庆。那叫一个举国欢腾，是万国齐唱贺表 ，Mega 人人叫好，烟花在黑夜炸开，无人机在空中排布。美国250周年大庆都有什么乐子啊？等了这么多年，我终于等到这一天。话不多说，笑看风云。光看图，你很难忍住不笑。就是上周的美国，从街道上的标语到华盛顿纪念碑上的灯光，甚至 NASA 的火箭上面都绘制了大幅的艺术字儿，都是 America 250。特朗普也整一大活，专程坐着空军一号飞到总统山办一个演讲。那为啥要可那儿说话呢？你看总统山啊，总统山是什么？就是美国的太庙，对吗？四位圣王君主皆在此啊。以我对特朗普的了解，他大概是想让华盛顿、林肯，你们给我看看，你们能上这个山头，不过那吃了实在的红利，而我全场唯一真皇帝。不是我瞎说，他真这么想的。他演讲之前还特意用 AI 做了个图啊，金色的总统山上啊，他目光如炬望着辽阔的美国土地，紧锁着眉头思考着国家的未来，把前面那四个总统衬托得如此的暗淡。毕竟那几个都是人没了才上墙的，对吧？不如董王亲自设计自己上墙。演讲的时候老爷子非常的激动，上台屏气凝神就开始说啊，就大概意思就是我翻译成中文就是说，世界不太好，但是美国不一样，美国是天之骄子，是神佑之地，咱们祖上就阔。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是祖上都这么好了，今天在这个基础上还能更好。我上台了，股市涨了，工作多了，战争还少了，总之四海升平啊，气象万千呐、啊，好的不讲理，好的不科学。哎，为什么能这么好呢？因为我上台了。大概就是这个，来回车轱辘就这点事儿，就是总之听那给我的感觉吧，就是万斯在边上可惜了，他不能留胡子，万斯要是把胡子刮干净在旁边尖着嗓子叫奉天承运，特朗普就登基了。我跟你说，哎呀，当然这次演讲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新意啊。特朗普怎么厉害呢？因为他就是要他不断的建立阶级敌人啊，所以他吹完了自己之后，话锋一转，突然表示：“哎呀，但是吧，就有那么一小撮人想要摧毁我们的胜利，他们是我们的敌人。那这个敌人是谁呢？是共产主义。”当时我就觉得你又要骂我了，是吗？这回不是。哎，特朗普说了啊，这共产主义这敌人，在美国的内部。有一帮特务打入了美国内部，号召全体美国人，咱们一起抓。虽然他就是整个这个全程还一直在表示我不想提具体是谁，但是他巧妙的没忍住，他暗戳戳的表示：“哎，你以为民主党是你以为的民主党吗？错了，他们总是阻挡我们的脚步，阻碍美国的伟大。这样板戏都出来了喂。”再不管管他们，共产主义在美国就要实现了，那就实现吧，来鼓个掌。当然民主党也不是吃素的，是吧？你说啥是啥，还了得啊？他们早有准备，反手就甩了一份55页的调查报告，说你们这个庆典有猫腻儿。报告显示啊，这本来国会要成立一个跨党派的庆典这么一个筹备机构，因为这是美国的庆典，不是你共和党的庆典，对吧？所以得是国家庆典啊。
所以这个组织呢叫美国250。结果呢，特朗普又成立一个机构叫自由250，俩250撞车了。哼。于是，在特朗普的指示之下呢，国会的那个250基本一点活没落上，就挖了一个坑，啊，真正的庆典是由后者自由250给督办的，毕竟那是特朗普的亲兵。这个自由250确实很会办事儿，主要体现着特别为人民群众着想，为了给中小商家一个参与美国历史进程的机会，也为了增加人民群众沐浴圣恩的机会，他们开创性的。开放了付费打赏通道，出品了多项国庆献礼套餐，啊，从几十万到上千万美元都有，给的越多，你能坐的离领袖越近，如有意愿还可以加钱购买超市扫描体验卡，可以依偎在领袖的身边尽情的自拍。而根据民主党披露呢，这些钱也没献礼国庆，基本都献礼特朗普了。哎，我去说这活动看起来，明显有一种预算不足的感觉。比方说，这庆典有个重头戏叫“伟大的美国博览会”，你听着就世博会呀，对吧？但其实就是个太阳地里边，搁广场上支了50个帐篷，让各州都来人练摊卖特产，一周分一个，就跟村里的大集是一样的。你最近在新兴应该见了不少啊，都还没有集上热闹。因为很多州啊是民主党州，他抵制就没来，是空的帐篷，所以民众也自发抵制不去。路透社披露，国庆日前后，特朗普民调已经来到了35%的历史最低位，导致活动呢也请不来什么像样的艺人，谁敢沾特朗普的边儿啊？最后就来了仨艺人，叫我呀，我得骂你是吧？当着面骂。当然，什么民主党反对，什么民众抵制，对于特朗普来说，小事儿不，他本人对这个活动是非常满意的。庆典结束之后还回味呢，说这只是黄金时代的开始。现在是不是美国的黄金时代我不知道，但确实是特朗普的黄金时代。你想想啊，一个老头儿，前半生不过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富二代，哎，了不起了就开个跑车泡泡妞，对吧？就已经很爽了。结果活到七八十，才发现哇，山外有山，爽上有爽啊！美国纪念款护照印他的名字，纪念卡钞票上面画着他的肖像，机场、大桥用他的名字命名，外国元首争相找他合影，一到单位，各种精英争相问好，感谢你的英明领导，吃个饭有万亿富豪作陪，感谢他播种指导，这都不是黄金时代了。当下的美国，那是特朗普的帝国时代呀，这跟心态有啥有关系啊？因为特朗普这次回来不是普通的一个胜选，他经历了弹劾、官司、暗杀、舆论围剿，最后还换一个对手，最后又杀回了白宫。午夜梦回，他自己心里都得嘀咕：哇塞，这我都能赢，我该不会就是龙傲天吧？哼，我这不是二进白宫，我是龙王回宫啊！当然，这可以解释特朗普的任性啊，但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整个美国都由着他这么任性。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两个方面：第一，共和党不行，共和党这人才断代，朝中无人呢。看来看去，我们这里边啊，就他一个人能吸引最多的选票，上吧，为了自己的利益，只能哄着特朗普来。第二，民主党更不行，不止无人扛旗，还不思进取。他们传统的那些政策都是什么？环保、LGBT 这些，在经济下行年代，谁会搭理你？我饭都吃不了，你还环保？这次不也是吗？麦卡锡主义都卷土重来了，那他们还搁那儿说：“哎，特朗普贪钱呢，特朗普贪钱。美国股市 K 线图他都自己画了，他贪钱，那不挠痒痒吗？”所以说，当下的美国现状如何？政客都没有脸站出来指责，这是自己作出来的。不过，真正的问题是，像过去1年多这样，特朗普频繁依靠行政命令推动重大的政策，大规模的撤换所谓不忠诚的官员，对司法裁决公开的施压，持续的攻击媒体，干扰国际足联正常的判罚，然后把国会一步步的边缘化。美国还是那个美国，但他引以为豪的政治制度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特朗普终究会下台。可真正值得担心的是，这种执政模式会不会被留下来固化住了？下一任总统会不会理直气壮地说："哎，凭什么他做得，我就做不得呢？"当权力突破了原本的边界，下一次突破就会变得非常容易。250年前，美国人民站起来反抗的叫英王；250年后，希望不要国王的口号不是只出现在街头的游行，更像是他们制度的自我修复。竟有一句在外网很火的中文谚语，叫"鸡蛋从外面打破是食物，从里面打破才是新生"。说到这儿，一会儿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公路加沙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名留学生，请问，2027 QS 世界大学排名出炉，我在国外的大学，甚至比我在国内读本科的学校排名还低，给我出国是图什么？QS 排名，这个是留学生择校的一个重要参考，但是不是唯一的标准啊。这个带着这个皇冠，我说话的确不能劲儿大的。很多人说这个排名水啊，因为他非常看重印象分。什么叫印象分？在 QS 排名里边，学术声誉和雇主声誉这两项指标合计占比高达45%，这就意味着他这个排名的分啊，近一半的分数取决于学者还有雇主们的主观看法，并不是客观他有多少科研的成果。更何况 QS 本质上也是一家盈利性的商业咨询公司，跟玩游戏是一样的，充值用户的体验肯定比你那个不充值的要好啊。但是无论如何，中国内地高校的全面崛起，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很快会轮到我的母校北大啊，以前都是上赶着出国留学，现在咱们的高校也在向世界输送人才。韩国总理叫金明熙，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曾经是打飞机来上学，哎，也不知道当年他体育学分修够了没有。1000米有没有跑进4分30秒呀？啊，还有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小儿子刚刚从北大毕业，不是我那一所北大，很奇怪。那个礼堂我不认识。毕业典礼，那卢卡申科就坐在下面。

0: 我的天哪，真的，
1: 他
0: 要是作为那个学生代表发言的话，都不能说我的区长父亲，是我的总统父亲。一名宅男请问，科技这么发达，二次元什么时候才能走进现实？我真的只想取初音未来。我的天哪，未来不好说，咱们就说现在吧。这样你这个还是有机会实现的。现在不是有个机器人伴侣特别火吗？我就觉得它就是人工娃娃加硅胶娃娃，人工智能加硅胶娃娃，对吧？说白了，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可以聊天的硅胶娃娃。你说这哪个男人听了不想买，是吧？别急，先听价格。最便宜入门款售价11.98万。入门款，入门款是什么状态呢？只有上半身。可以聊啊，对吧？然后走到哪儿你搬到哪儿。你睡觉呢，他就在床头半身在这儿静静的看着你。主力款16.98万，这个四肢健全了啊，虽然健全，但是他不会走路，你还得给他配个轮椅。走到哪儿推到哪儿，而且续航只有2个小时，陪你看不完一整部的泰坦尼克号，你知道吗？没有关系，还有高手顶配。看，是不是觉得那个女机器人走得更自然一点？男机器人多少有点小儿麻痹、大病初愈的这样，是吧？对的，因为那个女的是个真人。顶配男款售价99万，女款88万。这个这么多价格呢，反正不会做家务，没有办公属性，不擅长解答任何专业问题，唯一能做的就是提供情绪价值，主打一个纯爱战士。这玩意儿卖88万，你觉得贵吗？要我说还是太便宜了。你跟一个活人谈恋爱，从约会到结婚，买车买房得花多少钱啊？万一赶上 IP 地址是江西的，啊，彩礼够买俩坐轮椅的那一款了，对不对？而且机器人不会发福，不会变老，不会跟你吵架，不会让你在房本上加上他的名字，这些东西在现实生活里边可遇而不可求，而在机器人身上，88万你无差别得到。以后过节回老家，我看谁在催婚，对吧？想要姑爷买个姑爷。想要媳妇儿买个儿媳妇儿，搞不好回家一看，哎，你后妈也是新买的。一名潮人请问，互联网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伪潮人，穿一身名牌就觉得自己是潮牌主理人，他们懂什么叫时尚吗？时尚就是我想把这皇冠摘下来啊。现在的时尚谁懂啊？啊，谁懂？看，爱马仕3000多块钱的苍蝇拍，巴黎世家12000的垃圾袋。我原来以为那个 LV 价格68万的马桶已经是极致了，结果人家还出了联名的棺材。真的，那躺在里边，你就是整片墓地最靓的仔。最近，巴黎男装周 YSL 以一双男士透明皮鞋火出了圈，纯 PVC 材质，密封性拉满，透气性为零，穿上它没有脚气的，一会有了脚气，真正做到叫脚臭可视化呀！再搭配香奈儿刚发布的那双皇帝的新鞋，哇，卧龙凤雏啊！香奈儿这双只保留了鞋跟跟鞋带，前脚掌完全裸露，我都怀疑是不是就是。设计师画图画一半，然后就被工厂拿去生产了，人没画完呢，吃饭去了。就这回不用担心买不到自己的鞋码了，他没码啊，你多大脚我就是多大码啊。有人会问啊，是奢侈品牌为什么总设计出一些明显的不符合大众审美的东西，甚至根本没法用的东西？因为他们很清楚，这种东西一亮相就会被吐槽，越是反常识就越有巨大的流量。你就说那双 YSL 透明男皮鞋，他们需要你的认同吗？就那玩意儿售价12500，品牌含泪赚你12490。放弃实用性才能抬高溢价，对吧？你见过哪个奢侈品宣传自己，哎，我们 LV 特别的实用，穿十年都不坏，性价比高了，普通人都买得起，那咱牌子不就完蛋了？一名富二代，请问富数的富啊，富数的富，请问玉石老师，是兄弟砍我一刀，就往我这双管不住的手上砍，信用卡已经爆了，每天还是忍不住买买买，我该怎么办？我给你推荐一个，那个韩国有一个特别火的多巴胺网站，可好呢，在这个网站上啊，就这一类的，你可以浏览商品或者菜单，阅读评论，然后加入购物车，输入地址下单，还能看到有这个虚拟的快递员正在配送，但是你永远收不到货，当然你还真的不用花钱。哎，这要是搁中国这么一个网站，它横竖还得让你算算优惠券跟满减，对吧？这反正这一宿虽然啥也没落着吧，但起码你累着了。人总是在无限接近幸福的时候最幸福，在即将拥有的时候最快乐。比如说看演唱会，你抢到票的时候是最开心的。还有结婚，你说什么时候是最开心呢？每天都挺开心的。反正这就是多巴胺网站存在的意义，针对那些兜比脸还干净的年轻人啊，想要疯狂购物的快感，又不想有信用卡还款的压力，老几想要，老几假装得到啊。当然你疯狂下单的同时，或许你的个人信息跟偏好也被大数据采集了，然后你就发现这广告越来越懂你，一到夜里疯狂给你推炸鸡。哎，以前偶尔刷到还能忍，现在就像掉在了鸡窝里，左滑右滑都是鸡，炸鸡啊。一名职场新人，请问入职2个月，赶上3个领导孩子的结婚啊，又现在又有一个领导的孩子要二婚，有完没完啊？在中国啊，随份子的从最开始的结婚拓展到满月啊、寿宴、升学、升职、乔迁、出国都要随份子，躲得过订婚躲不过结婚，躲得过头婚还有二婚。最近娱乐圈最引人关注的当属梅梅跟特拉维斯的婚礼，婚礼邀请了上千位嘉宾，被明确要求绝对不要送礼，不是客套话，正所谓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1000个嘉宾能衍生出10000个接下来的婚礼，这个礼尚往来谁受得了？美国人结婚这点我觉得特别好，他们会列出一个礼物清单，东西都不贵，哎，避免大家就是要 freestyle， 最后收到了100对的杯子，200个床上4件套，是吧？咋用啊？这杯子盖不完呢。有时候他们也会收礼金，但是会换一个叫法，叫蜜月基金。啊，一般情况兄弟姐妹给300到500刀啊，朋友呢？按照1年20块的潜规则，就是相识了一年，你是我一年的朋友，给20，2年给40，200块封顶，10年到头了。所以建议10年可以换新朋友。相比之下，英国的习惯又不一样。根据统计，英国人真奢侈，英国人参加一次别人婚礼，平均花费440英镑，就简单点乘十吧，4400。其中100英镑是给人的礼金，剩下的是自己的置装费，就花自己钱了。韩国人随份子，他也有不成文的惯例啊，关系普通的50000韩元，关系好的给10万，换算成人民币不到500块钱。最近呢，是有新人提议说，能不能礼金咱们一起涨一下，涨到15万。啊，被骂的哎西吧，往上往下都骂啊！要我说，全世界都应该向广东看齐，对不对？广东人的红包出了名的酷。我第一次啊，在这边我打开红包，拿出一个五，还是我们副总裁，我拿出一张5块的时候，我都惊呆了。 总裁呀、啊，我说了六个成语呀、啊，才收五块钱，早知道我就鞠个躬就完了。但是正是这样，仪式才回归本真。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这周国际足联做的一项决定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在美加墨世界杯美国队与比利时队比赛的前夕，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红牌禁赛的处罚暂缓一年执行。巴洛贡得以出战对阵比利时的那是多少1/8比赛，对吧？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特朗普大言不惭的就说呀，说还是我亲自给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打了电话。特朗普是真神呀，就是把走后门直接摆到台面上来说。足球的规则简单再说一下，因为毕竟可能还有不懂的观众。这场比赛一个球员拿了红牌，那么在同一等级赛事里面，下一场他要停赛一场，他不能上啊，别人上可以，他不能，那这是作为处罚吗？很正常啊，对吧？这规矩执行多少年了，有史以来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说这个不公平，怎么到美国队身上就不行了呢？答案其实就在问题里，因为特朗普真不懂规则呀。准确的说，整个白宫都不懂足球规则。Football, soccer. 你想，一国政权为了这么个事儿，不惜骂名去介入一个体育赛事的判罚，恰恰就是因为他理解错了红牌停赛这个处罚。白宫怎么认为的？他们以为这场有人得了红牌，那下一场比赛美国队必须少上一个人。一开始就是10个人打11个人，那怎么能行呢？所以就有这么一出了，这是最合理的。那这种明目张胆干扰足球规则的行为引发众怒，欧足联以及多国的主教练怒斥国际足联跨越了红线，全球的球迷跟媒体都在炮轰特朗普，这是彻头彻尾的黑幕，世人都骂特朗普。但这一次我却泪湿了眼眶，这个老头虽然都搞不懂红牌是什么意思，但是不让我们家孩子上去就是不行。我这人生的艰难时刻，谁不想拥有这样的一个爸爸呢？对吗？你能想象美国队队员的心情吗？爸爸，我们一定会成为你的骄傲的。爸爸，我们进了比利时一个。爸爸，你是不是很骄傲？那爸爸，咱们的红牌暂缓一年生效，我们不想让比。

0: 得是占我们便宜。你再给国际足联那个秃子打个电话吧，让他们宣布比利时那四个进球也暂缓一年生效吧。世人还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有什么好骂的？哎，代入一下，你想想那个场景，因凡蒂诺放下了特朗普的电话，屏蔽左右，长叹一口气，然后望向了窗外的一抹残阳。那一刻，他似乎看见了马杜罗、哈梅内伊、萨达姆、卡扎菲、本拉登，都在天空跟他挥手说："来呀，蒂诺，干美国，我们等你。"真的把你换在那个岗位上，你直接就冠军发给美国队了。你敢怼特朗普吗？你们当骂特朗普那么容易呢？骂了之后人还能平平安安的，那是要有大智慧的。你就说当今世上除了我还有谁呀？在刚过去的6月份，欧洲遭遇了打破历史记录的极端高温。7月4号，巴黎市政府宣布再次开放了塞纳河3个指定的公共游泳区域，现场大排长龙，人满为患。还好，周杰伦是2016年去的塞纳河，所以他的歌唱的叫《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他是2026年去的，歌词就不会这么写了。塞纳河现在哪有人喝咖啡？都是比基尼和裸男。因为塞纳河之前有各种丑闻嘛。很多游客就担心，哎呦，这塞纳河水质达标吗？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塞纳河经过2024年奥运会的一番治理，水质啊，哎，好了很多。而且呢，还会在这个公共泳区每天检测多次水质，绝对不会再出现水里边有不明的这种条状的漂浮物的情况了。啊，但是呢，塞纳河这个泳区的规划的范围其实很小。一次大概只能容纳200个人，所以老巴黎人一般去马丁运河游。在马丁运河你就得小心了，马丁运河它也不通水，它是个死水啊！你要不然你不要看见，哎，法国人跟那个天津大爷似的排队往下跳，你也跳，别，人家什么体质你什么体质。高氏扫描的恋爱外交又更新了呢，这次轮到谁？印度。7月初，日本首相高氏扫描访问印度，在欢迎仪式上，莫迪亲切地称呼她叫做“美丽的妹妹”。年轻的时候啊，我也喜欢到处认妹妹，但是呢，这是在国际外交场合啊，对吧？妹妹这种称呼很罕见，一般总统先生、首相阁下。或者再进一步，哎，我的朋友 amigo 啊，就莫迪，你这么说话就明显在占人便宜了。那以后你见到特朗普，怎么练辈分？特朗普跟你叫大舅子呀。但高尔早苗特别吃这一套，听到莫迪叫自己妹妹，瞬间怎么说呢？一档节目的名字呀，笑逐颜开。
1: 我以后我们就要以兄妹相称了呢。
0: 不要看高尔扫描把外交场合变成了一场又一场的闹剧，一切闹剧的背后他都计算好了筹码。防疫期间，日方宣布将推动日本企业对印度进行高达20,000亿日元的投资，双方还签署了半导体、稀土等关键领域的合作协议，并且积极推动军事合作，这摆明是为了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为将来彻底翻脸做准备。不过日印表面上虽然亲密无间，背地里边还是互相防范的啊！有日本媒体就爆料说，高氏访印的专机上带着大量的瓶装矿泉水。高氏扫描和随行人员在访问印度期间，全程禁止使用印度饮用水，说漱口都不行，用日本带来的水漱口。那洗澡是怎么弄啊？有个人在拿矿泉水瓶帮高氏扫描浇吗？7月初，德国政府公布了一揽子提振经济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要求员工患病首日必须提交医生开具的病假证明，并取消电话开具 病假条的政策。经济好的时候，这地儿所有人上四休三；经济不好的时候，连请病假都是错的呀。其实打上任以来，德国总理默茨就多次抱怨说，德国的病假率实在太高了，损害了德国的生产率。所以，因为新冠疫情的时候，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德国呢出了一个政策啊，说允许员工不用去到医院，去到诊所，通过给医生打个电话就可以开病假条。那请过病假的人都知道，光打电话，医生能判断出你得什么病吗？医生只能判断出你演的好不好。哎，正是因为在德国开病假条如此简单，再加上德国的法律规定，员工请病假的前六周，休六个礼拜，这工资要全额照发，所以德国企业的病假率一直是非常高的。2024年，马斯克就发了个 Twitter 嘛。他在吐槽说，他在德国开的特斯拉工厂，一个月有17%的人请病假，怪不得老马老夸咱们中国工厂，中国人体质好。2026年北约峰会7月7号到7月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啊。本届峰会被各方媒体称为内部博弈最激烈、不确定性最高的一届会议。要我说，就以美国跟欧洲现在的关系，老聚在一起开会不合适，对吧？你说一个月前才开完 G7，特朗普跟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网络上激情对喷，你骂我，我骂你，一转头，哎，俩人又见面了，这给人一种就是上个月骂完了，这个月线下约架的感觉，好尴尬呀！那见面还打不打招呼呢？所以你看，这次特朗普出行前他就说了，要不是因为这个峰会在土耳其办，埃尔多安来主持，我才不去呢。换而言之就是，哎，我这是给埃尔多安面子，好吗？而且还有比利时，我怎么会去呢？他们怎么能赢美国队呢？这次北约峰会就核心的议题就两个啊。第一个呢，仍然是俄乌战争。特朗普这次去土耳其，罕见的跟泽连斯基进行了私下的会面，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去年大吵一架之后，两个人明显都有点 PTSD 啊，在国际场合上面见面都装不熟，也不打招呼，不怎么说话。泽连斯基呢，主要是怕挨骂，这可以理解。特朗普怕啥呢？他怕自己忍不住又要骂。第二个议题就是欧洲的军费问题。去年的峰会大家可能没什么印象了，他给欧洲下达了把军费你们要提高到 GDP 5%这么一个硬指标。这次北约秘书长吕特就汇报了，说我们欧洲盟友的国防投入已经成功达到了 GDP 的4%左右，请领导放心，爸爸，我们还在努力啊！好吧，那我再次感谢胡林公九年委员江管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笑逐颜开，下期见。
2: 他就像一出舞台剧，平复变迁，各行各业都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J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0: 一瞬，怦然心动。
2: Takira,
3: okay, I'll tell you, que é um mieloma múltiplo.
0: 一生执着守候。
3: Não posso deixar.
0: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4: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0: 心有所向。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以温暖相互照亮。
5: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0: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我们的中国正从远古混沌中渐渐清晰。6500万年前，青藏高原隆起，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内蒙古高原抬升，形成了中国三级阶梯式的基本地理格局。自此，大江东去，日月西沉，疾风地北，烟雨江南，是我们所熟悉的中国。距今约200万年前，直立人出现在东亚大陆。东方古人类繁衍生息、持续演化的故事拉开帷幕。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北京人、广东马坝人、山顶洞人，我们只能依据发现地点给这些远古的祖先命名。他们离开我们太过久远，久远的骨骼已经石化，还执拗地保留着中国古人类独有的特征：头骨正中的矢状脊、突出的面部、高而前凸的颧骨、阔鼻、铲形上门齿、下颌的圆枕。北京房山周口店遗址的20多个地点，都发现了古人类生活过的遗迹。在位于第27地点的田园洞地层里，出土了距今约40000年的人类遗骸化石，其中包括下颌骨、脊椎骨、股骨、根骨等体骨的大部分骨骼，属于同一位中年男性个体。古人类遗骸或遗迹中，残存着极其微量的 DNA 片段，让我们可以直接研究过去人群的遗传信息。正是从田园洞人的腿骨上，古遗传学家成功捕获到侧序较完整的基因组序列，与现代人基因特征完全符合。这是中国第一例人类古基因组，也是目前为止获得的东亚最古老的人类基因组。遗传意义上的亚洲人的祖先，在距今40000年前已经出现。他们与世界各地现代人的出现基本同时。然而，挑战在30000年前后降临。严酷的冰期席卷全球。随着气温不断下降，巨大的冰盖覆盖了北美、欧洲和亚洲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曾经水草丰美、猛犸成群的草场，突然变成了一望无垠的冰原和荒漠。曾经湿热温胀的丛林，却可能变成了气候宜人的河谷。适宜人类生存的区域不断偏移和缩小。风雪交加的世界里，田园洞人的身影渐渐模糊。

约两万年前，江西万年县大源盆地的山间，一群人正在黄昏的光线里寻找着入夜后的栖息之所。

眼尖的少年看见小河山的脚下，因为河床的缩小和后退，新露出了一处山洞。山洞内外地势平敞，离水源不远也不近，是个十分理想的住所。于是人们对洞内的地面稍作平整后，升起一堆火，在这里度过了大雨滂沱的寒冷夜晚。这是被称为末次冰期最盛期的时代，环境发生着急剧的变化，熟悉的食物逐渐消失，现代人面临着自出现以来最严峻的生存挑战。初升的日光冷清而凛冽，仙人洞族人已早早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老人敲击碎石，砸出石片，锋利的刃部足以割开兽皮，

女人用苦针缝补兽皮，制成过冬之衣。族人们收获野生禾草，用古鱼叉捕鱼，也捕捞河蚌和田螺。孩子们则在原野和林间操练着捕猎的技能。河岸边的少年就地取用夹杂石英沙粒的泥土，掺水做成泥条，一圈圈盘铸成环底的深腹罐。他在罐内外不停地拍打，使得泥条间的粘合更加规整紧密。天色越来越明亮，少年将做好的罐子晾在一边，再将另一些早已阴干的陶坯放进露天的火堆中。渐渐的，泥土变得干燥而坚硬。陶器是数百万年的演化以来人类创造出的第一种人工材料，这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陶容器。仙人洞出土的陶器残片外表面仍留存有烟台与火烧的痕迹，这显示它们应该是炊具。从此，在生食和烧烤之外，人类还可以通过砾石和蒸煮的方式加工食物，从富含淀粉的食材和肉类中获取更多的能量。外出的人们带着一天的收获归来，山洞里再度热闹起来。有人用锋利的刮削器肢解了一头斑鹿，放在火堆上炙烤。孩子们围陶罐而坐，煮熟的食物香气扑鼻。有人敲开鹿骨，将骨髓和另一些软烂的食物留给老人。天气越来越冷，食物的获取并不稳定，不是每天都能像这样饱餐，因此所有的食物都要物尽其用。在蒸腾的热气中，山洞里的火光明明灭灭，仿佛悬挂在远古文明之路上的一盏夜灯。远在数百万年前，当古猿人开始直立行走那一刻，他们看到了更远的世界，却也暴露出柔软的腹部。此后漫长的狩猎采集生涯里，更需要彼此守护。广东英德清塘，13500年前的拂晓，一位豆蔻年华的少女刚刚离世，同伴们将她抬出日常活动的洞穴，穿过一片疏林，来到另一个狭长幽深的洞中。他们选了一处凹坑，将少女摆出蹲踞的姿势放进去，在她背后垫了6块石灰岩角砾，把她生前常常使用的一枚古针也放了进去。这一次，仍然生存的人们心头涌起了悲哀和思念。他们不能再像其他的动物一样，任由死去的同伴在自然中慢慢分解。他们想用这样一种仪式来告别曾经一同生活过的人，让他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沉睡，就像婴儿回到了母体，就像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之间永远有一种连结。

1万年前，随着全新世的到来，气候逐渐变暖，人类的生存条件好转。上山文化的先民自洞穴走向旷野，在浙江的金渠盆地停留下来，沿着钱塘。

将了支流营建房屋和村落，过上了定居的生活。村庄里有经验的前辈们，春天在这里试着播下种子，随着雨季后水位下降，裸露的河岸边如今结出了饱满的稻穗。少年收割稻穗，更年幼的孩子也来帮忙，用手轻拍，还没完全驯化的谷粒就纷纷落下了。母亲们用磨盘、磨棒碾磨橡子、稗子、菱角、块根，放到陶制的大口盆中，加热搅动后就能煨成糜烂的粥。制陶匠人把散落的稻壳、稻叶和稻杆掺在陶土中，可以增加陶土的延展性，提高耐热性能，避免陶器在烧制过程中发生破裂。这些掺杂着稻壳和稻叶的陶片成为植物考古学家研究的对象。通过对小穗轴基盘形态的观察，可以确认有些稻穗不是自然脱落的，已有人工驯化迹象。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碳化稻种子，距今9000多年，发现于浙江上山遗址461号灰坑的填土中。它可能是古人在炊煮过程中偶然掉落在火塘边的，虽然有些残缺，但它仍然保留了早期稻作农业的珍贵信息。

0: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早在更久远的时代，人们就已经认识到野生稻种子能用来果腹。或许他们无意间发现，生长于河岸边的这些稻属植物在第二年还能发芽抽穗，于是尝试着最初的种植。尽管作物的完全驯化需要经历数千年的演变过程，又或许稻米在当时人们的食谱中仍非主导，但农耕的出现却永久地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在上山文化延续的近2000年间，炊烟袅袅，人口繁稀。在浦江上山，人们修建了10余米长的干栏式房屋。在义乌桥头，聚落三面环壕，一面临河，期间发现了房屋、墓葬和教学遗迹，反映出丰富的定居生活内容。安定祥和的生活里，长出了从容有度的生命。比之10000年前，就连陶器的面貌也焕然一新。多种形态的盆、罐、钵、杯、盘，是为了应对更精细的生活需求。以白彩施于红底之上的太阳纹、对顶三角纹、形似八卦卦象的短线组合纹等，则投射了更深邃的精神世界和更丰富的审美情趣。这件义乌桥头遗址出土的陶壶，虽历经8500年岁月斑驳，仍难掩动人魅力。造型简约而优雅，线条流畅而柔和，陶色明丽但不炫目，静静凝脂成历史那头的一抹红。与此同时，定居社会与农业革命的强音也在北方奏响。河北西北部的张家口上邑四台遗址发现成排半地穴式房址，测年数据达到距今10000年左右，是北方地区最早的明确的定居聚落。遗落在地面上的打制刮削器、工艺成熟的细石器以及大量的动物骨骼，表明食物种类变得更加丰富，但狩猎采集仍然是获取食物的重要手段。磨盘、磨棒和陶器的出现，则显示食材的精细加工和烹制已开始普及。定居生活方式的出现，成为旱作农业在北方地区起源发展的重要条件。从目前的考古证据来看， 北方旱作农业最早的发生区并非中原，而是更靠北的燕山南北地带。粟和黍都在中国传统的五谷之列。北京西郊的东湖林遗址中发现了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碳化粟粒。粟就是小米，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狗尾草是粟的野生祖本。狗尾草的籽粒狭长，经过人类的驯化，粟粒的形状已经接近球形。阴山山脉以北，科尔沁沙地的边缘地区，兴隆沟的先民们则已经开启了以黍为主要农作物的村落生活。由于它耐寒耐旱的特点，黍在8000年前的整个北方地区成为了最重要的旱作农业品种。今天每一种出现在我们餐桌上的食物都曾见证了远古先民们的饥寒与艰辛。他们播下稻种、粟种，从此不再被动等待自然的赐予，而是主动参与到万物生长的进程中。中华文明以农为本的基因早已渗透在我们的思维和血液里。8000年前，兴隆挖猎人的队伍穿行在西辽河流域的平原丘陵间。尽管这里的人们已经过上了以种植粟黍为主的农业生活，但面对将到来的漫长冬季，通过狩猎来储备食物依然不可或缺。鹦鹉的首领是聚落中最优秀的猎手，正带领着族人向丛林深处行进。人们身背长弓，腰悬兽皮箭囊。首领示意猎人们在草丛中隐蔽下来，他侧耳倾听，又仰面观察树叶的摆动。前方忽然闪现一只野猪的身影，首领摘下长弓。

抽出玉剑。这令人惊叹的考古现场，正是兴隆洼人曾经的家。它的面积达3万平方米，围沟环绕中，180余座半地穴式房屋成排分布。从小型流动的狩猎采集人群，发展为规划有度的大型村落社会，兴隆洼人经历了巨大的环境、资源和社会的挑战。当年在聚落中心最大的房屋里，首领正在接待远方来的贵客，众人围坐在火塘边，相谈正欢。首领拿出一柄刃部装嵌有细石叶的骨梗石刃刀，这是他爱用的狩猎工具。8000年后，考古学家在这间房屋的东北部地面下发现了一座墓葬，墓主人是一位50多岁的男性猎人首领，把少数生前或许具有特殊地位的人埋在居室内，是兴隆洼文化的特殊葬俗。墓主右侧葬有2只整猪，一雌一雄，均呈仰卧状，似乎是祈求猎物丰盛之意。在他的耳部发现了一对玉珏，根据使用痕迹来看，应该是墓主人非常珍爱并日常佩戴的耳饰。玉是美食，经过琢磨抛光后温润而莹泽。后来的中国发展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玉文化，此为重要先声。在农业起源的初期，中华大地已经呈现出多元的发展景象，南北方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农业模式，淮河流域则表现出南北交汇、错落相间的文化格局。距今9000年到7800年前，生活在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的先民，因附近有湖泊湿地，鸟兽成群，便以稻作、渔猎为生。少年蹲在缩草丛边的石上，用湖水仔细地清洗着一段丹顶和翅膀上的耻骨。身后的父亲接过耻骨，用手指认真地比度后，刻下几道细线，交给少年。少年根据标记，用碎石坚韧器小心地在耻骨上钻下了7个孔。骨笛的制作涉及到复杂的音律和数学知识，在氏族里只有少数人能传承骨笛制作和吹奏的技艺。一旦制成，骨笛也往往永远伴随着主人，生死不离。贾湖村落中，不同家族的房屋各自成组，错落环绕在中心广场周围。房屋之旁还有制作陶器的窑厂，储藏食物的窖穴。死去的人们则安睡在离房屋不远的地下。墓葬是我们解读过去的所悦。在贾湖二期的墓葬里，344号墓的墓主为男性，无头，代之以叉形器和一组龟甲，其中一件龟甲上还有意义不明的刻符。左臂旁放着一件骨饰，2只骨笛，下肢处则放置一些渔猎工具。推测墓主人可能是身具多种才能的智者，担任着氏族的族长兼巫师。尽管比起数万年前，生活已经好过了一些，但人们种植水稻、饲养家猪的规模相当有限。

这些鸟类在冬天的时候，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依靠渔猎采集获取食物。冬春季节分外难挨。于是，这夜有一场隆重的仪式。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在远离喧嚣的雪山中，民宿主人陈倩拥有一个特别的石口之家。
1: 哦吼，哦吼，
2: 两只猫咪，七只小狗，一只小狐狸。
0: 起初家里只有初一和铃铛，后来队伍逐渐壮大，
2: 捡的也好，救助的也好，领养的也好，就越来越多。
3: 有点随我了，这
0: 命大是主人最喜欢的小狗。几年前陈倩的生活和现在完全不同，36岁的他来自安徽，曾是一名销售，一次偶然吸引他来到这里。
3: 2018年有一个综艺节目即是在这儿拍的，当时是看他们的宣传片过来的，就觉得这个地方特别漂亮。
0: 厌倦了朝九晚五牛马生活的陈倩决定换一种活法，于是他辞去工作，在这里开了一家民宿。

0: 工作和生活都安放在了这里，这也为他和命大的相遇埋下伏笔。今年三岁的命大是家里当仁不让的保安队长，作为一只蒙古獒，他忠诚勇猛，也特别耐寒。
1: 命大，好好看家啊，今天给你抓鸡腿儿。
0: 主人和命大的相遇源于一次偶然。刚搬到这里的陈倩不熟悉路况，走错了路，但这也让她意外遇见了命大。
1: 2023年的8月份，我要去长春换车，走到乌兰毛都那个草原牧区旁边，就看到一只小狗。
0: 当时命大约4个月大，瘦成了皮包骨，右后腿因被车碾压而残疾，无法正常行走。
2: 嗨，你长得真好看。
0: 陈倩立刻将他送往了宠物医院。
3: 壮的，几个？两个。
4: 两个骨折。
0: 诊断结果令人揪心，
1: 脚背挤那个时候，没办法，他的腿我们当时拍片子是断了3节，当时又特别瘦，贫血，长时间没有饮水，然后没有食物，没有办法手术，然后我们就只能说保守治疗。
0: 尽管医生觉得他活下来的希望不大，但陈倩没有放弃。
2: 好了吗？
0: 连续几天守在旁边悉心照料。原本奄奄一息的小家伙竟奇迹般活了下来，并有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命大。命大虽然活了下来，但腿还是落下残疾。命大出院后来到了新家，此时家里已有8个兄弟姐妹，老大是聪明懂事的边牧初一，腿脚不便的命大能顺利融入吗？
2: 出来吗？
0: 面对陌生环境，命大一直缩在笼中不敢出来。初一今年10岁了，很有带娃经验，家里的小家伙都是他看着长大的。对命大，他表现出不一样的耐心。
1: 他就一直在那个笼子跟前儿，然后陪着他。
2: 那你跟他玩会儿呗，来。
0: 平时活泼好动的初一，一连几天都这样陪着命大。渐渐的，命大开始探出脑袋，试着在院子里走动。因为走路还不稳，初一就放慢脚步，或者干脆趴在旁边陪着他。
1: 这大哥在哪？他在哪？
2: 哎，这盆尿撒的。
0: 就这样，在初一的陪伴下，命大走出了笼子，也融入了这个家。
2: 命大呀。
0: 虽然命大慢慢变好，但他的残疾却始终是主人最牵挂的事，尤其是到了冬天。
1: 他的腿没有完全恢复，他就是往雪里跑，会经常栽跟头，脑袋直接就触地上了。

0: 电影《阿甘正传》里的一段情节，让陈倩萌生了一个想法，用行走帮命大找回腿部的力量。每天清晨，他都会带着命大和一群毛孩子，在家附近的林间小道开启晨练模式。
1: 走啊走走，

0: 走啦。
1: 起初腿脚不便的命大，总是落在后面。
0: 那加油加油加油，米娜快。
1: 其他小伙伴以为是遛弯，只有初一似乎明白主人的用意，故意放慢脚步鼓励他往前走。慢慢的，他越走越稳，摔跤也少了。

0: 随着命大腿部力量的加强，训练开始加码。
1: 来，
0: 每周陈倩会带他进行一次8公里左右的徒步，其他小伙伴也跟着一起。陈倩特意选了车少的公路，方便命大行走。
2: 走了走了，命大。
0: 腿脚不便的命大不想多走，躲进林中。其他小伙伴已经走远，只有主人和初一还在等他。

0: 미안 잡아 놔. 잡아 놔. 잡아 놔. 再来一下啊！一、二、三。
1: 此时的命大已经十个月了，体重60多斤，想要把他抱出来并不容易。主人和初一在前面领路，鼓励命大往前走。

0: 坚持带来了改变。三个月后，明达不仅能够独立走完全程，甚至能跟着小跑起来。而最让人惊喜的是那条残疾的腿。
1: 发现他坏掉的后腿可以支撑着他自己上厕所了。
2: 大，快来快来，大！
1: 就是对以前不敢想说他那个腿还有支撑力。他的那个腿他其实是有感觉的，而且他自己能控制。
0: 阿尔山地处东北地区，二人转也常在这里上演。让陈谦没想到的是，腿脚刚健好转的命大也模仿了起来。
1: 说有一天我就把那个手绢放在了他的脚上，然后他就晃了两下，我就觉得哎呦太可爱了。这个他不是说像真的像人一样会转那个手绢，可能碰巧了，然后他觉得好玩。
0: 命大的心思可不止在玩上，家里还有一只漂亮的边牧，叫波妞。
3: 妞妞，妞妞，
0: 是大哥初一的女人。
4: 你想干啥？
5: 妞妞，妞妞。
0: 波妞不光漂亮，脾气也相当火爆，连家里一向好斗的法斗铃铛都占不到便宜。为争夺食物，波妞竟然把铃铛给咬伤。
6: 你不是在屋里吗？他眼睛破了吧？
1: 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周濂。年轻气盛的他越来越不把大哥初一放在眼里，
1: 他会一直黏着波妞，然后去排挤初一，初一离波妞近的话他就会凶，他毕竟还是有一些熬的血统，看着还是蛮凶的，但是初一就属于那种很平淡的那种，我也不惹你，我也不招呼你。
0: 初一脾气好，不跟命大一般见识，但为了防止矛盾升级，陈倩还是亲自出面当起了家庭调解员。
2: 波妞，来，你先上这儿来，你到这儿啊，你坐这儿来，你坐这儿啊，你别看他了，你别扒拉我，你别扒拉我，都是你引起来的，都是你引起来的，那你自己老公是谁你不知道？你看好了，这是人家媳妇儿，你想要媳妇儿给你养一个，你找个漂亮媳妇儿，你看她年龄大，她俩合适，咱不合适。老公，你看啊，知道知道知道，你委屈，你委屈，你委屈了是不是？你看，离大嫂太近了不好，周大哥更不好，再周大哥我跟你说袋儿给你嘎喽，听到没？
0: 本以为调节完没事了，明白啥意思？谁知道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命大，竟然把大哥给咬了。
1: 你看你做的，估计是冲动了，就咬了他一口，屁股上咬了很大一个洞。我就很生气，因为毕竟初一年龄大了嘛，然后也没有惹他。
0: 为了保护年龄大的初一，主人狠下心做了一个决定。
1: 在初一那个伤好了以后，我就把他拿到了宠物医院，把他的蛋拆了。刚开始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他还挺开心的。然后回到家以后，大概第二天吧，就开始不高兴，就觉得好像有什么不一样了吧，估计是闷闷不乐，然后就呆着缩在角落里，谁跟他玩他也不玩。
0: 而这时的命大最终明白了什么叫色字头上一把刀。看着情绪低落的命大，陈倩耐心安慰，
2: 不谈恋爱就不伤心，对不对？缺点东西吧啥。把你的罐罐吃了啊！快。
0: 狠心归狠心，主人还是在饮食上给他特别的照顾。在主人的耐心安慰和美食投喂下，命大很快走出了阴影。不过命大与大哥初一的关系开始变得有些微妙，
1: 他把初一给揍了，从那以后就是他俩不能在一个地方，初一看他不顺眼，就是看他就想揍他，看他就想凶他。
0: 心里似乎内疚的命大开始躲着初一，常常独自待在车底下郁郁寡欢。
3: 命大呢？看命大在哪儿呢？
0: 为了撮合这俩闹别扭的兄弟，陈倩赶紧把初一带了出来。
3: 哥哥来叫你了，明大。
0: 而聪明的初一似乎也懂得主人的心思，初一显示出大哥气度，原谅了命大。见大哥原谅了自己，命大终于走了出来。从此他们又成了好兄弟。
1: 可能就自己比较害怕了，然后有点抑郁了，他还是会一整天都黏着大哥。
0: 大哥的包容让命大渐渐平复，而真正让他在这个家找到存在感的是一场深夜的突发事件。
1: 半夜的时候我听见有狗叫，一直叫得很凶， 晚上我自己也不太敢出门，我就

0: 看那个监控。
1: 什么东西这是？野猪吧这是？
0: 看监视器发现是两只野猪，还好我没出来，很危险的这个东西。
2: 野猪闯入的那一刻，唤醒了命大骨子里蒙古獒的基因。他带着伙伴冲出去，吓走了野猪。
3: 哦，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真棒！把妈妈吓走了大野猪，是不是啊？哎呀，再奖励一个，这儿呢，奖励一个，哎，真棒！
2: 这场意外的胜利，让命大找到了自信，也让主人多了一份安全感。
0: 在命大来之前，我是闭着的，因为我不太敢开门。然后命大来了以后，他长大了，我就一直开着的。晚上我也睡得挺踏实的，如果说有动静的话，他们比我还凶。
2: 猫咪和主人玩耍，初一和波妞贴身守卫，命大负责看家护院，一家其乐融融。主人的肯定和鼓励，让命大越发履职尽责。每天醒来第一件事便是出门上岗。
0: 这个院子大概有个一两千平吧，周边邻居比较少一点，他就经常趴在那儿来回跑。有点动静它就会叫。
1: Hello。 哦，怕了怕了怕了。
2: 2025年8月，陈谦又收养了一个小家伙，一只被前主人弃养的狐狸。
1: 一会儿给你换一个新的地方好不好？真好看呀你。以后这就你家了啊，好不好？哦，我给你放那个笼子里好不好？先适应一下。
0: 他上一个主人说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养了，又要上班，狐狸气味比较重，会咬人，所以就不想养了。
2: 这只四个月大的狐狸，陈倩给他取名福大，和命大凑成福大命大的好寓意。
1: 你想出来，
2: 后来叫顺口了，就成了福袋。
1: 好，出来吧。
2: 刚到新家，福袋一点也不认生。
1: 哎呀哎呀，上哪去啊？
2: 他甚至敢和暴脾气的法斗铃铛抢窝。

0: 赢了法斗，让福袋更加嚣张。福袋不仅调皮，还总爱偷偷在屋里捣乱。没办法，陈倩只能给他单独准备了一个房间。不过这只闲不住的小狐狸倒是很爱黏着大哥初一，这让曾经也是小跟班的命大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1: 有的时候命大就在跟前就会生气，冲上去凶他一下，然后他就会离初一远一点，然后等命大离初一远一点了，福袋就会又贴上去。那现在是这个样子的。
0: 但最让命大破防的是主人对福袋的偏爱。
2: 这哦吼，福袋
1: 快来快点儿，这里来啦，这里大
3: 这是啊，你干嘛？
0: 陈倩故意用球逗他，但吃醋的命大无动于衷。
1: 原先因为命大是家里最小的，然后他的腿脚还不是特别好，所以照顾他就会照顾的特别多。他来了以后他比较小，照顾他多的时候就会忽略到命大，他应该是因为这个会吃醋生气，就一直像现在那样猫在那里，你叫都叫不过来，然后也不想跟福袋玩，就一直趴在那里嘤嘤嘤，谁哄都不好使，有的时候给小肉干都不愿意吃。
0: 为了争宠，命大没少跟福袋干架。陈倩只好耐心开导命大，让他要有哥哥的样子。
4: 你以后要多照顾他，不能总追着他咬了，好不好？他太皮了，是不是？太烦人了，是不是？咱让着他点，咱不收拾他，吓他两下就得了。
1: 皮皮，蜗牛。
0: 可调皮的福袋仗着主人的宠爱，总爱招惹命大，甚至去抢他最看重的骨头。
1: 命大，快来！好狗，去吧。
0: 命大是家里最护食的，福袋的挑衅让他很生气。

0: 但他似乎记着主人的话，没有真的下口。
1: 受委屈了是不是？今天打架了，让狐狸欺负了。慢点吃啊，慢点吃，以后他要欺负你就揍他。
0: 这对冤家的紧张关系在一次意外中得到化解。
2: 明娜，快快跑了跑了跑了跑了，那快上，快上。
0: 接到主人命令的命大立刻冲了上去，虽然腿脚不便跑不快，但他还是忍不住想追。此时灵活的福袋冲了出来，和他一起追。一起追袍子的经历拉近了哥俩的关系。从那以后，雪地里总能看到他俩打打闹闹的身影。就这样，一对曾经的冤家慢慢变成真正的狐朋狗友。
2: 你那加油啊，快走。
1: 只是希望他能一直像现在一样开开心心的，然后希望他真的像他的名字一样福大命大，以后开心健康快乐。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致电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祝贺基里巴斯独立47周年，愿持续深化双边关系。
1: 美军今天凌晨确认开始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伊朗12号对美军在中东多处的设施展开报复打击。
0: 以色列议会选举将于10月27号举行，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照法定时间举行议会选举。
1: 中国外交部就日方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提出严正交涉，强调将会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
0: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及修宪，称日本政府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担忧。
1: 泰国曼谷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7人死亡、63人受伤。泰国总理阿努廷强调会彻查事故原因。

0: 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安，你好，我是姚翔毅。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致电基里巴斯共和国的总统马茂，祝贺基里巴斯独立47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基两国2019年复交以来，双方坚持平等相待，互相支持，真诚合作，双边关系持续深化，实实在在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基关系发展，愿同马茂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在北京时间13号的清晨宣布，对伊朗发动本周内的第4次打击，称新一轮的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
1: 而之前美军的第3轮打击造成伊朗方面最少有1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而伊朗早前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的反击，包括攻击科威特的美军海马斯导弹发射器。根据了解，科威特有3个边境哨所，还有1个离岸钻井平台受损。
0: 而至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声称已经被关闭，不过美方则称海峡是畅通的，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可以双向通行。
1: 而现在，对，的确，杨子刚才提到，英国现在有一个报道，欧洲正在研究了一套方案，他说要允许这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航道的相关服务费，但前提是费用非强制征收的，而且要获得国际海事组织的认可。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东部时间12日下午5时，即是北京时间13日清晨5时，开始对伊朗展开本周内第4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日凌晨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至于早前的第3轮打击，涉及约140个军事目标，其中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格什姆岛南部及附近海域传出数次爆炸声。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县县长表示，有11枚投射物击中当地的格什姆岛，造成电信部门负责人死亡。他当时被派往当地保障通信运行，2名同行人员也受了伤。伊朗则攻击多个海湾国家，报复美军袭击，其中科威特北部边境冒出大量浓烟。科威特国防部表示，3个边境哨所遇袭受损，另外1个离岸钻井平台受到无人机攻击，1名工人受伤。伊朗声称攻击了多个目标，包括美国在科威特的海马斯导弹发射器，以及阿曼杜库姆的美国航空母舰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另外，并以弹道导弹攻击了卡塔尔乌代德的美军战略空军基地，摧毁其战机维修设施及指挥控制中心，以及美军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无人机机库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形容这是回应美国攻击的第3阶段，覆盖多个中东国家，除了科威特和卡塔尔外，还有约旦和巴林。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伊朗方面12日凌晨宣布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此前发布通报称，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但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可双向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并且把近期美伊互袭的责任推给伊朗，称美军前一晚上猛烈打击了伊朗。
4: 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军11号猛烈打击了伊朗。他指责伊朗方面违背承诺，称伊朗前一天刚同意一项协议，准备放弃一切，包括核问题。结果刚走出房间，不到1个小时，伊朗就用无人机向一艘船发动了袭击。美国军方则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一艘商船遇袭后，美军对伊朗约140个军事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状况，各方表态存在分歧。伊朗方面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无法通行，特朗普则表示，就美国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开放。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12号警告伊朗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上挑衅美国，否则将会遭到压倒性的武力打击。
5: Commercial shipping can't be terrorized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obviously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arties was always performance based, and that President Trump, if shipping is attacked or if the Iranians want to act belligerent, then he will respond with overwhelming force.
4: 惠特克又说，他感觉到伊朗内部立场并不一致。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一批人，比外交谈判的另一批人个性歧视。他希望伊朗协调好内部各方，继续进行和平谈判，以达至一个持久的协议，因为这才符合他们的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现在对于美方屡屡袭击伊朗方面到底做出哪一些回应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锐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那目前呢，伊朗已经宣布了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不允许任何船只通过，但是美方呢又表示呢说任何船只是可以通过的。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是开放的，所以呢伊朗警告了，如果不通过伊朗的协调呢，过往的船只将会遭到袭击。而美方又说呢，如果是商船再次遭到袭击，美国将再次会袭击伊朗的海岸的革命卫队。所以这些呢就成为一个就是僵持的阶段，而且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已经成为了双方争夺控制权的一个主战场。而对于伊朗国内，因为领袖哈梅内伊将领刚刚结束，而领袖穆杰塔巴刚刚下达了这个书面的声明，表示伊朗要复仇，那么要坚持底线，坚持以往的路线。所以呢这也是 击。实际上就像拳击比赛一样，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但是呢，其实也是有风险的。虽然双方在克制，但是呢，这个战争的风险是在不断上升。到目前为止，虽然伊朗没有公布这几天的伤亡数据，但大概率应该是有百人伤亡，至少20人的死亡。同时呢，还有很多的商船、渔船，伊朗革命卫队的基地遭到了损毁。那么如果是对方包括美军那边人数多了，或者是地方海湾国家他们的基础设施石油设施遭到袭击，那么有可能会无限度的扩大。同时以色列呢也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所以目前看来呢，其实的局势是很危险，但双方都在克制。那么现在要看美方要怎么样做，如果还是有船只要通航，伊朗肯定要会打击，那么所以呢就会不断在进行更多的冲突。
0: 联合国驻黎巴嫩代表阿尔诺在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晤，进行国家事务的磋商，并且讨论美伊局势。阿尔诺对黎巴嫩的现状以及联合国为巩固停火和结束地区战争所做的努力进行了评估，并且强调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上就发文称，他向阿尔诺谴责美国非法攻击伊朗、违反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持续的军事侵略和恐怖主义的行径。阿拉格奇则指出，联合国需要采取坚定明确的立场，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他并重申，伊朗对黎巴嫩人民及其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全面支持，并且强调将会继续争取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和占领。
1: 以色列执政联盟在12号宣布，议会的选举将会在10月27号就会举行。这将是以色列将近40年来首次按法定的时间举行议会选举，也是50多年来首个完成完整任期的政府。而这一届的议会将会在7月17号完成4年法定任期，而选举会按照法律规定的日期举行。以色列议会的法律顾问阿菲克在讨论当中说，本届的议会将会完成全部的任期，不会提前解散，这意味着无需要提出提前解散议会的法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的执政党利库德集团之前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不过最近民调显示，将近60%的选民不希望他连任。分析说，内塔尼亚胡面临贪腐案悬而未决、健康危机，还有2023年的哈马斯袭击事件之后的问责压力，下台几率明显增加。
0: 加沙卫生官员指出，以色列周日多次攻击加沙，杀死了至少有6名的巴勒斯坦人，包括了一名9岁的女童，另外有10多人受伤。而自去年10月份以色列与哈马斯同意加沙停火之后，以军仍然几乎每日攻击加沙。
1: 报道提到，自停火以来，加沙有超过1000名的巴勒斯坦人被杀，包括至少260名的儿童。同一个期间，也有5名的以色列士兵被杀。而另外一方面，美国主导成立的加沙和平委员会在日前启动加沙废墟的清理与重建筹备，计划先在拉法开展工程。
3: 和平委员会已允许国际企业提交加沙废墟清理与回收方案，以此作为加沙地带重建工作的开端。相关方面提议将加沙南部的拉法地区作为重建计划的首个实施区域。
7: مفهوم غزة الجديدة هذا الحديث مرفوض تماما الإعمار يجب أن يكون لكل قطاع غزة لا يمكن تجزئة القطاع ولا يمكن المضي في مثل هذه الخطط التي عنوانها هو انفصالي بالأساس
3: 据估算，仅拉法一地就堆积了900多万吨建筑垃圾，彻底完成清理和回收工作大约需要3年时间。此举旨在分拣出可二次利用的建筑材料供重建使用。拉法被视作战乱损毁区域重建的首个试点，这里的重建进展也被看作是加沙全面重建启动的信号。
8: أنا فكرة إنه نسكن في رفح هذه أبداً، إحنا مش عنا مش في قاموسنا هذه، إحنا من سكان الشمال مرجع للشمال، هنعمل عمار في غزة، ننهي الخط الأصفر، بدنا هدنة كاملة، بدناش إبادات جماعية.بدنا هدوء
9: احنا هذا الكلام ما بيلزمنا او يعني عفوا ما بنقتنع به احنا بدنا انا اليوم انا نازح من الشجاعيه وقاعد في مكان هذا لي تقريبا 3 سنين فانا الحل تبعي البديل اني انزل على الشجاعيه على مكاني اللي انا انولدت فيه وعشت فيه غير هيك ما بزبط
3: 但尽管以色列始终坚持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但美国及其阿拉伯盟友与其他国际伙伴仍打算支持拉法重建阶段的工作并施压以色列接受这一安排同时要求哈马斯按照计划加快解除武装的进程
10: The plan appears to be progressing very slowly According to reports Gaza will need several years to be rebuilt While the future of generations in the Strip is being lost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下面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中方表示不接受、不承认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一会儿见。

0: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汪组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哎，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4: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针对美国、日本等有关国家炒作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仪式，中国外交部12号重申，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有关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所谓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1: 针对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12日郑重声明指，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声明指出，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种种军事化胁迫性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声明强调，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中国将继续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声明重申，中国在所谓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这一裁决影响。声明指出，所谓裁决出台十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

0: 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针对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同日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日本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并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对此中方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这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在军事化图谋。发言人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的权力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的。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中方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的负责人十二号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的联合声明，紧急的约见日驻华使馆的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
2: 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十二号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还就台湾问题日益化武、日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景泉十二号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表示全面清理南海仲裁案裁决遗毒，刻不容缓。警权指出，南海仲裁案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非法仲裁，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南海仲裁案裁决无视基本法理和事实，是明显的枉法裁判，不断损害中非关系和地区稳定。警权强调，中方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接受不承认所谓南海仲裁案及其裁决，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对菲律宾来说，当务之急是认清现实，抛弃幻想，把裁决这块阻碍中非关系和破坏地区稳定的绊脚石彻底搬开，实现双边关系早日重回正轨。
1: 在2016年的7月12号，针对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炮制的所谓裁决，中方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声明，重申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十年来，面对个别国家反复的翻炒、非法裁决、域外势力频繁搅局，中方始终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
4: 十年来，面对菲律宾界所谓裁决持续挑衅，中国用日益常态化、制度化的维权行动坚定捍卫主权。一方面发布系列官方文件，系统梳理中国南海主权的历史脉络和法理支撑，清晰阐释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有力驳斥各类虚假言论和非法主张。另一方面，中方常态化开展南海巡航执法、海域管控、岛礁建设与生态保护等工作。中方先后发布仁爱礁、仙滨礁、黄岩岛多份生态调查报告，用科学数据揭露破坏南海生态的真正杀手是非方，更以实际行动彰显中国对南海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和管辖权。中国政府还发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明确宣示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标志着中国对南海的管理进入新阶段。此外，中国不仅同东盟国家签署并推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还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当前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积极开展海上务实合作。有学者认为，中国在过去十年间的维权举措展现了中方在南海政策上具长期的稳定性、延续性和连贯性，用事实证明中方始终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日本民众12号继续自发在东京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有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地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4: 在东京涩谷的集会，有参加者表示，日本宪法是在深刻反省战争历史的基础上制定的。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推动相关政策调整，甚至试图修改和平宪法，引发民众危机感。
5: 絶対止めます。絶対にいけない。それは九条もそれ以外の他の条文もとても大事なものなので、ぜひ守っていきたいと国民としては思っております。
6: 前戦争していろんな人に迷惑かけちゃって、反省して憲法を作ったから、その憲法を守るのは当たり前なんじゃないので、私たちも守った方が幸せだしと思ってます。
4: 也有民众同日在东京港区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撤回涉台错误言论，纠正错误做法，正视历史。
7: 中国の脅威を生み出したのはあなたたちじゃないですかっていう気持ちが一番です。まず本当に台湾有事の発言が去年10月にあったのを、そこが皮切り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いるので、そこでまずその発言を撤回していたら全然違ってたっていう気持ちが私の中にあるんで、
8: 私の気持ちですけど絶対にやめてほしいです。もう過去のことを学んだ上で作った、あの世界に信頼してもらうための憲法なので、なんでそれをわざわざ破って、あの、ね、また不信感を抱かせて不安にさせるようなことを絶対にしないで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鲜的内阁总理朴泰成12号就率朝鲜党政代表团参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和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而朴泰成这次的访华恰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而双方也期待以此次的访问为契机，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的积极成果。
0: 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12日率朝鲜党政代表团参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朴泰成驻足凝视抗美援朝战争中使用过的武器、志愿军烈士穿过的军衣等文物与历史照片，回顾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的峥嵘岁月。代表团一行人坐进模拟驾驶舱，感受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朴泰成在留言中祝愿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取得新成就。随后，朴泰成一行来到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深入了解从换乘方式到路网设置的中国地下轨道交通建设及现代化运行模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泰国首都曼谷一家啤酒餐厅12号的晚间发生了火灾，造成至少有27人死亡、63人受伤，而这也是近年来泰国发生的最严重火灾之一。
1: 泰国总理阿努廷强调将会彻查事故的原因，也指出目击者表示，事发前看到餐厅的电路开关冒烟起火。
2: 事发的啤酒餐厅位于泰国首都曼谷乍都乍区拉抛路附近。据泰国媒体报道，火灾于当地时间晚上11时57分左右发生。视频画面显示，啤酒餐厅门口有浓烟滚滚而出，随后一阵火光四射，部分民众尖叫着从现场逃离。大火约在半小时后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救援人员在餐厅内找到多具遇难者的遗体。泰国总理阿努廷在事发约2小时后抵达事故现场，强调将彻查事故原因。阿努廷表示，事发前一名现场表演者看到餐厅舞台附近的电力开关冒出浓烟。
9: He said that there was a fire at the cutout switch, and after that thing happened very quickly, and there was blasting.And everybody tried to
10: free themselves from the

0: 在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乌克兰的政府正对当前政治战略进行调整，其中涉及重组内阁。他表示，乌总理斯维里坚科已经获得新的任命，将会负责领导处理乌克兰与关键伙伴之间的关系。泽连斯基在贴文中表示，与乌克兰的总理，也就是斯维里坚科进行详细的讨论之后，双方一致的认为乌政府需要启动政治战略的调整，改组内阁，以更好的应对未来威胁，更好的落实与合作伙伴达成的协议。他也说，乌外交政策的每一个重点领域都将会指派给具有丰富经验而且能够落实领导人共识的专人负责，而且重点的领域则包括对于美国的关系、乌美双边安全合作以及推进乌入欧盟进程等等。泽连斯基也在贴文当中对于斯维里坚科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肯定，也指出斯维里坚科接下来将会负责领导一个全新而且重要的领域，涉及处理乌克兰与重要伙伴的关系。
1: 克里米亚当局12号宣布，通过陆路和海上运输途径已经基本解除了半岛的油荒。截至发稿时间，克里米亚半岛内90个加油站的燃料供应充足。根据塞瓦斯托波尔州的州长拉斯沃扎耶夫称，从上周六起，塞瓦斯托波尔的9个加油站已经恢复加油，而每辆车最多。

0: 现加20升的汽油，禁止使用油罐加油。
1: 今年的7月8号，塞瓦斯托波尔的燃油比以往的价格翻了1番多。官方的加油站一升的95号汽油价格为197卢布，而该市平均只能获得所需汽油的1/3。
2: 那么这里呢，就是顿涅茨克通往克里米亚的这么一条通道。那么从顿涅茨克出发，沿着顿涅茨克、沃尔诺瓦哈、马里乌波尔以及别尔江斯克、梅利托波尔，一直可以抵达克里米亚的这种终点。
1: 这里是亚速海环线物流通道的南线，在这条公路上，还隐藏着诸多的军用加油站点。代号为阿克萨的士官已经在战区后勤保障系统服役第4年。他原在俄军远东军区外贝加尔某旅后勤营燃料和润滑油连服役。他说，每条的路段都科学地设有军用固定和机动的加油站点，机动加油站点都是依据部队的机动而设立。现在除了给装甲车辆加油外，越来越多地为摩托车和山地车加油。他强调，给摩托车加油相当困难，这类车辆数量众多，因此需要加注的燃料也更多，而且频率会更高。阿克萨解释说，在执行任务时，他通常会和反无人机手一起作伴，后者必须要在运输和加油的过程中全程实施对空警戒。野战机动输油通常是在距离前线至少40公里的森林等复杂地物上实施。军士承认，每次执行任务都会紧张，因为当无人机俯冲攻击时，迅速逃离油罐车到安全的距离，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态势下，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电子战系统和反无人机手身上。代号为古尔曼的油罐车驾驶员说，从战争爆发的初期，他就一直在前线区域服役。他回忆起多次被炮火攻击的瞬间，在那一刻，谁也没有丢掉手中的油枪，寻找隐蔽物进行隐蔽，每个人都是紧握着油枪，镇定地为履带车辆加注满油，能够让战车迅速地投入到战斗之中。俄军的东极群外贝加尔部队燃料和润滑油部门的负责人，代号帕斯特，他说，也在地下储储油库的燃料加注站点，通常设立汽油阀门和柴油阀门，地下的燃料储存在移动的立方体中，这些立方体是位于站点一定的安全距离，而站点每天都有不同的机动位置。实时公布在各用油单位的申请燃料的批注单上。他强调，燃料点和备份储存点的安全最重要的是伪装，在几公里的半径范围内尽量能够减少车辆和人员的活动。当然，这里也是俄军防空部队重要的防空区。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3: 斯洛伐克的总统佩列格里尼在12号表示，对于北约峰会宣布新一轮的援助乌克兰700亿欧元的计划，斯洛伐克不会参与，也不会提供武器或为乌克兰进一步的武装提供资金。佩列格里尼就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的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的立场。他强调，参与队伍援助并非所有成员国的强制义务，而各国应该要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国防能力自主决定。谈及乌克兰的局势，佩列格里尼是认为，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过于侧重军事援助，包括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等等，而几乎没有讨论如何推动外交谈判。他也重申，俄乌冲突不存在单纯依靠军事手段解决的可能性，如果冲突演变成为长期的消耗战，将会造成更多人员伤亡。
0: 韩国军方发布公告称，有一名韩国海军舰艇兵12号在半岛东部海域北方界限的附近海域执行任务时失踪。 韩国派舰艇和直升机搜索，并且向朝鲜通报信息。这名舰艇兵为一等兵，12号乘坐护卫舰在江原道高城郡巨鲸驿以东50公里处海域执行警备任务时失踪。负责舰艇内部巡检的执行人员最后一次见到该士兵的时间是当天的凌晨0时至2时，之后该士兵上午的8点钟未到港值班，海军才确认其失踪。目前韩军派遣了10多艘的舰艇和多架直升机联合开展搜寻工作，而附近海域作业的渔船和商船也为此提供协助。海军还通过国际商船公用频率向朝方通知了相关的消息。
3: 叙利亚人民议会12号是在大马士革举行了自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倒台以来的首次会议。尽管根据叙临时宪法，人民议会的权力仍然有限，但随着首次会议的召开，叙利亚的政治过渡迎来一个重要里程碑。
4: 本届人民议会共设210个席位，其中1/3的议员通过地方选举团选举产生，1/3议员由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直接任命。议会任期定为30个月，旨在为叙利亚日后举行的正式国家大选做准备。在全体议员举行宣誓仪式后，会议通过投票选出阿瓦克为新任议长。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阿瓦克曾在大马士革司法部担任顾问法官10余年，是在叙利亚冲突初期反对阿萨德政府流亡土耳其的前高级官员之一。有新当选的议员表示，新议会的召开具有巨大象征意义。
5: نحن اليوم عم نعقد الجلسة الأولى لأول برلمان بعد انتصار الثورة وسقوط النظام البائد. الأهمية هي بالدرجة الأولى رمزية. نحن عم نستعيد الحياة السياسية في سوريا من خلال هذا البرلمان.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国家发改委追加1亿支持广西做好灾后恢复。一会儿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3: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4: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5: 习近平致电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祝贺基里巴斯独立47周年，愿持续深化双边关系。
6: 美军今日凌晨确认开始对于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伊朗12号对美军在中东多处设施展开报复打击。
5: 以色列议会选举将会于10月27号举行，这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照法定时间举行议会选举。
6: 中国外交部就日方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提出严正交涉，强调将会坚决有力的回击日方挑衅。
5: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及修宪，称日本政府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担忧。

0: 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基础之上追加安排1亿元，要支持广西进一步的做好，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另外，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已经太空出差近50天，航天员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开展了多项的实验，在轨实验清单不断的更新。
1: 最近一周，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在轨实验同步推进。画面中，航天员两两配合开展多人协作界面实验，围绕运动骨肌受力研究项目，乘组进行了足底压力测量、下肢运动生物力学测试以及肌肉肌腱特征测量。通过采集飞行中不同负荷状态下跑步抗阻运动的足底压力、关节运动学数据和运动图像。 相关肌肉参数获取映射关系及肌肉肌腱相互作用的变化特征。此外，乘组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多任务范式的神经人因研究相关实验。地面科研人员将利用在轨采集数据，开展太空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等方面研究。 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的内部燃烧器。 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和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乘组还完成了两项系统实验柜、多场效应蒸发模块安装、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设备检查维护、对眼部冲洗装置、静脉输液装置等成员设备进行维护。
0: 并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测试，在繁忙的任务之余，三名航天员持续进行在轨锻炼，并使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失重声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在香港，有数百名的基层学员12号在特区政府以及有关机构的带领之下，走进海洋公园，开启探索之旅。主办方表示，希望透过课外活动，让基层的学员善用暑假的黄金时间，进一步的了解海洋保育知识。
2: 12日，参与共创明清计划的学员走进香港海洋公园，展开一场探索之旅。此项计划每期持续一年，面向香港弱势社群家庭，尤其是居住劏房的中一至中四学生展开，鼓励他们参与多元活动，开拓眼界。而香港海洋公园主题活动今年已是连续第3年举办。
3: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主理活动时指，调查显示，参与计划的学员取得了显著进步。
4: 每一年呢，共创明天呢都会搞1000人嘅海洋公园嘅探索之旅。共创明天做到而家呢，就大家见到成绩有目共睹嘅，我哋揾咗李大帮我哋做咗啲实证研究嘅，咁啊见到各位学员呢，经过一年嘅共创明天呢，都有明显嘅。
2: 进步嘅，呢个我哋觉得好欣慰嘅。除了可以学习海洋生物保育知识，学员也可在现场制作大熊猫粘土手工，活动也首度联动入境事务处青少年领袖团，为青少年搭建友谊沟通的桥梁。
5: 因为我哋共创明天系好多元化嘅，咁我哋会由书本入面去到课堂，咁我哋会行出课室，我去望呢个世界，咁我哋就嚟到海洋公园去探索呢啲例如话动物啊、鱼啊，同埋仲有我哋嘅国宝大熊猫，去睇佢哋嘅奥秘同埋佢哋嘅特别。之前参加咗一个挑战营，咁我亦都增加咗个自信心啦，我嘅坚毅啦，因为我哋仲有有啲成网阵啦，有啲挑战性嘅嘢啦，而且仲会有啲。 一齊一齊玩嘅朋友啦，會增加咗我嘅朋友嘅關係啦。
6: 共創明天呢個活動咧，就今呢1年嚟咧，就俾佢咗好多地方咁樣，更加認識香港呢個地方嘅發展之類嗰啲嘢啦。我希望共創明天之後可以再加多啲有關內地，例如西藏或者係新疆比較西北面嘅地方，可以俾同學學員咁樣再更加認識。
2: 其他国家或者省份嘅发展同埋文化。除多元活动外，参与计划的合资格学员也可得到5000港元的启动资金，用以在计划期间学习理财观念。凤凰卫视曲普秋，香港报道。
0: 临近暑假，澳门促进就业协调工作组召开最新的一次工作会议，聚焦讨论青年实习活动及职业发展相关工作。工作组组长、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提到，会。

0: 会持续地推进各项内地实习与产业宣导工作，为澳门青年提供更多参与新兴产业的机会。会议期间，工作组提到，澳门特区政府正在持续地推动青年赴内地参与产业实习及专项研修。劳工局表示，年内推出了11项内地实习及专项研修计划，涵盖大湾区综合企业、中葡西语经贸、跨境金融、生成式人工智能等领域。 提供合共190个实习岗位，近900人报名。而教新局也于7月初启动了3项学生暑期实习计划，合共提供超过1400个实习与实践的名额，多管齐下，协助澳门应届毕业生和青年衔接职场，促进人才与产业需求良性衔接。
1: 马上我要看到的是，美股上周普遍走强，而半导体板块止跌回稳，待会见。

0: 底下看到是美股三大指数上周涨跌不一，而道指创下历史新高之后小幅回落，而标普五百和纳斯达克指数连续第二周收涨。
1: 本周美股财报季正式开启，华尔街主要投行将会集中的公布上半年的业绩。作为企业盈利预期和经济增长韧性的关键前瞻指标，银行管理层的表态备受关注。
2: 美股主要指数上周普遍走强，不过中东战火重燃扰动了市场信心。纽约原油价格在连续四周暴跌后企稳反弹，但未能站稳月均线上方，对股市表现影响不大。道指在上周二创历史新高后回撤，周线收跌0.5%，标普五百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均收高超过1%，距离历史高位不远。费城半导体指数也在连续两周重挫后企稳，尤其是在周五新上市的韩国存储龙头 SK 海力士 ADR 收涨超过13%后，市场对 AI 半导体景气周期的信心进一步强化。展望本周，华尔街大型银行将集中公布上半年业绩，拉开 Q2 财报季的序幕。银行业绩和电话会将作为下半年消费者和企业表现的前瞻指标被重点关注。此外，美国六月份通胀数据和美联储主席沃什在国会的听证发言也将会影响市场对下半年利率走向和政策态度的预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股市上周迎来强劲的估值修复行情，恒生指数收复24000点大关。港股上周的交投情绪显著回暖，科技板块成为了升势火车头，带动恒生科技指数延续涨势，全周累计上涨大约是5%，而传统的科网股普遍走高，当中阿里巴巴全周累计上涨大约7%，但是 AI 的大模型企业 Minimax 则是因为这限售股解禁遭遇比较大的抛压。而总结全周来看，恒生指数收盘是报在24175点，累升825点，而升幅3.53%，是去年十月下旬以来的最高。展望本周来看，市场重点关注中国六月份的贸易账还有这个经济运行数据，而同时美国六月份的通胀表现

0: 也可能会影响投资人对美联储下半年政策走向的预期。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杆盟友、被媒体称为战争贩子的共和党鹰派参议员格雷厄姆，在到访乌克兰回国之后突然死亡。他的参议员办公室12号在社交平台上就宣布，格雷厄姆是于11号的晚间因为突发疾病而去世，终年71岁。法医部门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格雷厄姆是死于心血管疾病。
2: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降下半旗。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接连发文悼念格雷厄姆，下令全国降半旗致哀，并称其为真正的美国爱国者，是他认识的最伟大的参议员之一。特朗普当天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与新闻界对话节目中接受采访时称，他简直不敢相信格雷厄姆就像家人。他在最后一次对话中告诉格雷厄姆，他们很快再见，随时欢迎格雷厄姆前往白宫。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节目中表示，格雷厄姆是以美联盟的捍卫者，对于伊朗对以色列和美国构成威胁，他始终坚持个人价值观，从未动摇。以色列和他个人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朋友。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表示，格雷厄姆是以色列的真正朋友和坚定的支持者。格雷厄姆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杆盟友，是美国政坛鹰派代表之一。美国媒体称其为国会山最吵闹的战争贩子。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叙利亚到利比亚，几十年来，格雷厄姆狂热支持美国海外军事干预行动，十多年前就积极鼓动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战争。格雷厄姆原计划准备在金秋的国会中期选举中竞选第5个参议员任期。本月10日，格雷厄姆还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按照日程，他原定12日上午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一档节目中露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军在北京时间的13号清晨宣布，对伊朗发动了本周内的第4次打击。以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致电基里巴斯共和国总统，祝贺基里巴斯独立47周年，愿持续深化双边关系。
1: 美军今天凌晨确认开始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伊朗12号对于美军在中东多处的设施展开报复打击。
0: 以色列议会选举将会于10月27号举行，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照法定时间举行议会选举。
1: 中国外交部就日方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提出严正交涉，强调将会坚决有力的回击日方挑衅。
0: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及修宪，称日本政府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担忧。
1: 泰国曼谷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7人死亡，63人受伤。泰国总理阿努廷强调将会彻查事故原因。

0: 早上的8:01，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致电基里巴斯共和国的总统马茂，祝贺基里巴斯独立47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基两国2019年复交以来，双方坚持平等相待，互相支持，真诚合作，双边关系持续深化，实实在在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基关系发展，愿同马茂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在北京时间13号的清晨宣布，对伊朗发动了本周内的第4次打击，称新一轮的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
1: 而之前美军的第3轮打击造成伊朗的方面最少1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而伊朗早前就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的反击，包括攻击科威特的美军海马斯导弹发射器。而根据科威特，有3个边境哨所以及1个离岸的钻井平台都是受损。
0: 而至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声称已经被关闭，不过美方则称海峡是畅通的，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可以双向通行。
1: 根据英国的媒体也报道，欧洲正在研究一套方案，允许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收取航道的相关服务费，但前提是费用非强制征收，而且获得国际海事组织的认可。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东部时间12日下午5时，即是北京时间13日清晨5时，开始对伊朗展开本周内第4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日凌晨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至于早前的第3轮打击，涉及约140个军事目标，其中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格什姆岛南部及附近海域传出数次爆炸声。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县县长表示，有11枚投射物击中当地的格什姆岛，造成电信部门负责人死亡。他当时被派往当地保障通信运行，2名同行人员也受了伤。伊朗则攻击多个海湾国家，报复美军袭击，其中科威特北部边境冒出大量浓烟。科威特国防部表示，3个边境哨所遇袭受损。